金协奏，台湾歌谣，台湾的音乐为高早味流行歌到电视剧，在美时温暖咱的心。今仔就和咱斗阵来听祖国至今的歌曲。

0: 那我听起来这真的很温馨很喜乐。
1: 嗯，是啊。
0: 那我们接下来就尽量来分享大家热点传唱的创作诗歌。
1: 没错，那我们就不多言，让大家领赏更多好歌曲呢。

唯有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你的子民，要叫我们宣扬那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

0: 再来聆听团长与采访主持美艳老师的宝贵分享哦。
1: 谢谢主持人，今年可以算是睁眼视变圣乐团的一个蛮重要的年度，因为我们要迎接我们的20周年。就在这个时候，我们回顾我们在用诗歌来传福音的这条路上，我们觉得主耶稣给我们的恩典满满。我是睁眼视变圣乐团团长杨建章。
2: 我是陈美恩。
0: 我是安可。
2: 感谢神，也谢谢乐迷朋友们长期的关注与支持，愿神赐福给你们。
3: 为爱扬声，这个是圣乐团一直以来的一个目标。什么是为爱扬声？为了耶稣基督的爱，我们要传福音。我们一直不忘了圣乐团是一个能够传福音的一个团体，但是不只有我们站在台上唱，我们期待是大家带朋友一起来，这是我们的期待。
4: 2025圣乐响宴，箴言诗篇圣乐团20周年。
5: 20257月28星期一晚间7:30，高雄卫武营国家音乐厅。20258月10日星期日晚间7:30，台中国家歌剧院。
6: 为爱扬声，布鲁赫神剧摩西选曲以及圣诗选粹，
7: 竭诚欢迎您一同来共享美好的音乐响宴。
6: 现代以及疗愈的诗歌创作。

0: 哇，感谢神，今天听到非常多的不同风格的感恩颂赞诗歌。嗯，那么儿童是不是也来分享呢？有吗？
1: 当然有啊，一块来欣赏儿童所唱的儿童诗歌哦。
2: 小鸟在树上叫，神慈眼也看见，倘若神爱一只小鸟，哪能

0: 诗篇118篇14节，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他也成了我的拯救。
1: 你所收听的是安可歌诗协奏曲。
2: 我们啊，再来持续分享大家点播爱听的歌曲哦。
3: 好哦，珍惜享受，享受珍惜，把握时间，你快来多多聆听，好好共享哦。
4: 我感谢阿叔，我讲足奇妙，我等你时阿姐来看吼，啊看，即手势吼，实实在在，阿叔。

0: 安好曲，唱袂煞心声甲歌声，欢迎来点歌，分享予亲戚朋友听。
1: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圣经说，得力在乎平静安稳。此时我们最需要平静安稳，重新得力。我们大家一起努力。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爱坐坐，注意身体心灵的保健，愿大家都能平安。

0: 好，大家好，我们是台湾葡萄园社会关怀协会，我们有设立的一个维生盼望情绪支持专线，希望能够协助心灵脆弱忧伤无助的同胞好朋友，提供一个喘口气得安慰的平台，欢迎您拨进来啊，可以感受到被聆听、被接受、被安慰的实质呼吸。我们的专线电话是02-2322-3408，02-2322-3408。LINE 的通话 ID 是23223408。维生盼望情绪支持专线，谢谢你。
1: 我们节目好，所要分享的是大家常常来点呢，非常爱听的歌曲，相信大家都会喜欢哦。我是中德，
2: 我是安可，
1: 请大家照顾好家己甲厝的人的身体甲心情。阮伫遮
2: 祝福大家，
1: 愿大家欢欢喜喜、健健康康、平平安安哦。

十分感谢乐迷听友们从安可歌诗协奏曲播出台湾歌诗音乐以来热烈的支持与爱护。今天台湾歌诗系列即将暂告一段落，我们将会筹备更多的新单元，敬请期待哦。

假日听电影，带您往返古今，身历其境。每周日上午9:30，磅礴上映。欢迎收听正声高雄台假日听电影。

做了一个金色的梦，梦到你未来成为带领大家唱歌的人。过去感动天神的歌声已经被族人忘记了，秘密就藏在祖先拿到火种的那个山顶，我相信你可以找到的，勇敢地去吧。

0: 达海的爷爷就是过去带领布农族人们歌唱的大家长，在他逐渐衰老，记忆力开始模糊的时候，就指定自己的孙子达海当领唱人，来接替他唱祈祷小米丰收歌。可是从来就没有一个年轻人可以成为领唱人，让人不禁怀疑是不是爷爷搞错了。自从爷爷走了之后，领唱人换成了达海的大伯父，但因为他长期在都市里生活，似乎忘了怎么唱出感人的歌声。这可糟糕了，因为在布农族人的信仰中，唱不好祈祷小米丰收歌是无法获得神灵的祝福，也就不会有好的收成。
1: 哎，播种的日子快到了，如果再不能感动天神，哎，今年的小米又会长不好了。
0: 去年的小米长得又矮又小，又枯又黄，就像是病人一样。但是在达海小时候，部落的田里可完全不是这个样子呢。结实丰硕的小米田，迎着风，就像金黄色的海浪一样跳着舞。鸟儿们也兴奋地在田中飞舞穿梭，唱歌。
2: 喂，大家来吃小米麻薯。
0: 大家把丰收的小米放在木臼里捣成麻薯。咬一口又香又软的小米麻薯，就像吃下金色的阳光。
3: 好香，好软，
4: 好好吃哦！
0: 用小米酿的酒又香又甜，喝下小米酒，脸上就会出现像是被阳光晒过的红晕，也会让心情好到想起来唱歌跳舞呢。

0: 但如果不能唱出感动天神的歌声，今年的小米一定又会长不好了。不行，我答应过爷爷，我会勇敢，我一定要勇敢。
1: 达海抹去脸上的泪水，虽然对未来还有很多不确定跟害怕，但是他想起最疼他的爷爷曾经说过，梦是现实生活的预测，那个金色的梦代表非常吉利，这才让达海鼓起勇气决定出发去找爷爷说的秘密。达海一路穿越了小米田，沿着溪流边走进了森林，这时候右前方传来的声音吸引了达海注意，他没想太多跑了过去。
0: 哦，好痛哦，是什么东西蜇我？
2: 你这个单只的家伙，想要来通知蜂蜜吗？
0: 才没有嘞，我是听到嗡嗡的声音，想说过来看一下。

0: 华安团围住，这让达海有点害怕。
1: 我觉得你们拍翅膀的嗡嗡声很好听啊，所以
0: 达海发现自己的脚在发抖，声音也在发抖。

0: 正当他想要拔腿就跑时，一个巨大的黑影出现在蜂巢旁边，黑影里传来低沉的声音：
1: 带他过来。
0: 蜜蜂们好像受到那个黑影指挥一样，让出了一个缺口，让达海走出来。
2: 哎呦，好啦，我不跑可以吧？
0: 达海原本还想逃，但只要他的脚步稍微迟疑，或想走别的方向，就会被蜜蜂叮咬。就这样，达海被引导往蜂巢的方向走。
1: 小达海，
2: 哎，你怎么会知道我的名字？
1: 你会来这边，是因为我的关系，而且是我让你爷爷做金色的梦。
2: 可是，我问你哦，你不要生气哦，你怎么没有脸啊？看起来只是一团黑影呢。你是恶灵吗？
1: 哈哈哈哈哈！如果我是恶灵，大可现在就一口把你吞了，会看不清楚我，是因为你们都把我忘了，所以我的脸才会越来越模糊。你们忘记的故事越多，我的身体就越黑越重。现在是一团黑影，接下来就变成一团黑雾，到最后我就整个消失了。啊，
2: 那我要怎么叫你？你的名字是？
1: 我的名字都是你们给我的，有人叫我故事，有人叫我传说，也有人说我是神话，你们爱怎么叫我就怎么叫我。
2: 啊，那我就叫你故事精灵好了。
0: 为这团奇怪的黑影取了名字以后，达海心里面反而不那么害怕了。而且故事精灵刚刚还说，是他让爷爷做了金色的梦，那或许他也会知道要怎么唱出感动天神的歌声吧。正当达海想到这里时，
1: 跟我来吧，我带你找出感动天神歌声的秘密。
0: 达海都还没自己开口问，黑影就把达海整个笼罩包围起来，而达海居然就被变成了一只大蜜蜂。接着黑影往前面飞去，达海也赶紧拍动翅膀跟上。就这样，达海跟着黑影飞进一根中空的大树干，其他蜜蜂们也都飞了进来。整群的蜜蜂一起拍打翅膀，嗡嗡的声音在树干中产生共鸣，听起来好像军队行军一样雄壮勇猛。而且反馈回来的声波震动着达海全身，他突然觉得好感动好振奋。如果这样的热情也可以传达给天神，相信他也会受到感动吧。达海是这样想的。
2: 谢谢你，故事精灵，你好像都知道我心里在想什么呢。
1: 你都叫我故事精灵了，我当然知道你想经历什么故事啊。还有呢，
0: 突然达海眼前一黑，在回过神时，他发现自己在冰冷的水里。哦不，应该是在波涛汹涌的大水中。达海这次被变成了一只蛤蟆，他在湍急的水中一下子被淹没，一下子又浮起来。但令他害怕的不是这个，因为他看看四周，除了远方的高山以外，他的家园全部都被洪水淹没，四周看起来灰蒙蒙的，就好像世界末日一样。
2: 哎，那是什么啊？
0: 达海仔细一看，在远方的高山上有一把熊熊的烈火烧得很旺， 而在旁边不远的另一座高山上，则是有很多族人们跟动物爬到山顶上避难。
2: 记得爷爷跟我说过，很早之前发生过大洪水，那时候是一只蛤蟆去帮族人们拿了火种取暖，才让大家活了下来。
0: 达海也没多想，就朝着有烈火烧的那座山游过去，接着一蹦一跳地爬上山顶，然后摇起旁边掉落的树枝点了一把火，就头也不回地跳回大水中，努力朝着族人躲避的山上游过去。但是没想到水流实在是太急了，一个大浪打过来，不但让达海蛤蟆沉到水中，就连辛辛苦苦飘来的火都被水浇灭了。

0: 忽然打海又变成了海皮斯鸟，它振翅一挥从水里冲出来，轻松越过大水，朝有火的山顶上飞了过去。
1: 哇，好险哦，我还以为自己就快要被淹死了呢。族人们，你们要等我回来哦，把救命的火种带给大家哦。
0: 因为飞得高，所以达海更清楚看到躲在山上的族人们，他们身上穿着鹿皮，带着弓箭。现在的族人已经不这么打扮了，就是很久很久以前的穿着了。
1: 好大，但我不能放弃，族人还在等我救命啊。
0: 达海变成了海皮斯鸟，拼了命地往山上飞，好不容易靠近了火源，才刚叼起树枝要点火时，一阵强风吹过来，居然把火往达海身上吹，才一瞬间火就蔓延到达海全身，痛得他哇哇大叫。
1: 好烫啊！痛死我了！痛死我了！
0: 达海全身的羽毛都被火烧成焦黑色，鸟嘴也被火烤得红彤彤。这时，达海想起爷爷对他说的：“
2: 小达海，秘密就藏在祖先拿到火种的那个山顶，我相信你可以找到的。”勇敢的去吧。
1: 对，爷爷以前这样说过，所以我不能放弃。
0: 因为记起爷爷说的话，达海好像被打了一剂强心针，就算全身都痛到要炸开一样，他还是努力叼回火种到族人躲避的山上，点燃火堆，一瞬间四周围都温暖起来，族人们和动物也都一起大喊：“
3: 海皮斯，海皮斯，海皮斯，海皮斯！”
0: 这股欢乐的力量就这样蔓延开来，大水慢慢退去，河流和小溪又恢复过去的样貌。潺潺的流水声就好像在唱着庆贺的歌曲，就连壮阔的瀑布声听起来都好像是庆祝胜利的鼓声，激励着达海的心。

0: 故事精灵，谢谢你，我现在终于知道什么是感动人的声音了。刚刚那些经历都是你变的吗？
1: 是啊，其实我们生活周遭处处都充满感动人心的故事，只要你用心去体会，去感受，用这些感触，自然就能唱出动人的歌声。蜜蜂群合力发出的翅膀震动声，潺潺的流水声，甚至是大自然的虫鸣鸟叫声，这些都能组合成美妙的旋律。
0: 哎，故事精灵，你现在看起来颜色没有那么黑，越来越淡了，而且我发现你有眼睛、鼻子还有嘴巴呢。
2: 不知道哪边来的鸟儿们围绕着大海吱吱喳喳个不停，那是一种充满喜悦的声音，对大海来说也是一种很熟悉的声音。
0: 对了，好几年前小米丰收的时候，鸟儿们成群在小米田里穿梭飞翔，也是唱着这样的歌声呢。
2: 大海迫不及待想要回去告诉大家他经历的冒险故事，并教族人们如何唱出感动天神的歌声，这样一来，今年的收成一定会非常好。当稻麻黍时混入金色阳光，还有香甜的小米酒，又会把欢乐带给大家。
1: 大海，该回家咯，你出来太久，爸妈跟族人们都很想念你，我的任务也完成了，这份感动你要一直放在心里，别忘记咯。
2: 话说完，故事精灵化成金色的云彩，往远处飘散飞去，剩下达海在原地努力挥手道别，并告诉自己一定不能辜负爷爷的期望，成为族里领唱大家祈求丰收的那位灵魂人物。今天的假日听电影带您了解的是布农族一个关于感动天神歌声的故事。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见。

0: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节目一开始呢，我们来关心一下天气哦，又有一个台风形成了，第14号轻度台风鲸鱼呢今天凌晨生成了，跟13号台风中度台风白凯豚呢形成双台共舞的局面哦。那根据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呢，如果这个白凯豚哦台风朝着琉球附近的海面前进，路径没有变化的话呢，最快7号的下半天就有机会发布海上的台风警报哦。那8号跟9号呢是风雨最明显的时段，而且呢今天晚上开始白海豚的外围环流就会影响到台湾哦。好，这个白海豚的路径呢一直在变化，本来呢跟我们没有什么关系的，结果现在呢这个有机会发布海上警报了齁，所以虽然是海上警报而已，可是还是要请大家多注意一下就是了齁。没有直接影响到台湾的陆地，但是呢你可能也会被影响到。怎么说呢，如果你刚好要在这几天前往日本旅游的话呢，要注意一下，因为有几家产险公司呢陆续呢调整了海外旅行险的不便险啊，他们承保的措施。简单讲了就是说，因为白海豚的台风接近啊，现在有大概超过10家的产险公司呢暂停受领在特定期间前往日本的海外旅游不便险或者是旅游综合保险的投保案件齁。所以如果你刚好要到日本要投保这个旅平险的话呢，或者是旅游不便险齁，你可能要稍微去注意一下齁，可能有些保险公司呢已经不卖了齁，你也买不到了。所以还是会影响到你就是了。好，那至于今天的气温部分呢，依然是高温的32到35度，那局部的地区呢可能会来到36度以上哦，天气依然是非常炎热了，请大家多留意了哈。好，那天气炎热呢，8月份呢股市好像呢也开始恢复了这个热度哦，而且呢这个狂欢的 party 呢好像又重新举办了哦。怎么说呢，昨天美国股市四大指数呢又大涨了，我们来看一下到底涨了多少呢。道琼工业指数呢大涨了 1.71%， 涨了 907.47 点，来到 54,085.88 点。 S&PY 指数呢则是上涨了 1.79%，涨点是 136.02 点，收在 7,736.52 点哦。所以呢道琼工业指数呢跟标准普尔500指数这两个指数双双又改写了历史的收盘新高纪录哦，所以你看是不是大家又在开狂欢 party 了呢哦。那其实呢更嗨的呢还不是这两个指数哦。我们看一下代表科技类股的纳斯达克指数呢昨天上涨了 2.59%， 大涨 671.10 点，来到 26,584.99 点哦。更嗨的是费城半导体指数昨天暴涨了 6.55%， 涨点是 748.91 点，来到 12,179.26 点哦。所以昨天的美国股市呢是欢声雷动了哦。各个指数呢表现都不错哦。那之前表现比较弱势的一些股票呢昨天也出现了强烈的反弹哦。特别是海力士这家公司哦，大家知道它刚在美国挂牌的 ADR 上市不久哦。可是呢这个上市之后呢股价表现就非常的疲弱哈，但昨天呢不一样咯，一下子呢股价喷了 8% 哈。那 SanDisk 呢股价更是飞涨超过 10% 哦，美光呢也是猛涨了 7% 哦哈。所以呢昨天的科技类股尤其费半指数的相关个股呢表现非常的优异齁。那在美国挂牌的台积电的 ADR 呢则是上涨了 2.72%， 日月光呢大涨了 5.51%， 联电更是狂飙了 10.38% 齁。所以你看齁，昨天呢这个局面跟前两个

礼拜呢是不是完全的不一样了哈。好，那在这样的一个气氛带动之下呢，的确哈，昨天的整个盘面呢大家都蛮开心的啦齁。好，那昨天呢还有公布这个相关的数据齁，在美国劳工局呢公布最新的统计，6月的职缺呢缺少减少了 17.8 万到了735.9 万个齁，低于市场的740万个齁，那职缺率呢也从 4.5% 降到 4.4% 齁，可见呢美国的就业市场似乎呢没有出现非常明显的疲弱齁。不过很重要就是这礼拜五要公布的7月份的非农就业报告齁，那到时候呢看看到底是不是就业市场依然是非常的强劲呢，如果是的话齁，可能呢又会降低市场对于美国联准会要升息的预期齁。好，这个是有关于美国股市的部分。那至于美元的部分呢，美元倒是到最近这几个交易呢相对来讲比较平稳齁。追踪美元兑换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呢昨天是持平到大概是 99.88 齁。那至于对于其他货币的部分，尤其是日元的部分，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呢在这个礼拜呢稍早的时候呢证实说美国跟日本已经联手进场来买进日元，这是2011年以来呢双方第一次，联合来干预汇市，这也是美国自1998年以来，首度直接出手支持日元的汇价，所以呢现在的日元的走势呢大概是1美元兑换 157.75 日元，你看，这个美国，都指责别人，什么操纵汇率他其实自己也在操纵汇率不是吗？好，反正对他有利的呢，他自己做没有关系，对他不利的呢就说别人操纵了，好，那没办法，人家是强国，人家是全世界最有权势的国家，而且美元呢是含水会结冻，他具有主导的地位，那所以美国的政府美国的央行，要怎么样来让美元升或贬呢，会有它的方法跟道理在就是。好，这个是有关于日元的部分。那现在呢日元从大概164日元，跌到了157日元左右了齁。那会不会继续往下跌呢，可能要稍微观察一下就是了。那至于欧元的部分的话呢，目前来到1欧元兑换 1.1529 美元。那至于金价部分，昨天呢稍稍上涨了，黄金现货呢涨了 0.8%， 来到每盎司 4086.36 美元，8月份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呢只是涨了 1.5%， 来到每盎司 4152.60 美元。就像姐夫前两天所说的，黄金的价格呢目前呢4000元看起来呢还算守得有点稳齁。那至于会不会再往前突破呢，可能还是要观察一下美元的走势咯。好，那至于油价的部分呢则是最近喋喋不休了齁。北海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呢昨天又跌了 5.3% 齁，跌了 4.41 美元，来到每桶 79.36 美元，又跌破了每桶80元的关卡。那至于美国西德州原油期货价格呢也是下跌了 5.7%，跌了 4.57 美元，来到75.77 美元，一样齁，都是呢跌了到了80元以下的价位齁。主要的原因就是美国跟伊朗呢的谈判齁出现了一些转机齁，有了一些进展齁，所以呢使得油价的运输的余力呢就降低了，于是就让油价齁再次的往下走就是了齁。不过姐夫一直强调齁，这个美国跟伊朗的谈判齁没有等到坐下来白纸黑字签下来齁，姐夫都觉得还有变数齁，即使就算签了呢还是可能会反悔啦齁。所以呢只能追踪着这个相关的新闻来看油价的表现就是了齁。好，这是国际市场的相关的讯息接下来呢我们把焦点转回到台股。先来看今天台股的开盘，昨天美股欢声雷鼓，今天呢也带动了台股的这个气氛，目前呢台股是上涨了1322点，涨幅超过 3%， 来到了44684点，这个44000点突破了，那就看看今天44000点有没有机会守得住。那昨天的台股呢

其实哦有一点震荡哦，高低震荡差了1016点哈，最后呢是小跌了25点，收在43360点啊，成交量呢也来到 1.08 兆元啊，主要就是因为呢就技术线型来看的话呢，刚好碰到了月线跟季线的这个位置啊，所以呢有一些卖压就出笼了哈。好，那如果有效的突破月线跟季线呢，当然齁就有利于这一波的反弹都是了。好，那目前看起来如果以今天的情况来看的话，诶好像是有机会的齁。那就看看咯，这个今天是不是有机会诶开高走高齁，收到一个很好的这个局势齁。那昨天的三大法人呢在集中市场呢只有小买的20亿元齁，应该说小买超了20亿元。那外资呢还是卖超，不过卖超的金额降低了，来到 57.3 亿元。那至于投信的部分呢继续买齁，买了 271.6 亿元，连续30个营业日是买超了，总共买超了 3603.1 亿元齁，所以这个投信呢不断的一直买一直买，现在最爱台股的应该就是投信了齁。那至于自营商呢还在调节齁，卖超了 194.28 亿元齁，整个台股的盘势昨天看起来是震荡的，但今天看起来呢震荡之后呢是有机会带量上涨，也就是说呢有机会突破刚刚讲的季线跟月线的反压之后呢引领另外一波的上涨，只要没有其他的什么变数突然冒出来齁，是那么有一点点机会齁继续往上冲了，所以我们就看看这一波能不能顺势呢重新回到45000点了齁。如果45000点上去了也守稳的话呢，对于后市的发展呢投资人应该是相对来讲蛮有信心的。好，那昨天的台股在震荡齁，那台币的部分也是蛮震荡的齁，最后呢台币呢是小贬了 0.9 分收在 32.447 元齁，连续两个营业日呢是贬值的，尤其是前一个营业日呢贬值超过了一角齁，昨天稍微的有收敛一点，但还是呈现贬值的走势齁。那目前市场上就看 32.5 元能不能守得住，这大概也是央行短期之内的一个目标啦齁。那如果贬破的话就有机会扩大齁，那但是如果守住的话呢台币的话呢最近可能多少就会走盘整的这个格局就是了齁。只要外资还继续来台湾齁，进来台湾买台股的话，我想台币依然会有升值的机会就是了齁。好，那这是台股跟台币的走势给大家做参考。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要进行财经热线单元。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单亲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教育部0-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6: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5: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7: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6: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8: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9: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8: 这么严重啊？
9: 嗯，
8: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9: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101.1，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1: 一个政策也许瘦了你我的荷包，一项措施可能让你我的荷包失了血，一个宣示或许隐藏了财富密码。如何判断？让财经热线来为大家解密。
2: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平台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在这边呢有一个停水的消息要提供给大家做参考齁。自来水公司呢公告呢，今天全台有9个县市呢部分的地区会停水那包括了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台中。

0: 高雄市、云林县、台南市跟高雄市以及宜兰县、宜兰市，还有台东县、台南市，台东县、台东市啊、有些县市已经开始停水了，有些呢可能到十点跟十一点以后才会开始停水了。所以呢，如果还没有停水，但你又在这个停水区域的话呢，赶快准备储水了，因为要长达十个小时没有水可以用哈，天气那么的热啊，没有水，大家想想看那个情况哈，我记得好像在节目中说过哈，有一次，这个当年我当兵的时候，有一次呢，这个营区内哈缺水啊，这个弟兄们呢没有水喝，也没有水洗澡哈，几乎呢差一点酿成暴动哈。后来呢，这个军中的长官呢，特别允许啊，这个弟兄们到外面呢去洗个澡，喝个水哈，要不然呢，这个大家情绪真的非常蛮激动的哈。好，那总之呢，提醒大家要注意这个停水的状况就是哦。好，那关心完民生的议题，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台股目前的表现哈。目前呢，台股呢涨了1100点啊、哦，大概是来到44000点左右的一个价位了哈。好，那今天是礼拜三啊、哦，我们要进行的是财经热线单元。那今天呢，财经热线单元呢，又来到我们跟远见杂志合作的时间哈、哦。那远见杂志呢，在这个今年呢已经成立算40周年了哈、哦，所以呢，在这个40周年的今年呢，他们也做了一系列的重要的这个专题的规划哈。那这一期的封面故事呢，题目叫做打造 AI 新国力啊、哦、而且还做了这跨国的调查哈、哦。那我们今天呢就邀请到远见杂志的资深副总编辑哈、哦。那因为现在呢他还在这个路上哈、哦。那我们稍微等一下哈、哦。我们先来看一些其他的讯息哈、哦。那刚刚有讲到就是台股呢在经历了两个礼拜的这个震荡之后呢，八月份的从昨天第一个交易日开始呢，到今天哈、哦，目前表现都还不错，那是不是就已经走出了这个阴霾了呢哈？我记得在节目中有说过哈、哦，除了要这个观察美股的动向之外，韩股的动向也非常的重要，因为韩国股市应该可以说是这一次引发这个小股灾的一个重要的股市啊，因为他们的熔断机制以及他们的所谓的杠杆型的个股 ETF 哈、啊，造成的这个市场的动荡啊，最近呢慢慢的稍微平息了，因为他们政府也做出了一些措施啊，所以我们看一下今天的韩股的确哈、啊，目前呢涨幅呢超过3%，日股呢涨幅也是超过3%，所以今天亚洲股市也是不错的哈，可能也就是延续昨天美股的表现了。好，那回到我们礼拜三的财经热线单元，刚刚有跟大家提到啊，今天我们邀请到来宾呢是远见杂志的资深副总编辑邱丽燕，喂，这个丽燕早安。
1: 早安，
0: 是
1: 早安。那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
0: 我刚刚有提到齁，你们今年是你们40周年齁，那40周年你们做了很多的这个重要的专题的这个制作齁。那这一次好像也是延续这个继续做40周年大专题齁，而且你们还进行了一个跨国的大调查，对不对？
1: 是的，那我们这一次的一个专题齁，因为40周年嘛，远见在40年前成立的时候，台湾那一代人是把握住了半导体的机遇，打造出细岛，把台湾制造烙印在全球高科技的多个关键环节。然后这时候的今天，台湾知道自己是站在世界 AI 供应链的核心，所以远见杂志就希望把这个 AI 以 AI 为主题。然后来测量我们台湾在 AI 领域的竞争力和国力是什么。
0: 是哦，所以这个调查真的蛮辛苦的，因为要跨国做调查，所以是不是就先来跟我们讲你们这次调查的内容跟呈现的结果可以看出什么样的一个趋势呢？
1: 我们这个调查比较特殊的一个设计，就是我们针对焦虑感这件事情进行了设计。
0: 为什么是针对焦虑感？什么意思？
1: 就是说面对 AI 我们需要焦虑吗？ 我相信

0: 大家应该也有知道，或者说体会到，就是说戏骨裁员潮，然后 AI 会做很多事情，然后它是不是会取代我的工作？
1: 嗯，
0: 那是不是就是一种生存的焦虑？
1: 是。
0: 然后每次要探索这个 AI 时代的一些不安和困惑。那因为我们是跨四个地方，就是台湾、中国大陆、新加坡和马来西亚这四个地方都在亚洲啦。
1: 嗯，
0: 然后我们也设计了这种四地自评自己的 AI 实力，还有互评对方的AI 实力，然后来了解一下四地对自我 AI 实力的信心度和看待他地的一个心态。
1: 哎，为什么选这四个地方？可不可以跟我们稍微聊解释一下？
0: 两岸比较容易理解嘛。
1: 嗯，对。
0: 两岸有很多的产业上面的互动，然后人流的一些交往。那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也是类似这样子，就是两个地方都很近。
1: 嗯，
0: 然后那台湾跟新加坡也是类似小国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所以我们大概选了这个四个地方。那当然也有，就是说我们有合作方的一个考量。
1: 在
0: 新加坡、马来西亚，我们是找当地就是最有名的报纸《联合早报》来进行合作，这样子也会比较有公信力。
1: 是是是，嗯，好，那接下来就请这个丽燕来帮我们分享一下调查的内容结果。
0: 好。有几个重大的发现。
1: 嗯，
0: 大家知道台湾我们股市最近就前阵子已经突破四万点了嘛。
1: 对，
0: 那很大一个原因是因为 AI。
1: 没错，
0: 那硬体实力 AI 的硬体实力台湾是全球数一数二。
1: 嗯，
0: 可是在我们这份调查当中，台湾在四地当中对 AI 的焦虑感是名列前茅的。
1: 哦，真的，我们已经有 AI 焦虑了，可是我们都还看不到什么样特别的 AI 的应用，就开始有焦虑了。
0: 对，台湾其实有一点悖论，悖就是那个逆悖的那个悖，
1: 是新字边那个悖。
0: 我们的硬体实力这样强，理应来说，我们应该对 AI 的使用很有信心。
1: 我们应该最有底气，不是吗？哦。
0: 对呀，啊，可是没想到我们对 AI 的焦虑感是名列前茅的。
1: 这有趣了哈。嗯，那为什么呢？为什么我们对 AI 的焦虑感会那么的重呢？是不是受到美国的影响？
0: 其实我们来拆解这个台湾悖论哈，会发现那个，因为我们在 AI 焦虑，我们又分成那个六个构面，就是 AI 学习焦虑，
1: 嗯哼
0: ，AI 辨别焦虑，还有 AI 信任焦虑，
1: 嗯哼，
0: 那其他三个请大家看杂志哈。那台湾
1: 好，是没问题，没问题。
0: 台湾在 AI 学习焦虑、还有 AI 辨别焦虑和 AI 信任焦虑这三个构面，就是分数都比其他三个地区来的高。
1: 嗯，
0: 那什么叫 AI 学习焦虑呢？就是担心自己无法跟上 AI 的技能，就是说 AI 是一天到晚迭代吗？
1: 是，
0: 我们就没有那么勤快的在学习。
1: 嗯哼，
0: 然后学习焦虑还包含了不知道如何学习。
1: 哦，
0: 就是你会问 AI， 你会问 ChatGPT Gemini 问题吗？
1: 嗯，
0: 可是你们要问得好，就是说问出来的东西你能够知道它是不是适用你的情境。
1: 嗯，是，
0: 对，那这些都是需要学习的，可是他会不知道怎么学习。当然坊间有一些工具，有一些课程，可是那个感觉还不是那么普及。
1: 嗯哼，
0: 然后再来就是 AI 辨别焦虑。辨别焦虑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你看到这个内容，不管是影片还是文字，你会不知道它是 AI 生成的。
1: 哦，是，这倒是，现在很多人都有这个疑虑，是没错。
0: 假乱真，
1: 对，
0: 就是说那个有一些那个 deepfake 声伪的影片，
1: 嗯，
0: 或者说伪造你熟人的声音的这种，就是没有办法分辨，就是有这种 AI 辨别焦虑，然后也没有办法判断，就说这个 AI 生成的内容是不是值得相信，因为其实 AI 是有幻觉的，然后 AI 会生成一些错误的答案，
1: 嗯。
0: 那台湾人就会焦虑，说他没有办法判断这些 AI 那种内容是否值得相信。
1: 是，
0: 然后 AI 信任焦虑就是诈骗有关。
1: 哦，那
0: 这个责任很高
1: 啊、哦。这个台湾人非常有切身之痛哈，这个焦虑，
0: 对对，
1: 焦虑可以想象。
0: 共鸣，
1: 对
0: 对，就是 AI 内容可能带来的诈骗，或是假新闻，或是误导这样的风险。
1: 嗯，
0: 这个台湾人在这个就单独这个 AI 信任焦虑上面是得分最高的
1: 哦。
0: 所以其实也蛮实际的啦。那我们还有另外一个调查的内容，就是说。台湾人到底一周用几次 AI， 然后、用 AI 来做什么？
1: 是，
0: 然后我们就发现，就台湾地区啊，台湾地区每天
1: 怎么笑得那么
0: 每天加每周使用 AI 的频率，摆进四个地方一起排，台湾的落点是最后一名。
1: 哎，怎么会是？怎么会呢？
0: 台湾人最不爱用。
1: 哎，怎么会呢？哎，我觉得我身旁的人现在每天，哎，这个很多人都得靠 AI 生活嘞。这么说好了，不是吗？
0: 那我不能说相比其他三个地方
1: 啊，是
0: 台湾事实上也很高分啦、啊，
1: 是
0: 也很高分，真的蛮多人用的，七成以上的民众每周都使用 AI， 但是四个地方，其他地方。比七成还要高，比如说中国大陆，它的使用 AI 超过九成。
1: 嗯，这倒是蛮令我意外的，就是了哈。AI
0: 你自己在用，但是别的地方的人也在用啊。
1: 啊，不是我们用的少，是为了更多。
0: 对，就是相
1: 对
0: 的啦，不是说绝对的啦。
1: 是是，
0: 不过我们跟越南比，我们。当然赢人家、
1: 啊、是哎，不过从你刚刚讲这些焦虑里面，我觉得前面讲几个焦虑，我觉得反而是好事，因为大家会怕跟不上 AI 的脚步，要去学东西，有这个学习的焦虑，其实对整个台湾来讲，我觉得是好事，对不对？不过后面的诈欺，坦白说，哎，听起来就不怎么光彩了啦，因为这个我们的焦虑哦，就来自那种诈骗的这个案子实在太多了哈，所以。根据这样子的一个调查，你们得出什么样的一个结论？就台湾在 AI 这个运用上面啦，哦，或者说未来趋势上面，可不可以看到一些什么样的一个迹象出来呢？
0: 好，那我再补充一个调查的结果哈、
1: 是
0: 我们有一题是问说，这个地方的人目前是否有为 AI 工具或服务来付费？
1: 嗯，
0: 因为我发现愿意为 AI 付费的是新加坡最比较高，然后台湾最低，台湾。
1: 台湾人可能
0: 想说，没有那么爱用，然后也不愿意付钱，所以，所以台湾就是相比较起来，就是说我们在 AI 转型的脚步似乎已经落后其他地方了。
1: 嗯，
0: 那事实上在对应到我们一开始说，台湾的 AI 硬体很强，可是台湾的 AI 焦虑很高，然后台湾人就不太爱用 AI， 然后不愿意为 AI 付费。
1: 是，
0: 所以就发现就是说，这个台湾人。这是值得警惕的一个现象，就是说我们综合这么多的一个调查问题的分析啊，台湾是掉在高焦虑低准备的这个象限，
1: 高焦虑低准备啊，哦，那听起来不妙欸。
0: 那就是说你越不用 AI， 你对 AI 就越不熟，那你越不熟的话，你就可能越落后其他三个地区，然后你越落后之后你就会越焦虑。
1: 欸，那你们的封面故事叫做打造 AI 新国力，但既然这样子焦虑，然后又有一些这个让大家看起听起来还蛮隐忧的部分，要怎么样打造这个 AI 新国力呢？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请丽艳来帮我们做分析。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3: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2: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3: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2: 啊，这么严重哦？
3: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7: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6: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7: 这么好哦。
6: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7: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8: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9: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10: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11: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12: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3: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14: 在战神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战神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5: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14: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的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基夫，来跟大家报告一下目前台股的状况哦。目前呢，台股涨了1339点，来到44699点。如果这个情况可以维持的话，今天应该可以站稳44000点才是了哈，希望了哈，这个气势能够一鼓作气做下去哈，重新看到45000点了。好，那回到我们礼拜三的财经热线单元，今天又到了我们跟远见杂志合作的时间哦。今天邀请到来宾呢是远见杂志的资深副总编辑邱立业，请立业呢来跟我们分享这一期的远见杂志的封面。

0: 故事啊，标题叫做打造 AI 新国力啊。嗯，刚刚丽燕跟我们说了哈，这次呢针对这个40周年啊，打造了非常多这个精彩的专题啊，这是其中的一篇啊，而且还进行了一个跨越的中台新马四地的一个调查哦，刚刚也说了哈，台湾人这个有些这个 AI 焦虑哦，让大家呢可能觉得好像跟我们想象中的不太一样就是了。好，那回来这个问一下丽燕哦，就是呢你们的这个标题叫做打造 AI 新国力，可是我们刚刚听你在分享我们好像对这个 AI 有些疑虑哦，而且这个我们还不想要付费去使用 AI， 这个会不会影响到我们这个 AI 的国力啊？
1: 嗯，好，我们当初在设计这个题目的时候啊，就是其实要先解决一个疑惑，就是说什么叫做 AI 国力。
0: 嗯，
1: 那我的理解就是说，把这个抽象名词理解成 AI 竞争力，
0: 嗯哼，
1: 就是台湾在 AI 领域的竞争力啦。
0: 是，
1: 然后我们再把这个竞争力进行拆解，我们用五个面向来了解台湾的 AI 竞争力。
0: 嗯，
1: 第一个是在投资方面，台湾投资 AI 的钱够不够？
0: 嗯哼，
1: 然后 AI 人才力
0: 是，
1: 就是。因为 AI 就算有硬体，但还是很重要，就是要有开发人员跟应用人员。
0: 没错，
1: 就是、台湾这个 AI 人才怎么养？
0: 嗯，
1: 养大了你才会有 AI 竞争力嘛。
0: 是，
1: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AI 基盘力，就是比对，就是台湾在 AI 基础建设上面的一个目前的一个情况。
0: 嗯哼，
1: 然后再来以那个 AI 产业力 ，AI 产业力就是像比如说卖伺服器。然后做晶片这种我们归属于 AI 产业，
0: 是
1: 台湾的 AI 产业的战略，然后路径走不走得通。
0: 嗯，
1: 然后我们再以 AI 应用力来推算，就是台湾眼下就是说到底拿 AI 来做什么事情，然后很有成效，然后怎么用 AI 这件事情，然后来丈量我们台湾现在跟 AI 应用大国之间的距离。我们就推出了这个台湾 AI 武力的一个架构，
0: 嗯，
1: 1、2、3、4、5的五
0: 是
1: 架构哈。那这个武力架构，然后我们盘点了现状之后，我们再去对比现在台湾政府推出来的一个叫 AI 新十大建设，
0: 嗯，
1: 当中它有提出来的一些愿景，还有它的做法。然后我们盘点现况，然后再把那些愿景罗列出来。看这中间我们要走到未来愿景这边还要花多少的功夫，
0: 嗯，
1: 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设计。
0: 是，
1: 那我们其实发现就是说，我很感谢我很多的受访者，他们都提供了非常优质的一些观点哈。
0: 嗯，
1: 但我举例来说，就是说在 AI 投资力上面，目前投资的能量其实我们政府的部会是还蛮强的，
0: 嗯哼，
1: 只是说有一位专家他观察到，就是说台湾这个投资方面还是跟硬体三边的占比相对比较高，
0: 嗯哼，
1: 然后对软体产业没有那么轻易的把钱放在这边，就是说其实 AI 其实很多都是软体，
0: 是，
1: 然后你 AI 延伸出来的一些都是软体产业，
0: 嗯，
1: 就是说我们投资 AI 的钱有，但是我们钱的流向有点偏，
0: 嗯，
1: 所以你可以再从那个斯坦福大学，他们有推出一个叫 AI Index 2026，就是说这是一个很权威、很重要的一个对于 AI 国力，就是各国大概 AI 的发展情况。
0: 嗯哼，
1: 那美国在2025年就去年新增了快2000家。的 AI 新创公司有得到投资
0: 哦，
1: 然后可是这份榜单上面没有台湾的名字，
0: 啊，
1: 就知道那个台湾的投资 AI 的这个力道还是不太够，
0: 就
1: 说你要成为大国的话，
0: 嗯，
1: 不停的投资有一点不足，然后
0: 是
1: 重硬轻软，就是你重硬体然后轻软体，这是我们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
0: 这的确好像是台湾过去科技的发展以来一个一直都存在的问题，就是我们在硬体方面的实力，这个举世皆知啊，尤其现在 AI 的这个风行，把台湾这个硬体的实力哈，这个提高了很高的能见度，可是。

0: 等到硬体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我们软体的这个好像这个投资跟力道都跟不上其他的国家，对不对？
1: 对。那我觉得我们有一个好处，就是我们了解了我们的情况，了解了我们的弱点之后，我们就可以在我们的弱点方面加强。
0: 是。
1: 这是我们这次做这个40周年庆这个专题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发想点，就是说我们不只想要指出问题，然后我们也希望提供解方。那我们在 AI 人才力这边，我们一个解方还蛮有趣的，你可能会有兴趣。
0: 什么样
1: 的？就是我们的解方叫做重赏之下必有勇夫。
0: 那当然啦哈，这个有重赏谁不爱呢？对，那我们有重赏吗？赏给谁了呢？
1: 这一块哈，我举一个我采访的一个企业的例子哈，
0: 是
1: 它叫大学眼科，大家应该知道吧哈？
0: 是
1: 是是，就说他做那个近视雷射手术，应该是台湾最厉害的。
0: 对，
1: 然后他推出了一个叫做 AI 即时导航近视雷射手术。就说在这个术前呢 ，AI 可以为那个受治者的一个眼球模拟出最佳的雷射切削路径。
0: 哦，
1: 然后他们现在的成功案例应该有数万个。
0: 哦，
1: 然后这个大学眼科的董事长就跟我说，他们除了这个 AI 导航近视雷射手术之外，他们在验光配光的流程总共有23道都是 AI 精准智能技术。那为什么它可以达到这样子？当然就是一个就是我们刚才讲的砸钱
0: 重赏。
1: 对，那你知道大学眼科为了培养 AI 人才他们做了什么事情吗？他们针对内部员工举行 AI 竞赛，第一名奖金100万
0: 啊。怎么竞赛啊？哦，听起来好诱人哦。
1: 就 AI 比赛啊，就是你各个部门全公司，你是财务会计行销什么人，你都可以来参加这个比赛，提出你的 AI 解决方案。
0: 真的、哦、哇
1: 然后就换来全公司都在封 AI、欸、就是员工的学习动力。
0: 这倒是一个很好的推动 AI 在自己企业里面一个方法。就是我很好奇最后是哪一个部门拿到这个100万呢？
1: 行销部
0: 啊，反而是行销部哦，啊，不是那些技术部。那些技术部会不会觉得这个不服气呢？
1: 他们还有第二届啊，
0: 还有
1: 第三届啊，
0: 继续办下去就是了哈。
1: 对，所以我觉得从这个小点你就可以看到，就是说我们要培养 AI 人才，就是说你要激发他的动力，可能钱是一个手段啦。
0: 当然啦，
1: 但是虽然说可能 maybe 有些人会觉得太粗暴了，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就是说你在这个国际竞争这么厉害的情况下，你可能不得不采取的一个让人才
0: 是没错了哈。那个我觉得大家也不要把钱看得是很罪恶，钱是中性的哈，你把它用在好的地方，它对你的企业就是有帮助。这个例子真的蛮好，我觉得很值得一些想要推行 AI 在自己的企业上面的一些公司哦，他们可以来参考一下。好，那因为我们时间也不多哈，那这次的这个精彩的内容非常的丰富。我知道像你们做这样的专题一定有去采访这个个别的这个公司哈。那刚刚也讲了大学眼科的做法，那在这次的采访里面还有哪些企业在运用 AI 上面走得蛮前进的，而且做得也不错的，是不是也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好，那我们来讲一下中钢好了。
0: 中钢老公司
1: 对，
0: 是，
1: 就是我们选了一家很传产的一个公司。那中钢它导 AI 哈，先讲它的成效。它有大概这八年来做了575件 AI 专案，然后中间它就获得了大概21亿元的这个成效。这个算是蛮不错的。那他有几个做法蛮有趣的，一个就是他用无人机去巡仓，就是他的无人机是跟腾大合作的。这个无人机在那个伸手不见五指的漆黑仓库里面，它可以精准的拍照，然后精准的前进或是悬停。那他为什么用无人机呢？就是说中钢里面很多的料仓，那料仓里面就是会有煤矿堆、铁矿堆，然后它就堆得像小山一样嘛。然后每次都要就说要去到说，我是不是快用完了？然后要补充了。这之前都是用人去推估的，可是它。

0: 现在用无人机，无人机就在一片黑暗当中可以拍出这个镭铁矿堆的体积变化，然后从体积变化算数学，然后计算出到底从一开始到现在，然后当下的使用量到底多少了，然后它这个无人机就会通报人类员工要补充多少原料。
1: 嗯，是，哎，又精准又可以不防止一些像用人工方式造成一些伤害，或者是造成一个不精准的地方，对不对？
0: 对，然后那个董事长就戏称就是叫六，这个放音，
1: 老音的六音是吧？
0: 另外一个，他们用 AI 代替肉身
1: 啊，
0: 东方人不必再进入这种极限环境，他叫遛狗，就是他引进了一只瑞士的机器狗，
1: 是，
0: 然后机器狗去到那个。大概温度有1000多度的那个高温炉旁边，
1: 是，
0: 因为它很热嘛，人更不可能去的啊。
1: 对对对。
0: 但是它里面有一些那个构造，譬如说鼓风嘴，它要去检查那个鼓风嘴有没有那个管线泄漏的一个情况，它就用机器狗去拍这样子。
1: 是。
0: 所以这是很有趣的。然后他们还有一个很有趣的，就是那个高炉炼铁智慧中心，
1: 嗯哼，
0: 这是他们的战情室啦，他们做了一个数位双生的一个技术，这个也是很 AI 的一个技术哈、然后东方自己建模的，就是说那个数位双生，就是因为那个高炉里面动辄就1-2000度，
1: 对，温度很高，没错，是。
0: 所以他们就是做这个数位双生系统，然后里面有很多感测器和摄影机。然后它可以在坐在战情室里面就监测到这个铁水的流动啊，然后气流啊、风压等等的。然后还有一个，它数位双生我觉得很棒的一个地方，我觉得我们全台湾企业都可以学习，就是它可以用来训练新手。
1: 怎么说？
0: 像比如说，数位双生就是说，它让新手戴上 VR 眼镜，就在 VR 眼镜里面沉浸式的训练他要做的事情，有一个叫做轻炉手，轻炉手就负责把那个1650度非常高温的钢液从那个转炉倒进那个钢桶里面。
1: 嗯，
0: 然后风险就在于说，只要有一滴洒落，那个高温的钢液就会烧坏那个地板或是地下的管线。
1: 是，
0: 所以他们新手必须要先训练，他就用这个数位双生来训练，然后戴上 VR 眼镜，他就一直在那边倒钢液，倒。到了那个成千上百次之后，他到了现场，他就会不会那么手忙脚乱
1: 啊、哦？是，哎，所以哦，你看传产的这些产业哈。也必须要跟上 AI 的这个风潮哈，那的确也可以利用 AI 来提高这个工作的效率哈，所以现在 AI 既然是趋势，我想每个产业哦，每个公司都要思考怎么样跟 AI 发生关系，而且利用 AI 来帮助自己的公司能够更成长，效率更好，就是啊，就像我讲的哦，今天时间的关系没办法呢，把这次的这个精彩内容全部呈现给大家，大家如果有时间有兴趣的话呢，可以去参考这一期的《远见》杂志哦，打造 AI 新国力哦，尤其台湾在 AI 这个产业硬体上面不用姐夫讲，大家应该觉得非常的骄傲哈、哦。可是呢，我们还有很多的地方呢，还是有进步的空间，就是的哈、哦。那今天非常谢谢丽燕帮我们所做的这个精彩的分析喽，谢谢丽燕，谢谢。
0: 谢谢，拜拜
1: 拜拜。好，来再看一下台股的表现哦。哇，台股呢现在呢涨更多了，涨了1530点，来到44850几点，其实差100多点就上45000点，今天有机会上吗？期待咯。好，也希望呢大家今天呢这个投资人都可以开心就是了。非常谢谢大家收听财经早知道，明天早上见，拜拜。

Yeah。到了这个年纪，开始懒得出门社交，变得喜欢安静，所以不喜爱热闹。现在为了绩效，必须变得可靠，不敢做身体检查，怕有肿瘤要割掉。开始尿尿，已经不再能够尿出高射炮。

0: 用 BB 轻松支付，不用带钱包，手机就是你的钱包，让生活更便利。谨慎理财，信用至上。本行信用卡循环利率为年息5.46%到15%，其他相关费用请参阅本行网站。
1: 投资台股就选升级版，
2: 00403A 以市值为核心，主动汰弱增强，精选50档优质股，与台湾经济同步前进，市值预见主动，投资效率全面启动。
1: 主动统一升级50 ETF， 下单代号00403A。
2: 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3: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4: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3: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4: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5: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7: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8: 我是Eva，我喜欢旅行。
9: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0: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11: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2: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11: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1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了这个7级以上的强震哦，然后造成了非常严重的这个建物倒塌，当然呢伤亡的人数也是不计其数哈、哦。到目前看到就是死亡的人数呢已经超过2000人了、哦、那这个媒体看到有一些外电报道说有几万栋的房子倒塌哦。那这个部分我们看到透过了微软的 AI 实验室跟结构工程专家的分析，委内瑞拉这一场的灾难呢揭示了新旧建筑物共同倒塌的残酷现实啦。那因为我们台湾也是位在这个这个地震带哈、哦、这个断层带上面，而且呢都会地区都有非常高密度的这样的一个建筑哈、哦，所以呢很多都是垂直性的。电梯大的话，所以呢能不能够借由这个委内瑞拉这一次的大地震呢，让我们有一个这个借镜的地方，让政府也重视这样的一个这个民众居住的一个安全。所以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就要来跟各位聊聊、哦、这个委内瑞拉大地震之后我们政府该怎么样来做一些预防防患的动作，那民众呢又该怎么样去看待地震、啊、抗震防震这样的一个议题、啊、让你的住家可以住得安全住得安心、啊、好，那这个是2026年6月、委内瑞拉发生了2起7级以上的这个大地震、哦、那7级以上的话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恐怖、哦、那我们之前也看到前行政院、的这个内政部部长、哦、这个李鸿源教授他也一再的、这个提醒大家，如果在大台北地区发生6级以上的强震的话，可能会有多少栋多少栋的建筑物会倒塌、哦、所以呢这个从委内瑞拉这一次的大地震真的是值得我们来做借镜，值得我们来做这个提醒大家了哈。好，那我们来看看对比委内瑞拉这一次的造成这个灾情这么严重的原因的话，大概一个是所谓的都会区高度的都市化那造成的结果，另外一个呢就是房屋老化老旧还有呢土地过度开发，还有就是一些建筑物的设计的问题那我们来看看从这一次这个委内瑞拉的一个大地震来看看第一个的问题点呢，这个是委内瑞拉这一次大地震的地方呢，是很多的建筑物是在1950-1960年代新建的老房子，那在当时新建的时候呢并没有用所谓的最先进的所谓的防震抗震的标准来盖，那事后呢也没有去做这个强化补强的动作，所以呢面对7级以上的这个大地震当然难以承受这个剧烈的摇晃震动，那这个就蛮像是台湾921大地震之前很多老旧的建筑物呢他们也都是用比较低标准的这种方式来盖房子，大概都是以先求有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在盖房子，对于所谓的抗震耐震呢这个部分的观念或是标准呢都是比较低的所以我们后来政府也在921大地震之后把这个新的建筑物呢要新建的抗震的这个系数呢都拉高的那刚才提到了台湾的房市呢这个耐震的分水岭就是在1999年921大地震之前呢，因为这个要求不高所以呢大家大概都因陋就简，那在1999年之后呢这个新的建筑物的耐震规范大概就大幅度的一个修正也该拉高了可是呢现在台湾还是很多地方都会地区仍然有数百万的这个老房子是921大地震之前新建的，结构呢也没有经过这个新制度的检验那这些老旧的公寓或是老旧的华夏实际上也没有是特别去强化，
大概有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我们要来聊一聊地震啊，因为前上个月吧，我们看到这个委内瑞拉发生。

少数啦、哦、可是大部分呢大概都没有再去做强化的一个动作、哦、那最近这个政府在推这个危老重建啦、啊、或是说老宅延寿啦，可是呢这个部分大概都是整合牛步化或是说杯水车薪，对整体建筑物的老旧、哦、这个部分呢这个事实上一点帮助都没有、哦、所以呢这个是第一个问题点。从这个委内瑞拉的这个大地震、哦、他们有很多的老房子都是1950 1960年代新建的，所以呢当然抗震都不足了、哦、所以台湾值得借鉴。第二个原因呢就是软脚虾的设计、这个也是跟台湾很相似、哦、那这个根据专家接受外电的这个采访的时候指出，这一是委内瑞拉许多倒塌的建筑的低楼层啊，都是采这种开放式的软层设计，也就是我们俗称的软脚虾设计，而不是用承重墙的方式来做一个这个支撑、哦、那这个部分的话就会在大地震来的时候产生这个所谓的松饼式的倒塌。那所以各位可以看电视上面在网络上面看到委内瑞拉这一次的大地震呢，很多的建筑物、哦、这种华夏的啦，十几层楼甚至二十几层楼就这样的应声倒下来，一层一层的往下压下来、哦，这个叫做松饼式的一个倒塌。那这个部分在我们台湾也是有很多类似的这样的一个建筑物、哦、在921大地震的时候大家在检讨的时候也就是提出来了这个软脚虾的这种软弱层的这种设计。那实际上台湾都会区普遍都还有这种所谓的沿街骑楼的盖的这样的一种不管是公寓或是说华夏啊、哦，那一般都是住商混合，好、哦，那一楼很多当然就是要做商业使用啦、啊，所以呢，我们看到很多都是做超商、大型卖场，哦，那这个部分业者为了让这个空间使用极高，哦，极创造最大的一个这个效益呢，都会打通墙面、哦、甚至呢会把这个隔间给拆掉。这种呢低楼层缺乏墙体支撑的软脚虾啊，这样的一种状况、哦、原先可能有一些这样的一个设计，后来可能又被拆掉了，变成是软脚虾、哦、那过去在花莲地震跟维冠大楼倒塌的这个事件当中已经证实了、哦、只要强震一来，一楼的部分就会率先跪倒、哦、那这个一楼跪倒之后整栋大楼当然就跟着瞬间瓦解了趴下来了、哦、所以呢这个也是这一次委内瑞拉这个大地震第二个原因，就是地层软弱层引发的松饼式倒塌。那这个部分张老师这几年都有参加国家建筑金奖的评审，特别是在中南部有越来越多的这些乡村地区的这个住宅区啊，他们过去大概都是盖透天厝，可是呢随着地价的一个翻扬，营造成本的增加，他们也大概都盖起了像是华夏的这种产品集合式的住宅，可是呢他们在一楼的这个部分呢又大概都是用开放空间的所谓的新加坡式花园广场的个设计，一楼呢就是只有柱子在支撑，那这个全面做这个停车位、哦、所以呢这个部分也是让人会比较担心的一个地方。再来呢就是这个土壤异化这样的一个情形哦，因为在委内瑞拉这一次有很多大量的建筑呢是坐落在这个地震危险的地形跟软弱土壤上面。那这个部分呢如果说是看这样的一个翻译、哦、很多人可能不
不大了解他是在讲什么，可是呢因为我们比较清楚、哦、这个大概就是对应到、哦、我们在这个比较学术上面或是比较官方上面在讲的土壤异化浅市区、哦、那所以呢这个委内瑞拉这一次大地震可能也有很多的高楼大厦、哦啊、他们就是位在这种土壤异化浅市区，大地震来的时候它可能就比较容易、啊、坍塌或是倒掉这样子、哦、那台湾也是一样、哦、特别是大家熟悉的、啊、这个台北市天龙国、哦、天龙国事实上它就是一个大盆地、哦、大盆地，那这个台湾的中南部像嘉南平原这些地方呢也都是、啊、可能都是比较是、啊、土壤异化比较危险度比较高的一个地方，那属于高度开发的软弱地盘，那台北盆地、哦、更是被一些人俗称、哦、把它戏称为果冻效应、哦、如果大地震来的时候会产生这个果冻效应，那因为如果像大家都知道吃果冻的时候它就是摇摇晃晃的、哦、你如果说要在上面加个东西或是做一个支撑事实上是很困难的、哦、所以呢这样的一种这个果冻效应在大台北地区、哦、可能就是大地震来的时候要特别注意的一个地方，那当然呢、啊，这个、除了台北市这个盆地效应之外果冻效应之外，很多都会地区的周边也有很多这个所谓的山坡地住宅区，那这些山坡地住宅区像最近这一段时间梅雨季我们就看到有很多的这个地方的山坡地住宅呢就是有坍塌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哦、坡面坍塌的这个情形，包括在新店啊，在基隆啊，在汐止啊等等这些地方，所以呢这个对于这个所谓的大地震来的时候它的考验度也是非常高的、哦、所以这个也是值得各地方政府甚至中央政府要去做重视的地方。那在第四点、哦、就是营建施工品质的管控盲点，导致呢这一次委内瑞拉大地震有很多的新建筑物呢也都是倒掉了齁，那旧的建筑老的建筑倒掉，当然大家可能会觉得说哎，这个好像是、理所当然，可是呢这一次看到很多新建筑，我们也看到电视上面有一些委内瑞拉的民众他们家人受害了、哦、受伤了、哦、那都在那边哭诉，所以说啊，政府偷工减料什么之类的、哦、包括很多这个社会住宅，那因为委内瑞拉北部很多的住宅区是近年来十有龙井、哦这个带动之下盖的房子，那你有另外一批呢是水灾之后重建的、这个房子要来安置这些灾民，所以呢加、新建的速度呢也都是比较快，在赶工大规模造屋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营造业者建商呢可能就、这个在降低这个地震风险的这方面呢就比较疏忽掉，导致呢有一些新建筑啊也在这一次的强震当中同样未能幸免、哦、所以呢这个反映出来工程跟建造的流程的一个问题，台湾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一个隐忧呢？我们要在这边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之后待会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来聊一聊这个台湾是不是也有一些偷工减料的这样的一个疑虑，真的大地震来的时候是不是能够承受大自然的一个考验，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呀，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0-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2: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3: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7千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4: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2: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8: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7: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8: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101.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明张老师。好，今天张老师在节目当中呢跟各位来聊聊的是这个所谓的地震的话题啦，因为六月份、大家应该记忆犹新啊，委内瑞拉、发生了、史上、这个非常严重的地震灾情、那这个有上万栋、甚至数万栋的建筑物倒塌，那死亡的人数呢也超过了2000多人、算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天然灾害。那这个等所谓的大自然的这个地震造成的灾害，很多人也认为说不只是天灾，应该也是有人祸的因素在里面。所以我们刚刚在第一段的时候已经帮大家整理出来，这一次委内瑞拉大地震大概有4个结构性的问题造成这一次的致命的灾害。第一个呢就是老旧建筑物的耐震不足啊，那这个部分在台湾可能也是有这样的一个情形，目前可能还是存在各都会地区，老旧的房子它的当初设计的时候就不是要抗大地震的、可能就是希望求有就好了、第二个呢就是所谓的软脚虾的设计，这个就是建筑这个部分可能为了取得、一楼的使用的方便或是商业利益，很多呢、这个墙面就被拆除掉了，或是设计所谓的新加坡式花园式的这样的一种建筑、那这个是第二个问题点。第三个问题点呢就是土壤异化、这种大自然的这样的一个因素

或是说有一些房子盖在这个山坡地上面，这个部分呢，当然就可能要这个好好的再去检视一番。第四个就是刚才我们最后跟各位提到了营建施工品质控管的盲点导致呢这一次委内瑞拉的它的一个大地震，有不少的新建筑可能是这几年来才盖出来的，不是那种30年、40年、50年的老房子也都倒塌掉了。那这个部分可能就是大家会直指，就是施工品质，或是甚至更严格的讲是偷工减料的问题，可能就是在这一次出现的这样的一个重大灾害的重要原因。那台湾在921大地震之后，刚才我们提到了把这个抗震的规格呢这个法规呢都拉高的齁。那可是这几年来我们也知道国内的房地产市场非常非常的热齁建商呢到处找地，到处在盖房子，所以呢也引发了营造业大缺工啦，还有原物料大涨的甚至呢今年又有所谓的土方之乱。那这些建案呢是否也存在了在赶工，或是说缺料，或是缺工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就糊里糊涂的稀里糊涂的就盖出来了钢筋绑扎可能没有那么样的一个实在，钢筋的这个磅数这个粗细可能也没有那么样的一个要求那这个现场的建造会不会有放水的情形，那这个部分呢可能都是从这一次委内瑞拉大地震的时候，我们大家要去好好再度的省思，或是再度的检视特别我们也在节目中之前有跟各位听众朋友特别提到预售屋预售屋事实上虽然说这个房子全新的而且规划化这个社区中庭花园都非常非常的棒公共设施也是一流的，可是呢这个预售屋事实上也是潜藏了非常多的一个这个风险的好，那既然我们看到了从这一次委内瑞拉的大地震有这个四个面向的结构性的一个风险，那我们要怎么样来避免重蹈覆辙？那政府呢特别是中央政府或甚至是地方政府该怎么样来建立起防护网强化法规，或是说智慧科技跟建造这一部分该怎么样来强化，全面提升全台湾的建筑的防震韧性那这个部分也是我们常常在讲的所谓的韧性这个样的一个要求那这边也提供四大具体的建言给我们的主管机关中央政府来做参考。第一个就是要强制推动危老建筑的耐震出评跟阶段性补强那这个事实上是两个工作，一个就是出评就是耐震的出评，特别是针对老旧的房子，因为刚才提到了我们在都会地区有上百户万户的这样的一个老旧房子，它都是在921大地震之前新建的，容积又高，密度又非常的大所以呢这些集合式的大楼呢不只是居住品质比较差，它的耐震事实上也都可能相对不足所以政府过去几年也是有在要求要做这个所谓的耐震出评，可是呢有一些民众担心真的被检查出来说这个部分可能会有这种所谓的这个倒塌或是说龟裂的余力的话会影响到他们的一个房价，所以呢这个部分就变成最后又不了了之了，即使现在政府在推老宅延寿的这样的一个制度它也不是强制虽然说强制要来做这个所谓的耐震的出评，可是呢政府也不会用这样的一个是不是抗震耐震来作为要不要这个补贴的一个依据所以又会最后可能会不会又流于形式所以呢这个所谓的强制耐震的评估可能也必须要有这个所谓的法律的一个规范
啊。

那对于判定有结构危险，短期内无法达成都更共识的这种社区或是大楼，政府应该要主导并大幅补助结构性的阶段性补强，那包括是支撑，钢构钢骨的支撑，那不求外观翻新，但求强震来的时候能够达到大震不倒、中震不坏的这样的一个实质保障居民的逃生安全，跟居住的安全。这个部分，就是刚才提到的第一个呢，要强制用法令规范来强制耐震出评，然后如果说真的有危险的话，那这个要做，进一步的，这个所谓的结构支撑，强化它的一个耐震，这个结构阶段性的补强，这个部分可能也必须要考虑，就是说，这个经费来源到底要从哪里来，所以这个是第一点，强制推动危险老旧的建筑耐震出评跟阶段性补强。第二个呢，就是要全面的专案清查并改善有这个所谓的一楼软脚虾的这样的一个结构，这建筑，那因为我们知道这一次委内瑞拉，他们的这个很多的房子都是因为有这个软脚虾，这个软层的这样的一种设计的这种状况产生，所以呢我们这边也建议政府呢应该要联手各地方政府的建筑师工会或是结构技师工会，展开主要干道两侧沿街大楼的专案体检，如果说，这个主要，干道的这些大楼两侧，因为他们比较会有这个商业价值啦，如果说是在巷弄里面，大概也比较不会有这样的一种状况产生，那所以呢，针对主要干道的两侧沿街的大楼呢来做专案体检。那具体的做法是怎么样呢？重点清查一楼，他如果说作为，商场超商或是银行呢，要或是拥有，连续骑楼的这种透天大楼啊，由政府编列预算或是提供，租税的这个优惠，强制来，引导业主呢这个增设钢骨结构局部的来补强，或是增设剪力墙，这些都是比较专业的这样的一个术语啦，最主要就是要来支撑这一栋大楼，让它在大地震来的时候不会一下子啪的一声 就倒掉了，那从根本上面来消除这个软脚虾建筑在强震之中，跪地倒塌的风险，那委内瑞拉这一次确实有蛮多的建筑物都是这种软脚虾建筑的，所以这个是第二点的建议，第三点呢，要引进 AI 跟卫星遥测，建立呢震灾损害及时评估跟救灾系统，那这个核心的对策就是说要效法，我们刚才提到的微软的 AI 实验室的这些科技应用，将防灾的思维呢导入数位化跟智慧化，那因为我们大家台湾也是 AI 的这个大国嘛，很多的这些电子业跟 AI 都有相关，那这个黄仁勋辉达也要来台湾设立海外总部，所以呢这个部分我们建议政府的具体做法就是说应利用自主发射的遥测卫星或是无人机技术，在平时的时候就要建立全台湾的每一栋建筑物的 3D 数位孪生资料库，大地震来的时候，大地震发生的时候，系统呢可在通讯中断灾情未明的第一时间呢，透过 AI 损害评估模型自动比对卫星影像，在半个小时以内呢就判定哪些地区发生了松饼式的这种倒塌或是严重的毁损，让搜救的这些人力呢跟黄金救援的资源呢精准的
直达核心灾区、哦、所以呢这个就是、在我们现在 AI 这么发达的这个情况之下，实际上可以利用这个遥测卫星、哦、跟无人机技术来建立这些 3D 数位孪生资料库，这个部分我觉得也是有急迫性，可是政府不晓得有没有在做、哦、好，那第四点呢就是要我们来强化预售屋跟新成屋的第三方独立监造跟抽验的机制，这个就是针对、哦、这个近年来、有很多的这些建案、哦可能在急速赶工或是在缺工缺料之下、新建的、哦、那这个后续会不会有这种情形，当然就可能也不能排除，所以我们认为说核心的对策是要杜绝未来新建的这些新建筑物倒塌的一个悲剧、哦那所以呢必须要打破建商球员兼裁判的监造这个这样的一个这种制度啦、哦因为球员兼裁判往往没办法做到最完整的一个监督，那具体的做法是怎么样呢，我们来看看针对高层的建筑高容积的大楼呢、或是位在土壤异化检视区、这个软弱地盘的新建案，政府应强制引入第三方的独立勘验跟结构审核的这个制度，施工期间呢不仅由这个建商聘请的建工跟土木技师签章，也必须由政府委托的第三方公证专业的工会到现场去做土脊抽验包括像是钢筋绑扎的细节啦、混凝土的磅数还有灌浆的实测等等呢，来确保、留在图面上完美的耐震设计能够呢100%的实现在真实的建筑结构当中所以呢这个部分是我们从、这一次呢委内瑞拉大地震、看出来的一些问题点，那我们也从这个实务上面提供政府试点的一个建议好，我们在这边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来分享一下到底什么样的一个建筑比较耐震那我们大概平常要怎么样去注意选择这个安全的房子，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4: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3: 这么严重啊？
4: 嗯，
3: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4: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5: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6: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5: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6: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5: 啊，这么严重哦？
6: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7: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8: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呢是从委内瑞拉大地震来谈这个所谓的建筑物的安全如何抗震如何耐震，好，然后也给政府提供了一些建言哦。那这一段呢第三段我们来跟各位聊聊哦，让大家认识一下这个建筑结构这个部分的一个议题啊。那我们一般民众在买房子大概很少人会去真正的了解说这个房子的结构到底是如何那好像就是只要考虑地段房价如果自己能不能够买得起，很少人会去研究说这个建筑结构到底是如何好，那我们从这个早期台湾的一些建筑物的演变大概可以分为几种的这种所谓的这个房子的结构那早期的话，我记得小时候我们看到邻居呢都还有那种所谓的用土块堆出来的这种房子，那这个台语叫做土盖厝那这种土块堆出来的房子这个一旦就有所谓的下大雨啦或是淹水的话，很容易也会倒塌那所以呢现在台湾几乎看不到这种所谓的土盖厝了可是呢接下来就有演变到所谓的砖造构造的这种房子了，也就是砖造屋那这个部分呢就是用红砖砌起来的这种房子不管是做住宅或是做店面来使用，这个也就是比较早期台湾光复之后很多的这种老房子都是这种砖造结构。那砖造结构不是说它的安全不够，最主要就是说如果说它没有好好的设计规划，或是说它盖得太高的话，在真的面临大地震的时候受到的挑战会非常非常的高所以呢砖造结构现在几乎在市场上已经很少很少了可是呢各位如果说到各地区各县市的老街大概都可以看到很多这种所谓的砖造结构，那可是呢他们大部分都是透天方式的大概一楼二楼这样子。如果说这种砖造的房子要盖到高楼的话，那这个危险性就非常高，所以一般民众也不会把这个砖造的房子盖到三五层楼以上好，所以这个是砖造的房子。那随着这个大家对于居住安全的这个要求越来越高，也随着科技的一个发达跟都会的一个发展，这个房子呢必须要往天空发展，所以呢这个当然就必须要强化建筑的结构，那从砖造的房子就演变就发展到钢筋混凝土的构造，也就是大家常常听到的 RC 结构。那 RC 结构的话就是说这个以钢筋来加强混凝土的结构，那混凝土呢一般是水泥啊沙子跟碎石用一定的比例来混合，那因为混凝土能够抵抗压力，钢筋呢能够抵抗张力所以呢钢筋混凝土的构造呢事实上是具有非常强的抵抗张力跟压力的这样的一个优势。那所以呢目前台湾大部分的房子都是以这种所谓的钢筋混凝土的构造 RC 结构建造的那不只是房子，包括很多的桥梁或是甚至公共工程也都是用这种钢筋混凝土的构造。那这个水坝水利工程也到处可以看到 RC 的结构。那 RC 的这个结构为什么会这么普遍，最主要呢就是它有几个优点。第一个造价比较便宜那消费者如果买这样的 RC 结构的房子，那这个付出的成本相对负担比较轻。第二个呢 它有部分这个是也是有砖墙的哈、哦，就是钢筋混凝土有一些墙面室内的部分还是用砖墙哈、哦，那这个部分来讲的话，也可以那降低它的一个这个重量哈、哦。那另外隔音比较好哈、哦，因为用砖墙隔音效果比较好。后面我们会提到的，像是这种所谓的轻隔间，它的隔音效果就很差啊、哦。那施工钢筋混凝土比较容易变形。在地震的时候摇晃的力道会比较小、哦、所以呢内部的一些设施啦或是说摆饰品啦损害会比较小、哦、而且又是防火又是耐久性，所以呢这是钢筋混凝土的一个优势、哦、那可是钢筋混凝土还是有一些缺点的、哦、就是说它也不能盖太高、哦、所以后来为了要这个因应都会区这种高楼大厦的这种建筑物出现哦，所以后来就发展出这个钢骨钢筋混凝土的构造，也就是所谓的 SRC。 SRC 的话呢就是钢骨钢筋混凝土、哦、以 H 型钢 L 型钢或是 I 型钢、哦、经过焊接或是螺栓的结合为主要建筑结构。所以呢各位看到有一些高楼大厦在新建的时候它就会有一些钢骨、哦、在新建当中就可以看到它的钢骨、哦、那它也会这个做一些后面外面呢再用混凝土来做一个这个包覆、哦、所以呢它的优点呢就是比 RC 结构、哦、更加的耐用、哦、耐震哦、那这个部分它售价呢就比这个纯钢骨的还便宜、哦、那可是呢它在隔音效果啦防水性呢也是有它的一个优势，可是最主要就是工期会比较长、哦、成本也会比较高、哦、所以呢它的成本大概基于 RC 结构跟这个钢骨结构之间、哦、那钢筋钢骨的混凝土的建筑物比较多看到的是在这种所谓的办公大楼或是公共建筑、哦、一般这个住宅大楼

比较少看到。那另外发展出来的就是到最后有这种钢骨结构，也说 SC 或是 SS 的这样的一个建筑。那这种建筑物当然呢，它新建的速度会比较快，而且呢这个载重也会比较小，因为它不会有这种所谓的这个混凝土啊、钢筋的这些的一个重量所以呢，这个在施工上面也可以比较短，而且人力上面也比较精简那帷幕墙的设计跟轻隔间这个让整个墙面的话不会有裂开或产生蜘蛛纹的这个情形，而且施工的精准品质呢也会比较受到控制这样子所以呢这个都是钢骨结构它的一个优势。可是呢它最大缺点呢就是怕火因为这个钢骨大家可以印象中还记得吗这个美国这个世贸大楼这个被飞机撞击之后就倒塌了大家都会觉得说这个大楼这么大一栋又是钢骨结构，怎么飞机一撞它就倒塌下来，整栋都倒塌下来那最主要就是因为它的钢骨是不耐火的对于这个飞机一撞之后呢，因为里面有汽油燃油所以一爆炸之后呢，这些钢骨就被融化掉了所以它的支撑力道完全没有，那就是一层一层的往下压，所以整栋就坍塌下来了所以这个也是它的这个缺点之一那另外钢骨结构的缺点就是用这个轻隔间，那轻隔间的隔音效果非常的差，会影响私密性，所以对于我们国人在住在这种所谓的轻隔间的这个钢骨大楼里面呢，很多人还是会有一些不习惯的所以呢这个钢骨构造大部分也是用在办公大楼会比较多好，那我们来看看，如果说我们民众对于这个这个电刚才提到的这些结构的问题点你大部分很多人还是不是那样的一个了解那所以呢我们有几个 Q&A 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帮各位来做一个解答那因为刚才提到的都是基本的结构，那后来呢我们就觉得说很多建筑它会有所谓的自振跟隔振的这样的一个设计，就是说在既有的刚才提到的不管是 RC 结构或是钢筋钢骨结构或是纯钢骨结构，大家都觉得说好像还是不足，那怎么样再去强化它呢？那就会有所谓的自振跟隔振的这样的一个设计。那自振来讲的话，就大家可以看得到有些建筑物外墙会有这种斜支撑的这样的一种钢骨那这个部分就是自振，让你的建筑物呢又可以获得支撑。我所以常常形容就是说，如果说你们去看一个新辟建的一个公园的话，那它会种一些树木，那树木就会用这个竹竿啊，或是这个用一些支撑把它撑住，可能三根四根把它撑住。那我们这个所谓的自振的建筑大概也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大概也是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基本上如果是有自振的房子来讲的话，它的抗震耐震呢都比一般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些建筑都还要来得强。可是呢还有一个这种设计呢比这个自振还要来得厉害那这个叫做所谓的隔振那隔振有人又把它称为免振那免振的隔振的这种房子的话，基本上呢大家可以看到像是这个有一些医院他们会用这种隔震的设计。那医院为什么要有这种隔震的设计呢？就是大地震来的时候呢，他会把这些震的这个能量呢，地震的能量都完全的在隔震层上面吸收，或是说把它化解掉。那你在上面的不管是人啊或是物件啊都不会受到影响，甚至感受不到这个地震。所以呢如果说医院你在高楼层有做这种所谓的手术开刀手术的话，大地震来的时候都还可以进行所以呢这个也是我之前在听一个演讲的时候有这种所
谓的革政专家他们所举的一个实际的案例、哦、那可是呢革政它的这个成本就会比较高，就会比较高、哦、不是一般的建筑物都适合来使用。因为如果说啊、你为了要强化这个建筑物的安全，用革政的这样的一个设计，那你的营造成本就会非常的高。比如说大家熟悉的啊、这信义计划区的桃竹影园，它就是一个革政建筑。那因为它用了啊、这么多的革政垫，所以呢它的成本就增加了，所以也造成呢它的那个对外销售的价格也低不下来，也便宜不下来。所以即使有人喜欢这个桃竹影园想要买，可是呢它的价格就是这么硬、哦、啊，可是它的那个防震上面抗震上面是一流的、哦、是毋庸置疑的、哦、所以呢这个也就是有时候我们常常看到、哦、市场上有一些不管是什么样的一个产品、啊、有些价格会非常高，那有些可能是同样的功能可是它的价格就比较低，那这个就是看个人的一个需求，你要要求什么样的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你要要求到什么样的一个品质，你要要求到什么样的一个安全性，那这个部分都要看你付出的成本是多少。如果说你真的是要可以抗七级地震哦、那可以耐震、哦、这个大震来的时候都不会倒掉或不会有任何影响，那这个部分你可能就是要找那种隔震免震的建筑物，可是呢它的单价一定都比一般 RC 结构的建筑来的贵、哦啊、所以呢这个部分基本的一些概念呢也提供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从这一次的委内瑞拉大地震，那台湾实际上这一段时间也陆陆续续有一些、小的地震，只是说有时候大家感觉不到而已、哦、那希望说大家借由这一次的这个大地震地震也能够提高警觉、哦、能够、政府再多强化这一部分的一些相关的法规跟、这个所谓的业者的这种所谓的自律这样子。好，那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了，非常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下回见，拜拜。

0: 我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配合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北部地区台北、新北、桃园、新竹县市、基隆及宜兰，将于115年8月13号星期四下午2:30至3:00实施行动网路降速演练，届时手机上网将受影响，相关演习事宜可至通传会官网或 Facebook 查询。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0800-177-177。
3: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4: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3: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4: 这么好哦。
3: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4: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破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9: 现在时刻1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今天的你是什么样的你？
1: 我希望今天开会顺利。
2: 我希望今天考试能 pass。
3: 我希望今天生意会很好。
0: 认真是件好事，但偶尔也需要休息。有一个地方永远能为你补充元气，它的名字叫做家。一个以 home 为概念的新形态节目，欢迎来到元气好时光。

0: 好的，欢迎听众朋友来到节目现场，我是子琳。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五月天所演唱的《任性》，那它也是之前一出很红的电视剧《男哄》的主题曲。那里面呢，这个故事剧情当然就是男的帅女的美哦，那男的就暗恋女生很久，那最后两个人就在一起。但是其实让大家很感动的是，这个女主角就跟男主角讲说，不管怎么样你都会接住我。哇，那时候齁，讲出这句话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哇，那男的真的很有男友力，很帅齁。然后另外呢，心里 OS 也会觉得说，这个世界到底有谁可以接住我齁。然后所以今天的节目当中来咯，我们为大家介绍这本书籍，可以接住大家。今天为大家介绍这本书呢，是由幸福文化所出的《北欧时间：世界第一幸福国度教会我的事》。那今天在节目当中来跟我们聊天那这一位呢，就是幸福文化的柱子来到我们节目当中。Hello， 柱子好，
1: 子琳好，各位朋友大家好。
0: 好，那讲到柱子哈，大家那个因为广播嘛哈，想到的，我不知道大家会想到会调啊卡啊一种柱子哈，没，人家是祝英台的祝哈，因为他本身姓祝哦，这个姓氏很少会让大家印象深刻。好，那我们今天就请柱子来跟我们聊聊这本书。来，这本书呢，为什么可以接住大家？你可不可以稍微跟大家讲一下？
1: 主要就是有人啊，就是会发现说，很多时候啊，我们在现在这种在社会上摸爬滚打的时候呢，会发现说啊，要么就是觉得说自己，像刚刚子琳讲，自己没有，就是没有任何人可以接住我们，然后周遭就是觉得孤立无援，不然呢，就是有些人比较细心敏感的，就会发现说啊，很多时候我好像已经变得跟以前不一样啦，然后所以就是有人在网络上讨论说，好像要做个体面的大人，但是为什么这样子努力的过程却让自己觉得很辛苦啊？然后再来就是他特别分享书中就是齐克果，就是一位丹麦哲学家，他提到一句话，就是人最大的危机啊，是在不知不觉中失去了自己，而这竟然发生的如此悄然无声。
0: 我跟你讲，其实这本书我本身是非常的文青跟疗愈，
1: 对、哦、
0: 我真的很推荐大家。但是呢，刚才柱子在讲的时候，会让我想到说，之前有一阵子哈、哦，我们的这个王世坚，他的歌就是他的一些话被人家改编成歌曲哦，就、这个歌曲就引起两岸的共感，因为他就是那个字眼啊，什么匆匆忙忙游刃有余，然后变成就是匆匆忙忙连滚带爬。好，很多人就觉得说，为什么我就是没有办法活得非常的悠游自在？来，这本书来告诉你怎么样可以活得悠游自在。那是不是先请柱子来跟大家推荐一下，好，分享一下这本书其实是一个日本翻译书，那介绍一下它的作者好吗？
1: 好，作者是日暮英口。然后呢，他自己本身呢，他说他自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日本人。然后大概在应该大约七年前左右呢，他说他自己在日本非常的低潮。然后那个时候呢，他接触到一本就是在讲北欧，就是幸福国度的书。那个时候他不知道，忽然觉得受到什么感应呢，他就是毫无计划的决定他放下他的工作，然后呢就申请来丹麦念书，然后这一接下来他就是待下来了七年了。
0: 是，这就是为什么我节目一开始会放《任性》这首歌。我觉得我看到这里的时候，我就觉得惊呆了，我就觉得哇塞哦，因为他自己是说他因为他真的过到快受不了了，然后看到这本书的启发，他动作非常迅速的就所有东西都办好啊、然后就是以念书的身份，然后找了寄宿家庭，然后就跑到丹麦去。你知道，对我们来讲，喜伯科林也逮鸡哈，因为首先，我觉得哈，要是我的话，我都会觉得说，我会先卡关在语言。
1: 嗯，
0: 好，那个丹麦还不见得是讲英文呢。
1: 嗯，没错。
0: 好，然后他竟然就这样就去了啊！结果后来去了之后，哎，人家现在过得

0: 可幸福了哈，因为我看一下他的这个书的这个那个介绍哈，说他是日本福冈县人，然后早稻田大学理工学部毕业，所以对我来讲，我会觉得说，这个不是一个理工人吗？那他的专长不是理工吗？哈，结果人家现在在那边，七年多之后呢，他现在做的事情是他想做的事情，他现在目前从事的是文字工作者，跟好像是插画家，吼，还完全没赶快来生活跟方式哈，然后所以让他觉得非常的幸福愉快，所以他之前在日本也出了一本跟北欧有关的书籍，非常受到欢迎。那接下来他出了这本北欧时间一样就是非常的轰动，所以我们特别请柱子来跟大家分享哦。好，那其实之前有人讲过说，世界上最公平的一件事情就是，不管你是有钱还是没有钱，你一天拥有的时间一样都是24小时。好，那所以到底北欧的时间跟我们的时间有什么不一样？
1: 我觉得这里我想要补充一下作者的背景，因为刚才那个子玲有提到嘛，那个日暮英口老师他是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
0: 不是普通的，
1: 所以是一个
0: 精英分子。
1: 对，精英分子。那大家可以想见，就是说其实以他这样子的状况，他其实应该理论上活得还蛮成功的，但是他在为什么在那时候他会觉得他是一个非常低潮的状态，然后呢为什么他会觉得他真的很努力了，但是为什么那个幸福感一直非常的匮乏，然后这个是他到毅然决然。而且我们知道，我们刚才提到说语言可能是第一个卡关，第二个我想大家卡关可能是荷包吧，表示他其实在世俗的眼光当中他其实算是一个蛮成功的人哦，因为他至少可以做出我可以放下我的工作，然后去有这个能力安排自己去一个陌生的国度。
0: 你这样讲会让我想到以前在高中学人文地理的时候，
1: 对，
0: 老师就讲说，哦，以前人文地理啊，就会跟你讲说什么人口的迁徙啊，然后会迁到一些比较好的地方啊。可是通常出去的第一批人，他都是非常有能力，然后就是冒险泛滥精神的人才可以去。那我觉得刚才柱子讲的这位作者，首先他有能力，然后另外就是他有察觉问题，那接下来他还有行动力。
1: 对，
0: 好，所以这是胜过我们的地方。
1: 但是我觉得即使我们觉得说，哇，他好厉害，他有这个行动力去做这件事，可是在至少他做这个决定之前，他自己至少他个人感觉是他快燃烧殆尽了嘛，所以人是我想无论如何，就是也许他过去有非常多辉煌的成绩，但是在那一刻他在他的人生中选择他要去一个他向往的国度，那当然我觉得过去的时候也许他也没想到他可以一待了七年，那也就是一步步的待下来。那所以呢，这本书其实就是他告诉大家他在这个北欧生活了七年之后呢，他发现有这个北欧人他们通常会有刻意安排的一些时间运用的方式，他归纳成五种，然后呢就是在这本北欧时间想要跟大家分享。
0: 是，不过我也稍微插播一下，因为其实作者蛮聪明的，他一开始就说啊，很多人一开始想说我又不可能像你一样这样子，我也不可能搬到北欧去，那所以对我来讲没有用，没有，作者一开始就很明白的告诉你说，其实有一些观念，有一些时间的运用，有一些做法可以让你就算不管在哪里，你可以复制这个北欧人生活的状况，让你自己感觉比较舒服，比较放松一点点。好，好，那所以接下来呢，是不是就请柱子来跟我们讲一下，好，他到了北欧之后，其实我觉得看这本书有趣的一点是，他刚才就是柱子有讲说，他自己说他是一个很
1: 典型的日本人。
0: 对，典型的日本人。那我觉得讲到日本人这三个字，大家脑海中应该有想过一些刻板的印象齁。对哦，就是你行为安呢，好，你想的所有的一切，好，这个作者全部都有。然后于是他到国外的时候就会发现，很多的时候他就会觉得说啊，怎么就是那个北欧的人，他的同学，他的老师，他的同事，好，所有的思维逻辑都跟他不一样。然后他就把这些东西写下来让大家来参考。
1: 其实作者日暮英口老师他说他到了北欧之后，他说比起一般就是欧美社会国家的人，他是觉得说其实北欧人和日本人在本质上还是蛮相似的。
0: 对对对对对，
1: 但是为什么就是 北欧

0: 人他们活起来好像如此的幸福，然后年年北欧五国大概在幸福那个
1: 指数上都在排名在上面的，
0: 对对，都是那个上位圈的，
1: 是是是。
0: 对，然后那日本呢，其实老师在写书的时候大概是六十几名的状态，那这个状况他觉得非常好奇，然后他有做一个初步的观察。
1: 你有去查台湾是第几名吗？
0: 如果以2026年，我有特别注意到过那个北欧五国还是在前六名，对对对。然后呢，台湾在26名。
1: 好，我们比日本好一点，对不对？
0: 我们比日本好很多，我们好像算是这个比日韩都好。那我觉得在今天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北欧时间，大家只要听到一两项觉得有感的话，就可以开始从生活中开始觉察，开始慢慢的改变。
1: 是，
0: 对，
1: 好，所以我觉得很有趣的一点就是，他说呢，他去北欧之后发现北欧有时候那个他们聊天的时候，他就觉得怎么比他还日本人。好，然后他相像的地方包括大家都很喜欢泡温泉啊，然后做事情也很认真啊，好，然后就是要求就是把事情做好啊，这些都很像。可是有一些在时间的区隔对待下是不一样的。然后其实这是他的观察，然后他的统整，你知道优等生很喜欢画重点，条列式的出来，所以他帮大家重点整理。北欧人他们在度过他们的时间上有哪些不一样？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等一下马上就是要进工商服务。我们先请柱子也跟大家讲一下说，说作者察觉出来北欧跟日本人一般就是那个时间上运用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
0: 好，那我先快速的跟大家带一下五
1: 种
0: 北欧时间。对，那第一个就是自我照顾的时间，第二个就是活出本心的时间，第三个就是单一任务的时间，还有第四个是创造探索的时间。那最后第五个呢，就是享受 HUGA 的时间。 HUGA 这个字是 HYGGE， 然后它是一个丹麦文的单字，它也很像一个瑞典文 FIKA 那种感觉。那这个部分呢，我们待会就可以在广告之后呢跟大家细细分享。那这五种北欧时间呢，其实这个是作者观察跟分享，其实它里头每一个篇章都有一些文字赋予美丽的北欧图片，大家可以看一下，诶，哪一个你特别的有感，你就可以试着在你的生活中试着用这样子的方式去稍稍做一点改变，然后慢慢的你就会觉得说，诶，也许你想没有你想象中的这么没有自主性，你对自己时间的运用其实可以充分让自己觉得幸福。然后这个部分呢，就是希望就是今天过后可以给大家一点小小的启发。
1: 是，好，那接下来我们先听首歌曲，工商服务之后马上回来节目现场。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工价，禁止雇主秋后算账。

0: 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教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4: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3: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5: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4: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9: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0: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9: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10: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 Hebe 所演唱的《小幸运》，当初也是电影《我的少女时代》的主题曲。好，很多人呢都有那个很美好的青春年代，好，那段时间都过得非常非常快乐。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其实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你也可以让你的时间运用得很好，让自己每一天都活在温暖又安适的时光当中。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这本书籍，很疗愈，很有用，可以接住你的这种紧张啊，生活的情绪，让你有一些调整的机会。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这本书籍的是幸福文化的柱子。Hello， 你好。
1: 子琳好，各位朋友大家好。
0: 好，那再次说一下，我们今天介绍这本书是幸福文化所出的《北欧时间》。那北欧，好，以前在念书的时候，北欧哪五国？考一下。我觉得讲到北欧，我第一个想到就是那个 IKEA， 没有？
1: 嗯
0: ，OK， IKEA 的瑞典是IKEA 是瑞典，对，瑞典嘛，好。然后我们今天介绍这个《北欧时间》的这个作者，他是跑到丹麦，
1: 对，
0: 好，然后还有芬兰。
1: 嗯，
0: 好啊，另外还有两个国家，
1: 挪威、冰岛。
0: 哇，老师好厉害哦！好，那但是很厉害的一点就是在世界，就是那种什么幸福生活排行的国家里面哦，
1: 嗯、
0: 他们永远都在前十名。好、哦，然后刚才柱子还讲说什么，最近好像还在前六名，他们就已经五个。
1: 最近看到，对对，反正就是。他们几乎就是排队上幸福国度的这个排行。
0: 对，然后日本当初这个作者要出去的时候是排全世界六十几名。
1: 对、哦、然后好像六七。
0: 然后我们最近台湾的排名是二十几。好、
1: 嗯
0: 哦、所以这证明了一件事情，就是并不是你有钱就可以很幸福齁、哦、啊有时候是因为生活的方式。所以我们刚才在广告之前，柱子有先跟大家预告一下哦，这个作者他很厉害的，就是他跑到丹麦之后啊，他透过就是他的观察发现了，诶，北欧人啊，丹麦人他们对于时间的安排上跟我们有点不太一样，所以想把这样的观念传达给大家、嗯、希望大家透过这样时间安排哦，这种掌握诀窍之后，可以让自己活得开心一点点。那请这个柱子一一的来跟我们说明一下。
1: 嗯，那我先跟大家分享，刚才分享第一个就是自我照顾的时间啊。那自我照顾的时间，其实字面上大家都非常能够理解嘛。那我这边就是先来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各位听众朋友，请问你觉得呢，世界上最重要的人是谁？你觉得在这个人生中最重要的关系是和谁的关系呢？那我觉得各位可以把你的答案，也许你马上就有答案了。那这个部分呢，这个问题就是当初作者日暮英口他在丹麦的商学院课堂上被老师问到的问题。然后那我也想知道大家的，可能大家的答案可能是家人啊，是伴侣还是朋友，但是老师就接着跟大家讲，就是那个从头到尾都陪着你，会和你共度一生的人，那个人是谁？就是你自己。
0: 哇，
1: 对，那我觉得如果当刚才我在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大家没有回答是自己的时候，我觉得大家可以来一起思考这个问题。
0: 没有回答自己是正常的，但是这堂课要重修。
1: 不用重修，我们今天之后我们就慢慢进入这个部分。那我们现在很习惯都会听到大家说要爱自己啊，做自己啊，什么什么。但是我刚才抛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相信有一部分的人的答案可能已经是自己，那很棒，你已经开始觉察到很重要一件事。
0: 可是我觉得有很多人爱自己就是那种吃好一点啊，钱花多一点啊，钱用在自己身上啊，这一种的，
1: 这也是爱自己的方式。可是我觉得当我们这样很本能的反应的时候，其实就可以回归到你内心深处，当你被这个问题的时候，问这个问题，你本能反应，那这个部分它绝对会造成我们日常在做一些抉择。大家也可以再想象一个情境，如果说今天我的好朋友子琳，他今天真的出了一个包，然后他现在非常难过，很自责懊悔，我一定会说啊，子琳没关系，今天这件事情怎么样解决，我们下次不要再犯一样的错误，然后这次我们就当做一个经验，我一定会这样安慰他嘛，除非你跟那个人有仇，对不对？
0: 就顺便踢一脚，不然正常来讲都会安慰他，讲一些好话。
1: 但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自己假设出一样的包，陷入某种懊悔的状态中，我们可以有懊悔，可以有后悔，可以自责，但是我们会让自己持续在一个我怎么没做到，然后甚至我们不会出言安，我们甚至不会 不要说那个不离不弃好了，我们甚至可能是那个伤自己最深的人，我们可能会用一把利刃把自己就是过度苛责。那大家就会想说，如果说我对我爱的人，我对我重要的人，我愿意在这个时候接住他，就像今天节目一开始子琳说，到底谁能接住自己呢？其实我们自己就可以试着接住自己，
0: okay，
1: 自己爱自己。
0: 好，所以这点出一个重点，大部分人习惯

0: 管对别人的时候都是安慰啦，
1: 对，
0: 然后就是帮他疗伤啦，
1: 对，
0: 但是真的出同样包的时候都是自责自己，
1: 对，
0: 然后拼命就是自残自己，
1: 对，我怎么不是考100分考99分怎么可以呢？
0: 哦，都不会把自己拉出来，不会自己安慰自己。
1: 而且他在那个课堂上就是自我介绍的时候，他就是我们很多人，因为我们以前都是会谦受益满招损嘛，不是都是会就是谦虚是美德，所以他也很谦虚，甚至到于过于自谦到贬低的状态，可能他的自我介绍起手式就是说啊，我什么都不会，结果他才说了那么一句，他的同学都好讶异啊，你怎么会这么说呢，然后怎么样，他才发现说哦，在这里就是就是稍微露出贬低自己的意思是这么不寻常的事情，然后老师就会说你爱自己，他可能会说啊，因为我怎么样所以我不怎么样，然后老师就会跟他讲说，爱自己需要什么根据，根本不需要那样东西啊，我看你说你自己不好一无是处好像也没什么根据，而且我觉得大家就会安慰他说，你就是你，你就是这样子就会有价值了，所以就会回到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说就是像你对你的朋友你重视的人说的话，其实你也应该对自己是那样子的，
0: 我觉得就是有时候思维逻辑不一样，差很多，对不对？好像很多人他都会觉得说啊，我应该要怎么样？好，比如说我要事业有成啦，我要赚很多钱啦，或者是我做到什么事情啊，我有什么样的成就啦，才表示我是一个很棒的人。
1: 嗯，
0: 好，那但是呢，人家国外的逻辑，好，北欧的逻辑，他可能觉得你光活着，你每天活得很好，就是一件很棒的事情，
1: 没错。
0: 哦，那个起跑点就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1: 对啊，你看这个世界上有多么大的变动，而且每天这样子出来，就是哇，大大小小的事情要我们抉择。我们其实大大小小的事情都在遭遇，是不是？我每天把自己过好，是不是就是一件很棒的事情？
0: 是。好，那其实齁，就是这个作者他还讲到说，他在日本的时候其实也接受很多广告的摧残啦齁，因为那个广告就会说啊，如果你不学英文的话齁，你以后就找不到好工作啊，你如果不现在瘦下来的话，夏天你就会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所以他就是全部接收，他就会觉得说啊，这个东西我也没做好，那个东西我们做好，所以就搞到压力很大，因为就觉得自己什么都不好齁。可是其实他说在北欧的时候就不会齁，他说北欧光衣服穿着，他就说他们就没有热衷名牌这件事情，因为他们觉得如果你是就是热衷名牌的话，对，在他们那边好像当地是一个比较不好的负面印象，表示说你比较 care 这些东西。
1: 嗯，好，我觉得他们的关注点比较是在于自己，但是比如说名牌不是不好，但是名牌不一定适合我自己。
0: 对，他们比较符合就是说自己的搭配风格，
1: 对，
0: 然后属于自己搭配的很好，这样子。
1: 对，也就是说每个人活出自己适合的风格，比如说你觉得你很满意这样子，然后你比如说啊，每个人身形不同啊，所以你可能就是找到一个穿搭自己觉得很棒的，展现给别人，你现在想要展现给别人看，然后的这个风格就是很棒的风格，所以不一定是说大家都要关注同样的名牌啊，同样的什么。那我觉得这个是当我们讲这个自我照顾的部分，那这里头其实也有一个很重要，它就会连接到所谓活出本心的时间。那活出本心的时间，它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不要试着活出别人的正解，这个世界的正确解答，他比较鼓励你，就像这个穿衣穿出自己的风格，你是要活出你自己的正确答案。而且说实话，我个人的概念是，这个正确答案其实会随着我们的人生变化，其实也会不断的改变。所以也就是说，在当下这个部分，也是除了我们要为自己照顾自己之外呢，很重要是这个本心，也就是说我的人生现在什么东西是重要，我是不是可以把它做一个厘清，而不是说大家觉得重要所以我也要跟着做。然后但是做这件事情，有很多人的他的痛苦的根源来自于说他其实没有在自己的节奏上，然后他做的事情虽然好像 获得人家的肯定，但是那不是他真正想做的事情。所以这里也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就是其中就是活出本心的时间这个部分，它有非常多的篇章，但我特别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轻盈的成功法则。我自己看这篇的时候特别有感，那作者就说他

0: 自己常常会觉得会有那个想法，就是说啊，现在很辛苦，但是只要再撑一下，之后一定会变幸福。然后不然就是哇，我终于撑过来了，然后身心俱疲，然后但是因为还没有达到自己的理想，或者是说在这个过程中你的理想又产生变化，你又再努力哦，又有新挑战，又继续努力，结果他一轮下来就会像我们之前完全可以想象为什么他会觉得自己有燃烧殆尽的状况。他自己就分享说他自己以前的人生就是经常就觉得好像所谓的成功一定要付出非常折磨的这个苦痛的努力，你这个才会有甜美的果实。
1: 而且感觉上没有终点、嗯、对不对？
0: 对，
1: 因为这一关过了之后还有下一关。
0: 对，他说他每一次可能达到某个东西，他就是快乐一下子就没了，所以才会有那个里头就是大家很有感的那个篇章，就是做一个体面的大人。他以前就想要做一个体面的大人，但是他后来慢慢的调整自己的想法，他觉得他如果今天可以让自己过得自在有趣，然后他说做一个有趣的大人，或者是他会觉得今天我的幸福的时间够久，其实我就是一个成功的状态，而不是以别人的眼光去定义所谓的成功。
1: 所以就是成功的东西不一样。然后另外我在看这本书的时候，他有讲到说他跟他的同事一起在做事情的时候，那他以前的思维逻辑比较是属于就是战战兢兢的，然后直通成功的方向这样子、嗯、好，然后后来他同事就好像跟他讲，就是有点类似意思是说其实他们觉得只要在不出大问题的情况之下，可控的情况之下，其实中间如果就算遇到一些小小的问题啊，好，这个失败啊，好，都是成功的养分之一。所以他们并没有觉得一开始就一定会成功，但是他们就是往成功的路上，好，叫他压力不要这么大。
0: 嗯，而且子琳这里分享的，大家应该会，我很就是子琳这边分享的其实就是所谓单一任务的时间。单一任务我们很容易就想说啊，不要多功啊，专注啊，可是当然我觉得这个部分也是一个很直接的切入点，但很重要的是刚才子琳分享就是说有时候我们会有一个完美主义的状态，很多事情明明很你很有那个热情，但是忽然想了两三秒之后你忽然就自己冷掉放下。但是呢，如果说你真的让自己有一个启动自己，就是一次专注处理一件事，只要像刚才子琳说的，我没有太大的伤害，比如说啊，不会危及我的生命，不会让我家破人亡等等这样子重大的事故的话，基本上你都可以先行动再说。因为所谓达到理想的状态，这个过程一定会经历失败，一定会经历挫折。那我们就一次一次慢慢的前进跟处理，也许我处理之后我越走越棒，越走越远，但也有可能你处理之后你发现啊，这件事真的是放下了，这也没有不好。那这个部分呢也是跟大家分享，就是说这个单一任务的时间，一次处理一件事情，这件事情也可以不只是时间运用的单一事，不要多功，那也是一个你人生观也可以来参考的一个法则。
1: 是，那其实这本书当中北欧时间，作者他就是观察到北欧人他们在时间的运用上有一些不同的地方，然后把它条列式出来。那在这本书编排的章节当中，第一章就叫做自我照顾的时间。好，那自我照顾的方式有很多种，然后有很多项目，然后就列了不同的篇章。那第二个呢就是叫做活出本心的时间，简单讲就是怎么做自己啊。好，那怎么样做自己是比较舒服的。那第三章呢就是单一任务的时间，就是一次只专注在一件事情上面啊，不管是在工作好，或者是在任何的情况之下，就是一件事情一件事情来。好，那像里面有讲到说什么他事情快要做不完啊，工作快受不了啦，好，他就跑去问他北欧的主管说怎么办，而且他北欧的主管工作效率很好哦。好，所以他原本想说 就是他到底为什么工作效率这么好，就他主管就跟他讲说他并不是多工处理，他是一件事情做完再换另外一件事情。好，那接下来我们先稍作休息，先听首歌。
2: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3: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2: 对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3: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

0: 梅蚊引发登革热。
1: 啊，这么严重哦？
0: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4: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3: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4: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5: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7: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6: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7: 这么好哦！
6: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7: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6: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1: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0: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1: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哦。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我是子琳。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介绍这本书籍，来自于幸福文化所出的《北欧时间：世界第一幸福国度教会我的事》。那今天在节目当中跟我们聊天的是幸福文化的柱子。Hello， 柱子。

0: 子琳好，各位朋友大家好。
1: 好，那就是呢，在这本书当中我们已经进行了两个 part 哦，应该大家比较有点概念的，就是这位日本的作者他是一个精英分子，然后后来有一天发现说啊不行了齁、哦、就是他其实都觉得自己过得不是很好齁、哦、那另外呢自己身为一个标准的日本人，有时候有一些自我苛责啦齁、哦、然后自我的这个比较没有自信啦齁、哦、或是说谦虚啦齁、哦、啊真的是刻在他骨子里的习惯。后来到了北欧之后才发现说啊真的状况完全不一样齁、哦、就是北欧人想的事情啊，还有他的思维逻辑啊，时间安排的方式啊、哦、都很值得大家学习。所以他统整出来世界第一幸福国度教会他的事情，北欧时间，他时间运用上有五种的北欧时间，希望大家可以跟着一起练习，可以让自己呢留白放慢专注当下，每天留一点时间给自己。好，那其实看得很有感的原因是因为其实我觉得我们台湾齁就是那个生活的节奏跟日本其实不遑多让啊齁、嗯。那像就是我们刚才上节目现场之前柱子就问我一个问题说你知道什么是888吗那这个问题也问听众朋友好不好，就是听众朋友你知道一天24小时齁啊你知道什么叫做888吗？
0: 嗯，我小时候我记得我不知道是在社会科学的课本还是公民课本有讲到这个888法则，就是八小时工作，八小时睡眠，然后八小时休闲。那这个休闲其实就是你拥有自己运用的时间。那我就想说诶，那个其实一开始的时候就是这个在进入这个作者在介绍他要跟大家分享的五种北欧时间之前，他先跟大家说这个北欧人的这个888法则，他其实就是以前那个英国那什么工业革命啊，反正就是有传下来的一些就是时间运用方式。然后我那时候看书的时候我就在想说诶，我似乎在我很小的时候就知道888，但是我发现几乎很少生活中是用这个888法则在运用。
1: 应该是说你今天问我的时候我也是呆滞了一下，我想说这个不是很理所当然大家都知道的事情吗？就是八小时工作或上学、嗯、然后八小时睡眠，然后八小时去做别的事情、嗯、那这个作者他在这本书一开始其实在第31页一开始的时候他就说呢诶，这个是英国劳工运动的口号。
0: 对，
1: 然后但是他说他在日本上班的时候是经常面对长达12小时的工时，2小时的通勤，4小时的应酬，再加上6小时的睡眠。哇，我看到这种时间安排我就觉得好可怕这样子。然后后来突然想一下，对耶，我好像也没有888耶。
0: 嗯，
1: 嘿，就是每天就是日复一日这样过，你突然没有觉得说，就是你没有去警觉说你其实自己没有888。首先我觉得光问大家一个问题，你有八小时的睡眠吗？
0: 应该是说因为现在很多人压力大嘛，所以有了那个时间之后为了要拥有自己的me time就会报复性熬夜。
1: 嗯，
0: 所以自己也侵蚀了这个所谓的睡眠
1: 时间。你知道吗，就是说他因为他这边有分三块嘛、嗯、我还不敢问大家工作时间哦我是先问说你有没有睡八小时哦。
0: 嗯，
1: 好，八小时就已经睡不到了嘛、
0: 嗯、
1: 好，那工作是不是八小时以内就结束，这就我想很多人是打叉叉、嗯、对不对、
0: 嗯、
1: 然后我觉得不要觉得上班族很可怜，我们的学生也很可怜的、欸、你知道我们学生之前有讲过说就是那个 7-11、
0: 嗯、
1: 早上七点出去晚上11点才回来嘛、嗯、所以七点到11点其他做的事情都是念书的事情嘛、
0: 嗯、
1: 好，那回家之后搞不好还有还没做完的继续加码，我也不一定嘛、嗯、好，所以真的大家真的非常非常累齁，所以其实尽量让自己恢复到888的状态。那另外如果不行的话齁，可能他刚才切出来这个北欧五个时间里面，你要让大家就是按照这五个北欧时间练习暂停充电，我就是我，逐事而行，多点玩心跟疗愈陪伴。其实在书里面的章节我们刚才有介绍前三个章节哦，柱子就有来跟大家讲说第一个是
0: 自我照顾的时间，
1: 第二个是
0: 活出本心的时间，
1: 第三个是
0: 我们刚才略提了这个单一任务的时间、嗯、在这一 part 我想要稍微把它讲的完整一点。
1: 好，
0: 因为比如说刚才子琳就会问大家就是说啊，你的睡眠真的是这样吗？不要讲睡眠，你的工作可能就不是这样。所以我们刚才在这个广告前不是聊到说他有请教一位就是北欧瑞典的女性，然后她就跟她说啊，其实我就是每天就是用很简单的 to do 清单，然后每天练三个任务。

0: 那他也试着这样做，他说他每天在工作上他会列他当天三个最重要的任务，然后呢他说当然他也会列第四个第五个，但是他知道今天他自己最重要就是这 top three 前三个一二三，如果第四个第五个能做到那就是 bonus。 然后我觉得这一点我在看的时候我很想跟大家分享，是我们都会觉得说哈，你说三个就三个，说实话我今天老板叫我一下
1: 代办事项就已经一堆了，
0: 对，然后再来就是很容易有插件啊。但是我想要跟大家分享就是我自己的一个观察，即便啊你是一个公司的老板，有时候老板的时间他为了要经营他的生意，他的时间也不是完全他自己能全权分配。那我觉得那个东西如果我们在看这单一任务的时间，我觉得大家可以再参考前面自我照顾的时间跟这个活出本心的时间。活出本心其实就是你在厘清你的重要的东西。那我觉得大家可以试试看，如果你在工作上，很多人都觉得啊，我的工作不是自主，我的时间都会被别人分配，但是你可以试着去厘清这个工作上对你来说真正重要的事，真正你想做的事，你列上那个一二三，当有插件进来的时候，其实那时候你当你有这个想法跟概念的时候，你就会开始自然而然的懂得去协调，说啊，老板，那你这个插件也很重要，那因为我今天本来重要的是这一二三，你可以跟他讨论到底是怎么样。当然我会觉得是说，如果有时候这个事情不一定是完那么完全可以这么理想化进行，但是大家可以试着朝这个方向去前进，那一定可以就是慢慢的厘清说诶，自己怎么样应对这个状况，慢慢的期待大家也可以在工作场合是可以更是一个自己可以掌控的范围。因为很多时候我觉得那个问题不在说那个时间长或短，有些人可能一天工作好六小时当然很爽，可是你六小时全部手忙脚乱，其实那个真的也很耗能。
2: 嗯，因为就是说就是说有时候在我这本书里面啊，我觉得从一开始他就告诉你说你时间想留给谁，好，那首先就是应该最重要是谁嘛，先做一个排行榜嘛，那可能很多人都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所以应该最多的时间好好的照顾的是自己嘛。
0: 没错。
2: 那在工作上呢也是先排一下重要的顺序，好，那就是理想状态下就是把三个项目是你今天一定要做完的，因为它是最重要的。
0: 嗯，
2: 然后第四个是加分项目啊，如果做完就是我好棒，
0: 好，没做完也很棒。
2: 对对对，然后但是我觉得柱子讲的是比较符合现在现实的情形啦。然后因为现实的情形不可能三件嘛，那有时候就是也不是自己可以掌控的嘛。但是如果说加上一些沟通的，你有这样的想法，加上一些沟通的这个方式的话，可能。要交代你做事情的老板或长官，他现在才知道说，哦，原来你手上还有一件更急的。
0: 对。
2: 好，那也许他时间会放给你稍微宽裕一点点，或者这件事情叫别人做，或者是叫你这件事情排在代办事项的后面。好，那对你来讲，你就不会就是所有事情都重叠在一起，好，会稍微有点迂回的空间。
0: 没错，为什么我会这样聊呢，是因为其实在前面讲自我照顾的篇章的时候，其实作者也有提到他们那时候在读书嘛，然后就是在做一个分组作业，所以然后那时候就是作业其实是有期限的，
2: 然后就是隔天就要交了，就是很紧急的时候，
0: 反正是有个期限，当然可能不是隔天，然后但是是有一个就是比较紧的进度在，然后他们的小组算是比较 leader 的成员，就说啊，我今天真的跟小组的同学说，哎，我实在是今天真的必须要去运动一下，我现在状况非常的差。他请大家让他今天就是我们今天先不要做了，然后明天我会全力以赴。然后当时作者才刚去嘛，他非常惊讶，就想说，天哪，这么多人小组作业，而且现场也有小组的同学就是提出就是不同的意见，但是他
2: 非常的坚持，
0: 对，他说服大家，大家最后也尊重他的决定。他说第二天那个人真的神采奕奕的，举完哑铃之后整个人运动身心舒畅，然后就是来的时候真的效率好非常多。所以其实这个也跟我们工作的那个首要项目有点像，可是说实话这些东西其实是连在一起的。你要知道说，诶，我今天的状态是不是

0: OK， 比如说我刚才说 to do list 三件，有可能我今天状态真的不好，我真的能做到一件就很棒了。所以我会觉得这个部分的分享，大家是可以比如说把它用比较弹性灵活的方式运用在生活中，不要觉得哇，这个北欧时间是作者是精英，他去了北欧，他去了那个环境。其实重点是我们的思考方式，我们的人生观，某些东西我们自己要先转向，我们就可以慢慢让我们的生活就是变成更多我们喜欢的样子。
1: 是，好，其实我觉得看这本书的时候，前三章是很多人要改正自己观念的部分。那可能还没看这本书之前，你并不知道说诶，这些地方可以这样想，好，可以这样做。好，那第四、第五章的部分那欢迎大家自己去翻书。那我们也稍微讲一下，其实第四章、第五章在书里面就是告诉大家说，你可以透过一些游戏啦，好，或者居家的 DIY 啦，或者是一些仪式化的活动，好，比如说就是温暖的共享时间啦，蜡烛啦，聚会桌游啦，好，泡山温暖这些事情，让自己的时间是很疗愈的，很幸福的。
0: 没错。那其实我觉得就是在后面也有两块，就是大家可以更弹性的去运用，比如说创造探索的时间，还有享受呼嘎的时间。那创造探索的话是很鼓励你可以动动手，比如说很多时候我们都是用想的，然后我觉得这个做不一定是说我一定要做到一个很好的东西，或我一定要做得很棒，而是让自己多一点游戏心跟冒险魂，然后在日常中我们可以自己去创造一些什么。像以前我也有介绍一本就是带来好运的家，它里头就是对于居家空间很欢迎大家就是在一个小角落注入自己的创意，大家不要觉得说啊自己好像不擅长这个部分，而是说其实我们刚才经过前面可能包括我们对自己的认识，我们生活的重心，然后呢你也可以试着在你的生活环境当中注入自己手动的一些小创意，那这个也可以帮助你在生活中有更多的乐趣，然后最后就是享受呼嘎的时间。那其实这个在中作者说在日文很难翻译这个字，其实在中文也是，它就是一种疗愈陪伴，然后一种很舒心的时刻。所以很重要的是这个享受呼嘎的时间呢，我觉得假设它是一种疗愈陪伴，我们可以是跟我们的至亲重要的人在一起，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自己就可以陪伴自己。
1: 好，比如说自己泡三温暖啊，一杯茶的时间啦，齁。好，那其实在这本书当中还有一个东西我们比较没有讲到，齁，其实这本书里面还有很多很棒的图片，齁，那这个图片是真的也是日本旅居这个北欧的一个摄影家，好，拍照的一些画面。那其实这个看了之后也可以让你稍微接近北欧一点点，很有那种氛围，齁。好，那所以 anyway， 这本书呢是一个可以接住大家的书籍，来自于幸福文化所出的北欧时间。那今天呢也非常谢谢柱子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这本书，那也希望大家可以去翻阅这本书，然后参考他的北欧时间的运用，时间运用的不一样，人生就会不一样。再次谢谢柱子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谢谢，
0: 谢谢子琳，谢谢大家，
1: 谢谢听众朋友，我们下次见咯。

0: 身体，无法控制向你靠近，步步为营，让我关系走向不可控。
1: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2: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1: 这么严重啊？
2: 嗯，
1: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2: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

0: 会财产局提供。
1: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2: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1: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2: 这么好哦。
1: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2: 好啊，责任。

0: 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心情加满电，快乐不断线。我是 FM 104.1正声广播台北调频台节目主持人思安。每个礼拜五上午11点，由我所主持的时事好心情，在这一个小时一起听音乐聊聊天，陪你迎接愉快的周休假期。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

0: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乡，家乡里有什么特殊的文化以及新奇的事物呢？
1: 我的故乡就是养育我的人，重新去认识自己故乡的价值，
2: 可以来坐坐看，可以到处去看看的地方。
3: 我的故乡是一个能够让我忘却一切烦恼的地方。
4: 欢迎收听故乡寻宝趣，一起探索家乡的美好新乐趣。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故乡寻宝趣，我是雅燕。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首先要来介绍2026彰化剧场艺术节的活动，另外在节目当中还要来介绍2026分园米粉节的活动，详细节目内容欢迎大家一起来收听故乡寻宝趣。节目当中要来介绍2026彰化剧场艺术节，由彰化县文化局主办的2026彰化剧场艺术节将于8月22号到10月17号在园林演艺厅盛大登场。今年呼应年度主题源流，让源动发生，集结国内优秀的表演艺术团队，规划舞蹈演出以及四场的修点工作坊，透过歌仔戏、布袋戏、现代剧场以及文学影视作品改编等多元的内容，邀请民众走进剧场，体验不同的表演艺术魅力。今年演出的阵容非常的丰富，包括明华园戏剧总团所演出的《胡说百妖》，以及软剧团所演出的《楼上的好人》，还有同党剧团的《父亲母亲》，以及杨景祥演剧团的《我不是影后》，还有彰化杰出演艺团队陈立香歌仔戏团的摊颠丁，从传统戏曲偶戏到现代剧场，展现多元的剧场风貌。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看彰化县长王惠美王县长的介绍。
5: 8月22号一直到10月17号总共有五场的一个很棒的剧团，包括明华园总团，还有软剧场，以及景祥演剧团，还有同党剧团，以及我们自己彰化县的杰出团队陈立香歌仔戏。那除了这五个剧团之外，还有四场我们的工作坊哦，那场场都精彩。那我们呢，在8月16号之前来购票，它有75折的早鸟票的一个优惠哈。那欢迎我们的乡亲，现在这个这么热的时候，我们进来园林演艺。

0: 一停吹着冷气看得好的表演，那真的是非常的舒服哈。那也希望大家多用你的行动来鼓励我们这些团队。那在这边再次的欢迎大家，8月22号到10月17号一起来我们园林演艺厅，那欣赏我们很棒的表演。
1: 其中软剧团《楼上的好人》是改编自彰化作家陈思宏同名小说，并且将在彰化剧场艺术节世界首演。杨景祥演剧团携手有戏娱乐推出《我不是影后》，改编自人气影视作品，以幽默细腻的剧场语言描绘一位中年女演员重新面对自我、家庭以及梦想的人生旅程。另外，陈立香歌仔戏团的《摊颠丁》以及同党剧团的《父亲母亲》也分别展现歌仔戏以及布袋戏在现代剧场中的多元表现，呈现出不同剧种的创作特色。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看陈立香歌仔戏团的演员以及编剧欧慧君来介绍他们所演出的作品。
2: 大家好，我是陈立香歌仔戏团的演员，我叫欧慧君。今天我来到这里想要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年所推出的新戏，叫做摊嗔丁。这出戏呢其实是从佛教有一个摊嗔痴把它加进来的。那原本这一出戏呢是一出传统的故事，叫做沈双丁，钉子的钉。那因为呢我们符合剧情的新编以后呢，我们把它改名叫做摊嗔丁。那这只钉呢其实是一只5寸长的钉子，它其实在戏里面呢是一只杀人的凶器。但为什么它要变成杀人的凶器，这是有一段故事的。但是我们想要请大家呢一起进剧场来看看，到底这只钉子它除了是杀人的凶器之外呢，它还可以是什么东西。请大家进剧场来体验我们所呈现的这出戏嘛。
1: 接下来是同党剧团的团长邱安成邱团长要来介绍他们的作品。
3: 大家好，我是同党剧团团长邱安成，也是这次彰化艺术节父亲母亲的编剧。这个作品呢是以布袋戏家族为故事，那以布袋戏来讲述台湾人的身份认同问题。这个作品是由6个演员演出40个角色，那全部都是男演员，所以在舞台上你会看到总共有6个男生，这是演出老的、男的、女的、少的，各式各样的角色。那这是一个非常对我们来讲是好哭好笑又好感动的作品，希望大家一起来看戏，谢谢。
1: 另外明华园戏剧总团的胡说百妖，它是以东方奇幻故事结合歌仔戏艺术，打造兼具传统底蕴以及舞台魅力的作品。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看明华园戏剧总团所演出的胡说百妖精彩的表演片段。

除了精彩的演出之外，今年也同步的规划四场秀点工作坊，包含歌仔戏体验、台语剧读、感官开发以及排练实作等内容，期盼透过工作坊让创意持续流动，引领民众走进剧场探索，在交流以及体验当中感受表演艺术的魅力。

0: 唉，又失败了。公司知道我在看身心科之后，都不愿意给我工作机会。我也想和大家一样，有份好工作，可以照顾自己啊。
1: 别气馁，我听说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有职业重建服务，符合资格的都可以申请哦。
0: 那他们会怎么协助我呢？
1: 他们会安排职管员透过面对面的晤谈跟评估，了解你的状况与需要协助的地方，也会陪你一起努力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哦。
0: 但我没有身心障碍证明，这样也可以申请吗？
1: 只要是年满15岁，领有身障证明或没有身障证明，但经医师诊断为视觉功能健失、病情稳定的精神疾病患者，或者高中以上毕业前一年经学校转介的学生，以及专辅员转介的职灾劳工都可以。
0: 哇，太好了！那我要赶快去申请劳工局的身心障碍者职业重建服务。
1: 以上是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2: 您是身心障碍朋友，正为了跨出求职的第一步感到犹豫吗？
3: 别担心，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推动身心障碍者支持性就业，经过身心障碍者职业重建服务中心评估后，由支持性就业服务员提供专业的支持辅导。
2: 从履历撰写、面试演练到进入职场后的适应辅导，有支持性就服务员的协助，您也能勇敢跨步，自信就业。
3: 更多资讯可洽劳工局各区身心障碍者职业重建服务中心。
2: 以上是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0: 最近上班压力大，台中哪里有 CP 值高的按摩地点啊？
4: 当然是台中市视障按摩据点啊，我可是常客呢。
0: 但是我家那么远，附近也有据点吗？
4: 别担心，台中市有超过100间的视障按摩据点，山凯屯城都有，只要关键字台中优良视障按摩，就可以搜寻到你想要的店家，那些师傅都很专业，按完真的超舒服的。
0: 有你的推荐我就放心了。
3: 以上是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5: 节目当中要来介绍2026分园米粉节的活动。彰化县分园乡公所8月8号将在分园乡社口风雨篮球场举办2026分园米粉节，粉乡分园荣耀传承，汇集米粉美食、市集展售、艺文演出、手作 DIY、趣味闯关以及米粉大胃王竞赛等多元的活动，邀请全国民众携家带眷走进分园，品尝在地美食，感受农村风情，体验一场融合美食文化以及观光的年度盛会。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看分园乡长林世明林乡长的介绍。
6: 大家好，我是林世明阿明哦，分园乡长。啊，咱即届吼分园米粉节吼已经第8年，啊，你嘛知影分园吼出产米粉，啊，即个米粉。

0: 阮吼，伫一两百年前吼，本来去即个所在，因为地势啦、水质拢真好，产生着即个产业。即个米粉吼，咱有两种啦吼，一种是炊粉，一种是水粉。咱第一先得看起迄些较细吼，迄叫做炊粉。咱分量出产的是水粉，水粉占全台湾97%。恁第一外口食到的口感比较像意大利面，比较粗的部分都是分园代工出去的。所以我们米粉是很重要的一个产业。今年的米粉节在8月8号下午2:30开始，然后我们在分园社口的凤羽球场。今年吼，那么邀请到秀兰玛雅来演出，还有咱的大胃王吃米粉比赛。另外吼，咱现场还有凉拌米粉跟仙草要来给各位享用。现场还有闯关游戏送精美的一个礼品，还有很多好吃好玩的都在我们这一次的活动。那分园有三级古迹的宝藏寺，然后大家当来拜拜。咱吉阿路才有足侪好食的物件，包括着咱的古迹、咱的庄艺厂，这是日本人去的一个庄艺厂，甲咱的旧卫生所、金阁石口吉阿，就是真好的一个游憩的一个所在。另外吼，139食咖啡看风景。咱来埔茂花园，会使去买花啦、买盆栽、买一挂用具。底下毛亲子游乐场，再来就是我们有那个古生物游乐园，这囡仔亲子拢会当耍的一个游乐园。丁丁加歌舞跳水步道会当来行，欢迎大家来分享吼。耍一天，好食好耍的拢在分享。
1: 接下来是林乡长介绍分园的米粉，
0: 分享诶水粉。一般拢讲的米粉啊，你看伊的较粗条啦吼，伊的形状比一般的米粉还粗，这就是分园产的一个水粉，全台湾的水粉拢得分成这则较侪啦吼。即马这是凉拌米粉，即届吼特别吼，伫现场要予大家免费来食的凉拌米粉。这个凉拌米粉吼，你看到吼，伊的颜色较黄颜水当然无爱食颜水的人，你得卖用啊。内底阁有木瓜丝啦吼，阁有咱一个酸甜哦，阁有酸咸诶，即个口味，这是真特别。咱吼分享足优秀诶社区，叫定南社区，即届委托因来甲咱制作，因甲咱想着即种诶无共款诶米粉，要来互大家品尝，一定保证好食诶，欢迎大家来分享食米粉。
1: 分园乡公所乡长林世明诚挚的邀请全国乡亲8月8号呼朋引伴来到分园，共享特色美食，欣赏精彩的演出，体验农村风光，一起感受分园的独特魅力。感谢听众朋友收听故乡寻宝趣，我是雅燕。节目最后祝福大家每天都可以过得幸福又快乐，我们下周同一个时间空

阅读一篇好文章，读着读着满是生香，心也跟着芬芳了。欢迎收听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台与读者杂志跨媒体合作制播的专栏节目《读者读者》。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读者读者》。今天为您选读的文章《时间贫困》，作者易图君，选自《读者》杂志2026年7月号。你每天的通勤时间有多长呢？在北京，平均通勤时间是52分钟，而对于住在燕郊、回龙观、天通苑的上班族来说，单程90分钟是常态。每天3小时在路上，一年下来就是45个完整工作日被消耗在拥挤的地铁或公车里。这笔时间税不是一次性收缴的，而是每天都在复利式扣除。更令人窒息的是，很多工作本身就是机械重复的，难以提升个人技能。流水线上的一个动作，客服电话里的一个话术，可以被任何一个人轻易学会。这意味着你付出的每一分钟，在市场上都是被边际定价的，你随时可以被更便宜的人替换。这样的工作无法形成经验曲线，也不能实现技能复利，时间像流沙一样从指缝漏掉，什么也没有留下来。你知道这一分钟没了就是没了，换不回任何成长、作品、记忆或意义。这种无意义的消耗带来的不是疲惫后的充实，而是下班后极度疲惫的空虚。剩下的6小时到8小时里，大脑已被掏空，只够刷短影音或倒头睡去，在生产时间几乎为零。于是时间变成了纯粹的消耗品，而不是投资品。这是一套自动运转的时间分配机制，它不需要坏人，只需要一个把廉价时间和高价时间分开配置的市场。富有者购买他人的时间之后，省下来的时间可以用来学习、锻炼、社交、陪伴家人，这些都有复利效应。而上班族的每一分钟都在净消耗，没有利息，只有磨损。我们哪怕每天只有2小时完全属于自己的、不被任务驱动的留白时间，也能守住精神的最后边界。意识到时间贫困。

恨的存在，并努力在日常的夹缝中争取哪怕片刻的留白，或许就是我们夺回生命主权的第一步。各位听众，以上和您分享的这篇文章《时间贫困》，作者易图君，选自《读者》杂志2026年7月号。感谢您的收听，读者读者，我们下次再会。以上专栏节目《读者读者》由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台与《读者》杂志跨媒体合作直播，感谢收听。

0: 闻听热线，热线传新闻，正声新闻热线给您最及时、最关心、最热门的中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是陈丽敏，欢迎收听新闻热线。本台消息，由彰化县文化局主办的2026彰化剧场艺术节将于8月22日至10月17日在园林演艺厅盛大登场。今年呼应年度主题“源流让流动发生”，集结国内优秀表演艺术团队，规划五档演出及四场秀点工作坊，透过歌仔戏、布袋戏、现代剧场以及文学影视作品改编等多元内容，邀请民众走进剧场，体验不同表演艺术的魅力。请听记者陈雅燕报道。
2: 王惠美县长表示，县府本次精心邀请国内优秀团队，包括明华园戏剧总团的胡说百妖、台湾 TOP 演艺团队软剧团的楼上的好人、杨景祥演剧团的我不是影后、同党剧团的父亲母亲，以及彰化在地陈立香歌仔戏团的摊天丁。除了丰富的舞台演出，也特别规划四场秀点工作坊，让大小朋友都能够亲近剧场，体验创作，亲身感受艺术的魅力。
3: 在8月16号之前来购票，它有75折的早鸟票的一个优惠哈。那欢迎我们的乡亲，现在这个这么热的时候，我们进来园林演艺厅，吹着冷气，看得好的表演，那真的是非常的舒服哈。那也希望大家多用你的行动来鼓励我们这些团队。
2: 即日起至8月16号前购票，就享有75折早鸟优惠，也欢迎年轻朋友多加利用文化币参与活动。以上新闻由记者陈雅燕在彰化县报道。
1: 本台消息，彰化县政府4日于县府中庭举办用爱点亮中秋、身障机构团体及庇护工厂中秋节礼盒联合展售推广记者会，邀集县内8家身心障碍福利机构、团体及庇护工厂共同展售特色礼盒，并邀请艺人康康站台，号召民众及企业以实际行动支持身障团体与庇护工厂。请听记者陈雅燕报道。
2: 王惠美县长表示，这次展售活动推出多款中秋优惠礼盒，包含喜乐保育院的喜乐真爱礼盒、慈恩庇护休闲农场的黄金呱呱礼盒、慈生仁爱院的走月亮礼盒、

0: 肯纳尔烘焙坊的肯纳综合礼盒，小林鼎爱企鹅关怀协会的宇宙奇想礼盒，康复之友协会的土凤梨酥礼盒，爱加倍工厂的陈秉承金奖咖啡文创礼盒，以及乐轩兰庇护工厂的愿印金旺礼盒等等。每一份礼盒都是生障朋友一步一脚印亲手制作完成，不仅代表他们的专业与用心，更承载着他们对工作的热情与对未来的期待。
1: 中秋即将来临，送什么东西最好？那送礼一定要送到心坎里。那这边为大家推荐我们有八间生障朋友跟庇护工厂啊，这些孩子们所做成的一个这个产品，自用送礼两相宜。特别也谢谢康康今天为我们八家特别来这个赞助哈。
0: 邀请所有企业、机关、团体以及乡亲朋友，今年中秋节送礼的时候，优先选购彰化县生障机构以及庇护工厂推出的中秋礼盒。以上新闻由记者陈雅燕在彰化县报道。
2: 本台消息，彰化县分园乡公所8月8日将于分园乡社口风雨篮球场举办2026分园米粉节，粉乡分园荣耀传承，汇集米粉美食市集展售、艺文演出、手作 DIY、 趣味闯关及米粉大胃王竞赛等多元活动，邀请全国民众走进分园，品尝在地美食，感受农村风情，共同体验融合美食、文化与观光的年度盛会。请听记者陈雅燕报道。
0: 分园乡长林世明表示，分园乡拥有丰富的农业资源以及悠久的米食文化，米粉产业传载着当地居民共同的生活记忆。本次活动以粉乡分园荣耀传承为主题，串联在地农特产、社区文化与观光资源，展现分园农村风貌与产业能量，打造具地方代表性的年度品牌活动，进一步提升分园知名度，带动地方经济发展。
3: 分园出产米粉，这个米粉在一两百年前本来去这个所在，因为地势啦、水质拢真好，产生着这个产业。这个米粉吼，咱有两种啦吼，一种是炊粉，一种是水粉。分能出产的是水粉，水粉占全台湾97%。恁在外口吃到的口感比较像意大利面，比较粗的部分都是分园代工出去的。所以我们米粉是很重要的一个产业。今年的米粉节在8月8号下午2:30开始啦吼，我们在分园社口的风雨球场。
0: 活动现场不仅有社区团体与知名艺人秀兰玛雅的接力演出，更有米粉大胃王挑战赛，角逐米粉王宝座。此外，活动还规划米粉文化闯关、 DIY 手作、限量免费品尝凉拌米粉与鲜草饮，并且发放整合各式体验券的米粉探索卡。现场也集结彰化与分园优质农特产品以及美食摊位，邀请大家品尝美食，体验文化，以消费支持在地农业。以上新闻由记者陈雅燕在彰化县分园乡报道。
2: 本台消息，台中联社轮语班正在招生中，课程为期两年，115年9月到117年6月，每周二、周五晚上7点到9点，课程完全免费，报名至9月3日止。雪公开示，有了儒家的底子，再学佛，我们短短的人生，人生难得，先把人做成了，而后再去成佛，永久解脱。欢迎大家报名参加，报名电话04-2222-3737。本台消息，台中市政府地方税务局表示， 不动产买卖经办理所有权移转登记后，交易双方当事人经乡镇市公所调解委员会调解，同意恢复登记归还所有权人，并持该委员会出具的调解书办理涂销原买卖登记。该调解书非属印花税法规定课征范围，该局说明依据印花税法规定，点卖、让售及分割不动产器具，系指设定点权及买卖、交换、赠与、分割不动产所立凭证，以及向主管机关申请物权登记之器具。每件按契约金额千分之一，由立约或立据人缴纳印花税。为因契约解除而返还所有权所立之器具，非属印花税法课征范围，故免缴纳印花税。民众如有任何税务问题，欢迎至台中市政府地方税务局网站查询，或拨打免付费电话0800-000-321或04-2258-5000按一接全智慧客服中心，台中市地税局将有专人竭诚为您服务。以上是台中市政府地方税务局广告。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热线，是由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广播电台节目科编辑陈丽敏播报，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继续请您收听宝岛美乐蒂。
0: 宝岛的旋律是一首唱不完的歌曲，
4: 歌声节奏里有我有你，
0: 宝岛美乐蒂，生活好意义，乐活最 happy。
4: 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台制作，欢迎收听
5: 宝岛美乐蒂。

0: 各位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今天的宝岛美乐蒂，我是浩辰。在昨天的节目，浩辰邀请到培敦区议员参选人陈信秀来到节目当中啊，非常的年轻啊，只有29岁多，还没满30哦。那他满怀热情啊，满怀抱负，准备要来参选这一次培敦区的议员选举哦。那谈到了他的从政之路啊，真的也是非常的感动。透过真的实体的帮助一位白发阿姨，让他觉得服务众人是件快乐的事情。所以在今年呢，他想要参与北屯区议员的选举。另外呢，我们也谈到了关于他所提出来的一些政见，像是啊，针对台七四线这个塞车的问题啊，真的大家应该也都时有所闻，而且可能也深受其扰。那信秀呢，他就提出了这个短期跟长期的方案，希望可以解决在北屯区几个匝道口这个长期面临塞车的这种窘境哦。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当然也谈到除了台气自建以外，其他的硬软体建设那信秀未来如果当选议员的话要如何去执行。最后呢，我们也谈到关于北屯区议员，哇，这次劲敌环伺啊竞争非常的激烈，所以呢他如何去看待这次的选举，那他也透过哪一些的方式来证明自己的好，证明自己的脱颖而出哦。更多精彩内容请继续锁定以下节目。
1: 我觉得听起来真的是都蛮可行的，因为尤其是像那个 AI 导流，确实就像您说的，科技可以用来执法，一定也可以用来做比较
2: 福国利民的事，不要再开罚单了。
1: 对，就是大家对于这个执法比较反感一点。
2: 对
1: 对，但没关系，我们还是就是把这个 AI 跟科技的部分用在这个舒缓交通拥塞的情况上啦。那另外一个就是您刚刚提到说，哎，我们提早做好分流，让大家在平面要进行转弯、左转、右转或直走的时候，就可以更加顺畅这样子。对，因为我觉得，其实我们现在看台七十四线很多的匝道其实已经有提早过做好这些规划。
2: 对。
1: 例如像是南屯。
2: 没错。
1: 南屯，因为我们有时候下快速道路的时候可以就是一下去我们就马上钻到了高架桥下，然后左转车就可以直接左转。
2: 对，没错。
1: 那当然直走跟右转就不用说了。因为我们有这样子的案例，所以我们也希望说可以把它落实在北屯的匝道上面。
2: 没错。
1: 对，那所以我觉得听起来真的是，我当初看到我也觉得说，哇，终于塞车有解了，塞车有解了，因为现在那个汉神洲际开幕啊，
2: 没错，
1: 崇德路那个出口真的是很长很长塞车，再加上就是有一些可能假日啊，或者是他本身上下班的时候，那个车流量真的很可怕，所以也是希望说，如果能够解决这个拥塞问题，不仅可以让大家上下班更加顺畅，也可以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
2: 没错，没错。
1: 好，那非常谢谢信秀刚刚我们分享这个台七四线的这个议题哦。那其实除了这个部分啊，北屯区幅员辽阔，那当然还有其他的交通议题也是希望大家可以正视。当然就是第一个就是台中捷运绿线延伸大坑的部分。
2: 是。
1: 对，那当然因为北屯区现在人口非常多，31万多了。
2: 30万8。
1: 对。嗯。接近32万的话，这个人口真的是不得了。当然也是希望可以透过增设立体停车场来解决停车的问题。
2: 对。
1: 但我相信很多人应该还是会去比较注重他自己本身可能社会福利教育文化的部分。你们有没有一些相对应的政见，或者是说你们也希望说可以未来在议会怎么推动？
2: 在社会福利的部分，当然过去其实我们前阵子赖总统有提出这个零到十八岁每个月5000块的部分。
1: 对。
2: 那其实我们台中已经有一个社会福利叫做敬老爱心卡。
1: 对。
2: 但是我认为这个预算已经编在这边，但它其实没有那么的好用。其实我研究一下资料，我们一个月，它现在是一个月1000点，你知道平均我们使用是多少点吗？不到150点
1: 啊。
2: 对，所以不到1/5我们的使用，把那个点数我全部换算以后，就是你当每一位65岁以上的长者，然后1000点，然后应该使用率的话，不到150点。
1: 天哪，
2: 所以使用率非常之低，
1: 等于剩下800多点都是浪费掉的。
2: 对，没错。那其实这个部分我认为就是说我们应该来检讨说那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因为其实社会福利我给了你一笔这个不管点数或是说钱的部分，那其实对大家来说那个都是一个帮助，那为什么会大家使用率很低，那一定是因为你不好用，
1: 对，
2: 或是你很难让大家去使用到。所以我后来认真研究一下，就是说它其实现在比较大幅度的在使用是这个85元的小黄计程车。
1: 嗯，
2: 好。但是其实我们自己有时候出去 搭车，我就问85块我可以搭多远，其实搭几个红绿灯我就要下车了。
1: 对，
2: 好，那其实对很多长者来说，我可能现在我还能骑机车啊，或者说我可以有其他的大众运输，或是我的小孩子还是会载我啊，那我根本不需要这个85点的部分。那他们需要什么？因为如果他们使用不到的话，那个这个对他们来说就是白费的多的。好，那时候我会希望是说，包括我们何新存委员他也在竞选的政见中提到，因为这个其实我没有讨论过，包括是贾安普的施志昌议员，这个敬老爱心卡其实应该比照这个让大家，我有提出三个方向，第一个叫不限制，第一个叫不归零，第三个叫在家嘛。不限制的地方就是说，我们原本只主要是坐车的部分。
1: 对。
2: 那未来我希望让大家可以这个日用品，就是背起背吧，背沙背口龙后，就是说你可以自由自在，比如说去全联啊、家乐福等等，只要可以愿意跟市府配合的这样子的店家，都可以来去做使用。那其实我换过头来说，让很多长者，因为其实很多长者其实都大概是退休状况，好，那你让很多长者可以拿这张卡去消费，其实我觉得这才是促进消费的关键，就是经济的关键。
1: 对，
2: 那我觉得这个远比购物节效果一定会好很多。就对很多长者来说，可能我的孙子回来，我带孙子去买个零食，或者说我姐妹淘兄弟们一起去泡个茶，或是出去玩一下，或是去喝个下午茶咖啡厅，那我就可以一起出去，然后用那张卡。所以第一个部分就是不限制，就是不要再限制说，要只能使用在公车，或是金额是上限是多少，就是1000点，让大家只要在这个特约商店内，或者说可以愿意跟市府配合的店家，都可以去做使用扣点。这个是第一个不限制。第一个叫不归零，就是说我们现在其实是每个月1000点，没有用完就归零。但其实如果我们深入基层，了解大家的生活作息。啊，有时候我们这个月真的很忙，譬如说长者们可能有社区有活动，或是庙里面有活动，或者说可能这个月我的家里面有事情，我可能要跟小朋友出去多久多久，那1000点对我来说这个月就是一个过期的概念啊。
1: 对，
2: 就有时候可能我们拿到很多礼券或折价券，我说我只给你一个月啊，我这个月就在忙啊，我就用不到，所以那个东西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吃不到东西，看到吃不到。所以我会觉得说，站在这个很多长者这样的生活作息的情况之下，是不是可以让他累积到年底，就是说我们以一个预算年度为基准，就是一个年度，那一个月1000点，如果没有用完我就累积到下个月，一直累到年底啊，如果真的都没有用完再归零。那是不是可以让大家，比如说，好，我可能真的可能过年期间比较忙，那我是过年完可能4、5月、3、4月的时候，我比较有空了，那我可能已经累积了3、4千点，那我就真的可以3、4千点，我们大家一起去百货公司或是在卖场去血拼，那其实那个会更有诱因。那如果未来我们再去跟高铁或台铁等等的去洽商，说可不可以让敬老爱心卡进入到我们大众交通运输的这个系统里面，那我们是可以用这个卡全台到处玩的。那其实也是某种程度上刺激观光，也增加经济发展。那最后一个再加码，就是说其实我们赖总统提到是0到18岁是每个月5000元。
1: 对，
2: 那其实我们的65岁以上长者，其实我们已经为了这个社会服务这么久的一段时间，那如果这个卡已经变得好用的话，那我认为1000点是不够的。所以希望说

0: 来争取，如果这个卡已经开始变得好用以后，应该可以加码，让我们的很多长者来去做使用这样子的社会福利。以上大概是我的三个部分，就是不限制、不归零、再加码。
1: 好，非常谢谢新秀的分享哦。我觉得这个听起来，尤其对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应该是相当有用啊。虽然说呢，距离我使用到应该还有大概
0: 35年、
1: 35年的时间。对，那希望那时候也可以继续已经加码到一个
0: 加码到20000好了。
1: 对对对。那但是呢，现在他们提出的这个证件就是包括使用范围扩大，
0: 是
1: 对，然后数字也可以再加码的这些内容，我相信也会让这个敬老爱心卡就是提高它的使用率，
0: 是
1: 对，不会是只有一个月平均使用150天这个数字哦。对，好，非常谢谢信秀的分享。那最后呢，我们就来请问一下信秀啊，因为这一次您参选的选区是北屯，
0: 是
1: 那北屯区呢，大家都知道，自古以来兵家必争之地，
0: 对
1: 对。那尤其是这一次哦，议员选举啊，有中横台中市地方选举的老将们，也有一些呢是跟您一样。就是第一次参选，但是也是来势汹汹的新的战将们，
0: 是，
1: 当然也有一些可能之前有选举经验，但失利准备卷土重来的这些勇士们。好，在这种劲敌环伺的情况之下，你怎么看待这一次的选举？
0: 其实我非常的正向也乐观在看待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我其实心里面比较想的是北屯可以怎么样变得更好。那其实看我经历也知道，就是说其实我在台中很多地方待过，
1: 对，
0: 那很多地方其实没有像北屯竞争这么激烈。那我会觉得正向原因是说，也不是说自己多有自信，或者说觉得啊一定没有问题，反而我会站在北屯的立场来说，是每一届都有这么多的人投入竞选北屯，那虽然席次也6席变7席变多了1席，但每次都是十几个人来选，我认为在这样子的政治氛围底下，民意代表比较不会怠惰，反而这样的民意代表会被督促，会有压力说啊不行，我一定要好好服务，认真服务，否则下一次不知道我会不会被谁干掉。所以我非常的正向在看待这样的事情。那我也觉得说，因为是多席次选7席，所以我也觉得说我就是提出我的政见牛肉，然后也希望说，因为我觉得我跟北屯民意代表有两个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也希望可以跟大家报告我的优势，就是说选我有什么不一样。第一个是我认为北屯的民意代表们行程或是说选民服务其实都做一定的到位的程度，但我觉得我更多的事情是我可以提出更多北屯的愿景跟未来。因为北屯其实人口，不管是人口服务员，其实是算台中第一大行政区，318000人。那我自己认为北屯是台中未来的信义区的这种感觉，就是一个领头羊。那未来可能整个都市的中心，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有非常多大型建设，汉神洲际、洲际跟球场，然后大巨蛋，然后绿美图、水南转运中心等等，这些东西其实都集中在北屯的这个周边。但是北屯现在有非常多的基础建设或是机能还没有到位，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可惜的地方。那我跟其他的竞争伙伴们不一样的地方在于说，我是唯一拥有中央地方然后行政立法经历的人。那北屯现在有点像灯短廊，
1: 对，
0: 好，灯短
1: 成长中，
0: 对，成长中。那灯短廊的过程中，我们都照顾过小朋友都知道，就是需要很多营养分。那其实我认为撇除蓝绿不说，地方政府能够给北屯的营养分绝对不够。那该怎么办？应该找到中央很多的补助跟资源。那其实我待过国发会，因为国发会就是省全国所有的供电计划，
1: 是，
0: 那也待过交通部，那所以也了解到说我们中央很多的计划跟资源大概是怎么样申请，或是补助怎么样会比较能够拿到。跟大家想分享一下，就是我在国发会，其实有一天我就很怨对的问了我们的公务体系的同仁，我说我是台中人啊，怎么这个供建列表里面我们台中这么少。他说，信兄你不能怪我，他说因为你们台中都没有来申请。那这件事情在我来说心里就会很 shock， 就是说好，台中没有申请，其实这些计划或是预算就会跑到各县市去。
1: 对，
0: 那因为那些预算一定是要用完的嘛。其实我认为台中是最宜居的城市，然后也是北屯是最有发展的地方，结果怎么会拿到的预算跟计划相对可能不是那么足够。所以这个是我希望未来如果我有幸可以进入到议会，我也会来督促市政府说，你中央其实有很多的计划可以去申请，你应该要这个积极一点去跟中央讨很多的经费和补助，让我们的北屯，让我们整个大台中可以变得更好，或是说更多的资源可以去建设更多机能性的部分。 所以我会希望我可以来这样努力，所以我很正向的看待这件事情。
1: 是，谢谢馨秀的分享哦。刚刚馨秀讲到一个点，真的，也就是我们在节目的一开始，请馨秀就是稍微介绍一下她的经历。

0: 家。陈凯真的是从中央到地方，从行政到立法单位全部都待过，所以他非常熟人。嗯，这些流程要怎么进行，然后有哪些计划可以申请。对，那当然我觉得也可以理解信秀就是身为台中人，但是看不到台中在这个补助计划的名单当中，我相信多少还是会为自己的家乡有点抱不平。
1: 没错，
0: 所以也是希望可以透过这次议员的参选，然后来好好的为自己的家乡争口气，顺便争点钱回来。
1: 没错
0: 对，好，那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远大的目标，但也很辛苦啦，也希望说就是祝福信秀在这个参选的路上心想事成。
1: 非常感谢。
0: 对对对，那当然我觉得在选举当中选贤与能嘛，那大家各方端出来的政见大家摊开来比，你觉得哪一个是最吸引你的，或者是你觉得是最有感的，重点是也很年轻啦。对
1: 是，
0: 对对对，我们还是要 promote 一下，
1: 我们两个是最年轻的。
0: 对对对，是。好 ，OK， 今天谢谢信秀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关于您的参选之路，还有你的政见，谢谢，
1: 谢谢主持人，谢谢所有听众朋友。
0: 好，那今天节目就先到这边结束喽，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0: 电台有两七定点，好轮连锁药局，广告药品、进口药品拢真齐全，专业药师大兴为你服务。太平区下太平车牌啊卡，好轮药局太平店，台中市政府东路我十甲东路口，好轮药局政府店，台中市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好轮药局中山店。要买广告药品，请到好轮连锁药局。
1: 台中市中华路正义街口好轮药局专业药师服务，台中市中华路正义街口好轮药局各个朋友之前较远的来买买好哦，好轮连锁药局，好轮药局专业药师服务，药品之前哦是好轮药局，哦是中山路二段112号古中河胖子厂灿坤边啊，好轮连锁药局。
2: 大雅好轮药局药品齐全，专业药师服务。大雅好轮药局，大雅区校区路358号，大雅校区路甲民生路口。
3: 大家好轮药局，中公路202号亚旗啊。大家好轮药局，看远来买买好。大家好轮药局，中公路202号是咱的好厝边。
4: 南屯好轮药局，台中市南屯路文心路口三星银行对面，广告药品慢性处方签条剂，专业阁方便。南屯好轮药局，
5: 台中市五权路甲中山路港好轮药局是广告药品优良指定店，慢性处方签专业药师调制服务，好轮药局。
4: 代理好轮药局广告药品齐全，代理好轮药局大便宜处方间调剂为乡亲服务，代理固定银路二段183至2号，代理好轮药局。
6: 武峰好轮药局，武峰乡中正路936至1号，武峰好轮药局中正路中华电信局对面，国内国外药品齐全，武峰好轮药局。
7: 摊主头家厝好轮药局，摊主乡中山路甲中兴路口，国内国外药品齐全，摊主头家厝好轮药局。药师为乡亲服务，
1: 凤冠市好轮药局中正路甲三凤路3个摊，凤冠市好轮药局药师服务药品齐全，凤冠市好轮药局较远的来买买好哦。
8: 台中市政府重视山区道路通行安全，持续优化道路品质。太平区长龙路四段为串联台中太平山区与南投县国姓乡的连外道路，建设局透过道路烫平、边坡稳定、排水强化等工程，提升太平区长龙路四段的通行安全，并降低豪雨带来的风险。建设局将

0: 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13: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
2: 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次回到了 YouLif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好的，当然呢，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来到第二小时的上半段啊，我们待会回到台湾高等检察署时间了。那么由康慧龙检察官我们主任呢，一下停待会来聊聊，就是说有些事件哦，尤其是对于这些文化资产的保存，如果呢你不了解，一时好玩一时方便哦，可能换来的就是刑事责任了啊。那有些人会说，这样做怎么会犯法啊？我们在真实的案例里面呢，我们要先让大家了解什么是文化资产保存法。好，它所保护的，其实这个守护的是什么？好，这可能就要让大家亲自想一想。好，自己先眼睛闭起来想一想，对于这些文化保存，这些文化资产，你了解多少？是不是针对漂亮的石头啦？古迹啦？这个老街上面有很多的庙宇啦，他可能呢，觉得就是想要留名。

0: 那在石头上面刻自己的名字哈，这个有时候年轻的时候没有有没有过这样子的一个行为哈，还小心哦。这个不是说你拆就拆哦，甚至还有人会拿这个庙宇的板子回去，哇，这有一套了。好，很多人不知道所谓的这个文化资产保存法，待会回来的时候要跟大家聊一聊之外呢，先回到了生活法律庭看厅了。
1: 娜妹，不用担心，不用担心，一定解决，
2: 一定解决，
3: 一定解决，
1: 悠悠台湾情报员带您进入生活法律大观园。
0: 欢迎大家回到了生活法律大观园。好的，当然呢，先来到了法务部哦，在督导台湾高等检察署哦，在启动整个查禁民生犯罪联系平台。我们这一次来稽查整个问题的一个油品事件哦，主要就是对我们国人的食安健康。第一个就是启动了查缉民生犯罪的联系平台，携手整个一个团队来查明事实。那么当包含了怎么样来了解现在针对这个近日的部分市售油遭到这个验出的致癌污染一事，所以立刻呢来责成台湾高等检察署启动了打击民生犯罪的联系平台，也督导各署的这个地检署下面有这个查缉民生犯罪小组跟地方行政机关来做横向的联系，那么整合了检察系统调查局廉政署的量能，透过了行政司法来做一个分进合集。那详细的呢，我们搜集了证据，积极的态度来厘清事实那这样才有办法守护我们自己的一个食安权利。第二个就是涉及刑事责任的具体个案要从严肃办那么当然这个也请台高检督导各署的各检察机关，包含我们食安团队，怎么样来强化横向的联系，再来一个怎么样来积极的处理涉及了刑事的部法，如何的来做查办溯源断根等等。像台中地检署已经在7月3号分案侦办这个指挥这个本部调查局在台中市的调查处会同台中市政府的食品药物安全处，还有卫生福利部的食品药物管理署去了解案情，来调取相关的责任，依法侦办。第三个呢，就是运用我们的政风来做权力阻绝问题品项的这个油品这个导致呢，不要让它再更大的扩大。所以呢，这一次呢，有政风单位跟这个同在地的卫生单位来做这个经销通路的一个确认下架回收，包含了实地查核厘清相关的流向，还有掌握进度，来让我们大家吃得安心用得放心这是在我们的食品安全消费这个部分。还有就是一个是在食品安全攸关国家公共健康对于这些违法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的朋友尤其是他可能会涉及到的就是刑事跟不法业者的一个案件。那么这一次呢所属的这个检察官呢也秉持了从严肃办这样的态度来依法就责，绝不宽待之外，那也呼吁全国的食品制造跟加工业者要特别注意的就是整个的一个因应整个遵法规要持的就是良心善尽所谓的管理责任。如果你呢了解然后这个违法的一些制售所谓的食品然后你又隐匿不报这个就有具体的这个不法情资，所以你就可以拿起来电话来做检举0800007007，像不像情报员呢？没错啦。好，共同呢来守护这个台湾的一个食品安全来尽一份力来提供给大家。好，那这个也是我们这一次特别的来跟大家说明。除此之外，我们也强化了尤其是这个受刑人要出监就变更生人，在出监的那一刻呢，去衔接过来的也就是我们的关护人，关护人之外呢，还有一个 就是我们在做的关护佐理员，好，他就是协助我们的关护人。那为了提升了各地检署的关护佐理员的专业哦，不管在职能上面，还有案件的一个执行成效，来强化弱势个案的人权保障。所以呢，他们也办了两梯次的全国关护佐理员在职教育训练，就是用课程讲授的方式，还有实务的交流，去强化第一线还这个义务社会劳动的一个执行情形，还有包含了如何呢做一个应变。那由法务部保护司洪信旭司长来勉励我们这些关护佐理员。那么除了这个以外，也让我们的佐理员呢在司法保护上面呢是无后顾之忧哦。那在114年度哦，我们在受理这个案件已经高达了26802件，那跟这110年比起来哦，这四年间我们就跳到两倍，你就知道有多可怕。那除此之外呢，这一次呢，我们持续调升佐理员的薪资好待遇，在职需要教育训练，还有就是社会劳动的案件里面呢，如何来持续强化第一线的执行量能提升呢，不管是在执行品质跟专业能力上面，加强这些社会劳动的相关法规，让同仁们呢在外勤的时候还可以做督核的效能，包含了执法跟所谓的防范的能力啊，这也是我们希望大家可以更多的清楚了解。好，带回来的时候就回到了台湾高等检察署时间了。

0: 生活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1: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度回到了 YouLif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啊、哦，当然也回到了台湾高等检察署时间，由这个康慧龙检察官我们主任来陪伴大家。那么也预告了啊、哦，这个一下庭要来解决的就是一时好玩一时方便，可能换来的是刑事责任。从真实的案件来认识我们的文化资产保存法。那么当然呢，对于这个文化资产来讲，很多人呢去旅游，或者是看到漂亮的石头，你可能想要捡回家等等，或者是哇，你想要留名哈、哦，在石头上面刻自己的名字，很抱歉哦，小心哦。相信很多人都说还好吧，又不是偷东西，我又没有破坏什么哈、哦。今天要告诉大家，答案可能都你想的都完全不一样，因为不知道什么叫做文化资产保存法。你用字面上来看好了，好，你想要表达意见，想要留名没问题，可是不要留在这些地方哈。怎么会这样呢？好，那开放 02372920， 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来关注之外，也赶快来让康慧龙检察官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2: 各位听众大家好，各位午安。
1: 是，当然我们讲到日常生活中，我们常常在大自然里面踏青，不管是庙宇、老街、古迹哦，你知道吗？我们常常以为说没什么大不了，但是那些小动作，譬如说我捡颗石头在上面留字，对不对？然后甚至呢，自己有私有的土地，这个或者是在这个私有土地上面拆这个老房子，好，这个可能也有一个刑事责任。这个是怎么会这样呢？好的，好的，好，到底对这个文资法哈、哦，到底有多严苛啊？好，来请教一下我主任了。
2: 是，
1: 对于我们这个文资法律啊、这个文资法可能大家字面上觉得说还好吧，有这么严重吗？来请教一下主任。
2: 是，因为也不是大家看到就是我就是可能一些人造的就是建筑物的一些保护我们人类的一些文明资产，包含那个自然的一个美景的部分也都包含在对文资法的保护范围内。那现在的农业部之前那个农委会的部分也都依照文资法75年的时候就已经有公告了那有19处现在有18处的一个自然保护区，然后也有各地市政府的部分也有公告一些这个自然保护区。那尤其是像比较知名的部分，像那个垦丁的高位珊瑚礁啊等等，泥火山，这些都是自然保护区。那像那个北投的话，有一个北投石的自然保护区也都是。那所以就是去进到这些保护区的时候，其实都要先依照法规规定，要先去向这个主管机关去申请才能进入这样子。那更不能去随意去破坏这样。
1: 是哦，所以呢，如果我们不了解的话，常常就不小心，这个触犯法律哦。尤其是刚刚所讲的，像这个。面临的这个刑事责任，听说啊，这个还有一些有期徒刑的重刑啊，在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是不是来请教一下我们检察官了？
2: 是，那因为其实，在那个文资法的103条部分，它的刑度其实是不轻哦，它要6个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啊。那假如那个法院在量刑的部分的话，判6个月就是最轻最轻的。那假如有一些严重的情况的话，假如他判到这个不是6个月，可能是7个月、8个月，那这样的话可能就不能一颗罚金了，那只能去像那个，假如到时候判下去，只要1年以下的话，还可以像那个执行的时候，向地检署的检察官去申请说做社会劳动，要不然的话你就要入监服刑。所以在这个政府在文化资产这部分的一个保护方面，其实是有蛮下，就是有用心在保护那个大家的文化资产这样。
1: 所以我刚才有讲到，像这个我们常见的这个野溪呀、山林呐、这个想要捡个石头当纪念品呐、到底有没有违法？对不起，有哈、是吧？
2: 对，那你假如你去的地方刚好就是已经。被公告是这一个
1: 自然保护区
2: 的话，
1: 对不对？
2: 对啊，像那个什么淡水红树林啊，然后什么游山啊，或者是火焰山等等，玄武岩大家很喜欢去那个澎湖的玄武岩那边这都是知名的自然保留区的部分，那这部分都要非常的小心留意，因为很怕民众就是 就是玩得很开心啊，想说带个东西做个纪念啊。假如是在这些公告的这个自然保护区那个保留区里面的话，那这样其实是我违法，是会有刑责，那请大家务必注意啊。
1: 嗯，是哦。林先生说，像我们怎么知道这个地方是属于保育区？那有一些是野溪呀、啊，那像这样子会不小心触法，尤其是这个它上面又没有标示，然后这个可能是森林游乐园这些，这样是不是很不小心就掉入陷阱？
2: 也不至于，因为其实在这个相关的那个保留区部分应该都会有一些界限啊，那应该都依照规定都会立牌子啊，对吧、啊嗯、所以这部分请大家要留意啦。那也很难说去在实务上有一些被告会这样抗辩说啊，我就是不知道啊啊，但是其实在相关的都有公告了，然后也有立牌哦，然后而且比如说或者是一些文字法的部分，那你知道这些就是一个古刹哦，庙宇

0: 这些哦，那你应该都知，就是你可得而知啦。哦，
1: 嗯、
0: 那就是有一个间接的故意。那这样的话，还是法院还是会判哦，不是说你说哦不知道就没事的。
1: 嗯，是不要装傻啦，简单的讲就是这样吧。因为我发现大家很喜欢这样啊，有吗？有吗？啊，就是有啊。哎呀，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呢，有一些人齁、哦、这个认为啊，尤其是在这个古迹上面留名呐、啊嗯，那个好像年轻的时候喜欢在一些石头上面啦、啊。好，年轻的时候，那但是呢，哎，这个有时候去某些地方啊，不管是在木桶上面、石头上面，好像也不能乱写字，是吧？
0: 哎，是啊，因为其实这个。以前的这个建筑物其实都是非常考究的，那你那些功法啊，那些技法，那其实都是可能都已经失传了。那你这样去涂抹，哦，拿一些油性的东西，哦，虽然可能可以用一些化学药剂可以除掉，但是只要就微观而言的话，因为这些以前的建筑物都是用石材啊，或者是一些珍贵的一些木材去建筑的，
1: 嗯，
0: 对、啊，那这样子的话，其实是它的那个微系孔部分应该都会受到破坏。那这样的话，其实都在法院上都会认为说，哎，这样子都已经触法了，因为大家可能认为说啊，那个又没有坏掉啊、
1: 嗯，
0: 但是其实因为文资法它就是要保护它整体的一个外观，然后它有文化的价值。那你这样的一个随意的涂鸦，或者是就是你要。去表达你的政治立场，或是你的一些不同于大家的一些看法的话，那这样子其实是还是会影响到这个在那个我们先民人类的一些文化资产。那这样子的话，法院还是会认为说已经这个构成那个103条的文化资产保护法103条的毁损古迹的部分。
1: 嗯，很重啊，这个好像罚钱，对不对？
0: 就6个月以上了
1: 哦，哈、哦，这个真的
0: 可以并科罚金这样子。
1: 哇哦，哈、哦，所以呢，请大家这个特别注意一下哦。我先说，像有一些人呢、啊，可能会去一些宗教庙宇啊，或者是后山步道啊，啊，看到这些的时候，有时候也有人在上面留言啊，这些那怎么查怎么抓？
0: 有些人可能就会直接写他自己名字啊，
1: 哦、
0: 对，有可能，
1: 有可能会想要害别人，然后就写别人的名字啊，对啊。
0: 是，那因为其实这是相关面部分讲，当然了，一些这个像文化资产的部分，一些庙宇的部分，其实都会有一些
1: 对呀、啊，就是
0: 公开的地方会有一些录影设备啦，对啊，那其实都会可以发现呐、啊，对啊、
1: 嗯，
0: 就是应该是都可以追查的，要不然的话。像警察就一些歹徒蒙面啊，我们都可以让他绳之以法。那更何况这些更轻微的这些去毁损那个文化资产的部分，对啊，这部分还是可以追查的啦，对啊，请大家不要不要存有那个侥幸的一个心理这样。
1: 嗯，是哦，所以呢，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还有一点就是，有一些人有得到父母或阿公阿嬷的啊，这个赠与哦，可能那个赠与就是在当地来讲，它是一个百年老古厝了。这样讲好了，好，那但是因为这是古厝，也是属于私人的，这保留给自己的后代，那难道不能拆吗？好、哦，这个可能也要来请教一下哦，我们检察官了，因为有些人会讲说，哎，这是我私人财产呢、欸。为什么不能拆、嗯？是不是？
0: 哎、
1: 欸，这个是我的土地耶，是吧？
0: 是，对，因为这个其实都有那个法院的这个都有法院的判决都可以查得到啦。那不管是这个拿到古厝的部分的这个所有权的一部分区分所有权，或者是有些是他的土地要去做那个湿地重划，
1: 嗯，
0: 对啊，那他可能这个他上面可能有坐落一个百年哈、哦、两三百年的一些古迹，那可能在未公告前，那只要是这个相关的人等哦，可以向那个当地的市政府啊、哦、县市政府去申请说要保存、
1: 嗯，
0: 那只要经过公告是暂定的古迹的话，其实它的效率就跟一般就是正式核定为。这个正式的古迹的部分也都一样啊，不能说啊，只是暂定，只是暂时的而已啊。那我还就赶快趁它还没有，就是变成确定是古迹前，赶快把它拆了，要不然以后很麻烦啊，不能拆，然后也以后要花很多钱

0: 去维护它这样。
1: 嗯，
0: 哦，这个绝不能保护，存这种侥幸的心理哦。那这样子的话，其实都在法条上面都有写说，像文化资产保护法第103条的第一项第二款的部分，它的写的是古迹或者是暂定古迹，而且是全部或一部，然后甚至它的附属的设施的部分也都包含在内。就因为你不是想说啊，它我没有破坏它的护龙，它的这个古迹的主体啊，那可是它的这个附属的设施，
1: 嗯，
0: 然后就把它破坏掉。那这样子的话，其实想看那个这个古迹，可能当初都是这个家族的一个长辈哦，呕心沥血，可能他去当，可能200年前去跟这个福建啊，或者是广东的，请那个有名的技师，然后渡海，然后在台湾这个盖的一个古厝、啊
1: 嗯，
0: 那其实是相当具有这一个文化的价值啊。那你这样子为了省事，然后就去破坏这样的一个文化的资产，那这样的话其实是破坏了人类的一个文明这样子。那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那个法院也是会判哦，检察官也会去追究相关的一个责任，不是说啊，我这是我的东西啊，法律不是规定说所有权神圣于者嘛？从这个就是古罗马时代就是所有权最大，啊，可是显然哦，这个我们人类文明一直在发展，已经不是这样的一个想法的，对啊，
1: 嗯，是哦。周先生想请教一下，我们只能接最后一通哦。他想请教一下这个检察官，就是通常我们都会常在户外，尤其是台风过后，会去捡石头、捡木材。那这个也算这个会有所谓的触犯法律吗？他想了解这一点。
0: 哦，那个这个的话，可能会有森林法的一个问题。那假如这个像主管单位，像这种台风的季节，然后可能洪水过后，他可能有时候他会公告说，哎，在这某某的区域哦，可以开放捡拾，那是 OK 的。但是假如是不是这个时间的话，哦，那他应该会有公告。那在公告时间的话是 OK 的，但是假如是非公告时间的话，那这样子它还是会有处罚，因为可能会有一些珍贵的林木啊，这个会有森林法的一个问题。
1: 嗯，不要认为说那个是利用那个垃圾，我们只是帮忙环保齁，反正简单来讲，这个如果在自然保育区就是不行啊，对不对？
0: 对，然后还有另外就是他这个听众非常的这个有sense，就是说这个这部分也有一些，还有可能不是我们今天主题讲的部分，那是那个森林法的一个领域，就是一些交流木啊，对，你可能大家关心这个，可能礼拜五会有来的一个超级台风。
1: 对，我觉得这个很聪明，对，先问会比较好啦，不然5年以下有期徒刑，还有病科哦，哈。
0: 对，
1: 真的，我们最后呢，30秒是不是也让这个责任帮大家来会诊一下，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地方？
0: 就是大家不要想说啊，我台湾是一个保护就是有言论自由的地方啊，可以随意去涂鸦啊。那其实这个你要表达你的任何的想法都很好，但是不要去在这一个建筑物啊，或者是这个一些文化，就是文化的一个古的庙宇上面去留言啊，齁，那这样子其实都会破坏那个大家的一个人类这个两三百年来的一个，在台湾真的两三百年来的一个文化价值这样，资产这样，各位这个好好的爱惜我们这个这块土地的资产这样。
1: 没错哦，这个不拿取不破坏先确认，好，合法程序再进行哈，免得呢那个马尼哈，还落上了这个一身，哎呀，这个。走不完的一个行程齁，就是所谓
0: 对
1: 这个不是大家想见到的。不过也要非常谢谢台湾高等检察署，也是我们的康慧龙检察官齁，这个一下庭来帮忙大家解决这个问题，让我们的民众可以把一些疑惑给解决。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喽。
0: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谢谢，拜拜。
1: 收音机旁的朋友，下车的时候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高检署，最高检察署关心您。
2: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吃毒是违法的，吃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 为着

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0: 教育部0-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1: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0: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7千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1: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0: 101.1，掌声跳平台。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0: 欢迎您搭乘悠悠空中巴士，悠悠游乐园陪您啪啪照，
1: 耶！再度回到了悠悠游乐园陪你爬爬走，太棒了！今天要带大家走进呢花东纵谷，来到了再往南走到台东最新的打卡秘境哦。这是一个700公尺的一个龙高步道哦，也正式的启用了。这个地方呢可以看我们的热气球，可以看飞行伞，还有眺望整个花东纵谷呢，就是在我们漫游龙田聚落了。所以我们要带大家来到鹿野嗨一下啦。这个夏天你最期待的是什么这样的盛世哦，这个已经有准备好来到花东纵谷来避暑了吗？而且呢，越往南走哦，像这个一年一度的国际热气球嘉年华，然后包含了这个餐桌上的这个部落美食，对不对？好，甚至呢，还可以来吃吃我们的这个释迦等等。好，这个7月2号正式启用的鹿野龙高步道，我们要特别介绍，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步道呢？也要开放023729202哦，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可以一起关心之外，赶快来去找找花东纵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许宗明处长，大家的好朋友，赶快让处长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2: 瑶瑶还有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是这条这个景观步道，不只是步道啊，天哪，这是一个大型的天然观景台耶。而且鹿野高龙高步道哦，很厉害，一个就是成为暑假很瞩目的一个新景点。如果说没有好好的介绍它的名称，可能大家只知道哎，这个地方好美哦，可是它是一个步道，到底什么步道？赶快来请这个处长特别介绍给大家。
2: 好，真的就是我们的龙高步道啊，其实它有一个很大的特色，它就是把我们分散在鹿野高台，就是上面有飞行伞那个高台，跟龙田降落场这两个场域呢，去完全的去把它串联起来。那这个部分呢，就可以打造一条可以健行、休闲、景观、生态，还可以去观赏飞行文化跟休闲旅行的那种全新的一个游憩廊道了哈。那刚刚也有提到说，我们整个一个路线呢，大概是800公尺，那走起来呢有802阶，那它是沿着我们的一个山坡的一个地形哦，自然的去爬坡。那当然呢，走起来是非常的安全舒适，然后而且我们过程里面有不少的休憩平台哈，可以让我们的游客啊、旅客啊哈，可以随时停下来休息，或者是欣赏一下我们的风景，然后站在不同的高度，我们可以看看，对面的海岸山脉，后面的中央山脉，还有我们卑南西的河谷，当然可以看到很漂亮的花东纵谷哈。所以这个是非常棒的一个龙高步道，真的值得来走一走。
1: 是陈先生请教一下处长哦，他说他第一次听到，请问一下，这个是要自行开车过来吗？是怎么走这个路线？沿路会怎么走？好行到得了吗？
2: 因为它是串联我们的鹿野高台跟龙田降落场，所以鹿野高台也有停车的空间，那龙田降落场那边也有停车的空间。那当然，我们如果是要用休闲的，或者是说我们慢慢的缓坡爬坡，爬上我们的鹿野高台的话，那么我们当然就是把车子停放到龙田降落场那边。但是我们是非常建议哈，就是说我们慢走，不要急着去攻顶哈，就是当做一趟是非常轻松而且是欣赏风景的这种慢旅行。因为我们在走的过程里面呢，不但可以看到不一样的风景跟景色，不同的视角哈，就可以看到我们整片的这些鹿野高台的茶园啊，或者是龙田的聚落啊，甚至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些很辽阔的纵谷景色。那当然，我们在修建这个龙高步道的时候呢，除了平台之外，那我们有一些休憩的平台可以让大家休息。很重要的部分啊，就是我们用了在地艺术家潘永仁先生，他用竹编艺术打造了一个廊道，
1: 对不对？
2: 对，所以在那个地方真的是可以拍照打卡，看看，这个竟然是用竹编的这种廊道哦，可以去走走看。那当然，这边我们刚刚提到，我们最近呢，也有热气球的活动，当然也有很多飞行伞在这边滑翔，然后那就可以看得到、拍得到。那当然，我们 很期待任何一个时间都是好天气，就可以更远望我们的卑南溪哈，那个蜿蜒可以流过我们的纵谷哈，会看到一个很漂亮、很壮阔的这些河阶地形，而且这些河阶地形呢是台湾最大的一个河阶地形，
1: 嗯，
2: 所以是很期待大家真的就是慢慢来体验一下，不管是休闲，不管是运动，然后可以流流汗，让自己身体非常非常的舒服，非常的快乐这样。
1: 嗯，洪小姐想请教一下，处长，他想请教一下这个龙沟步道呢，大概全长有多长？那它沿线可以看些什么？以及呢，如果说来到这边呢、啊，怎么样来搭配游程？是不是可以请处长帮他们一点建议？
2: 哦，因为我们的热气球嘉年华，哦，台东县政府所举办的这些
1: 正在如火如荼呢。嗯，
2: 7月3号到8月20号，那在这个鹿野高台就有非常非常多的，不管你想要搭热气球、
1: 嗯、
2: 或者是要看光雕，那音乐会等等，哎，只要上官网去就可以把我们的这周边的很棒的目前的活动把它纳进来。当然我们除了我们龙高步道之外，还有热气球之外呢，我们周边还真的有非常非常多的这些景点哦，不管是我们从我们日常都可以看得到的飞行伞，那飞行伞的部分呢，我们也是非常建议除了看除了拍之外，也可以亲自去体验飞行伞的双人体验哦。那从高空俯瞰我们的花东纵谷，哇，那更是不一样的感受。当然我们也可以去租借自行车啊，然后慢慢的骑穿越我们的那个龙田绿色隧道啊，或者是说喜欢喝茶的朋友们，鹿野的乌龙茶的茶园、
1: 哦、
2: 哇，那个真的就极品哦、
1: 嗯、
2: 可以自己去体验
1: 红乌龙对吧，
2: 也可以品茶、
1: 嗯、
2: 然后这些茶文化也可以去做一个很棒的导览、啊、然后那除了这些，暑假还有很多的在地的市集，农特产品的这些展售，
1: 嗯，
2: 那我想除了欣赏热气球，然后也可以在台东过一下慢生活这样。
1: 嗯，而且呢真的可以给自己放松一下，放任一下，放纵一下哦，在纵谷好，因为它实在是太

0: 太美了，因为呢，我们希望大家呢，留下来不是只有两天，这个两天一夜太短了，基本上三天两夜起跳。因为什么？因为来到这个地方，刚刚呢，这个处长一系列讲，你看有茶喝，对不对？有茶叶，这个茶叶可以采茶，好，然后呢还可以体验文化，然后再来一个在地的市集，晚上呢或者是凌晨呢都可以来享受那个热气球，还有就是台东的慢生活之外，还有哦，我们周边很多的尤其是在这个龙高步道的周边呐，基本上你会发现现在有很多的影片画面都是在这个地方，所以很适合大家拍影音，然后可以建议大家哦，穿比较这个不要太鲜艳的这个亮色的就好了，好。这个很多人都说想要拍出那种很有质感的，来到这边就对了。而且周边啊有太多的美食可以享受了，而且请大家注意一下哦，来到这边呢怎么样来去做一个串联，以及呢暑假前往我们的鹿野，不管是看热气球走这个龙高步道一定有一些这个交通啊，还有天气上面啦，还有那个必吃的美食跟这个体验啊，我们也赶快来让处长帮大家做一个大会诊。
1: 好哦，因为我们龙高步道还有这一些龙田降落场、鹿野高台等等这些地方呢，除了刚刚所提到的可以拍、可以走、可以运动休闲的地方，那我们在这边也可以吃得到非常棒的这些客家或者是说原民的这些风味餐厅哦。那像那个什么梅子鸡啊、筒子鸡啊、野菜料理啊、小米酒啊、刺葱香肠啊，像这些真的是充满在地风味。那我刚刚也有提到哈，我们有很棒的冰品，不管是洛神花饮或者是自家甜品，哇，那个真是非常的消暑哈。那我们刚刚也有提到说，哎，我们可以去采茶、手做这一些茶的体验哈，那茶点等等这些。那我们在这边除了吃之外呢，因为我们很多人都是来看热气球哈，那因为台东目前暑假期间哦，白天的气温有可能是30到34度左右，那日照也非常的强烈了。当然，这个是比较适合热气球升空的这个温度，但是相对的呢，那也很容易出现午后的雷阵雨，又是因为这么高温，所以建议旅客呢一定要准备帽子、防晒乳，然后轻便的雨具，那一定要记得带喝足够的水哈。然后我们交通的部分呢，我们是很建议说我们搭乘台铁，然后到绿野站或者是台东车站了，再转乘接驳车，或者是说搭计程车过来，或者是刚刚所提到的哇自行开车的话，那就直接到那个高台的停车场，或者是我们的一个刚刚讲的龙田降落场，这个地方都有停车场哈。那我想我们在清晨或傍晚这两个时段就是人车比较多，因为是热气球，是在这个时段哦会做一些体验的相关的活动了。步道我们也可以慢慢的走哈，所以我觉得穿轻松的衣服，然后走龙高步道就可以串联我们两个景点，然后到龙高步道好好的去体验一下我们很棒的这一些区域。
0: 是哦，所以呢赶快哦，这个马上呢拿起你的手机啊，住宿啦、交通呢刚刚有特别提醒大家，而且我们周边很多的这个特色民宿，然后我们现场呢有很多的这些沿路的美食，还有一些市集都等着大家来挖宝。那么当然也让大家知道这个龙田聚落在这个地方呢有那么的特别，这一条步道哦，全新的景观步道，不只是步道，它也是一个大型的天然景观台。好，所以呢全长700公尺，802街，好，把整个鹿野高台跟龙田降落伞都可以包起来，所以不同的角度让大家来好好的来享受，来一趟这个慢旅行。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花东纵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大家的好朋友许宗明处长哦。所以你准备好了吗？我们就要跟处长来一趟哦，不一样体验这个最新的打卡秘境龙高步道，我们就相约在龙高步道见哦。
1: 欢迎来体验一下龙高步道。
0: 拜拜。
1: 拜拜。
2: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3: 大家好，我是刑事警察局局长邱绍洲。现在诈骗手法变化很快。 网络投资诈骗特别多，听到有人说稳赚不赔，请先停一下，不要急着相信，马上去165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手法。遇到诈骗冷静想想，并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救。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0: 周休二日去哪里，找观光推销员就对了。
1: 我是观光小天使瑶瑶，
2: 让我们一起悠悠玩乐趣。
3: 跟着悠悠去游山山玩乐趣，山山骑旅大满贯已经开跑咯。用你的双脚踩出风景，用一枚章哦，就可以收集一段故事。这一次呢，我们要让旅行更有温度，更有热血。所以呢，我们是以这个数位集章再加上大满贯的挑战，然后热血来之后呢，哇，从狮头山到离山，再到八卦山，再到大昭雾，哇，四大风景区落串起来，你有没有觉得很有刺激感？好，准备好你的单车手机一起出发啦。好，这个好康真的是讲不完，真的我是讲不完哦，齁，这个奖品的奖。所以今年的2026的山山骑旅数位集章正式开始了。所以我们要开放 02371-2920, 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赶快来关心之外，也赶快来去找找山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美少女张淑华科长，我们的美少女科长来咯，哈喽。
4: 嗨，大家好，我又来了。
3: 真的，而且已经开启，对，开启了，开启了，对不对？
4: 对
3: 啊，而且呢，开启真的让大家热血热血，而且今年呢很不一样的，就是数位集章，是吧？
4: 对，我们这一次呢有扩大我们的集章路线，所以它有八卦、狮头山、阿照物还有离山。
3: 哇，四个耶，四个耶，而且
4: 非常多，
3: 真的，而且要怎么样来玩这个游戏呀？好，如果用这个所谓的数位集章的话，表示你一定要有手机。
4: 对，
3: 现在人有，这基本上
4: 是，人手一机了。
3: 哦，不是，是多机。好吗？对呀，啊，好，这个因为一机呢，这基本上很多人是不够用的哦。不过呢，越多机，你的这个集章的几率越高。哎呦，那个真的是叫讲不完呢，欸。算了，你还是准备一机就好了啊，嗯，谢谢。真的，
4: 真的，大家有空，大家只要走出户外，然后骑一小段，你随随便便就会集到三个章。随随便便就可以拿到100块，
3: 真的假的？
4: 真的，
3: 随随便便
4: 呢，会不会太简单了一点点？
3: 哎呦，怎么说呢？到底怎么玩呢？我们赶快来告诉大家。
4: 就第一步，大家一定要先来我们的官网，把我们的山山骑旅 Line at 加起来，因为你要用 Line at 才有办法去扫描这一些合作店家的 QR code。
3: 嗯，所以哈，一定要你要加入我们的 LINE 哈，不要忘记了。
4: 大家的 LINE 帮我们加入官方的 LINE 就可以有这一些
3: 好看。
4: 对，然后开始就看一下我们的路线。我们八卦山，因为有八卦山就比较大嘛，我们有分成圆章线、田中线、二水线，你就找几条你觉得在比较简单的，或者是你觉得在你家附近的，那我们就开始找 QR code 集章，那个点位呢，在我们的 Line App 都会显示。
3: 嗯，所以基本上呢，你只要走老街，走刚刚讲的，我们举例只是个八卦山，对不对？它够大嘛？好，然后呢，
4: 对啊，
3: 走进去哈，不管是这个步道啦、小店啦、店家，跟你聊一聊啦，你就马上会被引导发现，我这里也可以盖章。好，就简单来讲，
4: 啊，
3: 是这样吗？
4: 二水，我最喜欢的源泉。然后你在那里跟老板聊天一下，诶，有 QR code 扫描，然后你再骑到附近的水水果转，然后再骑到了八宝郡农情馆，这三个根本就是
3: 串在一起。对呀，
4: 啊，对呀，啊，然后诶，这样就100块了，然后你又可以在这个店家直接把它折抵掉，
3: 就这么简单。嗯，很棒。可先说，请问一下，那如果说这个自行车有没有可以用租用的？
4: 可以啊，因为我们还特地把彰化附近的 Movo 站点给显示出来，所以大家也可以用 LINE 去找 Movo 的相关的

0: 站点去租借脚踏车。
1: 而且呢，他说是甲地骑一地还吗？
0: 嗯，如果是 Moovo 一定是甲地租一地还。
1: 对，因为他
0: 这
1: 其实很长哦。对
0: 对啊，
1: 反正觉得大脏话啦，齁，
0: 对啊，
1: 不要害怕，
0: 没错，嗯，不用担心。那
1: 不会被扣钱。
0: 男装也一定有他的 Ubike。 那当然阿道屋是最简单的，阿道屋就是我骑出去骑出去，
1: 对
0: 呀，
1: 啊，就一定要骑回来。对对对
0: 对
1: 对对
0: 啊，阿道屋好近哦，到酒庄喝个酒，哦，不是酒庄逛一逛一下，欸，然后再骑到921，然后再去骑去那个我们菇类产学馆。
1: 嗯，这很重要，
0: 这样又100块了，
1: 你看。欸，所以
0: 好简单哦，
1: 所以每一条基本上都会有100块，这样怎么400块。
0: 对啊，其实好，我自己这样看看，哎，怎么每个点都那么近，我都怀用走的就可以到了。
1: 哎，真的，难怪说哈，哦，这个让大家哈，哦，这个把好康哦，真的叫做讲不完。而且你，
0: 啊，
1: 你要记得哦，因为为什么要下载这个 Line App？ 哦，就是主要是因为我们要你的那个骑行轨迹啦，所以哈，哦
0: 啊，
1: 基本上哈，哦，还是有它的那个。关卡在齁，不是刚刚听我们说，嗯，哎呀随便加一下，
0: 好像太简单了，
1: 哦，对，并没有哦。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要完成的话，还有一个很厉害的就是自我挑战，完成六条路线。哦 ,Oh my god。
0: 对，因为我们就想说大家如果对我们三处这么的支持，这么的想要挑战所有六条路线的话，那就把你的提成路线然后给传给我们，那就有机会抽奖抽到我们的欧熊金牌。
1: 哎呦，欧熊上面金白哦。
0: 对，我们
1: 你为什么讲那么小声？你这样不行哦。欧熊金白来啊哦！你我等你给我们爬金牌。朱先生说是真的金牌吗？是金的孔金
0: 的
1: 吗？
0: 是真的用金。打造出来的一个欧熊金牌，
1: 他说是金箔还是金牌？
0: 金，老实说比较薄一点，
1: 反正那就是个金牌啦。好，
0: 对，但是我很确定的是，它是值钱的，不用担心上万的价格。
1: 上万也有的好几，也有一点钱，好吧，一千多了吗？
0: 只是现在金价
1: 很高，
0: 贵一点，
1: 对呀，啊，
0: 所以它比较薄一点，越讲越虚。
1: 我有金牌啦，对吧？欧熊的哦，欧熊的金牌，好，单一来抽奖，哎，欸，但是这是抽奖嘛，对吧？
0: 对啊，对啊，如果人人的话，我们三处会倒。
1: 没有，这我们两个会卷地，我们就卷不开来行了。好，所以呢，哈，麻烦这个呢是完成六条才有办法有那个指定的欧熊哈，
0: 啊，
1: 要先听好哦哈。那个，因为我们那个要把指定的地点还要写一点点的哈，你在哪里拍的总要写吧，对吧？
0: 对啊，要上传记录这个截图还有旅程的照片到我们的贴文留言，就可以取得我们的抽奖资格。
1: 嗯，是，我现在说请问一下你活动的时间还有那个时辰呢，啊，有没有特别注意的地方可以跟大家说，不是跟他，还给我写不是跟他哦，跟大家说哦。
0: 有的，我们即日起其实就从5月16就已经开始，到整年度到11月15号，你都可以找时间来骑脚踏车。
1: 嗯，然后呢，每期哈，哦，这个点一个区域三个，你就
0: 三个章就结束，
1: 100，
0: 对啊，
1: 哎，你看有四个哦，啊，就400，
0: 嗯，
1: 好，哦，你看嘛，还可以限底，多好啊！如果你想要挑，你想要那个欧熊的金牌的话，哈，哦，啊，就六条，哈，哦，但是你要提早，对，他说，请问一下，什么时候那个抽奖啊？
0: 我们会在11月16号线上直播抽奖。
1: 嗯，所以大家好，一定要把握这个时间哈，特别的提醒大家。好，这个是丁小姐说，请问一下，刚刚又讲到了狮头山、八卦山、梨山，还有那个阿昭屋，他说那骑的那个点都是商家，那如果说以特色来讲，你有几个特，这几个特色是不是可以介绍一两个每一个点？
0: 当然，我一定要先介绍我们的阿昭屋，因为阿昭屋是
1: 因为我们最近。最近
0: 来的，嗯，那我们也把骑行路线啊，像是有雾峰林家公宝地啊，或者是明台高中，这一些其实都是我们这一边很著名的古迹，所以大家如果骑经过，绝对要进去看一看。
1: 嗯，哎，这个来趟古迹之旅不错哎，而且他
0: 对啊，
1: 他们的标示都好清楚，所以你不用害怕你看不懂。嗯，
0: 对，我一定要在这里再介绍一个叫金陵山宗教休闲园区。
1: 哎呦，这个是什么？
0: 大家一定会想，因为他如果大家有搜寻金陵山，比较知道的人好像都认为它是灵骨塔而已，但是其实它的地非常的大，然后也有很多不一样的建筑物。上次啊，他们带我们去看走一圈，哇，它里面真的是非常的漂亮，而且又是一个打卡圣地，所以大家千万有空要来到金陵山的，而且在我们雾峰的后山而已。
1: 人家在问说你的那个金陵山的字啊，他们第一次听过哎、
0: 真的哦，金色的金，灵是有灵有角的耳朵，耳字旁的灵，
1: 对，
0: 山就是山，芒城。
1: 嗯，
0: 对，它是一个宗教观光的景点。那它有圆满教堂，然后还有它的白羊圣庙。其实我觉得大家应该要去看一下、啊，非常的壮观。
1: 真的，哎，没有讲都不知道、欸，哎，这是新点哦，哈。
0: 对，是新的秘密景点。
1: 嗯，阿造物才有哦，阿造物、哦。
0: 对，在我们的阿造物里。
1: 不是阿密特哦，哈，不要写错了。有人就写阿密特欠揍啊。阿造物，阿造物，哈，
0: 真的很大，
1: 嗯，
0: 而且很好拍，
1: 真的，这是阿造物哦，哈，还有另外，
0: 哦，
1: 阿造物旁边还有文青咖啡店跟甜点啊，
0: 对，我们这里还有很多的文青店跟咖啡厅，所以我们在这里真的很幸福。
1: 真的，我们在那边就完全不想走、
0: 啊，
1: 所以就一直在介绍阿造物。
0: 对，大家其实，在阿造物这边可以挤满，然后又吃饱，
1: 然后又有折扣，你看多好，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嗯。然后刚才有讲那个八卦山，它真的很大啦，不过它真的是骑脚踏车的亲子天堂，因为尤其是那个初学者，因为这边很平坦。然后有一些经典、
0: 啊、
1: 经典的必拍的，早上傍晚都很好拍，因为就是橘红色的，那个天空就是个美，只能这样说， 对不对？
0: 嗯，而且我们八卦山还特地出了三条线，圆彰线就是圆林到彰化，然后还有田中，其实大家最知名的就是像田中的窑桃啊、
1: 嗯、
0: 哇仔王啊，还有蜜花那个蜜麻花，
1: 嗯，
0: 这几个也都是我们的集。都是我们的景点的地方。
1: 嗯，是哦，所以哦，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而且呢，
0: 嗯，
1: 这个骑完补充能量，注意完，然后呢，晚上还可以去夜市，对不对？在地小吃又好吃，
0: 没错，
1: 真的
0: 就是一直吃，边骑边吃，
1: 对，就绝对不会让你饿到。那再来就是我们最美，最近的梨山好美啊！哎呀，
0: 我们今年很特别，把古关也加进来，
1: 真的。
0: 所以大家，而且古关有 U bike 哦，所以你不用扛你的脚踏车上去、哦，你可以在古关立体停车场，或者是在松鹤社区活动中心，那里都有 U bike 的站点。
1: 嗯，
0: 有我们的集章活动到11月15号，所以大家一定要慢慢的骑我们这六条，然后或者是把。整个路线呢要记得存起来，然后在我们指定贴文留言，就有机会去抽到欧熊金牌。
1: 嘿，我的欧熊金牌哦，不要不在乎厚薄，我们只在乎拥有。谢谢，阿内森，
0: 一档。
1: 我们只在乎拥有，不在乎它的厚度。
0: 嗯、
1: 哦，所以哦，这一次呢，不只是骑完要带走一段属于自己热血一下哈、哦，写下自己的记录很重要啦。以上的节目广告呢，由珊珊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我们的美少女张淑华科长。我们就要跟着我们的淑华科长美少女呢，一起来骑游骑旅我们这四个点，哇，顺便也把我们的欧熊带回家哟。我们就相约来去骑游去哦。
0: 拜拜。
1: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
2: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3: 听众朋友，大家好。
4: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5: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6: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7: 下午时间要来杯提神的咖啡吗？

0: 这是一个知性、感性、趣味性的节目。透过这个节目，希望能更丰富您的生活。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与我们共享午后美好时光。
1: 雅蒂斯制作公司制作，秋华带领主持团队为您服务。

0: Hello， 各位午后两点的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平安，我是阿布艾米尤。
1: Bonjour， Hola， 我是丽妍艾米尤。
0: 哎呀，秋华姐，
1: 秋华姐。
0: 哎呀，秋华姐今天不会来，然后呢也不会打电话进来，很贴心。
1: 嗯，
0: 还是认为说新的机器啊，
1: 对，
0: 我们需要多一点的时间呢、啊，
1: 嗯，
0: 来习惯它。所以说呢，他就说不打搅我们了。哎呦，我说秋华姐你怎么这样讲？
1: 对呀、啊，
0: 怎么是打搅我们、
1: 哦？
0: 应该都是我们这一辈子都在打搅你啊。
1: 对，我们都在抱他的大腿，
0: 在大树底下乘凉，你知道吗？所以我们就希望这个秋华姐啊，都能够健健康康的，
1: 对，
0: 平平安安的，
1: 绝对可以啊，
0: 开开心心，快快乐乐。
1: 嗯，
0: 哎，那好消息跟听众朋友报告，她增加一公斤
1: 哦，拍手
0: 拍手。她说她现在吃午餐，我说午餐是中午的午吗？她说没有，一二三四五，吃午餐。
1: 哇，
0: 有的时候还更多哈、哦。
1: 嗯，
0: 当
1: 然这就是三餐加中间两个点心也算一餐，
0: 对对对，
1: 午餐。
0: 我就想到以前了哈、哦。农业社会啊、
1: 嗯、
0: 割稻的时候都给人家吃午餐、
1: 哦、
0: 割稻不是要请一些长工吗？
1: 对 啊， 对啊，
0: 请一些工人啊、
1: 嗯、
0: 临时叫来割、
1: 嗯、
0: 那个时候的割稻都是用手割啊、
1: 嗯、
0: 拿镰刀有没有、
1: 哦、
0: 一把抓起来根部，然后一刀给它割下去、
1: 嗯、
0: 然后把它一把一把的落在旁边，最后再一起收走，有没有？再用那个人工的那种用脚踩的那种那个机器、
1: 嗯、
0: 去打那个稻谷。
1: 对，
0: 以前那个年代我跟你讲，台湾的这些农夫真的非常了不起，
1: 嗯，
0: 非常辛苦。现在你去看插秧了，
1: 嗯，
0: 去犁那个田
1: 啊，都机器啊，
0: 翻土啊，然后去插秧，完全机器。
1: 嗯，但那农机也很贵耶。
0: 现在这些农人太幸福了，年轻人应该多接触这些东西，赶快返乡回家务农吧。
1: 嗯、啊、嗯，
0: 哎、
1: 嗯，
0: 很棒哎。
1: 有啊，我记得网络上有一个叫西部农场的吧，一个社群账号，就是有一个年轻人啊，他跟着他爸妈回到乡下地方，然后就开始种田。
0: 嗯，
1: 但是他红起来的原因是他家的狗很好笑，然后他救了一只原本在路边奄奄一息的狗狗之后呢，他就会定期的在网络上分享说，哎呀，这只狗的复原状况，我们把它收。边之后，他现在亲人程度如何、
0: 嗯、
1: 还会再加上一些他们最近种了哪些农作物啊、
0: 嗯、
1: 那在哪边会有贩售的活动等等的。我觉得这种结合一些新的创意的青农啊是还不错的、
0: 嗯、
1: 所以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多多的去协助他们嘛，给他们一点支持，用新台币去支持这些返乡务农的年轻人们。
0: 即便说你家里面不务农、
1: 嗯、
0: 你也没有环境接触农业的东西，但你可以在自己家里面的阳台或是后阳台、
1: 嗯、
0: 自己种一些小绿植啊，
1: 对呀，
0: 小盆栽啊、
1: 嗯、
0: 我觉得那也是很疗愈的事情啊。
1: 对，如果说你真的没时间浇水，那你可以选择多肉的植物。
0: 对呀、啊、
1: 对，你就不用浇的那么频繁。
0: 是啊，
1: 嗯，
0: 我之前呢我就不太喜欢多肉的，像什么仙人掌
1: 很可爱啊，
0: 会刺到手嘛。
1: 哦，
0: 结果后来有一次我在那个花圃啊、
1: 嗯、
0: 园艺店啊买了一些那个仙人掌，小小的、
1: 嗯、
0: 很可爱，你知道吗？各种形状的，

0: 我家里面刚好有一个空的花盆，
1: 嗯，
0: 我就把它们大概有七八种不同的东西全部集中于一盆，
1: 嗯，
0: 非常好看，我就很有成就感，
1: 哦，
0: 你知道吗？
1: 对呀，
0: 就种好了，
1: 嗯，
0: 种好了之后呢，当然我手也被刺到了，
1: 哦，
0: 所以大家如果要弄这仙人掌，你一定要戴一个橡胶的手套，
1: 嗯，对，
0: 能够挡这种刺的，嗯，要不然受伤。
1: 对，买那种比较。就是刺比较是像毛的那种感觉的品种，
0: 对对对，选择很多，
1: 嗯，
0: 你做这些园艺哈，你会发现非常疗愈，生活会多彩多姿，
1: 嗯，
0: 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情就着这个美好的阳光，你看一下你的绿植，
1: 嗯，
0: 他们都是在那边生机盎然的，你就觉得好开心哦，
1: 嗯，
0: 你怎么对它它就怎么回报你，任何事情都一样，
1: 嗯，
0: 所以呢再回过头来讲到秋华姐，
1: 嗯，
0: 秋华姐怎么样对她的身体，她的身体就怎么回馈她，
1: 对呀，
0: 我们的保养品她是最佳代言人嘛，
1: 嗯，
0: 不管是健康食品啊，不管是美容保养品啊，你看她那个皮肤对不对，这个不用说了，
1: 哦，真的，
0: 这个我跟大家已经证明过，因为我跟秋华姐在一起主持节目30多年了，
1: 嗯，
0: 她那个时候不在乎，
1: 嗯，
0: 不在意，因为她本身其实底子不错，你知道吗？
1: 对，真的，
0: 我发现她们家的姐妹哈，
1: 嗯，
0: 皮肤都蛮好的，
1: 嗯，
0: 阿华，
1: 嗯，
0: 还有那个 Mindy，
1: 我只有看过 Mindy 姐了，
0: 对，那你也看过那个阿华，
1: 嗯，
0: 阿华以前也是很漂亮，
1: 嗯，哦，真的，啊，
0: 他们家姐妹长得都很像，
1: 啊，底子好，
0: 年轻的时候就底子好嘛，
1: 嗯，
0: 然后她大概就不在意，
1: 嗯，
0: 结果直到我们引进了一些这个保养品之后啊，她那个时候她就认真对待，因为你引进一个保养品，你不能说我都不用我卖给大家嘛，
1: 对，嗯，啊，
0: 这个不可以啊，
1: 嗯，
0: 没有说服性啊，
1: 是啊，
0: 结果呢她就开始在努力认真的用我们的保养品，
1: 嗯，
0: 你看看这一下来也大概有20-30年的时间了，
1: 对，
0: 这个得到的这个成果实在是让他觉得说这个投资是完全正确的，
1: 嗯，
0: 然后推这个保养品给大家是完全正确的，
1: 是，
0: 所以呢大家也可以像秋华姐一样身体健康皮肤漂亮，
1: 嗯，
0: 你的人生是美好的，
1: 对，是灿烂的，
0: 体重稍微瘦了一点啊，
1: 嗯，
0: 其实是蛮瘦的，我们是希望说他能够多吃胖一点，
1: 对，
0: 所以刚刚就讲好消息，第一个告诉大家他重了1公斤，希望说下个礼拜他再重1公斤，
1: 嗯，一定可以的，
0: 就这样下去，
1: 对，
0: 他的肌力啊慢慢培养起来，
1: 对，
0: 那就非常非常棒，
1: 没错，
0: 哦，
1: 嗯，
0: 好吧，那今天呢就是我跟丽妍，
1: 嗯，
0: 还是为大家服务哈，
1: 嗯，
0: 放心，我们会有很多的一些话题跟大家分享，
1: 嗯，
0: 好不好？
1: 好，
0: 希望听众朋友给我们节目多多支持，
1: 是，
0: 也记住我们的服务电话2751-9911，讲这个电话不见得说你一定要打这个电话来，
1: 嗯，
0: 就是要买产品，没有没有，你可以跟我们当做一个好朋友，记住我们的服务电话，有什么需要帮助的随时一个电话给我们都可以，好不好？
1: 嗯
0: OK， 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曲，
1: 嗯，好，第一首歌曲由五黑宝的大卫装者，
0: 嗯，
1: The Great Pretender，
0: 哦，好。

0: 伪装者，
1: 没
0: 错，我都伪装呢，我非常的好，然后我的好是没有擦保养品的，可是我都偷偷用爱迪斯的保养品，
1: 非常
0: 好，因为对我很小气，我要假装让别人知道说，哎呀，其实我都没有保养，却可以这么好，
1: 哎呦，
0: 就很像那种考试考100分，同学跟你说你怎么准备，
1: 我没有看书啦，
0: 啊，没有，
1: 我都没有，我打电动啊，
0: 对啊，我睡起来我就这么，我就好像都会了一样，
1: 结果是个心机鬼，
0: 对，但我发现不行，我现在要做善事，我要好好的跟大家推广分享，说善事跟爱迪斯的产品到底有多好。
1: 刚刚听众朋友知道我们私底下在聊什么吗？
0: 我们聊得好嗨呀，
1: 啊！你看我们这个丽妍非常厉害啊，
0: 嗯，
1: 她现在既然吃我们的优康宁，她既然这两天会多吃啊，会变。我说你干嘛要多吃？她说我去健身，来，你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
0: 对，因为呢，我后来找了我的一个朋友，就是在练习健身嘛，大家都知道。但是我那个朋友，他的课真的是他的菜单非常的特别，那很糙，我就很怕我去上课的时候会没力气，因为我有一两次就是比较没力气的经验。所以后来呢，我就是算突发奇想吧，我就想说，哎呀，今天要来上健身课了，好，那我吃个 B 群看看好了。然后吃了之后呢，那天去运动，我也没有跟我朋友说我今天有吃 B 群，
1: 嗯，
0: 结果坐一坐，他就说，哎，我觉得你今天蛮有力的，从你身体上面都可以感觉出来。我们等一下呢，雅琳再加2公斤好了。我说没有啦，其实我就是想说，怕今天没力气，我就吃了个 B 群，就哎还不错，效果还不错。从此之后，我每一次去上健身课前，我绝绝对对会吃，就偶尔。当然 B 群是每天要吃的，各位，对，只是你知道吗？我们年轻人啊，小朋友有时候总是会忘记嘛。
1: 嗯，
0: 但是要上健身课这一天，我绝绝对不会忘记要吃我们的 B 群，
1: 一定要，
0: 真的，因为你看它里面有各种抵抗发炎的，对，有姜黄素，提炼至98%，
1: 就是啊，
0: 对，有时候你运动完之后，或者是你最近可能比较晚睡，那你比较晚睡，你可能就会遇到身体发炎的状况，
1: 真的，
0: 对，如果说你补充 B 群的话，你补充我们的优康宁，这个呢就是帮助你对抗身体发炎的一个非常非常棒的伙伴，
1: 对，
0: 可是这个前提不是叫你说，哦，我吃了优康宁，我就可以去熬夜，
1: 嗯，
0: 我就可以去喝酒，
1: 不行，
0: 不是，我们还是要维持日常的健康作息呀，
1: 啊，对对对，嗯，所以说你看这个加入我们节目之后，对我们的产品的这个使用啊，
0: 嗯，
1: 都会照表操课，
0: 真的，我觉得
1: 还有纪律，
0: 我觉得我在跟秋花姐迈进，哎，好感动哦，
1: 很好，我觉得这是一个这个良性循环，
0: 是啊，
1: 可以这么说，
0: 嗯，
1: 你现在还年轻哈，哦，你这样进行大概差不多一两年之后，
0: 嗯，
1: 你会感觉你的身体的状况，尤其新陈代谢这一方面，嗯，会非常好。
0: 光是有这个健康意识，我就已经比别人起步先了。
1: 对，
0: 对，因为现在很多人真的是比较晚才会碰触到说，哎呀，我要注重健康了，我要补充一点营养品了，可是呢，我透过午后两点这个节目，让我比他们早起步了2年，所以我就从前2年开始，哎，至少我叶黄素我开始认真吃，
1: 对不对，
0: 然后慢慢的 B 群认真吃，胶原蛋白什么的，
1: 嗯，
0: 哇，我觉得呢，10年过后他们可能都已经断崖式衰老了，我应该可以跟秋华姐一样走出去都被称赞说
1: 没有问题，
0: 你看不出来你有这个年纪哦，
1: 真的，
0: 嗯，
1: 我相信的啊，
0: 哎，
1: 好了，记住啊，我们的产品呢，啊，你如果说想要了解，尤其新的听众朋友，我们的电话是27519911，也可以上我们的脸书，还有这个 LINE 的动态消息，
0: 是，嗯，
1: 来了解我们的产品的状况。
0: 对 ，LINE 的部分要跟大家提醒一下，因为午后两点的 FB， 你只要搜寻我们的节目名称是可以看到 的。但是 LINE 呢，如果你要加入我们的话，记得去加入好友那边搜寻我们的 ID，ID，
1: 嗯，
0: 我念一下。EYDIS，EYDIS， 这要打2次哦，
1: 对，10个字，
0: 对，没错，所以打完之后按下搜寻，就会看到美丽的秋华姐的头贴，
1: 嗯，
0: 那你就是不要害羞的直接按下加入好友，然后传个讯息给我们，我们就会有专人来回复你咯，
1: 没错，现在这个世代哈，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是健康，
0: 嗯。

0: 绝对是如此的哈。
1: 是啊，
0: 你千万不要在追逐名利的过程当中失去了健康，那你会得到四个字，叫得不偿失，就是你得到的还没有办法去偿还你所失去的。当你的健康失去了，那你可能什么都没有了。今天看到一个研究，最新的研究说，为什么这个人呢，在得到癌症之后啊，癌症有的时候你在治疗，感觉好像都已经杀光了，后来过了没多久，几年以后他又复发了。然后科学家、医学家他们就在怀疑说，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在治疗的过程明明就是杀光了，为什么他又复发？就决定要找出他复发的机制。结果后来他们找到了。找到是什么原因呢？就是说有一些癌细胞，它其实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并没有完全被清除，没有完全被清除，那它在哪里呢？
1: 潜藏起来
0: 它
1: 了，
0: 躲起来了。你知道很邪恶，这些癌细胞，
1: 对呀，
0: 它躲在哪里啊？它躲在一些特定地区，然后还是有好的细胞，还是有一些免疫细胞在帮它当保全。大家懂这个概念吗？它躲在一个好的，有免疫功能的细胞里面，这个细胞呢包围着它，让它在这个医生使用药物来要杀它的时候，可以帮它做抵抗，让它能够躲掉那个医生用药物的攻击，它就因此存活下来。存活下来，它也不敢动，它就类似进入一个休眠状态，好像那个熊进入冬眠的一个状态。所以说呢，等到时机成熟了，它接收到外面的一些讯号了，好比说营养进来了，然后呢，时机得宜了，它就重新再复活了，重新再活化，然后就是复发了。
1: 好可怕。
0: 但是还好，没关系，你躲。现在科学很厉害，那医生还有科学家，他们就在研究。哦，原来你是这样躲哦，你利用那好的细胞的免疫功能来帮你当挡箭牌。好，那我们研发药物还有研发治疗方式的时候，我们就会更精准，
1: 天涯海角我也要追到你。
0: 就是叫做除恶务尽啊。所以说呢，我们还是平常的保养很重要了，
1: 对呀，
0: 睡眠7、8个小时，千万不要低于7个小时了，好不好？
1: 要8个小时。
0: 然后饮食均衡、健康，然后运动，然后心情好是
1: 真
0: 非常的
1: 的，
0: 重要。
1: 没错，早睡早起真的会心情好
0: 对，
1: 哦。
0: 听一点音乐啊，
1: 是
0: 现在
1: 啊。
0: 很多研究都证实了，音乐的确可以帮助我们对抗这个像是这个认知衰退的问题
1: 对，
0: 哈。
1: 没错。
0: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安排歌曲吧。
1: 好啊，父亲节快到了，所以来听这首写给爸爸的歌，《爸爸，我想你了
2: 却不知道该从哪里说起。

后来我才明白，你不是不爱我，只是你把所有的爱都变成

如果可以重来一次，我一定会多抱抱你，多说一句爸，你辛苦了。

0: 写给父亲的歌嘛。
1: 对，
0: 父亲节要到了啊。
1: 想到这个，对，
0: 要表达对父亲的一个孝敬之意啊，有的时候不一定要在特定的节日。
1: 哎，没错。
0: 我觉得，我不晓得是不是每个地方都一样，华人社会都是这样，我不知道。我觉得有的时候过于形式化了。你应该是把它落实在日常生活当中，这是我个人的看法啊。
1: 我蛮同意你的说法。
0: 不同意没关系，听众朋友，你说啊，我就是要在父亲母亲的生日，或是说这个全家特别的特定的节日里面来进行这些仪式感的东西，
1: 对，
0: 非常好。我没有否定这个部分。
1: 对，
0: 但是就我自己来讲的话，你知道我们成长的背景啊，其实就像丽妍你的爸爸，我们大概年纪差不多，同一辈的啊。那个时候整个台湾社会经济并不好，所以说父母都非常辛苦，
1: 是啊，
0: 然后要为生存打拼，
1: 对，
0: 根本就没有太多的机会去进行那些所谓形式化仪式感的东西，
1: 对啊，
0: 更不会谈到什么生日到了，什么节日纪念日到了就该去庆祝一下，
1: 对，
0: 可见得现在多幸福。
1: 真的，其实现在是真的很幸福。你刚好讲到这一 part， 我就想到说，其实我觉得你们这一代的父母啊，特别特别的感人，因为你们是承接上一代那种比较传统的亚洲社会的那种样貌。
0: 对。
1: 可是到你们这一代，你们的下一代呢，你们却是可以用比较新的方式来去跟小朋友沟通，跟面对他们的相处嘛。
0: 对。
1: 对，可是你们就很像夹在中间，你们对上又要保有那一种旧式的思维，可是对下你又要去适应新的思维，
0: 对，
1: 所以你们就很像三明治一样。
0: 说得好。
1: 对，我就觉得你们这一代人真的是非常的辛苦跟感人呐。
0: 对
1: 对，像有时候呢，有些阿公阿嬷他们可能会觉得说，哎呀，当然他们还是疼孙子的，可是毕竟那些就孙子的爸妈是他们的儿女嘛，有点这个逻辑有点乱，对不对？好的，他们有时候就会觉得说，哎呀，这些父母呢，孝顺子女都比孝顺我们长辈还要来的孝顺。对，你看，像有时候呢，我比如说回家好了，那我爸呢，他就都会当司机，还会主动先事先打给我，问我说，啊，你今天大概几点会回来啊？要不要去车站接你什么的？有时候你会觉得，我们好像承受父母的爱跟父出很多，但我们自己回馈的却很少。哎，对，这是我想到的一个省思啊。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些做儿女的，我们不应该只是在父亲节母亲节这些时候我们才包红包送礼物表达爱意，平常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借由一些小动作来告诉他们我们其实很爱他们。
0: 对，
1: 对，像有时候回去，当然这样很像在害我爸，因为有时候回去我爸跟我一样也是非常爱吃东西的，你知道他会藏食物吗？
0: 哇，那有点像小松鼠啊。
1: 对，他是大老鼠。
0: 哎呦，
1: 会藏食物。我们上次不是有分享，就是跟那个乡间小路在讲到花生的主题吗？他曾经就藏过一包别人送他的黑金刚花生，
0: 一定很好吃，
1: 很好吃，因为我妈也喜欢吃花生，那我爸就藏起来，
0: 那你妈就抱怨了。
1: 对啊，他就说

0: 你为什么总是这几天看你手上抓一把花生呢？然后我爸就说，哦，那个谁谁谁给我的。我妈就说，在哪里？我怎么不知道？然后我爸就默默的去后面东敲西敲翻出来，然后我妈就笑了，她无奈到笑，想说，哇，你都几岁人了，还藏食物啊？
1: 童心未泯啊。
0: 没错，那有时候呢，我其实回去，我知道我爸妈喜欢吃洪瑞珍的三明治或者是什么泡芙，我可能就会买一点给他们，但回去他们就会说，哎呀，你自己就已经过得很辛苦了啊，为什么还要再买这个？我们给你钱啦。我就说没有没有，我偶尔展现一下孝心。你说包2000块的红包我包不出来，但这种200块的东西我买得下去，
1: 对，
0: 我买得
1: 出。你的做法是对的。
0: 对，所以有时候呢，或者是你回去的时候，其实你不见得一定要买东西啊。
1: 对，
0: 你的陪伴就是一个很好的很好的表达爱意的方式。
1: 没错，
0: 对，我都跟他们去走路，有时候傍晚，尽管有些时候回家可能会很累嘛，
1: 嗯，
0: 但是他们说啊，我们想要去哪里运动一下，他们揪你，你就好啊，去啊，让他们，我觉得多增加一些可以跟他们相处的时光是非常好的。就刚好阿富哥讲到这个啦，就让我有一点感触，因为我真的觉得其实陪伴相处的时间胜过于一切物质的东西。
1: 对，没有错，物质当然也是有其必要了啊，
0: 是，
1: 但是就不要太过于形式化。
0: 对，当然，
1: 我们讲说天天都是过年一样，这样的感觉，是把它落实在平常的生活里面，大家开开心心的啊，有共同的一些话题，即便没有共同话题也没有关系
0: 啊，
1: 大家就提出来共同讨论一下。有一个指标哈，就是说你跟这个父母亲不亲呢，就是看你能不能跟父母分享你的故事，
0: 对，
1: 你的心情，哪怕是你的情绪，
0: 对，
1: 然后让父母知道，那就是当做一个指标，就是说你跟这个父母亲之间，是不是有距离，是不是有隔阂？你就拿我来说，我们成长在那个，父亲很严厉，
0: 对，
1: 威权
0: 的父亲，打骂教育，
1: 打骂教育的年代，然后妈妈始终是扮演那个温柔的角色，那我们家也是一样啊。后来我大了以后呢，我就发现说，我跟我父亲的情感是有一些疏离的，没有像跟我妈那么亲。后来我发现其来有自，很多人的家庭都一样，
0: 都这样吗？
1: 父亲扮演的角色太严格了，
0: 嗯，
1: 那我们不能怪父亲，
0: 嗯，
1: 你要去了解父亲的原生家庭，
0: 是
1: 他的成长背景。
0: 对，
1: 那我就想到我的父亲，
0: 嗯，
1: 他很小就离家出外打拼了，17岁，
0: 哇，
1: 17岁就到外地去，
0: 17岁我还
1: 去打拼了，谋生了，然后呢？他跟他父母在一起相处的时间其实
0: 很
1: 少，很，
0: 嗯，
1: 再加上我的祖父吧，
0: 嗯，
1: 好像是比较早就离开了，就过世了，
0: 哦，
1: 所以说呢，他跟我的爸爸，
0: 嗯，
1: 父子之间感觉也没有那么的情感的连结，
0: 是，
1: 那跟他妈妈呢，你看也就10几岁就离开了，所以他比较没有那种情感的牵连，
0: 对，
1: 所以他变得比较独立，
0: 嗯，
1: 比较孤僻，
0: 是
1: 在个性上面，
0: 哦，
1: 然后他有一个哥哥，好像也是比较早就离开了，
0: 哦，
1: 因为以前早年医学并不发达嘛，
0: 对，
1: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底下，平均的寿命是比较短一点的。
0: 嗯哼，
1: 后来我就看到我爸的一路成长过来，
0: 嗯，
1: 到他这个老了以后，
0: 嗯，
1: 他的个性就已经定型了，
0: 对，没错，
1: 是那样了，
0: 常年下来，
1: 然后直到我们当了爸爸了，我们的下一代就是他的孙辈了，
0: 嗯，
1: 跟他常常在一起，会塞奶啦，因为我生的刚好是女儿嘛，
0: 哦，
1: 哎，刚好这个男女之间就是产生了一种微妙的平衡，
0: 嗯哼，
1: 那爷爷奶奶当然是疼爱孙女嘛，
0: 对呀，
1: 在这样的情况底下，老来以后我的爸爸的个性的转变让我感动，
0: 哦，
1: 哎，觉得说，哎，我的爸爸并不是好像一成不变的，
0: 嗯，
1: 那么的严肃，
0: 对，
1: 在他老了以后反而看到他的柔软，
0: 哦，
1: 还有看到孙女的那种快乐，
0: 人家说含饴弄孙
1: 是非常非常温馨的，
0: 嗯，
1: 你知道吗？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学会就是说亲近长辈，
0: 嗯，
1: 那长辈呢也不要始终就是摆出一副威严的姿态，
0: 对，没错，
1: 你还是要跟你的晚辈，
0: 嗯，
1: 跟你的孩子，
0: 对，
1: 或是你的孙辈像做朋友一样，
0: 是啊，
1: 这样的话他们就乐于跟你分享他们的点点滴滴了，
0: 嗯，对，没错，
1: 这是我的单方面的看法了，
0: 嗯，我也是蛮认同这种看法的，
1: 哎，对对对，
0: 哦，对，所以希望大家都是可以有很好很好享受天伦之乐的时候啊，
1: 没错没错，
0: 嗯，
1: 哎，好，那么继续

0: 当然了，我们还提醒这些做孙辈、儿辈的
1: 嗯，
0: 啊、哦，父亲节了啊、哦，还有
1: 对，
0: 一个八月，我记得8月几号有一个爷爷奶奶节，
1: 哎，有吗？
0: 有，
1: 哎呀，都忘记爷爷奶奶，哈哈
0: 八
1: 哈。
0: 月的最后一个礼拜天是不是？我记得，你就可以
1: 哎，
0: 表现你的孝心呢、啊，
1: 哦，有哎，8月
0: 是不是最
1: 二
0: 后一
1: 十
0: 个？
1: 三
0: 是
1: 号，
0: 不是最后一个礼拜天，还
1: 对，
0: 是倒数第二个礼拜天？
1: 8月23号的话是倒数第二个礼拜天，
0: 对，
1: 是祖父
0: 祖
1: 母
0: 父母，
1: 节，
0: 对，祖父母
1: 那
0: 节，
1: 天也是节气的处暑，
0: 是
1: 哎，
0: 的，所以说你就可以
1: 哦，
0: 来买我们的产品，送给你的祖父母啦，
1: 对
0: 送
1: 呀，
0: 给阿公阿
1: 嗯，
0: 嬷啊，对不
1: 嘿，
0: 对？
1: 仪
0: 然后
1: 式
0: 送
1: 感
0: 给
1: 有
0: 自
1: 时候
0: 己的
1: 要
0: 爸爸妈
1: 有，
0: 妈
1: 嗯。
0: 啦，哦，好吧，就这样，希望大家都能够开开心心、快快乐乐，家
1: 嗯，
0: 庭都是美满的、幸福的，这个是
1: 对，
0: 最重要，
1: 是
0: 比什么都重
1: 的，
0: 要了啊！
1: 嗯，
0: 记住我们的服务电话，
1: 27519911，
0: 来安排歌曲。
1: 对，成员由殷
0: 哦，
1: 正阳所演唱
0: 哎，
1: 的，
0: 好像有一段时间没听了啊。这
1: 哦，
0: 首歌秋华姐很喜欢，哎，最
1: 啊，
0: 早是那个香港的一个歌手，他已经过
1: 罗
0: 世了，
1: 文
0: 叫罗文。
1: 吗？嗯
0: 那个时候我很喜欢听罗文唱的，
1: 嗯，哦，
0: 然后殷正阳的
1: 哎，再
0: 这个
1: 把它
0: 唱法，
1: cover。
0: 秋华姐比较喜欢，
1: 哦，
0: 他是金钟歌王啊。
1: 呀，

0: 好的，非常好听的歌曲，只有桂花香暗飘过，多美啊。
1: 嗯，怎么会写得出这样的词来啊？
0: 哎，对呀，啊，
1: 很厉害耶，真的是不简单。
0: 是是是，嗯，好了，那还是提醒所有的听众朋友，我们的这些保养品呢，你用用看。
1: 嗯，
0: 以前秋华姐常讲一句话，
1: 嗯，
0: 你就买一瓶试试看，
1: 对，
0: 你就算被我骗一次好不好？
1: 嗯，哎，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很好笑，因为我上礼拜不是回学校去学校活动嘛，
0: 啊，
1: 然后呢，就是有老师啊，因为他知道我都骑车，结果他就看到我，他就跟我讲说，你这样子骑车，你都不怕晒黑吗？你好像都没怎么黑到哎，欸。
0: 你跟他讲，你有秘密神器，啊。
1: 对，然后我就想说，哎，欸。所以我这一年来勤擦我们的矿物隔离霜真的有用，
0: 有，
1: 因为我就说我脸是很认真擦啦，但是我手还是有点被晒黑了，然后就举起我的手背给老师看我就说你看我的手背跟我的脸这个是有色差的，欸，
0: 嗯，
1: 然后我就跟他分享说，因为我就是真的很怕晒黑，一旦被晒黑了我就不能接受，我还是有爱美的一面的，各位。
0: 当然，因为现在啊，丽妍年轻才二十几岁嘛，
1: 嗯，
0: 那也不急着用这些营养的东西。
1: 对，
0: 那如果说等到你三十岁了，我就真的很认真的建议你，
1: 嗯，
0: 你要增加我们的爱迪斯提拉抗老精华。
1: 嗯，好。
0: 然后那个顶级鱼子精华你暂时可以先不加，
1: 还可以先不加，
0: 那个到35岁以后再加，嗯，
1: 对，但是呢防晒真的是不管年轻老少绝对要使用的。
0: 对，但是呢，嗯，它的使用顺序啊，
1: 嗯，
0: 我跟大家报告一下，这是秋华姐的心得。
1: 嗯，
0: 她应该也是经过多年的摸索，啊，
1: 对，
0: 她找到这样的一个顺序哈。
1: 嗯，
0: 我觉得大家真的可以认真参考一下。
1: 是，
0: 洗完脸之后，你要先用我们的高效净斑美白。
1: 嗯，没错。
0: 经常秋华姐就在讲这个产品很贵啊。
1: 嗯，
0: 我心想说，秋华姐干嘛一直要强调这个东西很贵啊？
1: 嗯，
0: 其实我们强调的应该是它的价值。
1: 对，
0: 不要强调它的价格嘛。
1: 嗯。
0: 但是呢你要知道，如果你在开架式的那种保养品的货架上面，
1: 嗯，对，
0: 随便拿一个保养品，基本上虽然它很便宜，
1: 嗯，
0: 可是它应该是没有多大的效果，
1: 嗯，
0: 然后也对你的皮肤没有多大的帮助。
1: 对呀，
0: 你会买这些东西目的何在？你想一想，
1: 嗯，
0: 它的本质是什么？
1: 就是希望自己变美嘛，
0: 是不是
1: 变漂亮啊？
0: 对，就是这样啦。
1: 嗯，
0: 那所以说呢，你看我们的净斑美白，它是法国得奖的生态。
1: 嗯，
0: 你再用起来，你就会发现一段时间之后，你的皮肤真的会非常的透亮，非常的白喽。啊，你用了以后，你知道了，自己感受一下。所以回到刚刚我举那个秋华姐的例子说，
1: 嗯，
0: 你就买一瓶试试看，
1: 对，
0: 就当作被我骗好不好？她，
1: 啊，
0: 几乎用这种拜托的语气告诉大家说。我们的产品值得你试一次，
1: 嗯，
0: 或是值得你被我骗一次。
1: 是，
0: 到时候你发现效果出来了，你自然觉得不是被骗了嘛。
1: 嗯，你还会很感谢，
0: 这是真的效果，你会感谢然后你的粘着度就很高了嘛。你看，所以为什么现在那个秋华姐的好朋友，这个艾伦姐，
1: 对呀，
0: 她用了之后她太喜欢了，
1: 嗯，
0: 我们的矿物隔离霜，
1: 嗯，
0: 她就推荐给她所有的社区的朋友。
1: 对，
0: 你知道那个基隆她那个社区也上千户啊，
1: 哦，
0: 大社区啊，
1: 哎呦，
0: 她知道，因为高艾伦呢，啊，艾伦姐是名作家嘛，
1: 嗯，
0: 大家以拥有这样的邻居为荣嘛，
1: 是，
0: 所以她跟大家分享的东西大家相信啊。
1: 对，
0: 所以她的效果比我们在节目当中的效果强得多。
1: 她现在是他们社区的团购主了。
0: 对对对，
1: 负责帮大家。
0: 对对对，就是这样。而且呢，这个吴大哥就是这个艾伦姐的另一半，
1: 嗯，
0: 也是一样啊，他在高雄左营嘛，
1: 嗯，
0: 回去的时候呢他就帮我们推荐我们的胶原蛋白，
1: 啊，
0: 你看看，
1: 哦，
0: 这个秋华姐的这个好朋友真没话讲。
1: 而且我觉得重点是大家为什么要推销，愿意分享，就是因为吃了觉得很有用，效果很好。 对，像我自己也是自己吃了自己用了，觉得哎呦怎么这么好用，然后现在变成我妈妈开始跟她的亲朋好友们分享说，哎呀我们的胶原蛋白很棒啊什么的。对，重点就是因

0: 因为大家吃了觉得真的有差，
1: 是，
0: 对，没差的话我干嘛跟你讲？一
1: 就
0: 定
1: 是
0: 是吃
1: 啊，
0: 了有差我才跟你说啊。
1: 哎，好了，那就是这个听众朋友，27519911是
0: 9911，
1: 善事公司的电话，欢迎大家随时来电话，好
0: 是
1: 不好？
0: 的。
1: 哎，好，现在我们进行今天的大单元健康门诊啦。
2: 健康就是财富，有了健康就有了一切。要如何在有限的时间里活得健康、活得精彩，应该是人生重要的课题。请与我们一起寻找健康的方法吧。欢迎收听《健康门诊》。

0: 现在要进行今天的这个大单元了，就是健康门诊。我们今天非常开心了，我们要访问到这个亚东医院精神及新生医学部的李维成李医师，要来跟我们谈一个非常有趣的主题，叫做从绿色照护到蓝色疗愈的自然照护新模式。我们现在请这个李医师上线啊。李医师你好。
1: 嘿、hey, 你好，嘿、hey,
0: 谢谢
1: hello,
0: 谢谢，
1: 听得到吗、
0: 啊、听得到
2: 听
0: 得到，你现在已经上线了啊、
1: 哦、
0: 我们非常欢迎这个李医师。李医师是精神及新生医学部的医师啊。那今天跟我们谈的这个主题叫做从绿色照护到蓝色疗愈的自然照护模式，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疗愈的模式？是不是先跟我们听众朋友做一个介绍好吗？李医师。
1: OK 好的，没问题。那个首先是在可能在最近这5到10年，大家陆陆续续可能有听到比较常听到词汇是叫绿色照护、啊、
0: 嗯，
1: 那绿色照护其实大家就可以想象，就是其实是把大自然当成这个照顾健康的一个部分啊、
0: 嗯、
1: 那我们就想要试着透过自然，但透过大自然的这个疗愈力，然后让它走进这个医院，也走进生活。因为过往我们其实都知道，人本身就有一个亲大自然的天性、啊、
0: 对，
1: 那以常应该常常听到人家说，就是哎，走进大自然就是会觉得蛮放松的啊、
0: 嗯、
1: 就是会有一些山人啊海人啊就是这些、哎、对，那其实已经有很多研究去证实，这不仅仅只是一个感觉而已啊，是真的有科学证据可以去支持的。那接触这些自然环境就可以帮助我们，在实证上就是可以帮助我们这些降低压力荷尔蒙分泌、
0: 嗯、
1: 然后可以帮助稳定情绪，提升专注力，跟我们增进一些心理的韧性等等、啊、那过往我们说绿色照护当然比较多是在聚焦在这个森林跟草地等绿色环境、啊、但其实大自然的元素不仅仅是如此啊。所以前一阵子我们就很开心可以跟那个X Park 有机会可以做这个蓝色疗愈的这个部分。那蓝色疗愈这个其实就是近这几年国际间也有提到，就是顾名思义，其实它就是海洋、河川、湖泊、
0: 哦、
1: 这些水域都可以帮助，就一样是透过这些蓝色的元素，
0: 嗯、
1: 然后帮助心理健康。
0: OK，、
1: 啊、
0: 嗯，
1: 对，没错，
0: 这样就理解了。绿色到蓝色啊。一个
1: 是
0: 自然森林的跟植物有关的疗愈，然后蓝色的就跟水有关的部分，对不对？
1: 没错没错、
0: 嗯、
1: 对，
0: 太好了。
2: 嗯，那我想要问一下医生啊，这个绿色疗愈跟蓝色疗愈，虽然知道说一个是可能是山啊，一个可能是靠近水的，不过这两个的疗愈方式他们有什么样的差别，然后带给我们的疗愈又会达到哪些不同的效果吗？
1: 我想像刚刚其实有提到的，就是像是绿色的部分，一刚开始我们讲说聚焦是在森林草地啊、
2: 嗯、
1: 那个当然它就是透过我们这个无感的体验，然后接触这些树木啊，然后甚至呼吸芬多精等等、
2: 嗯、
1: 这些都是已经在研究上就是可以帮助我们降低压力荷尔蒙、啊
0: 嗯、
1: 然后稳定情绪，然后跟透过我们走进去山林，然后或者是透过照顾盆栽等等的，这个都可以帮助我们

0: 我们提升专注力，然后或增进我们的一些成就感。那海洋跟水域它特别的地方，在于它的这个有一些开阔，还有流动跟节律的一些特质。那所以我们有观察到说，在过去的这些研究就有讲到说，人们在看这些鱼群啊，在游泳，然后或者是可能大家其实有过一些经验，就是你在海边，然后你在听这个流水声，然后或者是甚至大家会去听那个海浪拍打的声音，这个白噪音的部分其实也会让人家感觉到平静啊，所以这个是海洋跟水域这个蓝色疗愈，它可能比较特别独到的一个地方。
1: OK，这个李医师，我看到你们的这个部门哈，是叫做精神及新生医学部，就觉得说有一些人可能会觉得奇怪哈。不是一般我们都讲身心科吗？哈，但是呢，我完全认为你们的这个名称是非常正确的，把心放在第一位，因为身体的一些疾病是由心而来的。我这个解释不知道对不对啊？虽然念起来感觉好像有一些绕口啊，但是呢，心，然后影响到身，我觉得才是一个正确的逻辑了。那我记得好像有10年以上了，我那个时候也访问过你们医院。的一些治疗师来谈那个好像园艺治疗，谈什么那个动物的辅助治疗。我记得好像，亚东医院在推这些辅助治疗哈，还有一些艺术方面的治疗，好像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了，是吗？
0: 对，没错，就是，我们跟这个，我们科上就是，应该算是在整个台湾里面算是蛮前
1: 对。
0: 面，在推广这个绿色照护这个
1: 是，
0: 部分啊。那绿色照护目前在我们台湾里面，大概主要有，如果大概有主要分四大分支啊，包含说，如果以治疗模式来讲，就是有包含园艺治疗，然后动物辅助治疗，跟森林疗愈和冒险治疗啦。当然还有其他一些更细节的，像是荒野啊等等的，这些也都是一些治疗的模式。那我们台湾里面大概这四大模式是，有很多这些专家学者们都很认真在投入其中。那我们科上其实陈俊霖医师他在很早很早开始就有有这个机会，然后就开始去在这个面向很积极的投入。那我们最早是跟这个第一个模式是跟园艺治疗，园艺治疗学会的这个黄胜林这个高阶园艺治疗师，他也跟我们合作大概已经超过20年左右啊。然后每年的这个，所以在我们精神科上的里面，我们的日间病房，然后像是我们现在门诊都有一些推动一些绿色处方签，就是在针对我们一些门诊的，包括焦虑症、忧郁症的个案，我们可以透过用一些除了药物之外，我想有一些其他的选项，包含园艺的治疗，然后跟动物辅助治疗这些都可以作为介入啊，让大家有更多的选择，来一起让自己的生活过得更好。
2: 那刚刚我听到一个很有趣的东西，我想要来问一下医生。就我们讲到说有园艺治疗啊、动物辅助、自然，然后跟森林等等的，还有一个是冒险治疗。那这个冒险治疗可不可以多跟我们分享一点？很好
1: 令人
2: 奇
1: 好
2: 耶。
1: 奇。
2: 对啊。
0: 是的，是的，哦，对，冒险治疗真的也是一个蛮有趣的一个模式啊。那大概我们可以想象说，我们透过人，我们人如果透过有一些小小的，找出做到一些平时在规划之后做到一些平时做不到的事情，然后或者是在规划之后，然后由团队然后一起来设计一些方案，然后计划之后，然后完成了一个挑战，那个其实对于这些对于我们来讲都会无论是建立成就感啊，然后知道怎么样子去规划一件事情。那我们在冒险治疗，像是我们暑假跟寒假，这个冒险治疗就很适合用在于这个针对青少年的个案哦。我们当然青少年们的一些忧郁焦虑，可能有些时候他们比较没办法透过很好的口语去表达，去梳理说自己生理的，这心理的不舒服，他的压力来自于哪里？但是如果我们透过冒险治疗，然后像是我们7月才刚结束的这个跟 冒险治疗师一起来合作做。

0: 一个青少年的，在其实，在院内，在医院里面，其实我们就可以透过一些小小的一些冒险体验，包含像是走神，有一个走神板，
1: 走神，
0: 然后我们去，对，然后像是我们透过，哎，像是自己手做，刨冰，自己手做冰淇淋，哦，啊，然后大家就是一起来思考说，哎，我要怎么样子从无到有，然后慢慢的去感受、享受那个体验，然后最后，哎，大家一起，然后接受这个成果。那他们其实在这个透过这些冒险，在完成这些冒险的过程，他就会增加自己的成就感，然后也可以了解说怎么样子去做情绪管理，然后如果真的遇到什么困难，然后中间他可以就是有人可以跟他陪着他讨论了。
2: 不错不错。
1: 哎，真的，医生讲到近年来，大家不管是在教育上面，还是在针对自己身心灵上面，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做好情绪的管理。以前人会觉得说，就讲情绪管理很像在骂人，就你要不要做好你的情绪管理呀？其实不是，是你要去更了解你自己内在，你真实的感受是什么，然后清楚的表达出来。所以我们知道说，冒险治疗它并不是真的要你去做一个大冒险，就是做一个可能它不是你日常会做的事情，然后让你从中达到一点成就感跟疗愈的效果。我觉得真的很有意思哎。不过医生也有提到啊，就是像最近比较大的议题是年轻人，他可能也有一些压力，他不知道。那会不会其实，在生活当中，各年龄层的人都有一些这样子的状况，可能是工作，可能是生活。那有没有一些日常生活当中的警讯，是代表说我们应该要开始注意？哎，你的心理健康是不是有点状况？这个可不可以请医生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0: 好的。这，然后我觉得刚刚主持人提到一个很好的地方，就是，确实，我觉得，把情绪要能够辨识情绪，然后甚至就是说，确实讲情绪管理不是在骂人啊，就
1: 对。
0: 是这情绪管理现在已经是大家，就是我们很希望大家都能够拥有培养的这个能力啊，就跟工作管理，我想是一样重要，有好的情绪管理，才能够把自己工作更有效率的做好，所以，我们要能够命名情绪，然后能够说出情绪，这个其实是需要训练的。那过往其实我们这样子的课程也好，或者是这样的练习也好，是比较少的。所以我这里就会到现阶段，我们现代社会在我们诊间其实最常见的状况是，哎，在我的诊间，他们很多人是来，他不是说我很忧郁，我很焦虑，他来是跟我讲，哎，我肠胃一直怪怪的，我常常心悸，我胸口很不舒服，我肩颈好硬，然后这个我一直去按摩，但是我按摩都没有比较好，
2: 几乎是全身性的了。
1: 我总觉得我有点中标的感觉。
0: 对，然后他可能就是这样子，因为你胃一直不舒服啊，然后你心脏一直不舒服，所以他会去看。我们现在我们医疗很方便，
2: 对呀，
0: 所以哎，会去肠胃科，会去心脏科做检查，检查之后，肠胃科跟心脏科的医师其实都跟他们说，哎，真的都很正常。我甚至其实我的诊间有很多人，甚至连胃镜都做了，真的都很正常。但是他的那个不舒服是很真实的。所以，那这种状况其实就是我们为什么，哎，刚刚就是这就是我们在讲身心症啊。
1: 身心症。
0: 这个就是真的就是身心症，就是你的心里的不舒服，其实你没办法去把它命名出来，但是你的身体已经先透过，你的身体已经帮你的大脑，帮你的这个心理不舒服在说话。对，所以当如果你有一些全身性，因为以我们的医学的几率来讲，你要一个人又心又胸闷，又喘不过气，然后又手脚发麻，头又晕，然后肠胃道又很痛，然后就又很呼吸又很不顺畅，
1: 呼吸很短促，
0: 对，然后就是全身的疾病都有，然后当你有发现说我可能要看五个科、三个科、三到五个科，这个几率当然是比较低啦。就那所以如果你的全身性的症状，然后 但甚至你做检查都是正常，这很有可能其实就是一个我们讲这个身心症的困扰
2: 啊。OK， 所以说千万不要忽视啊，现在文明病啊，压力造成的这些是非常可怕的，
1: 好严重，
2: 这个症状几乎是整体全身的都有状况啊，
0: 身体的讯号啊。
2: OK，
1: 身体讯号。
2: 那最后再请教李医师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个有点技术性的问题了，就是当

0: 病患，他觉得说这也不对，那也不对，然后呢来看这个心身科、精神科，这是 OK， 应该是正确的选择。那来了以后，你们判断之后，你们会怎么去处方？你这个需要用到绿色疗愈，你这个需要用到蓝色疗愈，你这个需要用到什么冒险治疗等等的，你们怎么样去判断？还有就是当你判断下了处方之后，怎么样去执行？在执行这一方面，是不是要到另外的一些单位或者另外的一些治疗师安排这个特别的课程？是不是跟我们稍微说一下他的这个流程好吗？
1: 好的，就是。我想当你有意识到，我想我们目前在推广很重要的第一步，就是你有意识到自己的这个状况可能真的是一些情绪心理相关的困扰，就是真的不要去畏惧就医啊，就很像是这个，就是一般的感冒我们都会去看医生，但是像是你心理的感冒，其实这个就是一个心理的感冒，像是最近那其实就先不用抗拒去看医生，然后或者是你就找，如果你真的觉得医生真的很有压力，那觉得可能先去找心理师谈谈。那谈谈之后，有些部分真的是像是睡眠的问题，然后或者是有一些生理上的困扰了。那这个其实透过药物，现在大概90%以上一定可以帮助你很好的维持稳定了。
0: 对，
1: 就是我们先透过药物来帮助你达到生理的稳定，你不用担心你的睡眠的。你知道我很焦虑很焦虑的时候有什么方式，有一些药物可以帮助你缓和达到基本的70-80分、
0: 嗯、
1: 当我生理都稳定了，我们才讲下一步、
0: 哦 okay、
1: 可以让状况我70-80分，我希望可以要到更好100分、
0: 啊
1: 哦、所以接下来第二件事就是当然最重要就是我们讲那个无论绿色处方签、绿色照护、蓝色照护、这个以目前现阶段我们定调都还是以辅助治疗的部分、啊、
0: 了解。
1: 第一阶最重要的，当你真的是一个我们所谓的焦虑症、忧郁症，正规的治疗上可能还是需要赶快要有一些药物来做介入，帮助生理的稳定之后，然后我们再加上你真的你这个人比较喜欢园艺的活动，那我们就可以帮你转介这个园艺的治疗、那如果你很喜欢跟治疗犬、治疗猫这些互动、我们可以有动物辅助治疗的这些资源可以提供给你。那要怎么转介这件事情呢？这个就是因为以我们科上来讲，当然就是因为来亚东我们目前这个当然推广的很多所以我们的资源一定我们知道的资源一定相对多，那所以我们就可以跟你讲说如果像我们科上现在有很多的这样子就是像门诊的绿色处方签计划我们就可以帮你做转介安排。当然我知道像是像台湾各地现在陆陆续续其实都有在做一些这样子绿色照护相关的元素包含说园艺啊等等，所以可能也我想先就近在医院团体然后了解一下有没有做啊，然后可能可以像是追也可以去，如果今天听的这个广播有兴趣可以搜寻一下园艺治疗、动物辅助治疗、冒险治疗、森林疗愈这几个关键字，然后知道这几个重要的学会有哪些，然后他们都会跟你讲他们最近的这个办事处，然后他们都会提供一些课程，也是可以去了解。
0: OK， 了解，太好了，这个很特别
2: 啊，真的。
0: 这一方面呢，这个绿色照护啊，到蓝色疗愈啊，
2: 对啊，
0: 这是亚东最早介入的一个部分。其他医院我倒看到好像并没有太多琢磨啊。所以说最后请教李医师，你的门诊时间是不是跟我们听众朋友来讲一下好吗？
1: 好的，就大家如果这次听完对于这个无论是身心的症状啊，然后或者是对于绿色照护想要多一点了解啊，我本身是在亚东医院，
0: 是
1: 啊，我的门诊时间是在这个礼拜二的晚上然后还有礼拜五的早上跟下午啊，
0: 好，
1: 大家有需要都不要客气。
0: OK， 好的，谢谢今天亚东医院精神及新生医学部的李维辰李医师接受我们的访问，谢谢李医师，
2: 谢
0: 谢
2: 李医师，
1: 谢谢
0: OK，
1: 谢谢主持人，
0: 好好好，
1: 谢谢，
0: 拜拜
1: 拜拜拜拜拜拜，
0: 好 OK， 谢谢谢谢啊，
2: 对
0: 当然身体健康是非常的重要，但是呢告诉各位保养很重要的让自己的精神好。

0: 好听的歌曲，
1: 嗯、对，
0: 这是《云和》啊、嗯，那很老的歌了，我小时候的歌哎，
1: 哇、
0: 啊哦，可以这么说，
1: 嘿，
0: 嗯，
1: 小时候啦，
0: 也不是很小，大概就是国中，
1: 嗯，
0: 国中国小那个时候，
1: 嗯、那
0: 要不然你查一查、
1: 哦，
0: 这首歌是民国几年的？
1: 好啊，
0: 就清楚了嘛，
1: 嗯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我跟你讲啊，时间过得非常快，根本就是一眨眼呢、啊。
1: Hey,
0: 白驹过隙呀、啊，什么叫白驹过隙？你知道吗？这是一句成语。这个现在啊，年轻的一辈对于这些成语啊，基本上都比较不太清楚。
1: 嗯，
0: 白驹过隙就是白马一匹。
1: 嗯，
0: 过隙就是门缝，你知道吗？
1: 嗯，
0: 门缝啊，有一个缝可以透过门缝看到外面。
1: 嗯嗯。
0: 然后突然有一匹白马咻起来，
1: 嘿、
0: 就过去了。
1: 哦。
0: 形容时间的转瞬即逝、
1: 啊、转瞬即逝
0: 叫做白驹过隙、
1: 嗯、真的耶，我刚刚查到这首歌是民国63年的时候的歌了，
0: 我国中的时候啊，
1: 啊，现在都已经民国115年了，
0: 是不是？我告诉你，时间过得非常快、
1: 嗯、
0: 好好的珍惜把握当下啊，
1: 好，
0: 把自己的身体照顾好，好不好？
1: 嗯，
0: 相信我们的话呢，你就打个电话来27519911，
1: 对，
0: 看看有什么需要的产品，
1: 嗯，
0: 对自己好一点，
1: 对呀、啊，
0: 而且我们这个产品的价值，我经常强调价值，
1: 价值
0: 啊、价值比价格重要，
1: 是，
0: 何况你就讲说价格吧，
1: 嗯，
0: 我们价格也有竞争力啊，
1: 嗯，
0: 对不对？不会输给人家，
1: 对，
0: 我所谓的不会输给人家，不是说我们卖的比人家贵，不是。有竞争力就是说我们的产品价格有竞争优势的意思，
1: 对，我们其实很公道价了，
0: 是，这一点非常重要了哈。
1: 是，
0: 最重要的还是你吃了以后

0: 你有没有感觉你更健康了？
1: 对，
0: 你觉得你精神好了？比
1: 嗯，
0: 如说你晚上睡觉睡得不太好，你要
1: 嗯，
0: 依赖安眠药，我们就跟你讲说你不要吃安眠药，那个对精神
1: 对，
0: 不好，对你神经也不好。你可以试试看我们的胎盘素，是
1: 没
0: 吧？你
1: 错，
0: 可以试试看呢，对不对？所以说你试了
1: 嗯，
0: 一次两次以后，你会发现，诶，
1: 渐渐的，
0: 我的睡
1: 嗯，
0: 眠改善喽，我
1: 对，
0: 甚至于可以把那个安眠药替代
1: 没
0: 喽。
1: 错啊。
0: 我们的目标就在这个地
1: 对，
0: 方。
1: 目标就是希望你可以睡好
0: 是
1: 觉，
0: 的，
1: 同
0: 是的，
1: 时又能够养颜美
0: 这个
1: 容。
0: 太重要了
1: 嗯，
0: 啊，哦！不要客气了啊。
1: 对。
0: 好，那么至于说你要调整你的这个肠胃功能，保护你的肠胃的机制啊，那你就是来用我们的泽野酵
1: 酵
0: 素。
1: 素真的好重要。
0: 这个广告比较少一点，我们
1: 嗯，
0: 在节目当中，因为产品太多了，
1: 对。
0: 所以说呢，不见得每一样都会讲
1: 嗯，
0: 到。
1: 然后重点是因为秋华姐现在太瘦了，她不好意思再讲。
0: 其实我觉得胖瘦倒是一回事
1: 嗯，
0: 了啊，
1: 对，
0: 重要的就是它帮你让你的肠道健康，
1: 对
0: 我觉得这点
1: 呀、啊，
0: 是最重要的。
1: 嗯嗯，
0: 肠道健康关乎我们整体的健康，也
1: 是，
0: 关系到我们大脑的健康。脑肠轴嘛，
1: 嗯，
0: 也有讲说是肠脑轴，
1: 对，
0: 因为大肠啊，肠道啊，是我们的第二大脑，
1: 嘿，
0: 就是这样的概念。
1: 对
0: 就
1: 呀、啊。
0: 像我们讲说，哎呀，心脏在我们的胸腔里面。那我们的第二心脏在哪里呢？就在我们的脚，所以说
1: 哦，
0: 呢，你要平常多训练啊，多走，等于就强化你的心脏，
1: 对，
0: 因为脚是我们的第二心脏
1: 没
0: 啊，
1: 错，
0: 肠就是我们的第二大脑，
1: 嗯，
0: 是这样的逻辑
1: 是
0: 了啊。
1: 的，
0: 好，27519911，欢迎大家来电话。
1: 嗯，
0: 哎，看到一个不约而同哦，昨天看到国外的一个调查，关于2026年。读美国大学最
1: 嗯。
0: 难回本的10个科系，10个专业，然后再对照我看到另外一个，我们国内选了大概31所大专院校吧，
1: 哦，
0: 有顶标的大学，也有
1: 嗯，
0: 中等的大学，然后
1: 嘿，
0: 平均做调查，发现说，也是10个，好像最难回本的，让你毕业出来之后。感觉在求职找
1: 嗯，
0: 工作比较困难的，
1: 对，
0: 我发现有异曲同工之妙。美国也是跟台湾出现同样的状况，就是
1: 哦，
0: 说文组的这些
1: 嗯，
0: 学生啊，
1: 对，
0: 比较辛苦，
1: 嘿。
0: 比较辛苦。在求职这一方面，当然这是一个比较现实的考量嘛。你在选择一些科技的时候，父母最担心的就是说，啊，你读这个出来要干嘛？你读这边冲啥？啊，毕业出来以后。你找不到工作，你怎么养活你自己？父母担心这个，
1: 嗯，
0: 他们没有错。所以说呢，孩子们呐，年轻朋友在选择科系的时候呢，你除了你自己的兴趣之外，也参考一下朋友啊、长辈们的一些意见呢、啊，大家综合一下，
1: 嗯。
0: 能够兼顾，那当然是最好了哈。那这边跟大家报告，美国大学最难回本的10个专业，第10名。英国语文学，就是英国语文学系
1: 这就
0: 哦，
1: 英语系啦，
0: 就是英语系，但是他们
1: 对，
0: 是研究什么莎士比亚那一
1: 对，
0: 类
1: 就是
0: 的，
1: 强调他们的文学比
0: 英
1: 较
0: 国
1: 注
0: 文学
1: 重，
0: 嘛，
1: 是
0: 就是这样
1: 的，
0: 子啊。
1: 嗯，
0: 然后第9名是人类学，
1: 哦，
0: 人类怎么样的起源呢？然
1: 嗯，
0: 后演化呀、
1: 对，
0: 考古啊什么的，这些
1: 嗯，
0: 都跟人类学有关。我
1: 嘿，
0: 倒觉得我蛮喜欢的，我跟你讲，
1: 蛮好玩的，
0: 哎，对，因为我不是理工脑。我是一个喜欢文史的人，
1: 嗯。
0: 所幸我是等于上一代了，跟你
1: 哼
0: 们
1: 哼哼，
0: 比较起来的话，
1: 对，
0: 我基本上还可以按照自己喜欢的来选择，要不然的话，现在父母就说你选那干嘛？
1: 嗯哼哼哼哼，
0: 你毕业出来你怎么找工
1: 对，
0: 作啊？
1: 都是以现实层面在考量。
0: 你吃什么？你小心你饿死啊！哎，以前的父母可能就直接这样讲，你知道吗？不留情面的啊。所以我希望现在的父母，不要用这种语气跟你的孩子们在沟通讨论这种事情，不要太主观，大家好好坐下来商量一下利弊得失。第8名叫哲学，哲学我也是觉得蛮好的，以前的确出来找工作不容易，但现在 AI 哈起来以后，他们会聘用一些有哲学根底的人去帮他们在 AI 的这个过程里面哈。纠错。如果说你有哲学方面的思维，
1: 嗯，
0: 你可能 会逻辑比较清晰，
1: 对啊，
0: 找出他的一些 bug。
1: 嗯，你说是 bug 还是 bug？
0: bug
1: 是想要用英式枪的吗？
0: 对，强调一下，那个有的时候 AI 也是有一些它的问题。
1: 嗯，
0: 我举个例子来说，你看到那个 AI 的一些视频哦，只要是有破音字的，它通常都会选择错的那个念法，你知道吗？
1: 对，所以你就变成你要用错字去符合它要念出对的音。
0: 我就觉得 AI 这个问题应该不难吧？
1: 嗯，
0: 去识别破音字正确的念法有那么难吗？
1: 他们还在训练啊。
0: 我告诉你哦，今天跟你讲的都是满满的钱货，明明就满满的干货，但是那两个字是同样的字，只是发音不同，他就非要念成钱货，
1: 就非要念错的那一个，
0: 非要念乾隆的钱，你有什么办法？乾坤的钱，在正确的地方我们有正确的念法嘛，
1: 是啊，
0: 对不对？但是他通常都会选择错误的念法，
1: 对，
0: 你知道吗？
1: 真调皮，
0: 真的是不知道该怎么办啊。再来第七名是传播学，就是我们这种我们学的啦。
1: 我们被淘汰了吗？
0: 淘汰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在美国来讲的话，因为供给量太大了，出来的话呢就是僧多粥少，
1: 是啊，
0: 你要找到一个相关的工作不容易啊。然后第六名是社会学。社会学那怎么办呢？你要研究这个社会啊，也是研究跟人类学有点类似，
1: 对，
0: 就这样的，但是它是更偏重于现在社会务实面的这个探讨了。
1: 对，
0: 那第五名我也很喜欢呢，历史系。
1: 哦，历史很好玩啊，
0: 历史真的很有意思啊，我跟你讲，
1: 虽然我到长大才觉得好玩。
0: 你要说有一个时光机让我穿梭回去，我就先回北宋去看一下。因为那个是一个文化非常发达的年代，而且经济也非常发达。
1: 对呀，
0: 唐朝也可以看一看。
1: 哦，
0: 尤其那个西域来的胡商，
1: 对，
0: 胡姬，那些会跳舞的、唱歌的、漂亮的一些，
1: 而且唐宋这两个时期民风比较开放，
0: 开放啊，
1: 如果做错什么，比较不会被抓去关。
0: 对呀，就是啊，所以说呢，学历史也蛮有意思的。第四名是学那个艺术方面的，也是说好像出来找不到工作啊，然后你就要自己去创作，创作人家也不见得买单，的确它是一个非常辛苦的一条路了。
1: 是啊，
0: 第三名是戏剧和表演艺术，也是跟艺术有关，所以说现在搞舞台的确是辛苦，
1: 很辛苦，尤其是剧场的，
0: 剧场赔钱居多，只有少数的一两三个剧场是会赚钱的，
1: 对，
0: 但是其他的好像非常非常困难呐，需要靠政府的补助啊。那第二名是社会工作，社会工作就是跟
1: 社
0: 服，对，社
1: 工，
0: 社服，
1: 对
0: 啊，跟这些生活有困难的人，要经常去关怀他们，然后提供给他们福利什么的啊，这个需要有满满的热忱了，不容易。第一名是什么你知道吗？幼教。少子化嘛，这是美国的，其实跟台湾的高等教育高度重叠，
1: 真的
0: 差不多，真的是这样，台湾也是一样啊，外文系也是一样，就是现在衰退的非常厉害，
1: 对啊，
0: 没有人要去读外文系，不管你是阿拉伯语文系，还是任何的日文系、英文系都一样，因为 AI 现在翻译软体太方便了，
1: 所以他们才会合并啊。像现在淡江已经没有法国语文学系了，
0: 就是这样，
1: 是整个合并成欧洲语文，然后再去分组了，
0: 对
1: 对，整个缩减了，
0: 对，所以说现在就理工科当道，你知道吗？真的是还让不让人活了？又不是每个人都是。能去读理工的，
1: 对呀，
0: 这个很麻烦，你知道吗？好吧，那我们只能就是鼓励年轻人吧，按照你的兴趣去发展的同时，你也替你的父母想一下，他们的担心，怕你找不到工作。
1: 哎，但是我其实觉得有一点很妙，像那种念音乐的出来的，你会觉得很讽刺的吗？算很讽刺的一件事情，就是他们小时候父母啊家里花这么多钱的去栽培他们，去让他们学一种乐器，可是他们出社会之后竟然会没有办法运用他长年以来所累积的这些东西，然后来赚钱或者是来获得一些回馈什么的，有时候会觉得很悲伤呢。
0: 悲伤就是我们台湾的广设大学害了年轻人，以前技职教育发达的时候呢，大家学什么东西专精嘛，学了以后出来学以致用的比例反而高，我不要讲别的，你就讲中国大陆， 中国大陆他们就是技职教育非常彻底，
1: 嗯，
0: 那么多人对不对，每年毕业大学的1000多万人呢，吓死人了。
1: 对。

0: 每一个人都能找到相应的工作吗？不可能。
1: 嗯，
0: 所以他们就发展非常扎实的那个技职教育。
1: 嗯，
0: 好比说你学跳舞的，
1: 对，
0: 你出来你就做跳舞的，
1: 嗯，
0: 你去学那个飞行的，
1: 嘿，
0: 年纪轻轻的就开始进飞行学校，
1: 对对，
0: 就去学，你出来你就当飞行员，
1: 嗯，
0: 就这么回事。
1: 对啊，
0: 做什么你就像什么，
1: 对，
0: 然后当然给你很扎实的那个训练，
1: 嗯，
0: 这样的话呢，你将来出来不怕找不到工作，我觉得很好啊。
1: 对呀，
0: 你说那些读所谓的一本大学，就是那种顶标大学的，脑袋好的，做研究的，在国际上面可以大放异彩拿奖的那种，那当然他们的路就已经确定了，
1: 对，
0: 就是走研究的路了，
1: 嗯，
0: 或者说去开发什么城市设计等等，
1: 对
0: 人
1: 啊，
0: 太多了，
1: 嗯，
0: 所以说一定要找到自己有兴趣的，然后又是自己可以走下去的强项
1: 对
0: 之
1: 对
0: 路，
1: 对，
0: 这样的
1: 嗯，
0: 话你的未来才会比较有保障。
1: 对
0: 要不
1: 呀，
0: 然的话，我跟你讲，做黑手，台湾现在年轻 人的出
1: 缺
0: 路，
1: 技工，嗯，
0: 你听黄仁勋讲了没有？不止一次讲啊，
1: 嗯。
0: 木工、什么水泥工、电工，未来年薪，可能可以拿到300万。
1: 嗯，现在其实做水电的真的就比较有赚了，而且，
0: 我觉得还不止，要看你自己的经营了。你如果
1: 对，
0: 聪明的话，你可能弄一个那个小作坊啊，
1: 嗯，
0: 你接案都接不完了。
1: 真的现在就接不完
0: 对
1: 了，
0: 啊，你再多请
1: 对，
0: 几个助手，对不对？
1: 嗯，
0: 那你的案量接得多一点，
1: 对
0: 那你
1: 呀，
0: 赚钱不是问题啊。
1: 嗯，而且政府其实也有在开一些水电技工的课程，所以如果真的对这方面有想要多研究的人，就可以去。就可以去搜寻一下，然后说不定出来你就真的对水电有一些了解
0: 对
1: 啦。
0: 对对，
1: 嗯。
0: 好了，祝福大家每一个人都有美好的未来了。
1: 嗯。
0: 我们来安排什么歌呢？
1: 好啊，这首是王琦他唱的《站着等你3000年》，
0: 哎呦，
1: 脚都酸了。
0: 那只有一种树，
1: 嗯，
0: 叫做胡杨树，
1: 哦，
0: 可以3000年呢。
1: 哇。

0: 这是王琦的歌曲，叫什么站着等你三千年，是吧？
1: 对呀、
0: 啊、我刚刚讲说有一种树叫胡杨树啊，你到那个新疆去，在长在沙漠上面，然后到了秋天就一片金黄的、
1: 哎、
0: 很漂亮。
1: 嗯，
0: 它的那个树干非常的老啊，整个纠结很囚禁的感觉、
1: 嗯、
0: 那个就是胡杨树，
1: 胡杨
0: 树一大片胡杨树就是胡杨林啊，
1: 嗯，
0: 很漂亮、
1: 哎、呦，
0: 它就有一种说法，他说活着呢、
1: 嗯、
0: 一千年不死，
1: 嘿，
0: 死后一千年不倒，
1: 嗯，
0: 倒后一千年不朽，
1: 咦哟，
0: 加起来三千年、
1: 哦、
0: 这确实是事实哦，
1: 嗯嗯，
0: 可能三千年都不止哦，
1: 对啊，
0: 它是那种可以形成化石的那种木头啊、哦、
1: 嗯，
0: 哎，
1: 不简单，
0: 胡杨树我非常喜欢，
1: 嗯，很不错哎、
0: 对，有机会大家如果到新疆的话，你就经常可以看到这种树、
1: 嗯、胡杨树，
0: 这个树形非常非常漂亮，
1: 对、嗯、好啊，站着这样子，如果说你今天你的脚路不好，你也没有办法站这么久啊，三分钟你就站不下去了，
0: 这个形容太好了
1: 是不是看到这首歌当下就想到哎呀一定很累，好，我们知道
0: 那该怎么办呢，
1: 对，
0: 就是要来用我们的优固力、啊、
1: 是的，好，那
0: 然后还要外加
1: 嘿
0: 德国水解
1: 胶
0: 原
1: 蛋
0: 白，
1: 对，
0: 记住哦，每天呢、哦、你最少一定要两瓢，
1: 是的，
0: 然后最好是一个月之内把那一罐吃完、嗯、
1: 对，
0: 然后我们的优固力呢，哇，里面的补骨三宝、
1: 嗯、
0: 还有玻尿酸，这个是同类产品少有的这种安排啊，
1: 对，没错，
0: 那每天六小颗很好推荐、嗯、
1: 是，
0: 那我们有360颗可以吃两个月，卖多少钱呢，两个月份卖1980，
1: 对呀，
0: 平均一个月不到1000块、
1: 嗯、
0: 听众朋友、
1: 嗯、哪里来的这么好的啊是不是呢，赶紧把握，好，很多人都知道呢，我其实眼睛算是有干眼症，在眼睛方面算是比较不好的啦、
0: 啊、
1: 所以我就会特别照顾眼睛嘛、那讲到干眼症呢，我那天看到有一个很有趣的文章啊，可以来跟大家科普一下，
0: 好啊，
1: 对，就是眼科医生说呢，干眼症其实是分两大类哦，有一种呢是缺水型的干眼症、
0: 嗯、
1: 什么意思呢，其实顾名思义就是眼睛本身的泪液分泌不足、
0: 嗯、
1: 那这种情况下呢，如果说你稍微点个人工泪液什么的，可能在当下会有立即的缓解效果，可是久了还是会继续眼睛干、
0: 啊、
1: 我应该算是缺水型，因为我去做眼睛检测的时候啊，雷射之前要做眼睛检测嘛，我去检测的时候它有一张试纸看你的泪液可以多少，
0: 对，
1: 那我记得要到8还是9才是你的泪液是充足的、
0: oh.
1: 我好像只有6跟7，然后检验师就说对你眼睛真的蛮干的，不过还是可以做雷射的范围里啦，所以我还是有去做这样，
0: 可是做完雷射、嗯、听说干眼症的情况会加重是吗、
1: 哦、有干上加干
0: 那怎么办，
1: 原本已经很习惯这个干，结果刚雷射完的时候真的是哇，第一次体会到什么是整个干涸像沙漠一样的感觉，这样、
0: 嗯、
1: 就是狂点人工泪液那个时期、
0: 哎、
1: 对，然后呢再来刚刚讲的是缺水型嘛，还有一种呢是缺油型的干眼症，诶，什么意思呢，你不是眼睛缺水，可是你眼皮的那个睑板腺啊，它那边没有分泌出足够的油脂、
0: 啊、
1: 导致你的泪液很快就会蒸发，
0: 我就是属于这一型、
1: 哦、就是你的泪液很快就会散掉了，因为没有、
0: 嗯、
1: 没有好好的可以帮你保存水的这个水库啊、
0: 嗯、
1: 对，你的水库防线有问题，
0: 对，那个睑板腺堵塞了嘛
1: 没错没错，你讲

0: 重点了，重点就是睑板腺堵塞的话，那你的这个泪液很快就会蒸
1: 就
0: 发
1: 蒸
0: 掉。
1: 发了。
0: 对，所以你跟我一样，我们也是一直点人工泪液啊，舒服一下下，但是下一秒你又会开始觉得很干了。那除了像我们两个这种先天性可能比较是缺水型或缺油型的，再来还有哪些人容易变成缺油型的干眼症呢？很重要，后天的哦，就是一直长时间滑手机、滑平板、看电脑的这些3C 族啦，你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吗？因为你在长时间专注盯着荧幕看的时候，你的眨眼次数会大幅下降。对，因为我们有时候是透过眨眼来让你的这
1: 湿
0: 个，
1: 润
0: 对，
1: 啊，
0: 油脂可以排出去嘛。可是如果你眼睛都不眨，你像那个《大话西游记》里面那个什么，孙悟空吗？他不是说哇，眼睛
1: 他
0: 都
1: 火
0: 没
1: 眼
0: 眨一
1: 金睛
0: 下？
1: 啊，
0: 对，什么，我就手起刀落，眼睛都不会眨一下，对不对？好，所以说如果呢，你这样子一直都没有眨眼的话，那你的眼睑板的这油又排不出去，就堵塞了
1: 堵
0: 嘛。
1: 塞，
0: 像刚刚阿福哥讲的，那眼泪失去最外层的那个油脂保护呢，啊，当然就留不住啦。
1: 对，
0: 所以这时候你疯狂点人工泪液，真的是没有效的。你必须要从你的生活开始去改善。医生就说，你每天早上或晚上，你可以热敷你的眼睛。那这个热敷不用很久啦，大概就是10分钟啊，10到15分钟。现在市面上都有卖一些热敷眼罩的那一种，像暖暖包一样的，
1: 对。
0: 诶，你可以用一下，睡前用一下还不错。再来呢，你可以提醒自己，如果你今天是上班族啊，你在用电脑用一用，记得提醒自己，哎呦，我该多眨几次眼睛。对，但你不要像有些人故意去一直快速眨眼那一种，那种可能有人会觉得你是不是抽筋了，或者是你有什么自律神经失调的问题吗？反正如果说你多眨几次眼睛，然后还有热敷的话，这个都是要帮助你的这些油脂可以顺利的排出，不会造成堵塞。你知道会长针眼也是因为你这边油脂分泌堵塞吗？
1: 对，
0: 因为我就是之前前阵子长针
1: 长
0: 眼
1: 针
0: 的
1: 眼。
0: 常客啊，对，然后医生也是跟我说你可以热敷，但是如果说你今天已经发炎状况了，就不能热敷哦。平时没有发炎的时候热敷，OK，真的已经发炎的时候，先不要热敷，先去看医生吃药，然后等到这个消炎退了之后，你再来热敷。然后如果是有在点人工泪液的朋友呢，你们要注意一下，最好是使用不含防腐剂，
1: 这个
0: 然
1: 重
0: 后
1: 要，
0: 对，而且要是单支包装的。
1: 单支
0: 当然，我们知道说单
1: 就
0: 支的
1: 迅
0: 那
1: 速用
0: 种，
1: 完就丢。
0: 对，虽然有点过度包装，但有时候呢，人命还是要
1: 当然
0: 先顾。
1: 啦、啊，
0: 对，用单支包装的这个，你才不会放太久。
1: 你看眼药
0: 对，
1: 水的话呢，人家建议说是，大概最多，
0: 2个月。
1: 不到2个月，
0: 哎，
1: 一个
0: 我，
1: 月，
0: 哦，1个月，
1: 顶多1个月，不管你有没有用完，不
0: 就
1: 要
0: 是
1: 了，
0: 丢了。
1: 丢了，就这样。
0: 对，所以你用单支装的对你比较好。那再来呢，如果说你长期使用这个有防腐剂的眼药水啊，其实是会增加你的角膜跟眼表的负担，所以呢，反而会让你干眼症的症状更重要，更危险啊。对，就是更凸显了。那当然，我刚刚前面讲这么多，其实重点在一个，就是要你好好保护眼睛嘛。
1: 怎么
0: 对
1: 保护
0: 啊，
1: 呢？因为我们的听众朋友都跟我们分享了，
0: 哎，
1: 也
0: 没
1: 是
0: 错。
1: 有这种干眼的问题。
0: 是
1: 当然，
0: 啊，
1: 干眼形成的原因很多
0: 很多，
1: 很多。
0: 有先天的、后天
1: 对
0: 的，
1: 对对，那当然，不管怎么样，你总是要保护你自己眼睛嘛。其实我认为啊，整个眼睛里面最重要的啊，是我们的视网膜，
0: 哎，
1: 尤其是黄斑部，
0: 啊，太重要了，
1: 这些呢都是属于这个视网膜的一部分啊。像我记得有个同学，他就视网膜剥离哟，差一点失明，
0: 危险
1: 差
0: 了，
1: 一点失明，吓死人了。
0: 对。
1: 看东西从彩色变黑白，
0: 对，
1: 你
0: 我
1: 知
0: 是
1: 道
0: 遇
1: 吗？
0: 到有亲戚真的黄斑部病变、微细血管破裂，
1: 那个也会失明。
0: 他真的就是瞬间左眼看不到。
1: 对，
0: 那刚好他那时候人在外地回不来，
1: 对，
0: 然后我们寄给他的药，不知道为什么那个运通又给你出问题，
1: 啊，
0: 所以就延误了黄金治疗期。后来等
1: 哎
0: 到
1: 呀，
0: 一可以回来的时候，哇，马上赶快就
1: 比
0: 是，
1: 较严重
0: 对，你知道吗？立马就是订了飞机就回来，管他什么最贵的班
1: 啊，
0: 机。可是医生就说，你这错过黄金治疗期了，但是还是有希望的。所以呢，他花了比别人更长的治疗期在治疗他这个问
1: 所
0: 题。
1: 以要避免这种状况，你就是要保养啊，
0: 对
1: 叶
0: 呀，
1: 黄素，
0: 一
1: 好不
0: 定
1: 好？
0: 要
1: 这是
0: 吃。
1: 基本的常识。

0: 现在，
1: 对，嗯，
0: 但是这个叶黄素，你要选择仔
1: 好
0: 细的选
1: 的，
0: 择好
1: 嗯，
0: 的
1: 你要选择
0: 啊，
1: 成分，
0: 对对对，那你可以来参考一下我们
1: 嗯，
0: 的啊，
1: 对，
0: 因为我们呢不但在这个内容上面，
1: 嗯，
0: 我们是用专利的，
1: 对，
0: 专利的那
1: 专利
0: 个
1: 萃
0: 原
1: 取，而
0: 料，
1: 且我
0: 专
1: 们
0: 利的叶黄素，
1: 对，
0: 然后呢，我们在价格上面也是有优势啊，我们
1: 是
0: 也是2个月份我们卖多少钱？
1: 2800，
0: 2800，平均一
1: 嗯，
0: 个月多少钱？
1: 1400。
0: 对呀，1400块钱
1: 嗯，
0: 呢，
1: 可是真的很值
0: 剂
1: 得，
0: 量是很足哦。
1: 而且我们其实是双主成分，只是另一
0: 对，
1: 个成分，秋华姐怕有人看到，她就说，哎，那你买了你就会看到了，你买来看，就套一句她前面讲的，被她骗一次又如何呢？你就会一试成主顾
0: 因为
1: 了。
0: 我们推出这个叶黄素比人家
1: 嗯，
0: 晚，那秋华姐就是想说，我们既然推出的比人家晚，我们就
1: 嗯，嗯，
0: 一定要比人家好，
1: 是，
0: 我们才卖得动啊，
1: 对
0: 要不然
1: 啊，
0: 我们卖给谁呀？对不
1: 嗯，
0: 对？
1: 对。
0: 所以呢，我们的剂量毫不含糊啊。
1: 嗯，
0: 秋华姐自己还花了钱
1: 嗯，
0: 去做检验，
1: 对，
0: 因为厂商跟她讲啊，我们这个一颗里面多少剂
1: 嗯，
0: 量，两颗的话是多少剂量啊？
1: 嗯，
0: 结果秋华姐还是挂一个问号，她
1: 对，
0: 说会不会来骗我？
1: 呵呵
0: 因为
1: 呵，
0: 外面骗的事情太多了，你知道
1: 对
0: 吗？
1: 啊，
0: 过去的卫生署，现在卫福部了啊，
1: 嗯，
0: 曾经做过抽检，
1: 嗯
0: 发现市面上很多的叶黄素。
1: 哼，嗯。
0: 他宣称我的剂量有多少，实际上根本就没有，
1: 哎呦喂！
0: 有一些差100倍，这个是真的哦。
1: 哇，这差太多了
0: 对
1: 吧？
0: 对对，卫福部现在
1: 嗯，
0: 的卫福部，以前的卫生署就一直不断的在做抽查
1: 嗯哼，
0: 抽检，
1: 对。
0: 发现有很多它的剂量根本就没有它宣称的多，
1: 哎
0: 甚至
1: 呀，
0: 于差到100倍，
1: 嗯，
0: 你看
1: 太
0: 看，
1: 扯
0: 很
1: 了。
0: 夸张啊。
1: 对
0: 所以为什么邱小姐花钱去找人家检测，
1: 呀，嗯。
0: 一检测，哎呦喂，有哎，厂商跟你讲的那个数据是多少，验出来就是多少哎，那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安心的跟他进行一个长期的合作嘛，
1: 对
0: 就是
1: 呀，
0: 这样了
1: 是
0: 啊，这
1: 的，
0: 是对听众的一种保障。
1: 嗯，
0: 有需要的话，随时打电话给我们27519911。
1: 9911，
0: 接下来安排的
1: 嗯，
0: 哪一首歌呢？
1: 对，这个是一个民谣，叫什么？小小羊儿要回
0: 哦，好啊。
1: 家。

现在开始我们的故事了。今天跟大家讲一个感应禅师的故事。相传呢，古时候江南有一位得道的高僧，法号叫卢师。这个僧人呢，法术无边哦，专门惩治坏人啊，那深得百姓的拥戴。有一次啊，他坐船顺水而行，一路云游到这个北京西山这个地方。他觉得这个地方蛮好的，山明水秀，好像人间仙境，就不坐船了，开始爬山了。走上山来准备在此住下。说来也巧啊，正当他寻找藏身之处的时候，一眼看见了一个天然的石屋。只见石屋内外啊，有石门、石窗、石床、石桌、石椅，什么都有，妙不可言啊。这个卢师啊就说，哇，真的是太好了，不由得赞叹，真是好去处啊。就在石屋当中坐下来，准备在这边修行了。有一天呢、这个卢师和尚正在诵经，忽然听到屋外狂风大作，他走出石屋，看见天空中乌云密布，隐约可以看见两条青龙来回在那边舞动穿梭。随着这个青龙巨口一张啊，就有不少的那个老百姓饲养的那个家畜牛羊啊，就被他吸入口中吃掉了。这样呢，只有片刻功夫啊，几十只牲畜通通都被吃掉。卢师看得奇怪啊，就说，难道这么好的地方也有恶龙为祸吗？正在这个时候啊，忽然从这个悬崖上面滚下来一个人呢、哇，直直的这样滚下来。结果卢师眼明手快啊，他也有一些功夫嘛，也有法术嘛，就伸手把他给接住了，轻轻的把他放在石床上面。只见这个人一身呢樵夫的打扮，虽然昏了过去，但是多半是惊吓过度，伤得并不重，因此很快他就苏醒过来了。他看见床边坐了一个僧人，料想必定是僧人救了自己性命了，就起来谢谢，多谢僧人你救命之恩呐。这个卢师啊就笑了笑说，哎呀，施主啊，你言重了，出家人慈悲为怀嘛，这都是我分内之事啊，你不要谢。只是不知道施主你为什么从山上这样滚下来呢？这个樵夫就说，哎呀，我就住在这个山下打柴为生，今天上山打柴，不知道为什么就是风突然大起来了、那一时不慎我就从山上，大概我也没站好没抓稳呢，就被吹下来了。卢师就说，哎呀，这个你知道这个附近好像有两条恶龙啊在为祸地方，你知道吗？他们吃了很多的这个牲畜。结果樵夫就说，哎呀，这个师傅啊，你有所不知啊，这两条恶龙啊危害地方已经是很长一段时间了，他们还被老百姓取了名字，一条叫大青，一条叫小青。那么因为嫌老百姓每年给的这个吃的东西贡品不够，然后呢经常到这个地方来为祸，然后吃掉牲畜，老百姓是

0: 敢怒不敢言呢。那卢师就听了以后就生气了，真是恶龙啊，两条恶龙，难道就让他们这样横行地方吗？樵夫就说，以前呢、啊、也曾经请人捉拿过他们呐、啊，但是呢他们两条龙太神勇了，人家都打不过，请来的人都有去无回，都被他们吃掉了，所以说以后就没有人敢来收拾这两条孽龙了。这个卢师听了以后就说，看我怎么收拾他们，就驾起了祥云呢。哇，真是厉害啊，还会驾云呢，就直接向二龙飞去。这个时候大青小青正要离去，忽然听到后面一声大喝，两条恶龙哪里去？这一声好像打了一个雷一样，两条龙一惊吓，急忙转身一看见，哎呦，原来是一个僧人正在怒目看着他们，料想必定要来捉拿他们呢、啊，也不答话，两条龙双双的扑向卢师。卢师不慌不忙，他不是袖子比较长吗，就挥出了他的袖子，只听到啪啪两声，两条龙好像被打了几个巴掌，然后打出了好几丈远啊。这个卢师的功夫果然了得，但是他们两个并不服气啊，挺身再战，大青就张开他的大口啊，向卢师要咬去，小青则甩开他的尾巴向卢师横扫过来。那个好一个卢师啊，只见他身形一摇，顿时全身金光护体啊，代表说他是有神佛在保佑他、啊。大青呢吸了半天，连他的衣服动都没有动。小青则更惨了，一个尾巴甩过去，卢师丝毫未动，他自己却被金光给震飞了出去。
1: 哎呦，
0: 哎呀，痛啊，打滚啊！两条龙知道绝非卢师的对手啊，掉头就要跑，哪里料到卢师这么一转身，佛袖就已经来了，突然那个袖子长长了好几丈，把那个大青和小青直接卷了回来，就像人家跳彩带舞一样，哪里跑，有没有，就好像那个旋转的
1: 很生动，
0: 那个螺旋体，
1: 对，
0: 直接两条龙
1: 抓回来，
0: 就被捆回来了，你知道吗？两条龙知道跑也没用啊，就跪地求饶，师父饶了我们吧。结果这个卢师就说了，苦海无边，回头是岸啊、只要你们两个能够痛改前非，弃恶从善，我不但不处置你们，我还收你们为弟子，跟我共同修炼。哇，两条龙一听赶快跪下来施礼啊，师父在上，受弟子一拜，今后若再做坏事，任凭师父处置。从此大青小青啊改过向善了，然后就在那个卢师的教诲之下做了很多的善事，名声也好起来了。不久呢，京师地方啊发生了大旱，因为他们所在的地方是西山嘛，就是北京附近、这个地方听说还蛮不错的，风水很好啊。这个京师大旱呢，眼看着农作物都活不成了，百姓又将要遭到饥饿的迫害，两条龙呢发现了这个状况以后就报告师父了，并且主动请命，要求要去星云布雨啊，来解除旱象，拯救老百姓。只见到两条龙在天空不停地游动游动，游来游去，只有片刻的功夫，雷声隆隆，暴雨倾盆，百姓都冒雨向两条龙叩谢啊，感谢二龙相救啊，我们的庄稼有救啦，我们的生活有救啦。哎呀，真的是两条龙真的是好事，现在真的是跟着卢师啊修炼之后不得了啊，只做好事不做坏事了。然后看到老百姓跟他们叩谢，然后他们就深受感动啊，就奋起神威啊，这场雨足足下了半天，救了农作物，也救了一方百姓。所以两条龙显灵显身星云布雨的事情很快就在京师各地就传开了。你知道那个皇帝就住在京师嘛，皇帝呢知道以后呢也是龙心大悦，他自己是一条龙嘛，他这个是天子嘛，所以说呢龙心大悦，为了显扬这个卢师和尚的功德，就给他赐了一个名称叫做感应禅师。 所以说卢

0: 师后来也变成一座山的名字。
1: 嗯，
0: 因为北京西山附近啊，它还有很多其他的小山。
1: 哎，
0: 那其中呢，卢师和尚曾经待的这座山就被命名为卢师山了。
1: 嗯，
0: 所以下回到北京西山旅游，可以顺便去找一找这个有灵气的卢师山。
1: 哎。

0: 龙啊，我们人呢、啊，希望成为龙啊，人中龙凤，
1: 嘿、嗯，
0: 这就是父母的期望啦，
1: 是
0: 叫做望子成龙，
1: 嗯，
0: 望女成凤，
1: 嘿，
0: 但是是龙是凤，其实各有造化，
1: 嘿，
0: 有的时候期望不来的，
1: 嗯，
0: 这个就是已经带天命了，
1: 对呀、啊，
0: 你是龙就是龙，
1: 嗯，
0: 你是凤就是凤，
1: 对，
0: 如果他不是凤。也不是龙，
1: 嗯，
0: 你硬要让它从虫变成龙也不可能、
1: 嗯、
0: 你知道吗？以前你知道那个社会啊是重读书，读书万般皆下品、
1: 嗯、
0: 唯有读书高，读书是为了什么？古时候
1: 读书就是为了可以攻科啊，可以考举啊等等的，功就名利啊，
0: 然后考那个状元，
1: 对呀、啊，
0: 考进士，
1: 嗯，
0: 考出来以后就可以做官啦、
1: 啊，对呀、啊，
0: 做官呢不是让你贪钱的啊，做官呢是为了造福一方百姓，
1: 嗯，
0: 但是自古以来还是有很多贪官了、
1: 啊，是、啊，
0: 比如说清朝的那个最大的贪官，也是历史上最大的贪官，
1: 和珅，
0: 叫和珅，
1: 嗯，
0: 对，他贪的钱呢、啊。可以说是富可敌国了、
1: 哦、
0: 整个大清国一半的钱都被他贪了，
1: 对呀、
0: 啊，甚至于说可能还不止啊，
1: 没办法他太、哎、
0: 对，所以说做官的初衷还是要照顾一方百姓了啊、
1: 嗯、
0: 那现在读书是为了什么？
1: 现在读书
0: 为了成为人生胜利组吗、
1: 哎、
0: 是的，很多人绝大部分人是这样想的、嗯、但是呢有些人他就不这样想啊，
1: 嗯，
0: 他就说我读书是为了找到读书的乐趣，
1: 嗯，
0: 就有一个女孩子，我认为她可能带有一些天命啊，至于什么天命，将来如何回馈照顾社会，只有等到她学校毕业之后出了社会可能才会慢慢显现出来。我就看到一个新闻，蛮感人的，
1: 嗯，
0: 她的父母本身也是很开明，然后背景可能也相当不错，然后这个女儿在国中的时候她就觉得说好无聊，
1: 嗯，
0: 爸爸妈妈说为什么无聊呢？因为我跟同学都没有话题好讲、
1: 哦、
0: 讲不上话，
1: 哦，
0: 结果为什么讲不上话呢？她说我也不知道，因为他们就是读书嘛，然后讲的话题我们也搭不上，
1: 搭不上，
0: 感觉好像没意思，
1: 嗯，
0: 他们只顾在读书看书考试，大概就是这样，这样子啊、哦、爸爸就安慰女儿说，女儿我跟你讲啊、哦，你现在要考高中了，因为啊每个人的资质不一样，你现在用功考取好的高中之后，你们的 level 啊就差不多、
1: 嗯、
0: 你们就有共通的话题了、哎、结果他就真的考到第一志愿，考到第一志愿以后呢，他进去读了大概不知道多久啊，他爸妈来接他，下课某一天他就在车上跟他爸讲，爸你骗我，
1: 哦，好生气呀、啊！
0: 爸爸吓到，
1: 我怎么骗你了？
0: 我骗你什么？我从来没骗过你啊！你记不记得我国中的时候，你跟我讲，叫我好好用功，考上好的高中，
1: 哦，
0: 就会碰到很多志同道合的好朋友，有共同的话题，大家 level 一样。是啊，我是说过啊，但是不是？他们还是一直扒着书本，就在看书考试，然后老师也是一天到晚就出这个作业，出那个作业，
1: 嗯，
0: 然后呢，都不知道读书所为何来。
1: 哦。
0: 这一个高中的女孩子会讲这种话、
1: 嗯、对，代表她通透了什么？
0: 对，你说她是不是带天命来的？
1: 有可能、哦、
0: 我不知道是带哪一种天命以后才知道，
1: 嗯，
0: 结果你知道这个爸爸妈妈当下，尤其这个爸爸，
1: 嗯，
0: 做了一件事情，
1: 嗯，
0: 让我觉得震撼，立刻，不是当下了哈，
1: 嗯，
0: 就是过了不久之后到学校帮女儿办休学。
1: 哇，高中耶。
0: 对，
1: 一般父母都会先劝再说，哎，
0: 对，休学，
1: 嗯，
0: 然后呢，
1: 又
0: 这个女儿也吓一跳，哎呦，我爸为什么帮我办休学？
1: 嘿，
0: 然后呢，他蛮沉稳的啊、哦，结果他爸跟他讲，这样了，你呀、啊，这一学期休学，
1: 嗯，
0: 我们也不会逼你读书干什么的，因为那是你自己的事，
1: 嗯，
0: 你到蓝屿去打工换宿，
1: 嗯哼，
0: 那边有个幼儿园叫蓝恩幼稚园，
1: 哎。
0: 这个幼稚园我知道啊、
1: 哦，哦，
0: 蓝恩又恩就恩情的恩，
1: 嗯，
0: 你去那边帮助小朋友，你去当老师，
1: 嘿，
0: 当辅导老师照顾他们，你慢慢就懂了，这个社会还有人生就会给你带来有意义的回馈、嗯。
1: 对，
0: 结果后来他就去了半年以后，他终于通透了，他经过了很多的当然磨难嘛，磨练啊、
1: 嗯，
0: 很多的辛苦啊，他终于知道一件事情了。他说，爸，其实哈，我悟出一个道理。什么道理呢？他说，读书或是工作玩乐都是生活的一部分、但是不要让自己过度的陷入其中就可以了。
1: 对，
0: 不得了，这个女孩子小小年纪能那么通透，
1: 不简单，
0: 不简单啊，
1: 不简单。
0: 我看了以后我就觉得说，哇，这个家庭真的很棒。我跟你讲，一百对、一千对、一万对父母里面大概找不出这一对。
1: 嗯嗯，
0: 你看看她能够认真的面对女儿她的心境，还有她面临到问题的时候，他们的一个解决的方法，
1: 对，
0: 处理的态度，跟一般的寻常父母是不一样的。
1: 真的，
0: 这点真的是让我觉得非常的敬佩。
1: 嗯，
0: 但是基本上你也要看你的孩子是不是那块料就是了。
1: 对，
0: 结果后来一学期满了，他回学校继续读书，他们担心说他可能跟不上、考大学他可能会很糟糕、结果这个女儿不但没有漏气，而且照样给你考第一志愿。
1: 那他不只带天命，他还有天分，
0: 就是这么回事。我告诉你，
1: 很不简单
0: 呢。所以父母跟孩子之间的相处，要互相知道，
1: 对，
0: 要互相知道他的优势在什么地方，
1: 对，
0: 我们尽量顺着他的优势去发展，
1: 是，
0: 不必强加一些
1: 对
0: 自己的想法在这个孩子们的身上。孩子们当然也可以跟父母好好的沟通你自己的想法，这样的话呢才是一个比较健康的
1: 对
0: 一个心态。
1: 但关于父母这点，我昨天刚好看到一个非常感人的故事。
0: 嗯，
1: 我们都知道唐氏症唐宝宝他是一个需要照顾，那可能他不管是在活动力在智力上都会有一些需要去克服的问题点嘛。那我昨天看到有一个影片呢，就是他访问了一个唐氏症宝宝的爸爸。这个唐氏症宝宝现在已经是大概青少年年纪了，可是呢受采访的时候他不只可以很流利的跟你对答之外呢、然后爸爸在讲的时候他会在旁边吐槽爸爸、对，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因为这个爸爸当年他是被外派到忘记哪个地区工作了，不在台湾，是在海外的。可是他一旦知道他的孩子生出来之后有这样子的状况，那中间可能跟伴侣还是会有一些摩擦或者是一些讨论，但之后呢他就毅然决然的，他就是把工作给辞了、然后回来专心的陪伴这个宝宝，陪伴这个孩子，然后非常用心的投入教育，然后什么事情都跟着他一起去做，才有今天他的孩子可以跟他一起打，就是应对什么的。他还会训练他的孩子，就是试着去买便当，不简单。虽然可能就是我是有看到有人在讲说，但是唐氏症的智力可能还是会逐年的再次退缩，但是目前至少我们在他身上可以看到他爸爸花了非常非常大的努力跟心力、然后去陪伴他，去教育他，让他今天对至少可以，他可以独立的外出买东西，然后可以跟别人讲话，甚至还可以打篮球。哎，
0: 你看，
1: 对，我觉得很感人。
0: 要不怎么说父母是孩子的菩萨嘛，
1: 就
0: 是，或
1: 是
0: 天使嘛，
1: 真的，
0: 对不对？
1: 对呀、我昨天看得很感人，我都快哭了。
0: 上帝没有办法照顾每一个孩子，所以就创造了父母来代替他，照顾这些孩子。
1: 是，
0: 不过你讲到唐氏症哈、长照3.0有纳入这个部分的照顾、未来。就是说在申请一些应有的资源呢、会得到一些帮助，
1: 是，
0: 大家可以上网去查查看，好不好？
1: 好，
0: 好嘞，今天节目的应该是最后一首歌了。
1: 是的，
0: 我们安排什么歌呢？
1: 杨一波唱的

0: 老了的时候，
1: 嗯，
0: 听起来好像有一些伤感哈、哦。
1: 对。
0: 但是现在一定要把自己身体照顾好。
1: 真的。
0: 多交朋友，多社交、
1: 嗯、
0: 啊，多拍拍照。
1: 没错。
0: 这样的话就不会有太多的小剧场了。
1: 是的。
0: 好了，今天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
1: 嗯。
0: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会喽。
1: 哦。
0: 祝福大家
1: 健康
0: 快乐。

0: 广播节目，
1: 八一九
0: E330
1: 流行派。
0: 这是第一个专属于台北县市桃园中立新竹地区的社区节目，它包括了有温馨趣味新鲜的生活讯息，就是现在开始与您接触。

欢迎听众朋友您继续来收听今天为大家所准备的正声流行派节目。林念举照例在空中先问候大家。今天是12月5号了啊，是星期三。首先我们来看看天气状况。非常稳定啊，非常稳定。所谓稳定的话就是一样的热，并没有太大的变化。目前台北市的气温大约是在摄氏36度啊，跟昨天前天都差不多，那么始终徘徊在高温的一个情况之下，所以呢大家除了要防晒之外呢，还是一样要多补充水分，好不好？希望大家呢能够快快乐乐的，然后呢听着我们的节目，然后喝着水，然后呢来进行我们的人生快乐的一面。这是有关于天气状况啊。当然那个台风啊，那个白海豚呢、据了解它是有点偏北啊。那对于我们宝岛台湾来说的话呢，当然是一个好消息啊。那么希望大家还是要注意这条白海豚从超级台风现在降解为中度台风，但是已经是偏北而行了。好，有关天气状况跟听众朋友简单做了一个说明跟报告啊。今天很多听众朋友来电话啊，来电话问这个父亲节的一些内容。不要着急，我们明天正式开锣啊，明天正式开锣。待会儿我会把简单的3种方案呢，跟听众朋友来做一个说明跟报告。我想这都是针对于我们这个年长的长辈啊来规划设计的啊。这3样东西来说的话呢，这3个方案都是针对于我们年长的长辈而来设计，我相信听众朋友会非常非常的喜欢啊，非常喜欢。好吧，那今天呢我中午的时间呢顶个大太阳干嘛呢，还好今天这个中午啊那个阳光没有直接下来啊，但是依旧是非常热。我呢趁着一个空档呢就跑到这个卖场啊去买蛋，看看今天有没有，哎，今天有了啊，今天有了，我就买了3盒蛋啊。那当然我们的同事就说了，哎呦你这个吃蛋吃得很凶哦，你们这个家里头现在，他说他的那个姐姐啊他那个夫家的姐姐就给他们介绍了一个蛋呢、啊。他是怎么样的，他是一个月会送10盒蛋过来，一个月送10盒蛋啊，就每个月会送了，每个月会送这个蛋到你家里头啊。然后呢其实说起来这10盒也不少了，一般来说的话呢大概就是我们家所容纳的啊，容纳的大概就3盒到4盒，因为冰箱这个空间有限，因为有一层啊全都是我女儿和女婿的饮料啊，那个 beer， 哎呀，哎，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未满18岁请勿饮酒。有一层都是他们的 beer， 什么呢？啤酒，哎呀，占了一大层啊。那剩下来的还有2层嘛。那么当然，那我们就是趁着这个有空的地方，就是摆一些必须要的东西啊。还好呢，冰箱不是那种小型的冰箱，是大型的冰箱，还容纳得下就是相关性的。

的一些我们说冷藏的一些东西啊，一些食物。不论如何呢啊，蛋呢，我想它是一个全营养的一个食物。我在节目当中也跟听众朋友讨论过，而且在昨天我也提到了，就是听众朋友一天一颗蛋绝对没问题，一天两颗都没问题。那么当然我是建议大家吃那个就是水煮蛋，所谓水煮蛋就是放到电锅里头，它是一个完整形状的蛋啊，就是我都放在电锅里头，大概三分之二杯的那个水啊在外锅啊，然后呢蛋呢就放在碗里头去蒸嘛，就电锅，大桶电锅去蒸啊，那么大概就是十几分钟就好了，十分钟左右就好了，蒸出来蛋呢、啊、然后呢放在这个自来水管底下，让它怎么样来冲一下啊，热胀冷缩。那么到时候呢你剥起来啊是非常方便，在那个我们讲琉璃台或者怎么样滚一下啊，不要你太用力，一滚你太用力的话把那蛋给滚烂了，就稍微滚一滚，让那个壳呢就是那个蛋壳就碎一点之后呢就很容易剥，一捏唰一下就整个这个蛋呢就给蹦出来了啊，非常好剥。当然了，有一个前提就是你必须要在大头的地方，我们介绍过好几次，就是在蛋不是有一个尖头和一个比较大的头，那个大的头那个地方呢是蛋的气室啊，稍微轻轻轻轻这样子把它怎么样呢，轻轻敲一下啊，你就在桌上砰一下轻轻敲一下就行了，这么一来的话呢蛋很容易就是在你要吃的时候要剥壳的时候是非常非常的方便啊，这一并呢也提供给听众朋友作为参考。喜欢吃蛋的听众朋友举手我看看，哦哟真多啊。有时候我会怎么样来，就是酱油蒸蛋，就是怎么样来找一个盘子或一个碗，我通常是用碗，碗的话它那个不像盘子那么的浅薄，用里头呢倒点酱油啊，倒点香油啊，然后呢来点我说了嘛，就是来点这个花椒油啊，然后加点水，然后怎么样的把它搅匀之后呢，把这个蛋呢就打在这个碗里头，有时候打两个，有时候打三颗，然后放到电锅去蒸啊，听众朋友蒸出来真好吃，就是酱油蒸蛋嘛，这是很简单，不是那个我们所谓的一般的蒸蛋，就是荷包蛋啊，就是一般的荷包蛋了啊，那么上头来点小葱花，看起来也是格外的好看啊，所以呢听众朋友也不妨可以这种方式来吃个蛋，好吃啊，蛋的料理听众朋友四五十种蛋的料理我个个都爱吃，我以前最不喜欢吃的就是白煮蛋，就我讲早上那个白一颗白蛋我最不喜欢吃就是这个，因为它没有味道嘛啊，所以以前不是那个 BNI 我们早上开会啊，在那个六福皇宫啊，那时候我们在六福皇宫每天每个礼拜二在那边开早会，那么它都有蛋的料理啊，一定会有蛋的料理，有的时候呢是那个就是蒸蛋啊，那个它炒蛋啊，我都是怎么半盘子，哎呀我就当做主食来吃，你看啊，然后呢不然的话就是有那个荷包蛋啊，荷包蛋我也几乎吃两个到三个，有时候吃到四个荷包蛋，那我一看到是白煮蛋我的天哪，那么一大盘子白煮蛋我就怎么样来，就觉得哇这个礼拜就等待下个礼拜吧，但是我还是拿两个白煮蛋来吃啊，所以蛋的料理太多了啊，普通像那我们讲那个蒸蛋，小时候呢蒸蛋然后拌饭吃也很好吃，蒸蛋有没有，小时候我的母亲李妈妈呢就给我用蒸蛋然后呢拌饭，上头浇点酱油啊，或者是一点菜汤，哎呀我就吃得非常满意了啊，小时候很好养啊，但是永远养不胖，永远跟着妈妈去他们学校里头，他们其他的同事都说、怎么搞的，徐老师你养的孩子怎么3:8那瘦成这个样子，哎呀李妈妈听了之后心里啊真的不是那种滋味，给他吃他又不吃，就一天到晚吃酱油拌饭，你看看又给我弄那个牛肉啦什么东西，哎我就不喜欢吃，你看真的小时候啊，我们说小时候如此，但是大了以后呢就不一样了，当我胃口开了之后呢，我这个老天鹅啊，天我那后来吃的那个连盘子连菜汤都怎么样来，半碗饭就呼噜呼噜就吃了，你看看。

所以呢，这个小孩子你不要太在意。像我们那个小孙有没有酷宝宝？小时候也这个不吃那个不吃，现在怎么样呢？也都慢慢，以前不吃的现在都吃了，以前不吃的也都吃了，慢慢接触的，就是如此这般嘛。你没有尝到那个味道，你就怎么样呢？对他来说不感兴趣。一旦尝到味道，那还得了啊，就是欢喜的不得了啊。好吧，听众朋友，其实说起来就是如此这般啊。提到这个蒸蛋啊，什么东西，我就因为昨天晚上煮饺子吃，我去买了那个冷冻饺子。哎，听众朋友，煮饺子是有它的功夫在的。就是说这个煮饺子不是很容易吗？哎，对不起，因为常常有人煮饺子啊煮破皮。像我们家里头啊，刚开始啊，有时候那个我太太或他们煮饺子啊，不得要领，都会煮破。啊，那个饺子，哎呀，那锅啊，我的个老天鹅！然后呢，那不知道是要该吃饺子呢，还是喝那个饺子汤啊？那馅儿全部怎么样来，都混在里头。我说那没有关系嘛，你把那上头撇一撇，然后打两个蛋在里头，这也是一个蛋，算是怎么样的一个汤品呢？啊，那个饺子皮儿就在里头。我说你也别捞出来了，把完整的把它捞出来，剩下来的打两个蛋。啪啪啪啪啪，这样就做成蛋花汤一样，这也是蛮营养的。但是那个锅不是很大了，哎，听到没有？煮饺子啊，第一个呢就是那个锅面要大，就是不要用太小的锅子煮，否则的话呢，你煮出来的饺子，如果你下的比较多的话呢，就会出现所谓破皮的一种现象。所以过去我呢在家里头，我负责煮饺子。那时候我的父亲李伯伯啊，就说你不要太急啊，一次不要下太多。我就怎么样呢？我就不信。那么到最后洗碗的时候啊，李伯伯就说了："来，你看看，那锅底啊，一个白点，一个白点就代表一个饺子粘了。你那么多白点，就代表说怎么样？饺子粘到锅底的数量很大。"哎，听懂没有？这你不要再去强辩。锅底下那个白点就是粘了那个饺子皮儿啊，就粘到了。如果说你没有处理好的话，饺子就破了嘛。所以煮饺子不能够怎么样，一次煮太多，除非你的锅很大。当然，第一个呢，就是你里头加点盐，再加点油啊，油不要加太多了，就倒点油。那么这样子的话，会润泽饺子皮啊。然后呢，像一般来说，我们过去都讲要把那个水煮开了之后下饺子。现在呢，有一个就是专业的专家就提了，你呢也不必怎么样来，你千万不要冷水煮饺子啊，那个饺子皮都泡烂了啊。你呢就是等着水啊开始冒泡了，就底下开始有那个水泡了，然后加点盐，加点油，然后呢冷冻水饺就下了。在这个时候很重要。你要拿一个家伙啊，然后呢，在旁边，就是让饺子怎么样呢？不要粘底，不要粘锅，让它怎么样活动起来？就拿一个汤匙，你不能用，要用圆的那一面，不会戳破饺子，或者是用个木汤，木的那个所谓的铲子，叫木质的铲子，然后呢，它不会刮破饺子皮儿，然后这样子慢慢的活动它，免得它怎么样呢？沉底之后就粘锅。然后等着水开之后打水，大概打3次水之后呢，这个饺子就原则上就是熟了。怎么看呢？饺子已经浮在水面上头了。听众朋友，我煮饺子在从过去到现在，可能是经验丰富，煮饺子的频率也很高嘛。我喜欢吃饺子，所以呢，你要让我煮破饺子这个几率太低了，除非怎么样呢？除非那个冷冻饺子太久了，它已经皲裂了，已经皲裂了，那你下去当然就破了嘛。如果说没有破的话呢，就是你冷冻也不要冷冻的太久，尤其是你自己包的那个饺子啊，有时候我自己包饺子，如果冷冻稍微久一点的话，因为馅儿又大，它可能就会皲裂啊，就是饺子肚子肚皮那个地方就会裂，裂了之后就会破。所以这一点，听众朋友一定要掌握住啊。然后呢，我大概你要让我煮破饺子的几率太低了。像过去我们常常到东湖啊，东湖王家水饺这也是很有名的啊。那王家水饺我们很喜欢吃那家，每次到了东湖呢，就会去吃那个王家水饺，然后呢，喜欢吃。

他的小菜啊，每次就是大批的小菜啊，我又能吃。然后水饺呢，我最欣赏的就是它那个酱料有蒜汁啊、蒜泥，还有辣油、辣椒酱啊什么的。我是用怎么样来吃饭的那个碗呢？我不是用那小碟子，小碟子怎么弄呢？用那个碗来装这些佐料。啊，那辣的真是辣的过瘾呐、啊！一边吃还要吃大蒜，配着大蒜来吃。那饺子呢，往那个碗里头一沾呢，是红彤彤的一个饺子。为什么？辣油再加上辣酱，你看，听懂没有？精彩吗？放下去再，然后再吃一口这个大蒜，哦呦，那过瘾。不过呢，我每次啊都会叮嘱那个小哥，我说你拜托你不要给我潜水艇。听众们，什么叫潜水艇呢？就是因为他客人多，有的时候呢会那个底下那个，因为下的饺子比较多啊，他冒不出头来啊，所以那个煮饺子的师傅这很重要，你随时必须要去搅拌。所谓搅拌，不是把它给戳破，而是让那个饺子呢能够上下能够替换它的位置，否则的话呢一直在底下它出不了头，哎，很容易就烂了。所以呢，我就常常称啊，不要给我潜水艇啊。所以潜水艇的话，就是一直在下头啊，它出不了头啊。那个水饺煮出来之后，就是个个儿就是非常非常的，我们说啊，Q 弹好吃啊。听众朋友，没有住在东湖，我们有不少听众朋友住在东湖的啊。东湖旁边那个王家水饺啊，这是我觉得相当够水准啊，相当够水准。好吧，听到没有？现在你看嘛，在汐止那边有个北大荒，有没有啊？听说这也是，我是没有去过了，但我们的同事也介绍这个北大荒，啊，北大荒的饺子呢，个头又大，然后呢，味道也不错。其实啊，这个饺子啊，这个北方饺子，它毕竟啊，它有它的一个风味在啊。当然呢，我们说这个馅料也是很重要的。像那个蟹老板有没有？这是好像中国大陆来这边投资的一个饺子馆啊。那么蟹老板我也去吃过两次，还是蛮够水准的啊，蛮够水准的。所以我们说常常讲嘛，吃这个水饺，从它的这个馅料到它的皮儿，这都是怎么样的？非常非常讲究的啊，非常非常讲究的。像过去啊，我跟我那带着我父母亲，还有就我太太，我们四个人，那时候刚结婚没多久。到仁爱路有个名人巷啊，名人巷这边有一个特别介绍的一个水饺店，它是水饺专卖店。它有怎么样的三鲜的，也有很多什么鱼肉的饺子。哎，听到没有？一颗饺子要十几块呀，20块钱呢？你看那个饺子贵不贵？啊，非常贵啊，在那个年头，哎，听到没有？那是民国70几年呢，一个水饺要十几20块钱，你就知道它的水饺。是非常贵的啊，但后来就没有了啊。后来我想再去吃啊，就没有了啊。当然，好吃的水饺，当然听众朋友，这个是非常非常普遍的啦。这个我们宝岛台湾吃水饺的这个店很多嘛，你包含了就是面店也有卖水饺嘛，啊，它反正就冷冻的嘛，有要吃就吃几个就下几个嘛。当然，水饺专卖店从过去的四海游龙到现在的八方云集。我觉得也是八方的水饺还不错啊，八方的水饺坦白讲还是不错的了。好了，不论如何呢，啊，各有各的一个喜好啊。水饺呢，听众朋友，这是我们这个是中国人呐，我们北方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算是一个主食。听众朋友，你喜不喜欢吃水饺呢？哎呀，听众们没有吓到啊。啊，刚才稍微咳了一下啊，那个麦克风没有把它关好，抱歉啊。那么我们休息会儿，来听首歌曲，之后呢再回到流行派节目的现场。

好，接着我们来跟听众朋友聊聊有关于产品方面的讯息啊。那个父亲节的活动呢，我们从明天开始正式的展开啊，明天开始正式展开。我们这次呢，主要都是针对于我们的这个长辈啊而来设计规划的，听众朋友听听看就知道了。我们一共分为三个方案啊，三种方案。第一个呢，就是太会通，听众朋友，这个太会通对于大家来说实在是非常的需要跟熟悉了啊。我们现在定这个父亲节的活动呢，就是三盒太会通为一组，三盒。

为一组，然后送三罐的 Q10。 天哪，三盒的太慧通送三罐的 Q10， 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 Q10 对我们的心脏非常好，是不是？ Q10 听众朋友，我六十年前还是怎么样的，还是心脏医师的处方啊， Q10 呢、啊。那后来当然所有的药物都与时俱进呢、啊，那么它就退到后面去了。但没有想到呢，有另外的一个发现，就是它对我们的皮肤非常好，这个 Q10。 于是乎呢，生技公司就把它转换为让你美丽漂亮的一个保养品，就是 Q10 啊。当然我们最早开始我们的 Q10 呢，不是以美丽为主，而是以怎么样呢，健康为准，也就是保护你的心脏。听说没有，我们的心脏啊，这个 Q10 就是一个立腺体啊，就是怎么样呢，能够促进你心脏的那个力量。心脏没有力就不行了，叫做心脏衰竭，有没有？所以呢 Q10 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后来呢，我想既然美丽的话，我们里头添加了非常重要的一个物质，也就是谷胱甘肽，让你呢避免黑色素的沉淀。听懂没有？这懂吗？这就是美丽的泉源之一哦。这个谷胱甘肽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珍贵的一个成分的、啊、谷胱甘肽。所以呢，我们父亲节活动的第一个方案就是太慧通，买三盒为一组，送三罐的 Q10。 听懂没有？大不大方？听说你说大不大方啊？所以李念举出手啊，绝对别人怎么样呢，我说第二，没有人敢说第一啊。这就是李念举的个性，我们要送就要送到你的心坎，而且是实实在在非常实际的让你拿到你该要有的一个东西。这就是我的一个理念啊。三盒太慧通为一组，然后呢我们还是一样，价格没有变啊，4950就送三罐的 Q10， 送三罐的 Q10， 这是方案第一。第二个方案呢是怎么样呢？是特级生态，我们三罐特级生态为一组，三罐是特价，是多少钱？是4000块钱，我们送你两罐的胶原蛋白，送两罐的胶原蛋白，这比母亲节还要来得好啊。听众朋友说，呦，你比母亲节，哎呀，我说的，大家都说嘛，父亲节从来都没有什么活动啊，我今年我就做这个，我要让真正需要的朋友能够拥有它。特级生态，听众朋友，现在我们的肌少症实在是非常非常严重，你的肌肉流失，听众朋友，你不要小看肌肉流失，将来就是支撑你的所谓的走路，支撑你的一个这个力量啊，不是你的骨头啊，是你的肌肉啊。所以肌无力到最后怎么样呢，真的是路啊都走不好，站不稳，而且容易摔跤。所以呢这一点来说非常重要，所以特级生态再配上我们的胶原蛋白，那么作为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组合，也是一个优质植物性优质蛋白质的一个组合。这第二个方案是特级生态，买一组就是三罐，特价4000块，送两罐的胶原蛋白。听众朋友，是不是很好？送两罐的胶原蛋白啊。第三个方案呢是我们的玛卡，这听众朋友都一直希望拥有的啊。我们原来呢玛卡是怎么样来，是两组啊，两组就四盒，一组是两盒嘛，四盒我们加送一盒，四盒就是四盒的这个玛卡送一盒。那父亲节的话，很多听众朋友说，哟，这个玛卡很好啊，这个喝了以后呢精神特别好。听众朋友，玛卡分为五种啊，有白玛卡，有红玛卡，有粉玛卡，有黄玛卡，最重要的是黑玛卡。而玛卡里头的怎么样呢，它重要的成分也就是玛卡多酚，那么对于我们人体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请记住，玛卡它你千万不要怎么样呢，买那个胶囊的。听到没有？我们这一包可以做10颗胶囊啊，不要怎么样来被那个所谓的价格所吸引。哎呦，什么送10盒啦，什么什么的。听众朋友，那都是噱头。玛卡我们这一包啊是5公克啊，
是他们做胶囊的话可以做十颗胶囊啊。听懂没有？我们三胞胎就怎么样一盒了。听懂，不要花冤枉钱。所以我现在宣布啊，我们父亲节活动呢，三盒我就送你一盒，不要四盒的，三盒就送一盒玛卡。听懂没有？这个 OK 吧？买三盒，原来是四盒才送一盒玛卡，买四送一。现在呢，我们的父亲节活动就是买三盒我就送你一盒，三盒就送一盒，以此类推。听懂没有？这就是我们今年父亲节三个方案啊。那么听懂没有？如果说有兴趣的话，需要的话呢，你就直接拨我们的电话，因为这个是怎么样的？这是针对于我们年长的长辈啊，是最好的一个礼物了。在这个父亲节，我想这是最好的礼物，不要花大钱，不要花冤枉钱。我们讲究的是质好、量足，而且是怎么样，价格合理，也不跟你怎么样的天马行空讲一些矫情的话。咱们呢就实实在在、非常实际的贡献了我们的这一份心。也让我们全体的爸爸们，不管是小爸爸，还有就是中爸爸，还有资深爸爸，咱们呢一块儿过一个愉快的父亲节啊！听到没有？这个今年度的这个父亲节的这个内容，我想分为三个方案啊。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太惠通，买三盒为一组，买一组就是三盒特价之外再送三罐的。Q10 送三罐的 Q10，我想比这个母亲节还要来的实惠啊！听懂没有？内行的就一算就知道了嘛啊！第二个方案呢是特级生态，一组是三罐，买三罐的话呢送两罐的胶原蛋白，哎，4000块钱送两罐的胶原蛋白呀、啊！听众朋友，你看合不合你的意呢？第三个呢就是玛卡，本来是四送一。我们父亲节为了庆祝父亲节，给伟大的父亲体力好、精神好，让你精力十足。那么我们是买三盒就送一盒，买三盒送一盒。那需要的朋友，您就直拨我们的电话啊。我们父亲节的这个专案的电话是台北27486288，台北的电话27486288的电话。明天我们正式开锣，明天正式开锣。今天呢，就把这三个方案呢，提前跟听众朋友来做说明跟报告。

好，我们回到刘金麦节目啊。那么昨天去医院回诊啊，两科啊，一科是心脏内科，另外呢就是泌尿科啊，去看这个检验报告。啊，医生就讲了，哎呦不错啊，这个你的这个各个指标都 OK。我说我小便有没有这个蛋白啊？他没有哎，这次没有了。那么糖化血色素是 5.8 啊 ,5.8, 那医生就说了，以你的年龄来说这个很好了啊 ,5.8 很好了啊，胆固醇也都非常非常的漂亮啊，其他来说尿酸也不高，你看听众没有，全部都降下来，不是降下来，都是在水准之内啊。然后呢医生说很好啊，继续维持，好好的加油。我说放心吧主任，咱们呢就是按照我的作息，我各方面来说的话呢，我都做到好好的。然后呢，肝就不这个腹部超音波啊，上腹的超音波，他说你那个肝有那个水泡，我说这个已经跟我共存了40年了啊，因为我的母亲李妈妈也是肝有那个水泡，这个东西跟那个肾呢，有时候照出来有水泡都是一样的啊，它是没有关系，你们共存就行了啊，共存就行了啊。然后呢再到泌尿科啊，泌尿科当然主任就说了，哎不错，你的这个大家都有验血验尿嘛，然后说你的这个就是射护腺的这个指数也非常漂亮啊，都在1点多啊 ,PSA 啊1点多。他说下礼拜啊就是8月份呢、啊、再安排一个就是射护腺的超音波。我说主任别了吧，你们又要戳屁股。他说哎呀，他这你因为你吃这个药啊，你每半年就要做一次。听众们我也介绍过了，那个

射物线的超音波是从我们的肛门进去啊，像个锥子一样，就这样，噗就进去了，然后去看，因为我们的射物线就是从肛门，因为最早呢，医师是用指诊，用指头啊去摸你的这个射物线啊，就是戳到你屁股眼里头，然后去摸啊，这女生就没有了啊，女生就听故事吧啊，那男生都会有这样的经验吧？哎，那说句哦哟好。有一次我在输田泌尿科啊，就检查这个射物线，医生就给我指诊，然后我太太在外头，我说啊，然后他说你叫什么叫啊？啊，那医生，然后呢给我做检查啊，那时候呢，那是差不多20年前都 OK 了啊。那现在来说的话呢，就是这个射物线的超音波呢，就是用一个好像那个电动棒有没有？哎，那个蔡医师每次来，我们就开始喽。我说你我说你温柔一点。他说你放心，我给你多涂一点那个凡士林啊。哎，我说你慢点啊，轻点啊，哎，听到没有？那个戳进去有那种感觉，好像想上厕所那种感觉。他说好了，再看看就好了。前2次都说你的射物线呢缩下来了啊，现在缩下来了。当然了，我想。不要再让他长大了嘛，啊，那说下来，对于我来说的话呢，也是有所帮助的了啊。好吧，这是跟听众朋友简单报告，那回诊一切都 OK 啊。我说我认为啊，好好的把这个健康摆在我们的这个心里头，没有其他的任何的理由去妥协的，我们就好好的来过我们的日子啊。能够腿脚子能够走路，非常的利落啊。那么，我想这也是我们共同的目标。希望听众朋友注意啊，平常简单的功法不要落下，比如说踮脚了啊，踮踮脚了，这对你走路稳定度是很高的。踮脚对我们的肾也很好。然后坐在这个凳子上站起来，坐下去站起来，这训练你的怎么样呢？大腿的核心肌群。啊，大腿的核心肌群，哎，听众朋友要做，持之以恒，一定要做。像我呢，每天到电台一定做那个胯下几掌，一次就100个啊，胯下几掌，在公司也做，在家里也做，一天最起码做3次啊，胯下几掌，这是很好的啊，训练你的这个所谓的肌力，这都非常好。或者是站墙啊，就是你的背啊靠到墙，然后慢慢的下来，然后在那边坐一下，不是坐了就是。让你的背和你的腿呀、啊、成怎么样的？成 N 字形，N 字形知道吧？你的背靠到墙，然后腿让伸直啊，就是你的腿大腿怎么样伸直，然后小腿垂直下来一个 N 有没有？N 英文的那个字母 N 那个样子，然后呢，在那边稍微的就在那边坐一坐啊，训练你的怎么样呢？训练你的这个大腿的肌力，这很好啊。好吧，时间是下午的4点过39分了。为听众朋友所进行的节目是我们正声流行派，李念举在空中为您担任主持的工作啊。听众朋友有任何的问题，来吧，咱们流行派的电话是台北27486288，27486288的电话。

0: 正声，流行派。
1: 好，我们回到流行派节目啊，时间已经是下午的4:45了。为听众朋友所进行的节目呢，是我们正声流行派。听众朋友有任何的问题，来吧，咱们流行派的电话是台北2748-6288的电话。到了这个季节啊，有一个水果是大家非常喜欢的，那就是芒果，酸呀啊，芒果。今年芒果据了解好像是盛产啊，那价格来说也都比较便宜一点。那么有很多糖尿病的病友啊，血糖比较不稳定的朋友啊，看到芒果啊真的是直流口水。不过呢，有一个报道却让很多的一些朋友跌破眼镜啊，说这个芒果啊对于血糖来说，你不要怎么样的暴吃嘛，就是定量的。

的来吃芒果，还能够稳定血糖。哎呦，我的老天鹅，哎，芒果的甜度很高啊。但里头呢，它有一种物质叫做芒果苷啊，它能够怎么样来稳定血糖？当然你不能一次我就狠吃啊，一次大概就是我想我们一个芒果啊，大概就吃两片的，就我们把它削下来啊，两片左右啊，把它切成丁啊来吃，OK 的啊。刚开始不要吃，不要猛吃啊。所以呢，芒果这个水果来说又有。纤维质是相当不错的一个水果，对于血糖比较不够稳定的朋友呢，你可以放心了，可以吃那么两块三块，绝对没问题，绝对没问题，而且据了解还可以稳定我们的血糖，听懂没有？是不是听起来非常非常的高兴呢？啊，既然吃就吃吧，但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像芒果汁了啊，那个听懂没有？很多的那个水果汁啊。如果说没有必要的话呢，尤其是血糖比较不稳定的朋友，千万千万不要喝这些就现打的这些果汁。为什么？它这个纤维质已经被打断了啊，然后呢，那个血糖会迅速的飙高。啊，血糖不够稳定的朋友，你千万不要说，哟，这个果汁不是很健康吗？啊，大家错了。真正的健康是原食，也就是原型食物啊。那么你呢，直接吃食物，而不要去吃那个打的那个果汁。因为听众们，你看啊，他们打果汁啊，尤其那个西瓜汁有没有？西瓜弄进去，然后加水，还要加什么？加糖哎，为了要好喝啊，它里头还加糖。你看，加这个两瓢糖进去，听众没有？如果说你这个糖尿病的朋友来说，一下子血糖就飙高，它飙给你看。所以呢，原则上最好就是不要喝这个果汁了，能够不喝最好就吃这个原型食物了啊。另外呢，就是那个果菜汁有没有？早上起来说一杯这个果菜汁了，很健康。以前就是我们电台有一个主持人呢，就教大家做什么果菜汁了什么什么的。就后来怎么样呢？我看了，就是半年以后啊，我看他那个脸色不是苍白，是黄的，那气色很不好。听众们，一大早，我说呢，我们一大早起来喝这些冰凉的东西是很不健康的。我们人体就是一个火炉啊，一早起来它应该是温润的，不是大冰凉的果菜汁啊。那说有果菜汁不是很健康吗？要注意，还是要注意啊。所以呢，很多的专家也说了，果菜汁不是不好，而是怎么样呢？要适时的来喝它才是健康之道。这一点呢，也提供给听众朋友作为参考。好吧，时间是下午的4点接近49分了，我们来听一首西洋歌曲。哦，这是怎么样呢？Green Campbell 他们的这个歌曲啊，那么他这首歌来说也是蛮受到大家欢迎跟喜爱的，我们一块儿来欣赏。

好，我们回到刘奇麦节目啊，时间已经是下午的4点接近53分了。听众朋友有任何问题，请直播我们的电话，我们刘奇麦的电话是台北2748628827486288的电话。提到这个天气热啊，当然了，很多朋友就喜欢吃冰啊，当然这个吃个刨冰这是无可厚非嘛。我以前呢。最喜欢吃的就是红豆刨冰加牛奶，就是炼乳啊，哇，那真好吃。那以前从小啊，我就喜欢吃刨冰。那么我们那时候住在和平东路，常常呢就会散步啊，到这个台大的这个新生南路的侧门，这对面呢是叫做台一牛乳啊。这个地方来说的话呢，是相当有名啊，到现在呀、啊。现在还是怎么样呢？有这个还在营业啊，他们老百姓古啊，古收的古啊，这蛮好的。他们是这个，好像是这个，好像是我们客家乡亲啊，客家乡亲姓古。那么从老板一直做到现在小第二代之后，第三代都已经承接了。弟兄们，你看嘛，我从小学3、4年级就来这边吃这个刨冰啊。那个听众朋友您知道吗，他的生意好到什么程度啊，因为对面呢就是新生南路这个侧门呢、现在还有没有不知道的啊，这个侧门就是台大的运动场啊，篮球啊运动场，大家伙儿那个臭男生啊，打完球以后热得要命就跑到这边来怎么样的，就是那个500cc 的大杯子，然后放到冰块，然后那个汽水就倒进去，然后咕噜咕噜就灌了、就灌这个冰的这个汽水，哇，很过瘾呐、当然我那边有冷气，所以呢那里的生意非常好。但是呢听众们要注意啊，那么热的天，我也跟我那个小孙呢这个顾宝宝讲，我说你呢尽量的打完球之后不要灌那个冰水啊，因为他们那个学校的饮水机啊有那个冰水的啊，就是有热水有温水还有冰水。他们都喜欢灌那个冰水，我说这样的话身体会坏掉，会撒丢。撒丢，这个中医讲这个撒丢啊。那么所以呢，因为我们整个人体来说是一个烧红的铁啊，你突然间有这个冰的水这样的一下来，就是怎么样的，很容易造成他的身体上头的一个所谓他的一个排斥啊，这一点要注意。当然讲到这个刨冰，那刨冰的种类很多啦，各式各样，大概四五十种刨冰嘛，对不对？有这个有那个什么四果冰啦，什么什么的啊，20-30种啦，没有那么多，没有40-50，就大概有10几种的刨冰，越讲越少，从50几、40几、30几、20几。

十几种的刨冰啊。那刨冰来说，我最喜欢吃的就是红豆刨冰加牛奶啊，就是炼乳，那真好吃啊。所以呢，听众朋友，夏天偶尔去吃点这个冰品是 OK 的，但是要慢慢吃，不要大口大口就那边猛吃啊。这边来的话，对你的身体来说会造成很大的一个影响。这点也顺便给听众朋友作为一个简单的一个说明跟报告啊。冰品是可以了，小时候呢家里没有冰箱，能够有一块冰来的话，那简直是怎么样呢？简直是天大的一个好的一个消息。因为那时候怎么样，夏天我们家里没有那个冰箱嘛，那妈妈呢就是说了，好了啊，看你很乖，然后呢就买一块冰，就是冰块啊，买一个冰块回来啊，还用那个怎么样绳子绑起来，然后一路走一路化，一路化就一路滴，那说哟，赶快赶快都化掉了，然后放到那个盆里头，然后呢把那个就是果汁啊倒到那个盆里头，这么一来的话呢就冰镇了嘛，然后摇起来，用那个小小杯子摇起来喝，哎呦，多么的满足啊。所以小时候我们那个生活条件来说的话，的确是很差了，但怎么样呢，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所谓冰镇的一个果汁来喝，已经是相当满足了。听众朋友，你说是吗？啊，好，今天流行派节目呢就为听众朋友播送到此地了。除了谢谢各位收听之外，我们准备明天来迎接父亲节的活动，好不好？有任何问题，流行派的电话是台北27486288，27486288。明天下午4点，咱们流行派空中再会，拜拜。

0: 正声台北调幅台 AM 八一九千赫。
1: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2: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3: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4: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哈，爱情哦，好好好好，再见。哎，囝呀，你去厝外靠孙孙的啦，若有迄积水溶剂哦，就紧甲伊清掉啦。
6: 啊，是安怎？
5: 就恁阿姨啊，进前去东门啊佚佗啊，顿下就发烧、头壳痛、目睭甲关节酸痛，去看医生哦。讲伊去倒位佚佗以后，医生就讲是天狗热呢。
6: 是哦。
5: 好佳哉，要预防天狗热真简单，只要逐礼拜做好巡道清路，莫有积水溶剂，就唔惊天狗热咯。
7: 广告由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0: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17: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管理学之父杜拉克说，企业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创造顾客。股神巴菲特说，永远不要问理发师你是不是该剪头发了。危机入市，掌握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今天呢是8月5号，欢迎听众朋友来收听我们的赢家向前看，我是莹莹。诶，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齁，来讲一下乐透乐透乐透。其实呢，莹莹三不狗戏啊，都嘛有在做公益。我常常在做公益，阿德真正是做公益，阿德没丢过呢。而且齁，莹每次呢就是那个数字八竿子打不着诶，但我就也是很爱买，我也不懂啊，我也不懂为什么，就是我这种人呢，就是连那个什么统一发票啊也压根也不会中啊，可是我就是很爱买乐透。那我就想说啊，好吧，没关系啦，做一下公益这样子。然后呢威力彩齁，威力彩在明天要开奖哦。那下一期的威力彩明天开奖的头奖呢是上看2.3亿元。2.3亿算小 case 的，因为有的时候那个尤其到快要过年前，有没有经常那个威力彩啊就会累积到什么10亿啊十几亿这样子。啊，我都在想齁，那个中那个奖不晓得是什么感觉。就只我连想都想象不到呢。算了，我连那个什么统一发票都很难中了，我当然想象不到中那个威力彩是什么感觉。但没有什么关系，赢这个人就是这样子，就是我还是蛮开心的，活得还是蛮开心的，然后还是会去买一下这样子，又不太，我这个人不太会觉得说啊，欢景啊，没丢啊，就不买。我还好，我还都会觉得说没关系啊，买一张嘛，我不会买很多，我就买一张，买个一张，买个两张，觉得说没关系啊，说不定还是有机会啊，这样子。好，那威力彩明天开奖的有2.3亿，我看看哦。哦，这个有个命理师说，哪三个生肖的人呢，在这几天呢刚好财运非常好，非常棒，没有我的生肖啊。是谁呢？生肖属猴、属牛、属马。哦，猴牛马。好，那若听众朋友有这个生肖的呢，就 congratulations。 他说这三个生肖的人呢，不但正财收入很稳定，偏财呢更是非常的爆棚。好，那就大家参考咯齁。好，参考，开心就好。好，这个呢是今天节目一开始的时候跟大家来讲。再来呢，我们来看一下财经新闻哦。我们先来看台积电好了，台积电的今天的新闻哦。台积电今天呢传出一个消息，算是利多消息，因为美国的投资机构呢最新报告说，台积电3奈米制程扩产的进度渴望比市场预期的提前2到3个月。这不仅代表呢先进制程需求持续的一个非常强劲，更有望带动今年下半年营收或者是获利都会加速成长。而且认为在辉达、超微还有博通这些 AI 晶片大客户持续扩大投片之下呢，台积电先进制程的一个产能呢正在全面冲刺。那根据这个报道当中说齁，台积电预估最快今年第四季初3奈米的制程每个月的投片量就会提升到18万片，比2026年上半年大概15万片的水准大幅增加，而且扩产时程比原先预估会提前2到3个月，反映市场需求是远比预期的还要好。那除了3奈米制程会持续这个放量之外呢，2奈米制程呢也是同步加速。好，这个是台积电哦，2奈米跟3奈米未来每个月投放量都会超过26万片。所以台积电呢这个在外媒投资机构看起来呢，它3奈米会提前达标。好，那辉达跟 AMD 也会增加他们的这个预

订单。另外就是刚才讲的是一个利多的消息，不过呢在华尔街哈，华尔街也有另外一个声音出现了。其实前两天有一个报道我有特别仔细看了，过去我们都一直讲说台积电是我们的这个护国神山，全世界哦，在这个晶片啊晶圆代工领域当中我们现在是遥遥领先，无人能敌。但是前两天这则新闻出来的时候，莹莹也特别非常非常仔细认真的看一下，因为这是首次哦，在这一两年来首次有人有发出这样的声音。而且这家公司呢我们都经常听到它的名字，过去它呢是远远落后，而且然后但是它突然就窜起了，川普居然扶植到它可以要快要追上地步，那就是 Intel。 曾经 Intel 是一家快要不行的公司哦。那川普这个人也很妙，川普这个人就觉得美国不能没有晶片公司啊，大家都还记得吧。然后呢曾经我们还传出风声说什么要求台积电要入股啊，或者是要吃下 Intel， 或者是要怎么样，反正就是要叫我们去救 Intel 就对了。这个新闻大家印象有吧，好，就我们然后我们觉得我们怎么样也不想去救 Intel 或者是并下它，因为我们的技术遥遥领先嘛，哈。那后来呢这好不容易弄到说好吧，那川普就美国政府自己去入股 Intel， 然后想方设法要扶持他们自己的这个晶片厂。那现在 Intel 呢就急起直追哈，包括它的股价也是急起直追。过去 Intel 股价才多少钱呢，才这个一二十块哦，美金一二十块。那现在一路涨到了破百元哈，所以也翻了这个快要十倍。那前两天看到的新闻，已经看到的新闻就是说 Intel 他们的这个晶片哦，现在良率已经非常的好，快要赶上台积电。而且重点是 Intel 他们自己现在新使用的这个晶片产制技巧，那个很难啊，我不太懂那个工程的部分，但是一白话文的意思就是说他们现在自己产制的晶片的技术是另外一种跟台积电不太一样的技术。但是重点是它的良率也高，而且它的生产成本居然比台积电便宜一半。那我看到就很好奇啊，我想说这新闻假的啊，真的还假的，我就认真去看了一下。好，那今天这则新闻又再继续讲哦，他说长期以来晶圆代工领域哦，包括了韩国三星还有美国的 Intel 都多次喊出技术不输台积电，但是过去呢都是因为良率没有办法跟上，然后生产成本居高不下。可是呢最近呢都有媒体报道说包括三星的产能下半年可以冲到100%，然后二奈米的良率已经冲到了60%，可以快要赶上台积电了。然后Intel 的部分呢也是把它的成本越来越压低哈。然后反观台积电现在这一两年是资本支出不断不断的扩大啊，资本支出为什么不断的扩大呢，啊我们就去 Vigo 一直去 Vigo 啊，去 Vigo 建厂就很贵呀，我们在台湾建厂就相对比较便宜，去美国建厂成本要贵很多倍呀。那么当然这个是美国的外媒的报道啦，那华尔街就会开始质疑说台积电新建那么多新厂，未来那些新建的厂盖得那么贵，然后新建的新厂到底利用率会不会满载，这些都会开始稀释台积电的本益比，稀释未来的EPS。那然后后来急起直追的包括韩国的三星还有美国的 Intel， 他们之前虽然说技术一直赶不上，但是呢现在看起来人家不会永远当落后者，这世界没有永远这两个字哈。所以在技术层面上来说哈，其实还是要随时要注意哈，随时观望啦，因为这地球是圆的，谁也说不个准哈。
又不是永远一条直线往前冲，你永远追不过去，很难说啊。这个绕了一圈，你没有发现原来这里后面的人什么时候跑到你前面，你不知道。我现在没有在唱衰谁，我没有在唱衰谁，我只是在说，最近刚好有这两则新闻出现，刚好，前两个礼前前几天是在讲 Intel 他们的这个技术已经快要赶上，甚至这个成本可以下降一半，然后今天这个新闻又讲到说，连韩国三星哦，下半年产能都已经冲上了100%，那二奈米的良率也快要超过60%。好，所以台湾的晶圆代工哦，就是我们当然很先进，但是呢，我们还是要非常戒慎恐惧。

0: 就选升级版。
1: 00403A 以市值为核心，主动汰弱增强，精选50档优质股，与台湾经济同步前进。市值预见主动，投资效率全面启动。
0: 主动统一升级50 ETF， 下单代号00403A。
1: 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2: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3: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2: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3: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2: 啊，这么严重哦？
3: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5: 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6: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5: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7: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6: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8: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9: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8: 这么严重啊？
9: 嗯，
8: 那快去提醒她，处罚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9: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处罚。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10: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1: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0: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1: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我们接下来回到赢家向前看，时间来到了5:25。礼拜一到礼拜五，我们在下午的5点到6点，FM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为大家进行的节目，我是莹莹。盈盈无代志的盈盈，好，八月份 ETF 配息大战开打，吼吼吼，好，有一段时间齁，大家很喜欢买高股息的 ETF， 那但是呢，从台积电呢，在带着大家，指数从10000多点飙到40000多点的这段时间，大家又觉得买市值型的看哎吼，好，但没有关系，大家在做资产配置，如果呢底气够深，就两种都买。那八月份有哪些的 ETF 要配息呢？他说八月份齁，刚好是 ETF

很多 ETF 要除息的高峰，一共有30档的 ETF 进入除息的阶段，总受益人数超过394万人。但你看那个这个八档哦，这八档 ETF 加起来受益人数只有394万，我们一档0050就受益人数多少？哇，我觉得0050真的好像真的是我们的国民 ETF， 好像是不是以后生下来大家一人配一股啊？好，那其中呢有谁呢？群益台 ESG 低碳50、哦、这个名字好长，00923、哦、好，然后我看齁、哦、不是啦，哦，一共有30档耶，一共有30档 ETF 进入除息阶段，还不是8档，是一共有30档，哇好多呢，一共有30档 ETF 一起除息。好，其实这30档当中哦，有14档，30档要除息的当中，14档的年化配息率超过10%，哈，也就是几乎一半，30档中的几乎一半，哈，其实配息的状况都不错，都有超过10%，哈。好，那8月，其中单日，好像8月18号这一天，哈，哇，真是好日子，8月18号这一天。单日就有20档的 ETF 要除息，大家怎么这么会选日子啊？哈，8月18号当天哦，就有20档的 ETF 要除息，所以呢，8月17号那一天呢是最后的购买日，所以大家自己要去看哦。如果想要参与这波除息的话，很多个股都是8月17号是最后的这个购买日哈。好，那如果以这个年化配息率来看哦，这一波比较好的中信关键半导体 ETF 00891，哦，这个好像我们昨天前天也在讲那个排名，就是今年上半年的投资报酬率哦，今年上半年投资报酬率的比较好的 ETF 当中，因为半导体今年上半年那个 ETF 的相关跟半导体相关的 ETF 涨幅都非常好，所以我记得好像也有这一档中信关键半导体 ETF 00891。好，还有在主动 ETF 的部分呢，00982A 群益台湾强棒。好，然后像这档00982A 年化配息率有 12.52%， 那么另外我看看，好，那刚刚讲的那个什么群益 ESG 低碳50 ETF 00923哈，也是年化配息率有 15%， 好，然后00923哈，等等，有很多啦，所以大家如果手上相关有 ETF 的话，自己去看一下是不是刚好都在8月有要配息的，或者你想要参与配息的就要自己去抓一下，如果在八月准备要配息的时间，才不会错过。另外呢，还有要跟大家讲，之前哈这一波台北股市在下杀的时候，有好几档个股呢，大家都会一直听到新闻当中讲到，这个好像快要被断头了，融资要被断头了。好，那要怎么样看融资的维持率？之前呢是有一些的财经网站哈，它上面会帮大家算出整个大盘的融资维持率，还有一些个股的融资维持率。就我所知，就是有一些财经网站啊，有些财经讨论版，它上面每天会帮大家出示一些个股还有整个大盘的融资维持率。可是因为前一段时间杀到四万点跟39000点的时候，有一天开始啊，就突然发现金管会不让大家PO了，就金管会呢不让那些财经网站PO他们自己算出来的那些融资维持率。其实那时候我内心就觉得说，现在是怎样，现在是杀到金管会不让乌鸦讲话了吗？我内心觉得啊，因为那个虽然不是金管会发布的，可是那个是财经网站

就是这本来财经网站还有一些就是资讯的地方，他们本来向来就是会自己去揭露那些讯息的，这么多年来都是这样。然后前两天这个上礼拜狂跌的时候呢，有一天他们就突然那些消息就全部消失晋升，当时您就觉得现在是跌到都不能讲坏话了吗？也不是坏话，就是那些消息可会担心会引起大家的恐慌，所以就关板融资维持率通通不准再讲。所以呢，好，那怎么办呢？大家是怎样就把眼睛蒙着就看不到坏消息吗？好像也不能这样啊，哈。好，虽然现在已经反弹了嘛，哈。那金管会今天就自己出来说，他说为了提高台股信用交易资讯的透明度，这下可好了。就像你现在又觉得说要有透明度，那时候你又关起来不给人家看，哎，我现在会被抓去关。他说，为了提高台股信用交易资讯透明度，金管会要求证交所要建制一个台股杠杆仪表板。那这个杠杆仪表板以前没有，那九月底才会上线，所以以前没有透明度，九月底以后才会有透明度。那我觉得这样也是好的啦，因为就是说至少你是这个金管会要求证交所由政府部门来公开揭露资讯，那也至少代表这个政府部门公开揭露的资讯是有凭有据的，好，那不是说民间或者是哪个资讯网站哪个财经网站自己去算出来的。那公府这个公家部门或政府单位揭露的数据总是有公信力的，那我觉得这件事情至少也是好的哈。好，那以后这个台股杠杆仪表板九月底前会上市上线，那它会揭露什么呢？它会揭露集中交易市场一些融资余额、整户担保维持率、借券卖出占比，还有不限用余额余款的一些数据。好，那他说呢，那政企局的副局长他自己是强调说，重要的市场资讯应该要正确完整呈现，他强调没有盖牌只有亮牌。那未来这些资讯呢，就是会有这个所谓的杠杆仪表板，等到这些讯息他们可能要建制嘛，那当然这些作业系统电子化作业系统它很快当天就要算出来，当天那算要算出来，这的确也是一个量啦，因为现在个股这么多哈，那它要让那些系统去跑，那要测试嘛，那九月底前会上市。那银行端呢也会新增个人投资理财资金申报机制哦。那过去周转金或者是企业贷款合并申报等等，还有包括你到底每个人呢、哦、信用有没有股票质押，然后你的信贷多少，到时候就会一并在线上做一个杠杆的指标。好，那虽然已经讲过很多次我是没有信用交易啦，我连办信用交易都没有去办，因为我就没钱，而且我就给他洗，所以我是没有融资融券，那我也不知道那个复杂的怎么算。但投资朋友如果自己有办信用交易，你有在用这个融资或者是融券，你就自己真的要随时掌控好你整体的一个融资维持率哈。那如果未来有这个整体的仪表板自己要去看，你如果有去用信贷、房贷或者是股票直接哦，上涨的过程或者是在回跌的过程，自己都要随时替自己把关好哈、哦。不要好不容易辛辛苦苦赚到的钱哈、哦，上班薪水存的钱好、哦，在下跌过程中不但没有赚到，万一又都吐回去，那你真的会心疼死哈、哦。所以呢，在这个投资的理财的一路上啊、哦，真的是要长长久久，要这个提醒大家，也要这个祝福大家哈、哦，就是为自己的财富要好好的把关。那未来等到这个台股杠杆仪表板它如果要上线前再有一些资讯公开的时候，已经再来跟大家来这个提醒说要怎么样看。

0: 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投资台股就选升级版
6: 00403A， 以市值为核心，主动汰弱增强，精选50档优质股，与台湾经济同步前进。市值预见主动，投资效率全面启动。
5: 主动统一升级50 ETF， 下单代号00403A。
6: 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7: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8: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7: 新型毒品依托迷纸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0: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9: 哦。
10: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9: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0: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9: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2: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13: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14: 我是伊爸，我喜欢旅行。
15: 我是天雅，我喜欢交朋友。
16: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3: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7: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3: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好，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来我们的赢家向前看，我是盈盈。来看台北股市，台北股市今天呢又继续往上冲哦。今天大盘呢中场的时候收涨了1250点哦。好，今天主要呢往上又继续冲，是因为台积电呢今天的涨幅稍微有带动了大盘的一个这个涨势哦。今天呢为什么会续涨，当然是因为美国股市哈，今天呢整个开始动起来了，主要是美国跟伊朗哦，看样子呢是不是真的要往谈判桌上好好的坐下来谈，要不然这个川普每次都说哦要谈了要谈了哈，讲了好久，到底有没有真的要这和平？

这个桌上呢好好的坐下来，不要在那边打来打去哦。那荷姆兹海峡会不会真的又再一次重启呢？哈，之前呢好不容易重新开放，让这些船只啊哈可以好好的载运油啊货啊这样，那又封起来，那国际油价呢回落了一下，那就后来呢又关起来。好，那这次呢看起来应该又会再稍微再休战哦。所以呢乐观的情绪让美股哦又开始上扬了。那而且重点是国际油价又回落了，带动了台北股市今天也是走阳哦。台北股市今天中场哦盘中最高是冲到了44,980点，好，盘中一度是大涨了1619点，那盘中冲到了44,980点，就已经是接近了45,000点哦，哈。不过呢，中涨的时候呢，涨幅是缩小哦，来到了中涨是上涨了1250点，好，1250点收在了44,611点啊，44,611点。那台积电今天呢是上涨85块钱，收在2405块，2405，涨幅也有3.66%。那今天我们收盘收在了44,611点，是收复了月线跟季线哦，是重返所有的均线之上。那么成交值呢也是放大到了1兆1441亿元，好，1兆1441亿元。好，那么电子股的部分今天涨幅有 3.28%， 金融类股的涨幅是 0.83%。 好，然后呢今天刚才讲哦，台积电的部分收在2405块钱，那涨幅有 3.66%。 那台积电的市值哦今天回到了62兆元。另外联发科今天重新站回到了4000块钱，涨幅有 3.49%。 那台达电呢收在1650块，涨幅有 1.85%。 鸿海呢收在258块，涨了 3.4%。 那另外我们来看联电，今天呢是涨幅有将近 3%， 收在122块钱。不过今天记忆体族群哦，本来开盘的时候都往上冲哦，记忆体族群今天开盘之后，华邦电还有这个华邦电哦一度是有攻到涨停板哦，但后来涨停板打开来，华邦电今天中涨的时候呢涨幅是 7.6%， 收在169块。那南亚科昨天公布他的财报相当的好，对不对齁？那但是他今天有点开高走低哦，开盘的时候有往上冲了 7% 齁到 8%， 但这个收盘的时候涨幅只剩下 2%， 所以有一点点开高走低。今天南亚科收在445块钱。只有利基电哦，利基电今天开盘的时候就小涨，可是呢他一下子冲到了涨停板之后就紧紧的齁锁在涨停板，而且呢这个挂涨停的这个买单还是有非常非常的多，它一直锁在涨停板66块1齁。好，那所以今天的这个记忆体族群齁倒是强弱齁不太一致。那旺宏涨了一下，然后还一度这个打到平盘的位置哦，所以今天记忆体族群已经没有像昨天这样子一起攻到涨停那样子的行情了。被动元件呢，国巨呢前两天哈、这个连跳了几根涨停之后呢，今天呢续涨，可是就只有小涨 2% 哈，今天来到578块。好，那千金股的部分呢，千金股的部分今天呢涨多于跌齁。那有不少的千金股呢是从就是过去是千金股，那这一波也跌下来，那今天呢又再一度回到千金股的位置。所以目前大盘这个位阶齁，高价股的部分是来到了回到了46档齁。好，那刚才我们看到今天这个
在族群当中还有光通讯，光通讯当中的稳茂、波若为、IETKY、联军、联雅，哇，今天光通讯很强哦，全部齁、哦、整个族群通通，我们刚讲的这个整个族群通通都攻上涨停齁、哦、好好，这个是今天整个大盘的部分给大家做参考。再来呢，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财经消息，我们来讲酷鹏，跨国电商酷鹏、哦、今天公布他们第二季财报。那财务长说、哦、公司预估今年全年的新兴业务呢调整之后，那么税后还有包括了他们摊提的一些利润呢，亏损预估大概是 9.5 亿到10亿美元。所以哦，其实这个酷鹏齁，虽然大家觉得说哇，它这个全球生意做得很大齁，但其实哈，他们目前是亏损的，亏损 9.5 亿到10亿美元，很多诶。啊，其中呢新兴业务当中齁，最大亏损来源呢是台湾。台湾他们亏损很多诶。台湾呢目前还是零售业务的长期投资啦齁。那他们说新兴业务第二季的营收有14亿美元，年增 20% 齁。好，但是成长动能呢还是主要也是来自于台湾，反映在顾客持续采用率有持续上升啦。那整体的营收呢也有成长 8% 到 9%。但是呢虽然台湾的部分呢营收有成长，但是整体算下来还是亏损的。那酷鹏自己说齁，针对台湾的市场，他说目前仍然持续投入物流还有供应链这些基础建设，然后会持续拓展这些物流的网络啊，把隔日啊到货这个服务要继续的要拓展，然后呢这个每周七天都有配送服务。那酷鹏他们自己认为台湾目前还是处于一个发展的初期，那第二季整体看起来酷鹏整体营收89亿元齁，那扣除掉汇率因素啊等等，他们依旧成长了 10%。 所以我觉得现在整个在电商的这个蓝海市场哦，其实真的是非常杀得很厉害。从最早期我们的本土自己的电商雅虎啊齁，雅虎奇摩，到 PC Home， 到后来的 Momo 齁，然后到后来虾皮也加入，再加上呢酷鹏加进来，大家其实齁利润都砍得非常薄，所以呢要获利哦，真的是要前期都要投入非常非常大的一个资本额，而且前期可能都要先亏损很大一段时间，但是为的就是要抢市占率齁。那什么时候可以把这个市场吃下来，然后再去看到后面的获利，恐怕这个资本都要先投下去，掏心爱塞落去啊那齁。所以连酷鹏这样子哦，大家看到已经觉得酷鹏打下台湾市场，而且这几年来大家都会说哦，酷鹏上面买很便宜，但实际上他们在台湾哦，这个整个业务拓展下来都还是亏损状态齁，打得很辛苦。好，我们今天赢家向前看为大家进行到这边，祝大家每天都开心有钱赚，我是莹莹，拜拜。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上海商银信用卡支援全支付，绑定全支付后，可于全联、大全联众多合作通路使用 BB 轻松支付，不用带钱包，手机就是你的钱包，让生活更便利。谨慎理财，信用至上。本行信用卡循环利率为年息5.46%到15%，其他相关费用请参阅本行网站。
3: 投资想要长长久久，唔通拢对共一边。兆丰0093拼成长，0060过后壁，一支枪一支股，做伙拍拼，攻守拢有影。8月17上个一天，有买才有资格分哦。兆丰投信选双拼上对味，投资拢嘛较安心。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了。注文进前，基金的公开说明书爱看详细。兆丰投信营销资讯。
4: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6: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5: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6: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7: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
9: 幸福出张所。人生路途中，每个人都在找寻个人的幸福，努力完成个人今生必经课题。幸福路上，你和我，收听幸福出张所，期盼在这原地空间中找寻到您的幸福人生，带给您正向积极力量，度过每道关卡向前行。愿生活中的幸福好时光都有幸福出张所的陪伴。正声广播公司嘉义广播电台制作，陈耿宏主持。欢迎收听幸福出张所。

0: 他目前呢即将要到我们的高雄参旅大学的饮食文化暨餐饮创新研究所来担任我们的研究生了哈。那同时呢，为什么要介绍他呢？因为他是我们家福所扶助的小孩。那他其实家里虽然说有些状况需要辅助的，但是他没有放弃自己，但没有就是努力向上。那他在他的专业领域，就是他的烘焙餐饮的这部分，在包含了在我的画面，在更过去这个大帅哥的这个这尬的，然后看嘎机哈，然后我们台语叫看嘎机哈，他屡屡的出国获得了非常多面的金牌，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大人囡啊，安尼才认真拍拼啊，但外口咧招总吼，替咱争取较好的荣誉，我需要吼大家知影。所以今天特别邀请到他的本人，陈宏文本人，还有他的恩师来到我们节目现场。那我一开始呢就要跟各位介绍一下，首先是刚刚已经介绍过，他是我们大人囡啊，来自新化的陈宏文。
1: 主持人好，还有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宏文。
0: 再来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我们中华医事科技大学我们的餐旅管理系的专技助理教授黄玉文。
2: 主持人还有各位线上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黄玉文，
0: 就是 AKA 啊，就恩师啦哈。为什么叫恩师？我们就是等一下会来娓娓道来哈。首先呢，我们要先从我们的宏文来出发了哈。其实我跟他只差一个字，有没有发现？
1: 差一个字，
0: 更宏宏文了哈。那一开始要，我刚刚已经破题了，你是从新化过来的嘛？
1: 对，我从新化，
0: 从小就是出生在新化。
1: 我是归人人。
0: 哦，归人，
1: 台南归人，
0: 但是后来在新化落脚。
1: 对，在后来爸爸妈妈就带着我到新化。
0: 那其实也算新化一份子了。
1: 对对对。
0: 那我们新闻说唱所节目从一路上走来，台南是37区哦，其实已经慢慢的快要拼完。归人其实是我上礼拜啦，
1: 上礼拜
0: 是那个大台南会展中心的董事长
1: 叶董
0: 来到我们节目现场啊。今天那我就把你放在我们的新化区，新化区的小孩。那要怎么介绍你呢？因为应该说你有一个家里的状况嘛，就是从小时候大概遇到什么样的状况这样子？
1: 是，我从小可能就在小学三年级的时候，爸爸妈妈就离婚了，然后所以妈妈就独自抚养我跟弟弟两个人，然后到从小学三年级到我现在已经大学毕业，所以整整的十年吧，就是爸妈妈一个人抚养我跟弟弟长大这样。
0: 应该十来年哦。
1: 对，十来年
0: 了。
1: 对。
0: 那其实因为家里的状况，那可能让你本身其实当下的时候是有一点算心理阴影，还有一些因为那时候大家都还小
1: 了。对啊。
0: 所以有一些可能对你来说有点影响。但是后来好像有一些转捩点，就是当你遇到了厨艺嘛。
1: 对，
0: 可是你那时候的辛苦点是因为说你那个状况之外，你有可能学校的部分在人际之间都会有点让你产生很大的压力，但就走就是可能回想起来是比较辛苦一点。但是当时候国中的时候，为什么会遇到你决定你目前算是你一生想要走的这个职业厨艺呢？那个时候
1: 因为可能在国中的时候学校都会安排技艺课程，就是我们到高中时去体验各一个职类的一个课程，然后去找寻你自己的一个兴趣，然后再依照你想要的一个兴趣做你未来升学的一个规划。那当时候我可能到了南营商工，就是选到了餐饮群的方面啊，那对于厨艺啊烘焙啊就有兴趣，所以我在高职我就选择就读餐饮相关的一个，
0: 等于国中的时候类似像职业探索，
1: 对对，类似职业探索。
0: 那你就觉得哇，厨艺对你来说，那你那时候其实就很聪明了嘞，你算已经有想法了嘞，
1: 就是有想要自己的一个兴趣，因为想要未来工作要按照自己的兴趣，不要为了做而做，希望可以有一半的兴趣在做，然后一半在自己一个工作这样。
0: 兴趣跟工作能够均衡、
1: 对，
0: 一般也那当然可能也是因为家里的状况让你比较有点早熟，
1: 是
0: 已经提早思考说你的人生下半人生出去的时候的那个职涯的规划了齁。那后来你在南营商工就是读那个
1: 餐饮
0: 相关
1: 科，
0: 餐饮管理科。那时候的 当下那时候的状况是怎么样？
1: 因为其实一开始我并没有把南印乡公当作第一志愿、
0: 哦、
1: 我的第一志愿其实是嘉琪高中、
0: 哦、
1: 就是因为嘉琪是当时台南市区唯一有餐饮管理

0: 科的国立学校，
1: 是。
0: 那可是后来因为分数没有上，所以就选择到了
1: 国立，也是因为可能学、就是、
0: 学费啊，
1: 学费上家里的一些考虑，
0: 然后有可能也资源可能也会比私立学校好，这样、有可能那时候的想法
1: 是
0: 这样。可是后来因为分数没有上，所以到了南英商工，因为那时候国中的关系，所以对南英也有一些的熟悉感。那可能大家会觉得，学校的学风不是很好，可是进去以后才知道说，哦，原来是设备还有在资源上有可以，我可以去学习的一个地方，这样。
1: 设备跟相关的一个学习是能够帮助你未来在现在拿到更多金牌的这样一个奠基的状况。
0: 因为一开始可能想说国立的会比较好，可是要佳启的，因为我有一些同学读佳启，然后他那时候他跟我的说法是因为佳启要拼升学率，所以可能着重的是在学科方面的、一些功课，
1: 国英数理化，
0: 对对对，因为我们统测要考专一专二的一些科目，可是私立学校它没有着重于升学，它可能是着重于考证照的证照率或者是比赛的相关，所以私立学校它会更能够
1: 让你在实务上有所发挥，不一定是在学科上面，
0: 对
1: 对，不能说钻牛角尖，就是可能钻研专注的东西会不一样，但你会选择是你能够发挥能够掌握的东西，
0: 对对。
1: 那南英的部分你其实我们一开始私底下有在聊，在南英的部分就是你的一个开端嘛，那你当下的时候好像高一有拿到一些不错的成绩让你信心大增这样子、
0: 是因为在南英的时候我其实是烘焙选手，
1: 是
0: 那有参加一些烘焙的项目，
1: 所以你一开始初始的出发是用烘焙，
0: 对，那时候是走
1: 专业，
0: 先预设的是走烘焙的
1: 项目，烘焙专业是，
0: 对，然后后来有参加一些比赛啊，也有一些一些一个成绩这样，
1: 是，
0: 对
1: 啊。证照的部分呢，
0: 证照我在高中的七年就考到了七张的证照，对，
1: 可能可以帮我们科普一下这种证照的东西，可能有一些不是这个专业，就是可以帮我们说明一下，就是说这个证照啊它的困难度难易度，或者说对于我们的餐饮生涯有什么样的帮助这样子。
0: 因为其实现在在饭店要工作一定要有证照才有办法进去里面工作，然后换厨师证啊等等的这些东西，然后可能证照可能是一个基础，所以在高职的时候我就先把一些餐饮烘焙饮条相关的基础把它打稳了以后，到大学才有办法学习更进一步的一些技能，所以在高职的时候我就先依照学校的规划先考了七张的这个餐饮相关的证照。
1: 等下整个系上的规划就是你毕业就是要这七张证照，
0: 对，
1: 那这七张证照对未来就业是算加分的项目，
0: 也算加分，就可能某些学校出去只有一两张两三张这样，可是出去七张可能老板在看你的履历的时候可能会比较圈起来会有重点这样，对，
1: 比较有亮点，
0: 对，亮点，
1: 比较亮点。那这样换句话来说，你在南英的部分就是证照部分也拿到了，然后在烘焙部分也拿到了，
0: 对。
1: 那你后续的部分，你又在怎么去做选择？在下一个阶段，
0: 下一个阶段
1: 毕业了，你在下一个阶段的时候，
0: 大学
1: 就是开始要遇到你的恩师哦，我看到恩师那个眼睛跟铜铃一样大的。
0: 在大学的时候我可能因为想要减轻家里的负担，所以我没有选择到外县市就读，可能我就继续留在我所生长的台南，
1: 在台南也不错啊。
0: 对啊，
1: 我前几集有些像那个子乔还是到现在都没有离开过台南这样子，是，
0: 所以我就继续选择在台南就读。那台南有很多的学校，就是可能南英大、南台啊等等的一些学校，可是在这边的选择，我那时候就接到了一通电话，就是
1: 神秘的来电，
0: 对，神秘的来
1: 电，这是要嘟噜，你被救急吗？啊，不是啊，
0: 不是
1: 啊，什么样的来电？
0: 就是老师就突然打
1: 了，啊，老师，老师，老师要出场啊，让你等很久这样子，那你怎么知道是老师？他说：“你好，我是那个
0: 对啊，中华医师科技大学，
1: 是，
0: 就是。那时候他就一通电话，他就说，如果你愿意来我们学校的话，那学校的资源啊、设备啊、老师啊，在做相关的教学研究、量能上面都会提供你很大的一个协助跟帮助，然后也可以带你一起去比赛啊等等的一个部分，
1: 所以解决你可能目前家中的需求，解决。”

0: 经济上啊一些各方面，然后你可能你的未来性
1: 对
0: 也掌握到了，
1: 对，
0: 那你的第一次神秘接触，那我们就来问一下我们这位当事人当事人那个老师哈，那当下为什么要打这通电话骚扰人家，不是、啊、为什么要打这通电话给人家？
1: 其实坦白说就是招生需求嘛。
0: 哦，是是是是
1: 那其实这是一个美丽的误会啦，到现在我觉得当初我所设定物色的角色并不是洪文的。 对，
0: 哎、欸，这样子，欸、这样子、欸，人家会哭了、欸，是你的爱徒，他是爱徒，
1: 现在变成我的左右手、啊，是是是，经过栽培之后了。那我觉得，因为我本身是厨艺类的老师，那因为像陈如刚刚洪文所讲，他是开始是朝设定人设是往烘焙领域去迈进嘛。那刚好呢，名单上哎、欸，就跑出陈洪文这三个字的，哎哎，我人都看蛮好啊，蒙 Q 看蛮，啊，其实跟在他在高职时代，我们就有一些互动
0: 過，哦，其实就已经认识，有大概有点印象，就
1: 是
0: 这个选手有看过这样，
1: 是很棒的攻读生，在我们去当监评的时候就有遇到过这样子，然后就想哎、欸，好，反正也是。死马当活马医嘛
0: 我、欸、你高中有没有得奖？
2: 有啊，
0: 有啦，人家都在美术啦，都掉电啊，
1: 还没熟悉到程度，到他一直到哪边嘛，因为毕竟
0: 人家也是很厉害的，
1: 他高中就有拿过那个全家料理王，
0: 没有带过还是会怕怕的，
1: 对对对对对，毕竟不熟嘛，那人设可能不是最主要，是他这样子，然后想说，哎、欸，那要不要来试试看这样子？想说，既然来都来了嘛，那哎、欸，或许是个机缘也说不定，那就请他先来聊一聊嘛，然后来学校逛一逛，看一下设备之后再做他人生的决定这样子。嗯，对，当初是这样的机缘。
0: 那说见面之后呢？
1: 见面就有闲聊一下，跟他介绍一下环境啊，然后学校这些的软硬体设备等等。那聊完之后，他其实心目中除了华一之外，还有选择其他学校啦，还有两到三所的考虑当中。那最后他还是选择到我这边来这样子，
0: 只看到你很帅这样，
1: 或许是
0: 还是你后面拿
1: 欧巴的魅力
0: 啊，其实我不要铁蛋，我不要铁蛋拿这样，没来我。你觉得他感动你什么了？老师感动你什么？
2: 就是他可能他很愿意跟你交，我们的相处感觉不像是师生的关系，像是兄弟的关系，就是有时候可能
1: 兄弟郎，
2: 对，我有时候他会找我去他家一起吃饭，然后一起陪
0: 我许公兄弟郎，你是 M 人就对了，你很喜欢被人家怎样就对了，就是被关怀到了，
2: 对，就是
0: 可能从小到大还没有人真的像这样子，就是在旁边这样关怀你这样子。
2: 对，就没有一个人真心的，好像对你付出，然后好像把你当做家人一样的对待。
0: 然后我要跟你平反一下，他说你这样死马当活马，你是不是介绍一下你高中的时候有什么辉赫的成绩？这样，我们插播一下。
2: 好，那高中的时候，我跟几个好朋友，就是他其中原本要物色来学校。
0: 哎呀
2: 跟那个同学我们一起去参加这个全家便利商店举办的全家料理王比赛，然后刚好、哦、很幸运的在那一次拿到了金牌的一个殊荣。
0: 以现在你目前的领域来说的话，
2: 是
0: 更往上一层楼，那可以应该说它可能跟一般所谓的学术研究不一样，
2: 是，
0: 那以你餐饮来说的话，它在往研究所的领域它会是做哪方面 的延伸或是更专研这样子、嗯，
2: 就是像我刚才一开始有讲，指定饮食或者是在地料理的一个食谱开发，就是我希望，因为我从小都台南长大，所以我希望可以把台南这一个37个区域扣掉5个都市区，东区、北区、
0: 南区、中西区、安平、莺歌，
2: 对，这边的、
0: 哦、相对发达了、
2: 啊。对、哦，因为那个地方是没有栽种农特产的。
0: 哦，
2: 对，
0: 等于农地面积相对少的，
2: 对，然后其他地区是有它每一个，像光庙就凤
0: 特产，
2: 对，白河
0: 就农会说一乡一特产这样子，
2: 对对，当时也有提老师的论文也是写相关的一个部分，一区一特产的部分，所以我希望可以把我所生长的土地，为我所生长的土地做一份贡献，希望可以把这些农特产可以写进去我的论文当中，然后可以推广给大家知道。
0: 所以，戴兰，你今嘛几岁？
2: 今啊23，
0: 对，23年，
2: 对，都在台南。
0: 情感，
2: 对，
0: 你觉得台南可以说是又爱又恨吗？就是
2: 算吧， 可能
0: 曾经有点让你伤痛，是、哦、那可能可是还好有遇到他，
2: 是是，
0: 然后还有家福了，
2: 对，
0: 就是可能给你伤痛之外，又给你不同的方向的贵人，
2: 对，
0: 那。就像佛像说的，为什么他会尊贵，就是他会一直被人家雕来雕去，
2: 嗯，
0: 所以你也正经历了这样的过程，然后在这样的一个、嗯、可能要大鹏展翅的这样的地方。第二我要问的就是说台南、嗯、你的情感
2: 是，
0: 那包含你未来的期许跟要感谢的人这些部分，
2: 是
0: 先帮我们回答台南的这个，对你来说，
2: 对我来说，嗯，对我来说，23年都生长在这一片土地上面，就是都没有离开过这个地方，我接下来2年要去高雄了，就是这23年都在这一个土地，不管是它的小吃或者是农作物或者甚至是人情味的部分，都、就是非常可能在都市的区域比较感受不到的一个部分，所以希望可以在这一片土地上生长，我想我是非常的幸运这样。
0: Okay. 那最想感谢什么？妈妈弟弟这样一路一路向上来，还是
2: 就是、嗯、可能一开始母亲会不希望我走餐饮这一条路，
0: 是，
2: 但是她也尊重我的选择啊，让我走完走了国中一年，高中
0: 应该也不是不正统的一个
2: 是
0: 不甘啦，就是
2: 惊做
0: 大刚看下咧啊，想要离开，也是有点不甘嘛，
2: 是。是餐饮八年的餐饮这一条路、哦、其实走的是蛮辛苦的，背后我们虽然前面得奖的很多，但是大多数人都没有看到我们背后的一个辛苦，
0: 当然就是大家都看到光鲜亮丽的地方了，没有人知道说你每天那样可能不小心打翻了酱油，然后又怕被
1: 半夜回家的路上漆黑都已经学校都关灯了这样，
2: 是
0: 啊，你都走台20回去啊、哦，
2: 走高铁桥下，
0: 因为一个查甫人嘛来惊咧，暗时应该会拢关起来哦。
2: 嗯，我冇会啊。
0: 你还咧变啊生命咧？你不干脆在研究室睡一下，早上再走？你是要还要跟妈妈说嘿早安？
2: 没有，我们有时候回家的时候他已经睡了啊，他
0: 就帮你准备早餐。
2: 对对啊，我起床的时候他已经出门了。所以也很少在相处，
0: 所以早餐都是你在准备啊？
2: 也没有、
0: 哦、我以为是
2: 没有，
0: 我以为你要回去准备早餐这样子。
2: 对,、
0: 啊、对，那对妈妈跟弟弟
2: 是很感谢他一路上来的，他很都会把家里的事情处理到很好，就是不会让我担心家里的一些事情，可以让我专心在学校还是外面参加比赛做活动，一切都可以有安心的一个感觉，不要让我一边做学校的事情然后又担心家里的事情，
0: 无后顾之忧，
2: 无后顾之忧这样。
0: 那对家福来说，
2: 对家福真的要很感谢他的提供援手协助，才可以让我这样顺利的就学，有可能因为经济不好可能就没办法继续升学，可是有他们的协助可以让我继续读完高中到大学4年，然后甚至现在要读研究所了，因为有他们的援手才不会让我来放弃这一条路，有可能今天没有伸出援手我可能就半途而废。对，
0: 还有一个你那个最爱的那个亲爱妈妈恩师啦，恩师恩师，对对对，刚好人就在前面了，
2: 是
0: 要不要相吻？不那个今天的那个场合不太适合，那我们幸福说走就传递幸福啊，的人来都来了，
1: 来就来吧，
0: 对啊，是不是刚好这几年这样子？你现在也要独立，出发研究所这个。对，七月嘛，就再来就要去学校了。
2: 是，
0: 那刚好，择日不如撞日，没有啊？有什么要跟你的老师？
2: 是，
0: 又是恩师嘛，师又是父，
2: 是，
0: 是，
2: 很感谢，就是我的人生中有遇到恩师的这样的一个出现。那可能在高中，他的一个出现才可以促使我现在有这样一点点的小成就这样，那也很感谢他把我们视如己出，对，把他当作家人一样的一个对待。那这4年我们经历很多大大小小的活动啊，有开心的啊，也有难过的，那 未来本来

0: 想说四年结束我们期间 我要毕业，所以当毕业的那天其实我们两个有点
1: 闹别扭，
0: 不是闹别扭，就是
1: 小情侣吵架，
0: 喜极而泣的感觉吧。
1: 哦，喜极而泣了。
0: 对，
1: 是啊，
0: 就
1: 你的小子终于要走了，这样。我的研究所研究室终于可以清静一点，这样。哦，不是啊，
0: 就有点喜极而泣，好像要从他的身边离开的一个感觉。就是、
1: 一方面也是心理复杂，就是又不能把你留着，但又觉得。就总好像总少点什么，但又可能觉得你这样是对你来说是好了。啊，废话，你家在这边，你想回来还是可以回来，对不对？对，爸爸，
2: 对，没错没错，欢迎随时回家。
1: 对嘛，又不是说你这样做华裔就把你关起来，陈宏伟不能进，你没有悬着就不能进来，对不对？哎呀，这边应该还是你永远的家嘛，
0: 就
1: 你身上穿的这个，
0: 对，永远以花。
1: 这是你们社团的
2: 社服，
1: 对呀，
0: 对。
1: 你老公今天我今天了，我今天了，嗯，太感动了啊！还有要感谢的吗？
0: 就是，就是他就跟我讲说，可能他们家也欢迎我，然后学校也欢迎我回来，这样
1: 就打一把钥匙给他，
2: 没问题，没问题。
1: 对，还有其他要感谢的人吗？
0: 其他还好，
1: 还好了。好，那再来就是说，我希望透过你，因为你其实这样，目前其实有爸爸了，然后又有家福了。其实现在目前为止需要帮助的可能会比较少一点嘛，就是其实可以稳步而行了嘛。那是不是也透过你的故事跟，可能刚好看到我们这期节目，然后可能刚好也遇到，因为我觉得，现在台湾社会可能有些时候就是。不是孩子自己能选的，
0: 是，
1: 那我们只是孩子。好，那个状况之下，感谢有我们家福有社团接着我们，
0: 是，
1: 然后我们走到这边又遇到，哦，这是丁气两协会嘛，对不对？今天一款闽秋假扮啊，但是我觉得他那个内心是柔软的，是，能够有幸遇到这么好的，那你是不是借你的机会跟可能刚好遇到也是同样跟你一样状况的人？
0: 像
1: 跟他多激励一点，
0: 像刚才主持人讲的，我们出生不能做选择，但是人生可以靠着自己去改变。因为出生我不是愿意来到这一个家庭啊，但是未来的人生是可以靠自己的双手，还靠自己的能力可以去改变它。那也希望不要因为家庭的环境，然后还有一些的影响，然后就否定了自己的一个能力。因为可能你很有潜力，你自己很有能力，但是不要因为家庭的一些因素就否认你自己的一些专业的能力，这样。所以是一定要勇敢去追梦，然后一定会有机会，这样。
1: 我相信再过几年就是国际级的主语大师，
0: 没有，
1: 那到时候请不要嫌弃我们小节目，再回来分享你的丰功伟业，这样子。今天非常感谢我们的洪文，还有我们黄老师，
2: 谢谢
1: 我们黄玉文黄老师两位父子档，好吧，师徒父子，然后同时也是家人，哦，再到我们幸福出场所见证这最幸福的一刻，透过了爱，透过了疗愈，大家也应该是互相疗愈了彼此。那在这当中我们有了底气往前去面对各种不同的挑战。幸福出场所节目就在这边告一段落，感谢您，还有我们所有听众朋友观众朋友您的收听。我是陈孔，我们下一场更精彩的幸福出场所节目再会。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嘉义广播电台。

这是希望松林的放送，我是林长佩佩。森林是一片美丽的松林，有大树，有小草，也有迷人的花香。每礼拜二下晡4:30 DME 05千克，咱做伙来看见坚持努力的人生。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智利哦，即马退休咧做事。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泉州国小校长李冠冠，
2: 教职生涯已经30年
0: 啊。三十一。
2: 娟娟校长，
1: 我今年第24年。
0: 毕业了吼，拢一直伫咱婚姻馆服务啦。一开始老师拢伫靠乡的贵港国小。
2: 贵港诶。
0: 考了主任了，因为咱北港区迄边吼。在我们那个年代，主任校长出产量较高，所以都要派较遥远的所在。所以我第一任的主任去到赤洞的交河，那个算对西南角走到东北角去啊。所以，每一天通勤的时间要到1点钟，那时候还没东西向。
2: 当大那个庄出了一个公务人员，
0: 对吧？在灿林国小的校长吼，有这一面叫做校长墙。我去找担任过校长伫水南出身的啊，每一个人提句啊，提你。
2: 啊，
0: 迄阵阮调查起来只有50几个。
2: 遮多哦。
0: 有50几个是。
2: 伊讲刚一个庄内底就出50几个的
0: 校长。乡啊，水南乡。
2: 水南乡内底有出50个校长。
0: 是啊，是。
2: 嗯。
0: 迄可能是因为遐风头水尾啊，自细汉吼，因为时代拢做事啦吼，啊，大家拢看时代遐辛苦吼。希望讲会当改变一下家己咧，卖阁像时段遐辛苦。
2: 咱教育来做起。
0: 是啊，因为迄阵师专有公费生嘛，做事所以真侪家庭拢较善食，读公费生就是会当替厝来省钱啊。
2: 啊，做老师个孙。你那个年代要读到安尼嘛，是应该迄成绩爱就好对
0: 不？不努力绝对没有机会哦。最主要是你会当替厝来省较侪钱啊。
2: 今卖学生好啊，甲以前咱家己迄个年代爸爸妈妈的教育是毋是就无同款的所在？
0: 过去阮的年代就是你要读册还是要做事，两种选择嘛。
2: 今卖咧？
0: 今卖囡仔就是你要读册还是要踮厝诶拍电动？
2: 多了一个数位生活。
0: 因为现在没有食堂做啦，孩子也没有什么人去在做事啦，大家都会选比较轻松的嘛。过去做事跟读书比起来，当然是读书有比较轻松一点嘛。现在比较起来比较轻松的是说，我看电视啦、三 C 啦，这些当然对他来说是他比较爱的嘛。
2: 对啊，
0: 读书对他来说比较辛苦的事情。
2: 刚刚是
0: 这是大环境的改变，
2: 时代不一样，
0: 大环境的改变啦，所以这也是真无法度的事情。过去囡仔生济啦，
2: 对
0: 啊，所以时代伊嘛无才调去安怎去甲你栽培，你个人要有成就，要创啊，你个爱家去拍拼啊。你即卖囡仔生拢一两个尔嘛，所以时代将所有的精力吼，拢放伫这囡仔的身上，依赖父母的程度。
2: 但是要追求起来，有人是讲现在的教育其实要放在爸爸妈妈身躯顶。
0: 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加社会教育，其实家庭教育是比学校教育更加重要。你家庭内底无甲教好势，来教学校，你个对学校的教育阁无讲足认同的，安尼学校阁足歹教囡仔。即马老师面对的就是这个问题啦。
2: 对。
0: 即马伫台湾个变作讲。太过头专注在读册部分啦吼，即马过来12年课纲内底强调个种囡仔的态度，9年国教迄年代20、30年，拢一套教科书拢无啥改变嘛吼，到9年一贯以后，佮10多年个调整啊，即马过来课纲了，就是讲爱囡仔去学一个学习的态度，就是讲唔是干那叫伊钓鱼啊尔，爱叫伊遐做钓竿啊。
2: 如何做钓竿钓具？
0: 因为你无同款的鱼啊，你用的钓竿是无同款的。你要食无同款的鱼啊，你个爱会晓做无同款的钓竿。所以
2: 即卖
0: 108年的课纲，就是爱囡仔有在培养这种态度。这种态度到学校来才开始有已经较慢了。所以我感觉家长的观念佮教育佮较重要。家长我咧知影讲要安怎，让囡仔去会晓做钓竿啊。应付伊未来的时代，会当去钓无同款的鱼，是教育人员甲家长共同爱去面对的。
1: 他都讲温先生吼，讲的就是差不多是安尼啦吼。但是即马以12年国教来讲，咱更加唔盲讲吼，咱的囡仔会当培养伊的素养。譬如讲我今仔日我想到虾米，我身躯边发现虾米问题，我要家去找方法来解决。但是咱做时代人吼，拢足急性的，拢会想讲咱今个囡仔吼，这物件拢甲处理好势。会当减少一条咧摸索的时间，但是安尼对囡仔来讲，伊家己无去参悟，无法度因为亲身的体会，了解到搁较侪过程，有感觉学习对囡仔来讲，较会快乐，
2: 嘛较会当获得。

0: 对对对，就是安尼。诶、
1: 欸，较市区诶，甲咱较郊区诶，好，伫婚姻观来讲，学生囡仔因诶特色有啥物无共款？
2: 将来吼，这种城乡诶差距吼，有可能会愈来愈扩大啦。所以即马咱伫诶偏乡内底诶学校吼，隔代教养、单亲，
1: 对，啊，
2: 还是一寡低收，
1: 对，
2: 毕业比例也愈来愈高。
1: 愈来愈高
2: 啊！比例愈来愈高，唔是讲囡仔本身素质安怎歹，家庭教育这方面伊个较缺乏哦。你若较市区的家长，伊当然等于到厝，伊有法度继续协助学生伊个延续个学习嘛吼、哦。嗯。哦，学习当然唔是讲个干那课业顶面啦，会当去教伊做一寡观念的沟通啦，还是讲家长会当直接教囡仔去做，去共同完成，还是去化解问题、解决问题。嗯，因也当做这代志啊，但是伫个偏向内底啊，拍拍照伊真侪学习个等在里啊。
1: 啊，
2: 过去我伫学校，阮个老师捌甲我讲一个520的观念啦。
1: 什么叫520？
2: 哎呀，什么叫做520？星期一到星期五五天啊，等于厝个星期六、星期天两天啊，等下后礼拜等下归零安尼。顶礼拜上的物件，伊个我拢袂记起啊。
1: 即嘛，这520是讲咱较郊区的学生是
2: 啊，就是讲嘿，阮过去伫个较偏向的所在。因为伊个家庭结构比较弱势，城乡的差距，政府若无去注重这块，有可能将来108课纲，同款会产生更加大的差距。
1: 哦，了解。
2: 啊，因为即摆政府敢那从责任拢放咧学校，我感觉学校会当做已经紧绷了啦吼。
1: 娟娟校长的。

0: 可比阮学校来讲啦吼，因为阮算细间学校，
1: 啊，囡仔本身，
0: 对对对，阮来囡仔本身就是少，啊，是大人呢，男是做事，啊，无就是咧六庆咧做工课，啊，六庆的工课伊就是吼三班制，所以阮学校就是为着要让囡仔当吼啊作业写完。啊，人讲多元学习，
1: 那
0: 你囡仔无倒去补习嘛，也无什么才艺，所以这工课拢是学校捡起来做。其实阮就希望讲吼，咱的士大人回去了，你会当坐啦，交咱的囡仔做伙看一本册，吼，拢甲恁教了啊，你嘛拢写了，等于到厝你干咧剩洗身躯、剩困，其他功能就拢无啊，亲子的就无没有互动啊。即摆政府的夜光天使点灯了吼，阮伫咧学校拢点灯，互阮遮囡仔，但是阮做老师的灯拢爱改熄灯呢。因为我们一定要熄我们的灯，才能够去照亮我们这些孩子啊。
2: 学校必要多一些家庭教育的功能，
1: 哦，
2: 还可以多承担一些家庭教育的部分。
1: 啊，不然来讲怎样退休了后，退休退而不休。
2: 过去是拢转行去种植，
1: 啊，
2: 我们去种植发现讲，敢那油啊、交化肥用、用料拢改当了。
1: 哦，那怎么办呢？
2: 小瓜小瓜有草哦，比如讲有一挂草田啦、土香啦，迄较歹滴的草吼，共租地来做诶吼。
1: 嘿，
2: 人咧讲生土不二，即卖其实咱身体健康交咱即卖土壤是有相当大诶牵连啦。哦，你土壤若无健康，种出来物件，啊，咱食落咱身体当然个地咧无健康啊。既然甲退休了吼，啊无即个地吼。无甲收灯啊，甲做看卖咧，安尼啦。
1: 做很大呢。
2: 做很大，所以一开始吼，阮太太叫我害着吼，用透早吼五点过叫我起来挽番薯草啦，因为上麻烦的所在。
1: 啊，就是劳作的时间啊，就长诶。
2: 劳作的时间足长啊，而且吼，真正没完没了。你想那肥也愈用愈重，啊油啊愈用愈重，你无安尼，你种无食啦。会当做的嘛有限啦，啊，阮太太迄阵个，我算专业的啦吼，规工拢做无要紧，啊，阮太太算帮我做，帮我处理。
1: 假日农夫，
2: 假日农夫的概念哈。
1: 所以你用足侪时间来改善掉这土壤的问题。
2: 土壤嘿，我用真侪菌啦吼，用真侪酵素啦吼，有机质的物件来达到改良。啊，但是我嘛无法度全部土地拢安尼做，因为我做袂起
1: 啊。对啊。
2: 所以我干来当选一半。
1: 友善耕作
2: 就是讲伊无像有机安尼去认证。
1: 嗯，哦，
2: 啊，但是用的方式差不多，我那差不多安尼啦。
1: 嗯，
2: 哦，一个无用化肥，无用化学农药安尼。
1: 嗯，
2: 哦，啊，用的人工就较济啦。烤草真正烤了到尾也足忝的。
1: 嘿。

0: 欸，我也给当作修行的。
1: 哦，
0: 哎你吼，那有机会吼，大家会当听众朋友会当来体验看卖咧。
1: 雇佣的这人大部分是虾米款的？
0: 其实
1: 阿公阿嬷吗？
0: 阿公阿嬷因即马因豆豆嘛，退出农业这个江湖啦。啊，小那挡袂掉，因为因的脚头乌吼。
1: 现在
0: 已经拢已经老化了啦。
1: 嗯，啊，是不是就是爱叫少年呢？
0: 啊，叫少年，现在都真少有少年的呀，农村都真少有少年的。
2: 少年的原则
1: 啊，所以人工的部分安怎解决？
0: 所以人工就是阮太太甲斗做安尼啦，以阮家己为主力啦，啊，就一边过一边安尼啦，啊，希望讲伊会达到减量，都糖都收顿啊，迄阵吼大的产值吼，我负责哦，啊，阮太太负责洗。
1: 就是讲两个人豆豆用豆豆用，
0: 对对对对，
1: 用这友善的做法，就是让这土壤恢复于原本的、
0: 希望伊也当慢慢恢复了啊！哎、啊，这拢爱时间啦，
1: 系啊，
0: 也是面临要转变的时候了。你若大家若无要改变，到尾土壤盐化酸化了吼，伊会愈歹种植。你搁用较侪肥类，到尾啊，伊嘛原来发无物件起来。政府若有机会让改变政策，应该鼓励友善有机啊，给一寡奖励，让他们会当去改变伊的观念啊呢。大的环境的改变啊，无吼，像阮进来做，阮真辛苦了。我边边种乌豆吼，伊种的是惯性的啦，啊，我种的是友善的，用药啊嘛，用化学农药嘛，
1: 嗯，
0: 效果有够好诶。你加比较吼，迄药啊拢做完整做水诶，
1: 嗯，
0: 啊，我诶吼拢糖咧食啦。我讲啊你。你唔知，药啊煮煮咧，啊糖拢在我家来。
2: 糖在我家
0: 来。哦，你若无比较大的面积，大家有共同的理念吼，干那少数安尼做会很辛苦啦，唔是干那臭的问题个病虫害，所以阮种的风险，加伊的收成量相对的风险高，收成量降低。一旦来阮恒姑的来看阮恒姑实际的作业状况，
1: 哦，
0: 安尼伊会感觉讲。这考虑真简单啦。
1: 比如讲，咱要改变咱农业的是，连其他的所在嘛是环节拢要改变的，对。
0: 对对，这是整体性的啦，吼、嗯，这个大环境的改变啊，无你大环境无改变，你阮小环境很难改变，很难跳脱，稍微盈余一点点啦。但是、但是迄吼，一般咧讲个种，家己的工无算工啦。阮若从阮两个人工钱算落，安尼个。还不到打平的阶段，所以等于赚的就是赚自己的工资。
1: 对啊，
0: 啊
1: 啊，辛苦搁家己赚家己的工资呢。
0: 是啊，是
1: 啊。啊，我咱即卖有种植什么款的农作物？
0: 我即卖种的就是水稻、交番薯、黑豆吼，来轮作。
1: 对。
0: 水稻因为伊有一个好处，就是长期的水的浸泡吼。所以地下虫害会降低了。一般阮遐咧种番薯，拢差不多跟水稻做轮作，
1: 哦，
0: 会当降低伊的病虫害。
1: 嗯，
0: 哦，这是一个方式啦。
1: 嗯，
0: 啊，过来就讲，水稻来讲，我即马因为人推荐台南16号月光米吼，讲迄口感袂歹。
1: 嗯，
0: 啊，所以我这两当嘛是以这为主啦。
1: 对，
0: 哦，啊，就是我那拢无用药，爱用日头晒的，用日晒的。即马日晒嘛足少足少，因为即马拢用。烘干的嘛，烘干用机器烘干，
1: 嗯，
0: 所以少了那个古早的那个日头味，嗯、啊，所以用太阳晒过的吼，吃起来那香味确实是不太一样。原底是番薯尔嘛哈，啊尾啊，感觉政府在推动大豆杂粮吼，然后这嘛是会当试看卖的，
1: 嗯，
0: 啊，所以我个去年开始个咧试种黑豆，啊，后续的销售端吼。阮也搁咧讨论，讲看要安怎来用啊呢？
1: 嗯，
0: 哦，可能会拍一个阮家己的品牌啦。
1: 嗯，
0: 我们的品牌就是校长夫妻优和龙眼。
1: 嗯，搁咧饲着对啊，搁黑乌豆的部分。
0: 黑豆今年可能等年底出来，阮会豆豆来推啦。
1: 嗯，
0: 啊，番薯的部分，阮即卖完了有做迄个礼盒式诶，完了自产自销礼盒式。以我们来讲，迄东西小众市场。
1: 小众市场，
0: 我都去行大众市场。
1: 嗯，
0: 所以小众市场，阮就是家己较辛苦嘞。
1: 嗯，
0: 作业的时间会拉长。
1: 嗯，
0: 一般是进料啊个翻下来收起，啊个小龙一个无代志啊嘛。
1: 嗯，
0: 啊，阮是收起来了，豆豆整理，啊整理了装箱、装礼盒，啊人甲阮伫 Google 表单下订单。
1: 嗯，
0: 我们就针对他的订单就寄给他们这样。
1: 哦，
0: 所以阮开的时间会久较长。
1: 对，
0: 啊，所以迄嘛是阮的工钱一部分。
1: 哦，所以咱也是有这個、有人要买的话，是伫咧这 FB 顶管，啊写这 Google 表单给您。
0: 对。
1: 哦，啊，所以咱 FB 的这個校长夫妻
0: 优活农园，
1: 对，其实也怕校长夫妻可以。

0: 三十年要做一个校长，还是讲这教育的这个事业，就是爱坚持家己的一挂理念嘛。但娟娟校长，
1: 我刚刚吼，这教育跟这农夫应该有同样的一个点了。温先生常在讲吼，就是种下希望啊，
0: 种下希望，
1: 种子种下去以后，那就是五芒伊赶快长大，长大我们有收成，才可以看到未来。
0: 嗯，
1: 啊，教育孩子嘛是安尼啊，
0: 嗯，
1: 那囡仔若教教好，种子才能够成长发芽。
0: 嗯，
1: 卡数咱若无教教好，将来伊就是咧甲咱挥泪的啊。
0: 哦，
1: 对，
0: 挥泪。
1: 对咱来讲，
0: 就我无听到挥泪两字。
1: 对咱来讲，迄其实压力会真大嘛。我来当哦，比如讲咱即摆咧长照日照对不？咱来当照顾咱的顶一代，咱来时代。卡数咱的下代，咱若无教照顾会好，咱无人甲咱照顾呢。
0: 嗯，
1: 对，啊，这是嘛是安尼啊。咱甲咱的经济整了了。呵呵，该用心灌溉呀，哈，施肥。有一天你长大了以后，也得当回馈我们。
0: 嗯，
1: 就算讲阮先生他都要讲完讲，病虫害较济，
0: 对，
1: 但是伊嘛是有希望诶。
0: 嘿，
1: 系啊，啊，卡苏丹若无用心该经营，请问先生伊会该用迄酵素啊，哈，
0: 嘿，
1: 啊，该改善你的土壤啊，
0: 对，
1: 对啊，啊，那若无做这改变。咱只好一直食药啊，对，因为你看外口种的都是安尼啊，所以这对咱的身体拢是有害的。你再讲阮的坚持，当然毛人讲乞巧啊，伊讲啊，恁坚持安尼做，其实到时阵恁怕歹恁家的身体安尼干袂好，所以我嘛是再来做，用健康的教育理念来教咱的囡仔，这个是教育跟农业共同的地方，
0: 种下希望更加是啊，咱的迄个 CEO 嘞。
2: 对大环境来讲，有一寡是咱真歹去改变的，咱的气候，咱嘛是爱顺应天时啦，吼。伫个咱会当做的部分，就是拄仔咧讲的，咱去了解伊的特性，像黑豆有啥物黑豆的特性，伊啥物时阵需要用肥，啥物时阵需要食水，伊有关键期嘛，你来适当用伫对的时间，伊吸收了好，伊的节节，伊的豆荚。一个大起来嘛，啊，切啊，伊个关键期伫个退休岁迄阵啦吼，迄时间是伊个关键期，所以迄时间你嘛是爱去培嘛。教育内底伊个大环境，因外口诱因足济啦吼，比如讲三 C 产品啦吼，啊，比如讲外口个不健康的食品啦吼，这种对囡仔来讲拢是诱因啦，啊，但是时段会当做，交我会当做同款啦，就是讲即马要煮早顿个人已经足少个咯哈，大家拢做无用个嘛。啊，所以你是干那钱蛋吼，囡仔去食，还是你陪伊食，还是你买当个个真多个无同款啦？啊，嘛是咱会当做一部分健康的问题、三 C 的问题，啊，过来呐，讲个迄个就是药品的问题。所以囡仔诶学习，交囡仔交朋友，咱是当做会到，咱个爱去关心、去了解。啊，就是讲有一挂问题、一挂行为，是你是当无注意到。就像我诶很同款，我正经诶，啊，我呐拢无去甲看。啊！我听啊，我姑姑啊去啊讲，我安那安尼，那去学堂吃了了啊。哦，迄个是你平常无去惊，当无去关心。做事大人交咱做事同款嘛吼、哦。你就是平常个爱去小可交伊开讲者，去关心惊当者，啊，了解囡仔的交友状况者，哦，了解囡仔的饮食的状况，哦，啊，对伊的健康会当有所掌握，对伊的交朋友会当有所掌握，这是伫教育内底。咱会当做的部分啦，啊，当然大环境，咱社会的改变啦吼，啊，整个大环境的改变，诶，唔是咱发多啊，比如讲三 C 易发展，你昨我的手机啊向派去，甲我讲送修爱一礼拜才等啊，啊，即下我有伤脑筋啊，因为我本来也无拍算要换手机嘛，但是伊甲我讲一礼拜无法多等来，啊，过来伊无备用手机通借我用，我一礼拜无手机，我唔知变啊过日子，
0: 现在人
2: 怎样用做依靠三 C 的、啊、所以你现在孩子你要让他用三 C， 我之前有去一间校做亲子讲座的分享，我就跟家长说，你如果越早给孩子手机，但是你还没有要教育说他怎么去运用，怎么去有一个规范，那是只孩子就孩子而已、因为他到后来他的用途有可能会偏去、所以第一卖想早好，第二你若感觉讲啊要较早好伊咧，你也交有一个约法三章，爱有一个约束，这就是讲咱会当做会到的部分啦，吼、啊，剩咧大环境的部分，咱嘛爱跟咧行，爱跟咧行，这是教育交农业有一挂雷同的所在，交一挂会当努力的所在。
0: 所以听起来就是三个重点嘛，第一个你得 伊就是爱去诶顺应天时，该做啥物时阵，该啥物时阵做啥物代志去做。啊，第二个讲爱注重细节。
2: 嗯，
0: 对不对？就是讲时时刻刻你不要做直升机父母啦，
2: 对，
0: 所以听起来就是就这重点呢。听歌、听音乐啊，有较介意听无？你感觉像咱今日的采访就是讲到咱教育啊，加咱这假日农夫这个问题，你刚刚有啥咪一句话当甲咱其他的朋友做鼓励？
1: 那是变来讲的是咱爱用感恩的心啦、
0: 啊。哦，
1: 哎，不管是教育。不管是农业，伊要互咱食，无咱食，咱都要心存感恩。
0: 嗯，
1: 教育人员，不管你是老师，你还是学生，或者是家长，我们也是要感恩。
0: 嗯、
1: 感恩这个环境给我们好的，让我们可以继续努力。
0: 嗯，
1: 给我们不好的，让我们有面对困难的勇气。
0: 嗯，
1: 可能大概就是这样。
0: 感恩的心，哎、
1: 欸，我的看法。
0: 嗯，那个我们的 CEO 呢？
2: 我刚才当讲努力，努力再努力了。
0: 哦、
2: 不管是咱徛伫啥物位置，辛苦是当然的啦哈。你若也想要有所收获，你就是爱去努力嘛哈。不管是家长也好，家长要希望囡仔将来会愈来愈好，青出于蓝哦。啊是讲囡仔希望讲你的成绩会愈来愈好，啊是讲农夫，我的收成，我的效益会当愈来愈高，这东西。必须要自己努力努力再努力的地方、
0: 嗯
2: 哦、所以希望听众朋友大家也可以一起努力、哦、
0: 好
2: 一起来
0: 来来 CEO
2: 努力完成我们的梦想，
0: 好，跟我们 CEO 夫妻一起来努力哦，多谢
1: 谢谢
0: 能为大来宾哦，
1: 谢谢
0: 谢
1: 谢谢谢，
3: 要苍天知道我不认输，
0: 只有坚持才有希望，只有坚持让我们变成一个更好的人，也只有坚持可以让我们变成一个有故事的人。

0: 崔台青来啊！
1: 人客啊，我这支电风扇真耐用，讲你买回去哦，足好洗，和你洗咧五档十档也够咧洗。
2: 还够人会买？在哪里？在哪里？陪陪各位来教大家学台语啊！欢迎台语森老师。
1: 陪陪高早，听众朋友大家高早。
2: 今日老师要来跟人讲一个非常古锥的腔口。
1: 关庙腔口真古锥。
2: 关庙这个所在是伫台南票。
1: 台南关啊，即嘛叫做台南市的区，伊有几个所在啦，都、就是关庙，啊加归仁。也還有包含即卖高雄市的蚵仔内啊，加家庭啊，啊，这特别的，就是讲因的讲话的时阵哈、啊，这个声头吃会讲作吃，敢那因遐才有诶。哦，佮比讲王宝钏吃碗钏，啊，因会变作王宝酸吃碗酸，吃变作吃，吃的感官无变，只是敢那吃会变作吃。可比讲菜市啊，哈、哦，菜市啊变作菜市啊，来去菜市啊买红菜，啊，阿姨你爱讲法就是来去菜市啊买红菜，
2: 哈，
1: 红菜用买，
2: 所以这是关庙腔，
1: 这个腔口讲的足趣味的足古锥哦，可比讲，关庙人咧卖电风，伊安尼讲呢，人客啊，我这支电风吼真耐用，啊，你买回去吼、哦。足好吹，伊安尼讲，讲你买东西哦，足好吹，
2: 足好吹，
1: 嘿，佫袂害去哦，互你吹咧五档十档，也佫咧吹，
2: 还够人会买，
1: 无啊，因遐腔口就是安尼讲啊，
2: 一个电风会吹哦，哦，真趣味呢，
1: 啊，我讲几句啊，互你参考啦，哈，啊，可比讲去庙寺烧度祖先，顺耍抽一支香，哎、啊，你听有无？
2: 超度，
1: 超度，嘿嘿
2: 嘿，
1: 超度祖先，抽签，因讲超度祖先，抽一支香，
2: 抽一支香，抽一支签，
1: 嘿嘿，
2: 哦，
1: 所有的诗拢变作诗，去树啊卡，困草树啊，真秋情，秋情就是凉啦哈，
2: 秋情，
1: 嘿嘿，凉爽哈，啊，因你阿讲话就讲去树啊卡，困草树啊。真修行，
2: 听无啊，不要。
1: 系啊，但是人因在地吼，遐老辈讲遐惯习啊。即马过来，即少年呢会出外去食头路嘛？啊，出外食头路吼，因会感觉讲，因的腔口甲人无同款。啊，甲人无同款，因都唔敢讲，唔敢讲，怎安尼揪起来？啊，甲人讲同款，所以吼，即马即少年啊吼，即种官庙腔、贵人腔的这个。吃变作诗的这个讲法吼，渐渐无去啊！啊，即马即变作古董啊！
2: 哦，是哦。
1: 爱吹老辈吼，即讲的主言。
2: 所以咱即马其实真少听到这个腔啊。
1: 嘿，对，过来要听会较少。可比讲目睭青盲，无看路真凄惨。啊，因遐的讲法就是目睭青盲，无看路真凄惨。哎，吃拢变成丝。
2: 哦，以后吼，是小朋友去台南佚佗，但观察看嘛，这龟仁乡有一个关庙腔口。
1: 嘿，关庙甲龟仁较济啦，蚵仔内甲家庭啊较少，啊、只要一半三分之一。啊，但是即卖拢直直无去啊，就那像洛江腔，洛江人出去到外口讲话，甲人无需要讲啊，啊，伊都会甲伊的腔口
2: 改掉，
1: 藏起来。啊，拄着因共故乡、共腔口的人，伊才讲会出来。啊，若一般的生活中含人做伙，伊会甲人讲共款的腔口，甲伊的腔口藏起来。啊，这是一种的语言的自卑，甲人无共款，歹势讲安尼。
2: 我和你普通拢会讲我甲你正常台，常常听着。但是阮兜遐人讲我交你，细汉时吼去台北啊，阮系亲戚就讲。你有啥物要甲教？
1: 你较细汉，还是你唔知咯？啊，规期我教你去啦，教就是两个人做伙，做伙去。
2: 所以后壁就变了，较唔敢讲第一在地。
1: 嘿，啊，这种的地方的特别的腔口吼，直直无去，语言的直直统一去啦，自然的现象。
2: 好，多谢老师今日上咱一个高档关庙腔口，再会，拜拜，
1: 再会。
3: 104.1兆赫。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我们要来聊一聊地震。因为前上个月吧，我们看到这个委内瑞拉发生了这个七级以上的强震，然后造成了非常严重的这个建物倒塌，当然呢伤亡的人数也是不计其数，到目前看到就是死亡的人数呢已经超过2000人，那这个媒体看到有一些外电报道说有几万栋的房子倒塌，那这个

共同倒塌的残酷现实啦。那因为我们台湾也是位在这个这个地震带哈、这个断层带上面，而且呢都会地区都有非常高密度的这样的一个建筑哈、所以呢很多都是垂直性的电梯大楼啊，所以呢能不能够借由这个委内瑞拉这一次的大地震呢，让我们有一个这个借镜的地方，让政府也重视这样的一个这个民众居住的一个安全。所以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就要来跟各位聊聊哈、这个委内瑞拉大地震之后我们政府该怎么样来做一些预防防患的动作，那民众呢又该怎么样去看待地震、抗震防震这样的一个议题、让你的住家可以住得安全住得安心、好，那这个是2026年6月、委内瑞拉发生了两起七级以上的这个大地震、那七级以上的话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恐怖、那我们之前也看到前行政院的这个内政部部长哈、这个李鸿源教授，他也一再的这个提醒大家，如果在大台北地区发生六级以上的强震的话，可能会有多少栋多少栋的建筑物会倒塌哈、所以呢，这个从委内瑞拉这一次的大地震，真的是值得我们来做借鉴。值得我们来做这个提醒大家了哈。好，那我们来看看对比委内瑞拉这一次的造成这个灾情这么严重的原因的话，大概一个是所谓的都会区高度的都市化那造成的结果，另外一个呢就是房屋老化老旧还有呢土地过度开发，还有就是一些建筑物的设计的问题那我们来看看从这一次这个委内瑞拉的一个大地震来看看第一个的问题点呢，这个是委内瑞拉这一次大地震的地方呢，是很多的建筑物是在1950-1960年代新建的老房子，那在当时新建的时候呢并没有用所谓的最先进的所谓的防震抗震的标准来盖，那事后呢也没有去做这个强化补强的动作，所以呢面对七级以上的这个大地震，当然难以承受这个剧烈的摇晃震动，那这个就蛮像是台湾921大地震之前很多老旧的建筑物呢，他们也都是用比较低标准的这种方式来盖房子，大概都是以先求有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在盖房子，对于所谓的抗震耐震呢这个部分的观念或是标准呢都是比较低的所以我们后来政府也在921大地震之后把这个新的建筑物呢要新建的抗震的这个系数呢都拉高的那刚才提到了台湾的房市呢这个耐震的分水岭就是在1999年921大地震之前呢，因为这个要求不高所以呢大家大概都因陋就简，那在1999年之后呢这个新的建筑物的耐震规范大概就大幅度的一个修正也该拉高了可是呢现在台湾还是很多地方都会地区仍然有数百万的这个老房子是921大地震之前新建的，结构呢也没有经过这个新制度的检验那这些老旧的公寓或是老旧的华夏实际上也没有是特别去强化，大概有少数啦可是大部分的大概都没有再去做强化的一个动作那最近这个政府在推这个危老重建啦或是说老宅延寿啦，可是呢这个部分大概都是整合牛步化或是说杯水车薪，对整体建筑物的老旧这个部分呢这个事实上
一点帮助都没有哈。所以呢，这个是第一个问题点。从这个啊，委内瑞拉的这个大地震哈，他们有很多的老房子都是1950、1960年代新建的，所以呢，当然。

抗震都不足了哈，所以台湾值得借鉴。第二个原因呢，就是软脚虾的设计啊，这个也是跟台湾很相似哈。那这个根据专家接受外电的这个采访的时候指出，这一次委内瑞拉许多倒塌的建筑的低楼层啊，都是采这种开放式的软层设计。也就是我们俗称的软脚虾设计，而不是用承重墙的方式来做一个这个支撑啊、哦。那这个部分的话，就会在大地震来的时候产生这个所谓的松饼式的倒塌。那所以各位可以看电视上面，在网络上面看到委内瑞拉这一次的大地震呢，很多的建筑物哦，这种华夏的啦，十几层楼甚至二十几层楼，就这样的应声倒下来，一层一层的往下压下来哈。这个叫做松饼式的一个倒塌，那这个部分在我们台湾也是有很多类似的这样的一个建筑物哦。在921大地震的时候，大家在检讨的时候，也就是提出来了这个软脚虾的这种软弱层的这种设计。那实际上台湾都会区普遍都还有这种所谓的沿街骑楼的盖的这样的一种不管是公寓或是说华夏啊，那一般都是住商混合，好，那一楼很多当然就是要做商业使用啦，所以呢我们看到很多都是做超商大型卖场，那这个部分业者为了让这个空间使用极高极创造最大的一个这个效益呢，都会打通墙面啊，甚至呢会把这个隔间给拆掉。这种呢低楼层缺乏墙体支撑的软脚虾啊，这样的一种状况啊，原先可能有一些这样的一个设计，后来可能又被拆掉了，变成是软脚虾哈。那过去在花莲地震跟维冠大楼倒塌的这个事件当中，已经证实了哈，只要强震一来，一楼的部分就会率先跪倒哈。那这个一楼跪倒之后，整栋大楼当然就跟着瞬间瓦解了，塌下来了哈。所以呢，这个也是这一次委内瑞拉这个大地震第二个原因，就是地层软弱层引发的松饼式倒塌。那这个部分张老师这几年都有参加国家建筑金奖的评审，特别是在中南部有越来越多的这些乡村地区的这个住宅区啊，他们过去大概都是盖透天厝，可是呢随着地价的一个翻扬，营造成本的增加，他们也大概都盖起的像是华夏的这种产品品集合式的住宅，可是呢他们在一楼的这个部分呢，又大概都是用开放空间的所谓的新加坡式花园广场的个设计，一楼呢就是只有柱子在支撑，那这个全面做这个停车位所以呢这个部分也是让人会比较担心的一个地方。再来呢就是这个土壤异化这样的一个情形因为在委内瑞拉这一次有很多大量的建筑呢是坐落在这个地震危险的地形跟软弱土壤上面。那这个部分呢，如果说是看这样的一个翻译很多人可能不大了解他是在讲什么，可是呢因为我们比较清楚这个大概就是对应到我们在这个比较学术上面或是比较官方上面在讲的土壤异化浅释区那所以呢这个委内瑞拉这一次大地震可能也有很多的高楼大厦他们就是位在这种土壤异化浅释区，大地震来的时候它可能就比较容易坍塌或是倒掉这样子那台湾也是一样特别是大家熟悉的这个台北市天龙国天龙国事实上它就是一个大盆地大盆地。那这个台湾的中南部像嘉南平原这些地方呢，也都是可能都是比较是土壤异化比较危险度比较高的一个地方，那属于高度开发的软弱地盘。那台北盆地更是被一些人俗称把它戏称为果冻效应如果大地震来的时候会产生这

个果冻效应。那因为如像大家都知道，吃果冻的时候，它就是摇摇晃晃的哈。你如果说要在上面加个东西，或是做一个支撑，事实上是很困难的哦。所以呢，这样的一种这个果冻效应，在大台北地区哦，可能就是大地震来的时候要特别注意的一个地方。那当然啦、啊，这个啊、除了台北市这个盆地效应之外，果冻效应之外，很多都会地区的周边也有很多这个所谓的山坡地住宅区。那这些山坡地住宅区，像最近这一段时间梅雨季，我们就看到有很多的这个地方的山坡地住宅呢，就是有坍塌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哦，坡面坍塌的这个情形，包括在新店啊，在基隆啊，在汐止啊等等这些地方。所以呢，这个对于这个所谓的大地震来的时候，它的考验度也是非常高的哦。所以这个也是值得各地方政府甚至中央政府要去做重视的地方。那在第四点哦，就是营建施工品质的管控盲点，导致呢这一次委内瑞拉大地震以后，很多的新建筑物呢也都是倒掉了哈。那旧的建筑、老的建筑倒掉，当然大家可能会觉得说，哎，这个好像是理所当然。可是呢，这一次看到很多新建筑，我们也看到电视上面有一些委内瑞拉的民众，他们家人受害了哈、受伤了哈、那都在那边哭诉，所以说啊，政府偷工减料什么之类的哈、包括很多这个社会住宅。那因为委内瑞拉北部很多的住宅区是近年来石油龙井啊、这个带动之下盖的房子，那你有另外一批呢，是水灾之后重建的啊、这个房子要来安置这些灾民，所以呢，新建的速度呢也都是比较快，在赶工大规模造屋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营造业者建商呢可能就啊、这个在。降低这个地震风险的这方面呢，就比较疏忽掉，导致呢有一些新建筑啊，也在这一次的强震当中同样未能幸免哈、所以呢，这个反映出来啊、工程跟建造的流程的一个问题，台湾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一个隐忧呢？我们要在这边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之后，待会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来聊一聊这个台湾是不是也有一些啊。偷工减料的这样的一个疑虑，真的大地震来的时候，是不是能够承受大自然的一个考验？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
2: 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回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0-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3: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4: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7千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5: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3: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9: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8: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9: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去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去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101.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明张老师。好，今天张老师在节目当中呢跟各位来聊聊的是这个所谓的地震的话题啦，因为六月份、大家应该记忆犹新啊，委内瑞拉、发生了、史上、这个非常严重的地震灾情、那这个有上万栋、甚至数万栋的建筑物倒塌，那死亡的人数呢也超过了2000多人、算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天然灾害。那这个等所谓的大自然的这个地震造成的灾害，很多人也认为说不只是天灾，应该也是有人祸的因素在里面。所以我们刚刚在第一段的时候已经帮大家整理出来，这一次委内瑞拉大地震大概有4个结构性的问题造成这一次的致命的灾害。第一个呢就是老旧建筑物的耐震不足啊，那这个部分在台湾可能也是有这样的一个情形，目前可能还是存在各都会地区，老旧的房子它的当初设计的时候就不是要抗大地震的、可能就是希望求有就好了、第二个呢就是所谓的软脚虾的设计，这个就是建筑这个部分可能为了取得、一楼的使用的方便或是商业利益，很多呢、这个墙面就被拆除掉了，或是设计所谓的新加坡式花园式的这样的一种建筑、那这个是第二个问题点。第三个问题点呢就是土壤异化、这种大自然的这样的一个因素，或是说有一些房子盖在、这个山坡地上面，这个部分呢当然就可能要、这个好好的再去检视一番。第四个就是刚才我们最后跟各位提到了营建施工品质控管的盲点啊，导致呢这一次委内瑞拉的它的一个大地震，有不少的新建筑哦，可能是这几年来才盖出来的，不是那种30年、40年、50年的老房子，也都倒塌掉了。那这个部分可能就是大家会直指，就是施工品质，或是甚至更严格的讲是偷工减料的问题，可能就是在这一次出现的这样的一个重大灾害的重要原因。那台湾在921大地震之后，刚才我们提到了把这个抗震的规格呢这个法规呢都拉高的齁、那可是这几年来我们也知道国内的房地产市场非常非常的热齁、建商呢到处找地，到处在盖房子，所以呢也引发了营造业大缺工啊，还有原物料大涨的甚至呢今年又有所谓的土方之乱。那这些建案呢是否也存在了在赶工，或是说缺料，或是缺工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就糊里糊涂的稀里糊涂的就盖出来了齁、钢筋绑扎可能没有那么样的一个实在，钢筋的这个磅数这个粗细可能也没有那么样的一个要求齁、那这个现场的监造会不会有放水的情形，那这个部分呢可能都是从这一次委内瑞拉大地震的时候我们大家要去好好再度的省思，或是再度的检视、特别我们也在节目中之前有跟各位听众朋友特别提到预售屋、预售屋事实上虽然说这个房子全新的、而且规划、这个社区啊、中庭花园啊、都非常非常的棒、公共设施也是一流的，可是呢这个预售屋事实上也是潜藏了非常多的一个这个风险的哦。好，那既然我们看到了从这一次委内瑞拉的大地震有这个4个面向的结构性的一个风险， 那我们要怎么样来避免重蹈覆辙？那政府呢，特别是中央政府或甚至是地方政府，该怎么样来建立起防护网，强化法规，或是说智慧科技跟监造这一部分，该怎么样来强化全面提升全台湾的建筑的防震韧性那这个部分也是我们常常在讲的所谓的韧性这个样的一个要求那这边也提供四大具体的建言给我们的主管机关中央政府来做参考。第一个就是要强制推动危老建筑的耐震出评跟阶段性补强那这个事实上是两个工作，一个就是出评就是耐震的出评，特别是针对老旧的房子，因为刚才提到了我们在都会地区有上百户万户的这样的一个老旧房子，它都是在921大地震之前新建的，容积又高，密度又非常的大所以呢这些集合式的大楼呢不只是居住品质比较差，它的耐震事实上也都可能相对不足所以政府过去几年也是有在要求要做这个所谓的耐震出品，可是呢有一些民众担心真的被检查出来说这个部分可能会有这种所谓的这个倒塌或是说龟裂的余力的话会影响到他们的一个房价，所以呢这个部分就变成最后又不了了之了，即使现在政府在推老宅延寿的这样的一个制度它也不是强制虽然说强制要来做这个所谓的耐震的出品，可是呢政府也不会用这样的一个是不是抗震耐震来作为要不要这个补贴的一个依据所以又会最后可能会不会又流于形式所以呢这个所谓的强制耐震的评估可能也必须要有这个所谓的法律的一个规范那对于判定有结构危险短期内无法达成都更共识的这种社区或是大楼政府应该要主导并大幅补助结构性的阶段性补强那包括是支撑钢构钢骨的支撑那不求外观翻新，但求强震来的时候能够达到大震不倒中震不坏的这样的一个实质保障居民的逃生安全跟居住的安全，这个部分就是刚才提到的第一个呢，要强制用法

令规范来强制耐震出评，然后如果说真的有危险的话啊，那这个要做啊进一步的啊这个所谓的结构支撑，强化它的一个耐震哈 啊这个结构阶段性的补强，这个部分可能也必须要啊考虑，就是说哎这个经费来源到底要从哪里来哈、啊，所以这个是第一点。啊，强制推动危险老旧的建筑耐震除评跟阶段性补强。第二个呢，就是要全面的专案清查并改善有这个所谓的一楼软脚虾的这样的一个结构这建筑哈、哦。那因为我们知道这一次委内瑞拉他们的这个很多的房子都是因为有这个软脚虾。啊，这个软层的这样的一种设计的这种状况产生，所以呢，我们这边也建议政府呢，应该要联手各地方政府的建筑师工会或是结构技师工会，展开主要干道两侧沿街大楼的专案体检。哦、如果说哎，这个主要干道的这些大楼两侧，因为他们比较会有这个商业价值啦，如果说是在巷弄里面，大概也比较不会有这样的一种状况产生、哦、那所以呢哎，针对主要干道的两侧沿街的大楼呢来做专案体检。那具体的做法是怎么样呢？哎，重点清查一楼，他如果说作为商场超商或是银行呢，要或是拥有、哦、连续骑楼的这种透天大楼啊，由政府编列预算或是提供、啊、租税的这个优惠，强制来、啊、引导业主呢这个增设钢骨结构，局部的来补强或是增设剪力墙，这些都是比较专业的这样的一个术语啦齁。最主要就是要来支撑这一栋大楼齁，让它在大地震来的时候不会一下子啪的应声就倒掉了齁。那从根本上面来消除这个软脚虾建筑在强震之中跪地倒塌的风险齁。那委内瑞拉这一次确实有蛮多的建筑物都是这种软脚虾建筑的齁，所以这个是第二点的建议。第三点呢，要引进 AI 跟卫星遥测，建立呢震灾损害及时评估跟救灾系统、哦、那这个核心的对策就是说要效法、哦、我们刚才提到的微软的 AI 实验室的这些科技应用，将防灾的思维呢导入数位化跟智慧化哈。那因为我们大家台湾也是 AI 的这个大国嘛哈，很多的这些电子业跟 AI 都有相关哈。那这个黄仁勋辉达也要来台湾设立海外总部哈，所以呢这个部分我们建议政府的具体做法就是说，应利用自主发射的遥测卫星或是无人机技术，在平时的时候就要建立全台湾的每一栋建筑物的 3D 数位孪生资料库，大地震来的时候，大地震发生的时候，系统呢可在通讯中断灾情未明的第一时间呢，透过 AI 损害评估模型自动比对卫星影像，在半个小时以内呢就判定哪些地区发生了松饼式的这种倒塌或是严重的毁损，让搜救的这些人力呢跟黄金救援的资源呢精准的直达核心灾区、哦、所以呢这个就是在我们现在 AI 这么发达的这个情况之下，实际上可以利用这个遥测卫星、哦、跟无人机技术来建立这些 3D 数位孪生资料库，这个部分我觉得也是有急迫性，可是政府不晓得有没有在做、哦、好。那第四点呢，就是要我们来强化预售屋跟新成屋的第三方独立监造跟抽验的机制，这个就是针对、哦、这个近年来有很多的这些建案、哦可能在急速赶工或是在缺工缺料之下新建的哈、哦，那这个后续会不会有这种情形，当然就可能也不能排除，所以我们认为说核心的对策是要杜绝
未来新建的这些新建筑物倒塌的一个悲剧哈啊，那所以呢，必须要打破建商、球员兼裁判的监造这个这样的一个这种制度了哈。

啊，因为球员兼裁判往往没办法做到最完整的一个监督。那具体的做法是怎么样呢？我们来看看，针对高层的建筑、高容积的大楼呢，或是位在土壤异化检视区这个软弱地板的新建案，政府应强制引入第三方的独立勘验跟结构审核的这个制度。施工期间呢，不仅由这个建商聘请的建工跟土木技师签章，也必须由政府委托的第三方公证专业的工会到现场去做土脊抽验包括像是钢筋绑扎的细节啦、混凝土的磅数，还有灌浆的实测等等呢，来确保留在图面上完美的耐震设计，能够呢100%的实现在真实的建筑结构当中所以呢，这个部分是我们从这一次呢委内瑞拉大地震看出来的一些问题点。那我们也从这个实务上面提供政府试点的一个建议好，我们在这边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来分享一下到底什么样的一个建筑比较耐震那我们大概平常要怎么样去注意选择这个安全的房子。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

0: 能源署提供。
1: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2: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1: 这么严重啊？
2: 嗯，
1: 那快去提醒她，处罚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2: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处罚。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3: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4: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3: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4: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3: 啊，这么严重哦？
4: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6: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7: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8: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101.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呢是从委内瑞拉大地震来谈这个所谓的建筑物的安全，如何抗震，如何耐震，好，那也给政府提供了一些建言哦。那这一段呢，第三段我们来跟各位聊聊哦，让大家认识一下这个建筑结构这个部分的一个议题啊。那我们一般民众在买房子大概很少人会去真正的了解说这个房子的结构到底是如何那好像就是只要考虑地段房价如果自己能不能够买得起，很少人会去研究说这个建筑结构到底是如何好，那我们从这个早期台湾的一些建筑物的演变大概可以分为几种的这种所谓的这个房子的结构那早期的话，我记得小时候我们看到邻居呢都还有那种所谓的用土块堆出来的这种房子，那这个台语叫做土盖厝那这种土块堆出来的房子这个一旦就有所谓的下大雨啦或是淹水的话，很容易也会倒塌那所以呢，现在台湾几乎看不到这种所谓的土盖厝了可是呢，接下来就有演变到所谓的砖造构造的这种房子了，也就是砖造屋那这个部分呢，就是用红砖砌起来的这种房子不管是做住宅或是做店面来使用，这个也就是比较早期台湾光复之后，很多的这种老房子都是这种砖造结构。那砖造结构不是说它的安全不够，最主要就是说，如果说它没有好好的设计规划，或是说它盖得太高的话，在真的面临大地震的时候，受到的挑战会非常非常的高所以呢，砖造结构现在几乎在市场上已经很少很少了可是呢，各位如果说到各地区各县市的老街大概都可以看到很多这种所谓的砖造结构。那可是呢，他们大部分都是透天方式的大概一楼二楼这样子。如果说这种砖造的房子要盖到高楼的话，那这个危险性就非常高。所以一般民众也不会把这个砖造的房子盖到三五层楼以上好，所以这个是砖造的房子。那随着这个大家对于居住安全的这个要求越来越高，也随着科技的一个发达跟都会的一个发展，然后这个房子呢必须要往天空发展，所以呢这个当然就必须要强化建筑的结构。那从砖造的房子就演变就发展到钢筋混凝土的构造，也就是大家常常听到的 RC 结构。那 RC 结构的话就是说这个以钢筋来加强混凝土的结构，那混凝土呢一般是水泥啊沙子跟碎石用一定的比例来混合。那因为混凝土能够抵抗压力，钢筋呢能够抵抗张力所以呢钢筋混凝土的构造呢事实上是具有非常强的抵抗张力跟压力的这样的一个优势。那所以呢，目前台湾大部分的房子都是以这种所谓的钢筋混凝土的构造 RC 结构建造的那不只是房子，包括很多的桥梁或是甚至公共工程也都是用这种钢筋混凝土的构造。那这个水坝水利工程也到处可以看到 RC 的结构。那 RC 的这个结构为什么会这么普遍，最主要呢就是它有几个优点。第一个造价比较便宜那消费者 如果买这样的 RC 结构的房子，那这个付出的成本相对负担比较轻。第二个呢，它有部分这个是也是有砖墙的哈，就是钢筋混凝土有一些墙面室内的部分还是用砖墙哈，那这个部分来讲的话，也可以那降低它的一个这个重量哈。那另外隔音比较好哈，因为用砖墙隔音效果比较好。后面我们会提到的，像是这种所谓的轻隔间，它的隔音效果就很差啊。那施工钢筋混凝土比较容易。变形，在地震的时候摇晃的力道会比较小，所以呢内部的一些设施啦，或是说摆饰品啦，损害会比较小，而且又是防火又是耐久性，所以呢这是钢筋混凝土的一个优势，那可是钢筋混凝土还是有一些缺点的，就是说它也不能盖太高，所以后来为了要这个因应都会区这种高楼大厦的这种建筑物出现，所以后来就发展出这个钢骨钢筋混凝土的构造，也就是所谓的 SRC。 SRC 的话呢，就是钢骨钢筋混凝土，以 H 型钢、 L 型钢或是 I 型钢，经过焊接或是螺栓的结合为主要建筑结构。所以呢各位看到有一些高楼大厦在新建的时候，它就会有一些钢骨，在新建当中就可以看到它的钢骨，那它也会这个做一些后面外面呢再用混凝土来做一个这个包覆，所以呢它的优点呢就是比 RC 结构，更加的耐用，耐震，那这个部分它售价呢就比这个纯钢骨的还便宜，那可是呢它在隔音效果啦、防水性啦也是有它的一个优势，可是最主要就是工期会比较长，成本也会比较高，所以呢它的成本大概基于 RC 结构跟这个钢骨结构之间，那钢筋钢骨的混凝土的建筑物比较多看到的是在这种所谓的办公大楼或是公共建筑，一般这个住宅大楼比较少看到。那另外发展出来的就是到最后有这种钢骨结构，也说 SC 或是 SS 的这样的一个建筑。那这种建筑物当然呢它新建的速度会比较快，而且呢这个载重也会比较小，因为它不会有这种所谓的这个混凝土啊、钢筋啊这些的一个重量，所以呢这个在施工上面也可以比较短，而且人力上面也比较精简，那帷幕墙的设计跟轻隔间这个让整个墙面的话不会有裂开或产生蜘蛛纹的这个情形，而且施工的精准品质呢也会比较受到控制这样子，所以呢这个都是钢骨结构它的一个优势。可是它最大缺点呢就是怕火，因为这个钢骨大家可以印象中还记得吗这个美国这个世贸大楼，这个被飞机撞击之后就倒塌了，大家都会觉得说哎，这个大楼这么大一栋又是钢骨结构，怎么飞机一撞它就倒塌下来，整栋都倒塌下来，那最主要就是因为它的钢骨是不耐火的，对于这个飞机一撞之后呢，因为里面有汽油燃油啊，所以一爆炸之后呢这些钢骨就被融化掉了，所以它的支撑力道完全没有，那就是一层一层的往下压，所以整栋就坍塌下来了，所以这个也是它的这个缺点之一啦，那另外钢骨结构的缺点就是用这个轻隔间，那轻隔间的隔音效果非常的差，会影响私密性，所以对于我们国人在住在这种所谓的轻隔间的这个钢骨大楼里面呢，很多人还是会有一些不习惯的，所以呢这个钢骨构造大部分也是用在办公大楼会比较多，好，那我们来看看，如果说我们民众对于这个这个电刚才提到的这些结构的 问题点，你大部分很多人还是不是那样的一个了解，那所以呢我们有几个 Q&A 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帮各位来做一个解答。那因为刚才提到的都是基本的结构，那后来呢我们就觉得说，很多建筑它会有所谓的自振跟隔振的这样的一个设计，就是说在既有的刚才提到的不管是 RC 结构或是钢筋钢骨结构或是纯钢骨结构，大家都觉得说好像还是不足，那怎么样再去强化它呢？那就会有所谓的自振跟隔振的这样的一个设计。那自振来讲的话，就大家可以看得到有些建筑物外墙会有这种斜支撑的这样的一种钢骨，那这个部分就是自振，让你的建筑物呢又可以获得支撑。我所以常常形容就是说，如果说你们去看一个新辟建的一个公园的话，那它会种一些树木，那树木就会用这个竹竿啊，或是用一些支撑把它撑住，可能三根四根把它撑住。那我们这个所谓的自振的建筑大概也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大概也是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基本上如果是有自振的房子来讲的话，它的抗震耐震呢都比一般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些建筑都还要来得强。可是呢还有一个这种设计呢比这个自振还要来得厉害，那这个叫做所谓的隔振，那隔振有人又把它称为免振，那免振的隔振的这种房子的话，基本上呢大家可以看到像是这个有一些医院，他们会用这种隔震的设计。那医院为什么要有这种隔震的设计呢？就是大地震来的时候呢，他会把这些震的这个能量呢，地震的能量都完全的在隔震层上面吸收，或是说把它化解掉。那你在上面的不管是人啊或是物件啊都不会受到影响，甚至感受不到这个地震。所以呢如果说医院你在高楼层有做这种所谓的手术开刀手术的话，大地震来的时候都还可以进行所以呢这个也是我之前在听一个演讲的时候有这种所谓的隔震专家他们所举的一个实际的案例那可是呢隔震它的这个成本就会比较高，就会比较高不是一般的建筑物都适合来使用。因为如果说你为了要强化这个建筑物的安全，用隔震的这样的一个设计，那你的营造成本就会非常的高。比如说大家熟悉的这信义计划区的桃竹影园，它就是一个隔震建筑。那因为它用了这么多的隔震垫，所以呢它的成本就增加了，所以也造成呢它的那个对外销售的价格也低不下来，也便宜不下来。所以即使有人喜欢这个桃竹影园想要买，可是呢它的价格就是这么硬可是它的那个防震上面抗震上面是一流的是毋庸置疑的所以呢这个也就是有时候我们常常看到市场上有一些不管是什么样的一个产品有些价格会非常高那有些可能是同样的功能，可是它的价格就比较低那这个就是看个人的一个需求，你要要求什么样的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你要要求到什么样的一个品质，你要要求到什么样的一个安全性那这个部分都要看你付出的成本是多少。如果说你真的是要可以抗七级地震那可以耐震这个大震来的时候都不会倒掉或不会有任何影响，那这个部分你可能就是要找那种隔震免震的建筑物。可是呢它的单价一定都比一般 RC 结构的建筑来得贵所以呢这个部分基本的一些概念呢也提供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从这一次的委内瑞拉大地震，那台湾实际上这一段时间也陆陆续续有一些小的地震，只是说有时候大家感觉不到而已那希望说大家借由这一次的这个大地震 政也能够提高警觉，能够政府再多强化这一部分的一个相关的法规跟这个所谓的业者的这种所谓的自律这样子。好，那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了，非常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下回见，拜拜。

0: 我的眼睛叫做迷惑。
1: 其实我早就从你眼里发现你有很多话要说，可是你从来都不说。
0: 我的眼泪叫做诉说。
1: 我早就知道你一直想说我喜欢的很多很多。
0: 呐喊很久叫做承诺。
1: 是一个还是两个？到底你是不相信我还是不相信你自己呢？
0: 我的现在不知所措。
2: 我的眼睛叫做迷惑。
3: 唉，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4: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百分

0: 100% 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1: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0: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配合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北部地区台北、新北、桃园、新竹县市、基隆及宜兰，将于2015年8月13号星期四下午2:30至3:00实施行动网络降速演练。届时手机上网将受影响，相关演习事宜可至通传会官网或 Facebook 查询。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0800-177-177。
3: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4: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3: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4: 这么好哦。
3: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4: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0: 现在时刻11点整，这里是正频4.1兆。
11: Alak, sini atisun, i katsawan, to ika na magagal, ita jay zua beliruan, cara suna, setsebung tana jengelai, janusun, izua tia vuhu a kini nemenemenem, tasuka mangwaan.
12: 关心文化，听台东的心跳，欢迎收听正声广播公司台东广播电台冠军主持的有我相伴。
13: 尊敬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冠军。今天呢，赶快邀请到咱的关山分局的分局长龚世哲分局长，来跟咱开讲哦。局长你好。
1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13: 是啊，咱今猫哦，那在这个，差点问错，没有空，也有吸过毒吗？
14: 吸过毒就没有办法在这边了。
13: 啊，输啦，输啦，输啦。可是我想讲哦，今猫严格到有人说，假婚也是毒呢。
14: 所以没有今天。就分享几个观念喽。其实现在有一个最新的毒品叫做依托明子，
13: 是
14: 哦，啊，俗称僵尸烟弹，就是吸完哦，让你很像丧尸这样在那边抖发抖，或者是
13: 不是讲诶，安那讲伊讲徛伫路边啊弯腰睡觉。
14: 对对对，就是他原本是那个手术的麻醉剂，所以他会让你那边震动，反正就很像电影的僵尸哦。所以，那其实为什么这么泛滥哦？他短短哦，先讲一下他现在哦，他现在在上个月就6月27号，那个我们保护部已经把它列为一级毒品。那什么叫一级毒品哦？就是跟海洛因，就是跟大那个，
13: 看那个熊烟的，
14: 熊烟的咩？
13: 啊，熊轻的是几级？
14: 起码是4级，
13: 4级是最轻的，
14: 对
13: 啊，1级是最重的，
14: 1级就是最严重、最会成瘾性最高的、危害性最大的，就是把1级
13: 啊，
14: 就
13: 是罚最重，是不是？
14: 对，那所以他现在哦，你贩卖依托明子是可以处死刑或无期徒刑哦，
13: 吸引哦，熊当吸引哦，
14: 哎，就是海洛因，海洛因是什么？就是我们那鸦片战争哦，那个清朝没落就是 大量

0: 大家每个人都在抽鸦片，
1: 供鸦片啊，刚才讲供鸦片啊，
0: 鸦片，然后就海洛因，就是你吸了整天都不用做事，就在那边一直抽鸦片，所以整个萎靡这样。好、哦，那即使是你只有试用哦，也可以处六个月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哦，所以现在的伊东名字不是哦，他去年才二级而已，他短短一两年就直接把它升为一级，代表他的危害性。

0: 哦，那个烟油其实里面都是毒品。
1: 哎，我想请问一下，外地电子烟在台湾是违法的，不是
0: 违
1: 吗？
0: 法的，电子烟有两个，一个叫做加热烟，就是它外观都一样，只是前面就那个把烟混
1: 桃
0: 还是什么？哎、啊，第二个叫电子烟，就是电子，它里面是用烟油，电子烟油。
1: 是，
0: 对。
1: 啊，所以你讲你嘛唔知它到底是电子烟。
0: 所以大家都觉得我在抽烟而已啊，所以大家也没有。其实你在旁边，你也觉得他在抽烟而已，可是他里面有可能都是有加毒品的。
1: 啊，一增加了嘛，唔知嘛。
0: 对，
1: 欸、
0: 所以、
1: 啊、他在抽的时候，那经过闻到我们有差吗？
0: 应该是也是多少二手烟，
1: 但可能我们没有摸一下严重。
0: 没有，应该多少认的。对，
1: 是。
0: 对啊，所以说最好的就是你连电子烟都不要碰，因为我常讲的啊，其实我们去学校宣导就在讲。那个吸毒，大家都觉得吸毒没无感，可是我讲冠军一下，你买东西，你看最近在炒那个什么，那个地下油里面有致癌物，
1: 嘿，是啊，
0: 你买油，你会不会买统一的，还是买
1: 要买合法安全的啊？买安全的呀、啊？
0: 对，大家会买大品牌的，
1: 大品牌安全的，
0: 甚至
1: 审核检安全的、欸。
0: 所以为什么？因为那个。有品牌保证，第二个有国家会检检验
1: 嘛？
0: 检验
1: 是啊，
0: 而且那些食品，你看它旁边都有一些成分表，
1: 是
0: 哦，它里面是含什么成分？
1: 是
0: 哦，这所有的食品药品一样都有这个规定，
1: 清清楚楚的、
0: 哦、CSI 什么检验规定的？
1: 是
0: 好，那请问一下，这些毒品谁在制造？
1: 国外的毒枭，我唔猜啦，都是这
0: 個，对，都是地下毒枭。
1: 啊，黑能够啦，是够啊，
0: 都有啊，所以说都是地下毒枭。那请问一下，这些地下毒枭里面含什么成分？你知不知道？
1: 我哪知？
0: 对啊，所以看你一般你要买个东西吃，要煮个油，你都会去查什么品牌比较健康？
1: 是啊。
0: 那为什么你可以随便就拿那个地下工厂的毒品来吸？
1: 对啊，
0: 你不会觉得这个是
1: 怪怪的？
0: 怪怪的哈、
1: 哦。对啊。
0: 对，所以我说。你看，你们对食品要求这么好，其实对毒品随便抽啊，所以说毒品其实危害性不是只有毒味、欸，它其实现在跟你讲一个观念，
1: 嗯，
0: 混毒其实才是更严重的。
1: 混毒你是讲很多种毒到底用安尼哦？
0: 你知道那个我刚才讲的伊托明子是什么毒品？其实它
1: 伊托是麻醉剂不是吗？主要六供嘛？
0: 对，它是医疗用的麻醉剂，其实。这些毒品其实本身都之前都是药品，那因为被滥用之后，它才变毒品。
1: 哦，
0: 所以那个这个叫做医疗用的麻醉剂。
1: 是啊。
0: 哦，伊托品。啊，请问一下，海洛因是什么功能？
1: 我这块懂，我唔知咧。
0: 海洛因其实叫药王，它是一个
1: 药王、哎、哦，
0: 它是所有的药的一级嘛。
1: 有王没
0: 有？啊，它为药王、哎，你所有的癌症的最佳的止痛剂就是吗啡。
1: 啊，吗啡是吗啡，跟海洛有什么关系？
0: 他们是同一个兄弟，结构不一样哎、欸。他们都
1: 是,、哦
0: 是哦、都是同罂粟花，
1: 所以它可以强力镇静止痛呀、哦。
0: 对，它都有它的功效，不然它不会存在。啊，只是被滥用。啊，我、哦、好，那你看一个，那来安非他命是干嘛？
1: 安非他命，我记小时候过安非他命会让人家很亢奋，不，
0: 对，
1: 不睡觉。
0: 对，安非他命是日本人发明的，它是给神风特工队。打仗二战的时候，那些神风特工在吃的，
1: 哦，就亢奋，
0: 就亢奋，所以很多艺术家那个思考什么，
1: 被创作
0: 创作，他可以三四天不用睡觉，就抽完就会大便，他、
1: 哦、
0: 的药效。所以来，我一直在跟年轻人讲一个，当你的左脑一个叫你镇定，
1: 嘿，
0: 好好睡觉，
1: 嘿，
0: 啊，你的右脑
1: 电力很嗨，
0: 电力很嗨，麦捆，啊，请问。
1: 你
0: 要精神的，
1: 脑袋会爆炸呢。
0: 对啊，所以混毒的问题就在这里。好、哦，所以混毒你会让你的神经错乱。你所以根据统计哦，以前大概就混1.7种毒品哦，现在很多毒品里面都含4点多的毒品。
1: 是有没有五种？
0: 哎，是五种。所以验出来哦，像所以你们常常看到电视说什么小魔还是什么在。KTV 唱歌还是在哪里暴毙？
1: 嘿，
0: 哦，因为他们都是混毒
1: 啊！我知有一个那个大马歌手黄上面
0: 很多很多，哎，都。

0: 都是很多，因为所以说我刚才讲的，他这个烟油里面加什么，他不会标示，也不会跟你讲，
1: 因为也不，我们也不会，
0: 你也不知道，
1: 不知道啊，够干嘛？因为那是违法，
0: 违法，
1: 国家也不会帮他，对吗？
0: 也不会帮你检验嘛。
1: 哎呀，
0: 结果验出来里面都四五种毒品混在里面，
1: 哦，
0: 然后这些毒枭地下的都可以乱加，我就跟你讲，兴奋剂也加，镇定剂也加。什么都接，
1: 都是好黑人送嘛，送什么？
0: 送
1: 掉
0: 你也不可能
1: 都不要去了。我是觉得啦，
0: 哦，我就跟你讲，有兴奋啦，然后有我另外一个最简单的，药为什么要处方签？
1: 医生审查过啊，
0: 审查过啊，他也是怕药来修崩啊，赶快啦，得你过量。我讲了，安眠药是一个很普通的，可是安眠药吃多也会死啊，大家都知道，
1: 对，要洗胃嘛。
0: 有的人吃一颗觉得药效不够，自己吃
1: 更冷沙的，
0: 还更冷沙的 carry 啊，所以就算一个好的药，它有药量的问题啊。
1: 是，
0: 对，所以不是说你想哦，你刚刚不好给降能量吧？
1: 但你决定不是这样子的，
0: 不是这样子。有些你看为什么吃安眠药也会死，一样的问题啊、哦。所以药毒其实都是有过量的问题，不是说你嘿啊也不能乱加，你这里面加死乱加之后都会暴毙。
1: 所以咱分局长安尼讲吼，我是有点傻眼啦。我想讲，咱即马科技遮尔进步吼，应该讲就是讲这个掠毒品的这个技术越来越进步。啊，我一看惊是，较早讲吼，有一多人去检验吼，检验讲伊的这个内底体内底有1.7种毒品，咱算两种啦吼。即马讲哇，一检验内底有4.1种，代表就是有5种嘛。
0: 对。
1: 啊，所以咱的这个分局长佫讲。混毒懒做会这最容易致死嘛齁、啊、所以雄心朋友啊这个一定要注意。要够我还是想讲一下齁、这个局长不好意思讲我来讲齁。就是说在民国1913年七月份新北市的三中齁有一个烟斗过少年28岁黄伟正。去哦，这吃毒的人齁弄死啦齁、就他还吃这个丧尸烟弹。啊，同一年吼、哦，10月份的时阵，新北市土城的38岁，伊是所长呢，吼、哦，刘忠兴嘛，同款吼，或者食毒的人吼、哦，啊，弄掉了，啊，佫安尼拖呢，啊，到尾嘛亡身去。所以我意思是讲，这种，咱主要分局长一直讲吼，这个依托米酯，哇，这名是不大好念，啊，叫丧尸烟弹吼，食时阵，你使用时阵，敢那是你食薰尔啦，殊不知哦，其实伊咧食毒。啊，重点，我看到资料讲，这个伊讲半衰期2-3点钟就过去啊，等于讲食落了3点钟，你都检查袂出来吼。
0: 对，所以，可是我跟你讲，里面都有混毒哦，所以安非他命的药效多久？
1: 我嘛唔知呢。
0: 安非他命药效是3天。
1: 三天、哦、
0: 所以它 每种毒品的药效不一样，所以、哦、其实应该说，所以我问你，你吸完毒，你可能要求他3天不要出门，都待在家里嘛？
1: 那我扣零。
0: 对，所以其实毒品吸完毒，基本上他也是去门口买东西吃啊，干嘛？
1: 那是要行花
0: 的、哦。他也是要上班，也是要开车，也是要买东西吃，所以吸毒的人基本上都有毒驾的可能性的、
1: 啊。是，
0: 就好像其实包括我们。酒驾哦，像酒驾的半药效哦，这半衰期大概也是，像有的喝完酒隔天早上去开车，
1: 是
0: 也是会验到那个酒精浓度。
1: 是，
0: 好、哦，所以最好是我觉得至少要过中午之后一天之后，那个酒精才会退了。
1: 嘿，对、哦，
0: 所以、
1: 就是、
0: 对对啊，所以酒精是这样，毒品也是这样，不是说吸完毒我就退掉，没有，有的要等2-3天才有可能退掉。
1: 是，
0: 好、哦，所以基本上吸毒的人口他。毒驾的几率都很高、啊、
1: 我也觉得、啊、而且对对对，毒驾有当时啊，你感觉你无那，但事实上你一抓出来，
0: 对，
1: 就是我丧尸烟弹可能代谢掉了，啊，不过安非他命就是三天啊，
0: 对啊，
1: 那一粒就了，你可能是2天增加，你起码没有那种瘾头了，可不可以一验你天天都是有毒啊，啊，这个毒驾是不是一靠白就靠2天嘛？跟咱
0: 一靠
1: 酒驾是赶快，
0: 啊，起码其实还有。他的行政院要研议更严格，还在研议中。他觉得现在扣两年还不够，因为现在就刚才讲，他撞死很多我们警察同仁哦，
1: 是，
0: 就我们警察为了抓他，他就开始会，因为其实毒酒一样会让你的那个
1: 神经中枢的触媒啦，对啦，
0: 你想会亢奋啦，你就开始乱踩油门啦。对 啊
1: 所以咱刚刚讲就讲毒驾、食毒噶、饮酒、塞车、酒驾吼，完全像即马法则目前是同款啊。啊，么未来是不是改制？即咱都爱看国家哪讲。啊，么基本上吼啊，哪讲毒驾原则上吼就有这个刑法啦吼。啊，刑法啦讲第一次毒第一届毒驾去用抓到吼，是罚3年以下有期徒刑啊，并科罚金30万以下啦。啊，致人重伤的吼。啊，就是1年到7年有期徒刑。啊，那弄死人吼，毒驾、酒驾弄死人，就是3年到10年有期徒刑。啊，当然，行政法这个是一定的法的。啊，那第一届就是奥多诶汽车，给你罚15万；奥多麦给你罚12万。啊，那累犯吼，就一直加，一直加，一届就到9万。啊，这物件。跟我们的饮烧酒赛车是一模一样的、啊、当然有一些人说哎呦我拒绝被检测、啊、拒绝检测、哦、第一次就是罚17万、啊、第二次就是45万，这样沿路加上去啦、哦、啊，在这里给大家报告、啊、所以、我个人认为我猜啦、哦、这个会吃这上面丧尸烟弹的可能年轻人比较会
0: 有、啊、就刚才跟主持人说他现在就是被掩饰在抽
1: 电子烟、哦、
0: 大家从外表上，他觉得，而且他没有意识感，我在吸毒，因为他是在就是感觉从外观上觉得我就是在抽电子烟，
1: 是啊，
0: 而且那个烟油里面都含有不是一种，可能2-3种毒品，
1: 是啊，这种烟油混了2-3种啊，原则上会4.1种啦，数字讲出来了，4.1啊，所以就是讲，这个烟呐，要你大汉。人生要这美好的，你就吃5种的毒品。
0: 所以就是不要，真的不要碰电子烟，而且在台湾电子烟目前都是违法。
1: 违法，好像都在网络上嘛。
0: 对对，然后有的是日本是合法的，有的从日本带回来。
1: 哎、欸，在海关检查不到。
0: 他如果应该
1: 凶死，可能也扫不到哈。好、哦、啊，所以就是讲，咱台湾不合法的物件，请大家都唔通做。啊，就讲烟啊，原则上就不要抽烟嘛啊，特别是电子烟，这个是违法的，一定要知道。啊，当然，那今日花了很多时间来供这个伊托米子丧尸烟弹，就是希望讲，大家爱照顾咱的烟啊，不要让小朋友来吸毒喽。来，非常感谢我们的分局长。
0: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1: 那我们下次见了，拜拜。
0: 拜拜。

是的，这首歌呢是由飞儿乐团所演唱的《千年之恋》。那飞儿乐团现在也成为了绝响，但是虽然飞儿乐团成为绝响，哎，可是飞儿乐团的女主唱啊，这个文婷，张文婷哦，依旧在这个乐坛上持续的火药哦。所以我有时候会这么觉得啦，一个乐团我觉得它的灵魂哦应该是主唱的声音哦，而不是乐团的名称。那主唱到哪，我认为他的声音会跟着他走哦。但是你说后面的 bass 手啊，或弹的这个弹 keyboard 啊，这些诶会跟着主会持续有人支持吗？我倒觉得这个可以再商榷哦，但是一定会有一部分人是因为主唱的声音来吸引了他哦。那当然不必为飞儿乐团的这个建宁的这个他的这个词曲啊 melody 啊，还有他的这个那个阿庆哦，他的词曲旋律真的都很棒。但是反正他们就是有一段不愉快的拆伙的过程，那就算了吧，那就过去了，那现在就各自安好，我觉得也挺好的。那么除了我们一开始这个节目我们讲到这个酒驾的相关问题之外呢，也不晓得为什么我觉得有一些状况哦，有时候我们或许我们可以来多多了解。比方说冠军是一个非常重视生态自然的人，那么为什么我们这个叫做我们的台北市的树木啊、一直被砍掉哦。那当然我们来看这个工作相关的这个就是这个新闻哦，就是说其实这些树木、都是生病了等等原因，都听起来都很合理。但是有时候这网络上总是会有一些这个阴谋论呢、其中最知名就是说事实上这个在中国的这个他们的内蒙古还是哪个地方哦，有一个建造的地图啊，还有这个建筑物跟我们台北市博爱特区的是一模一样的。那我想讲是说，事实上这个中国大陆这边本来就是对台湾一直有这个武统的声音是没有断过的哦。那我看到网络上居然有人讨论说，为什么要砍树？因为把树砍了之后呢，空拍机去拍这个街道的时候呢，会更清晰，哦，所以这个砍树是为了要帮忙这个帮协助敌人来入侵，这个有这个可能吗？那这个的的确确在网络上引起很多人的讨论呢、因为这种阴谋论，老实说没有办法证实。对，但是至少我们可以知道说为什么要一直砍树，那这个声音。

音出来之后，事实上我们也能明白说，在我们台湾内哦，一定会有一票人，他是很紧张、很不安，甚至是焦虑的哦，焦虑说，诶，为什么这个我们这个地方政府好像都在配合，就是对台湾不是那么友善的国家，他们的种种政策呢？那有时候我又觉得说，网络上这些阴谋论啊，或者这些讨论、这些的考虑哦，有时候事后看好像都颇有道理，只是说这个是要经过很长久的时间来看。那台湾本来在这个大航海时代，台湾就是各国列强非常觊觎的一个重要的岛屿，不论是西班牙、荷兰啊，甚至清朝啊、日本。或者说，这是郑成功，哎，这个他们对于台湾都有非常非常大的这个欲望哦，想要来到这个富庶的岛屿，然后控制它。那控制它之后，除了岛上的资源之外，就可以获得顺便掌控附近的海域。那我只是要强调，最近台北市一直在砍树，那砍树过程有没有，就像网络上讲了，它是不合理的，那请各位就要多多的注意喽。那当然，有时候真的也不必太过风声鹤唳啦，因为我们个人也没有办法来这个阻挡太多的不可抗，因为我们说个人而已。但是至少好朋友，如果您觉得砍树有问题，或者是可能有国安疑虑等等的时候，麻烦请你深入的研究，啊，深入的关心。网络上都有很多的讨论，那你关心了之后，最重要就是你手上那一张票，你的那一张投票可以决定台湾未来的走向。那当然不会说投了之后三五个月，一两年就看到明显的成果，但是在你不断不断投票的过程，4年、8年、12年、16年的过程，你可以清楚的看出来它的方向是不是要朝往你的方向。那么今年，11月就要投票，是地方选举嘛，对不对？那当然，最近这个政坛上有人喊说要倒阁，倒阁是立法院的工作嘛，就要把立法院重选，倒阁都重选，那会不会这样子？哎，我也不晓得。但你现在我们才8月份，8月份来了解11月份的投票，你了解你选区内的政治人物，我想时间是绰绰有余的。网络上 Google 亲朋好友讨论。用最后的8、9、10三个多月的时间呢、哦，因为11月中下旬投票嘛，3个月快要4个月的时间，深入的了解你选区的候选人他的评价、他的主张、他对国安的看法啊，他对民生经济的看法，他对种种建设的看法，对环境自然、对户数的看法，我相信时间绝对足够。投对票，哎，你的人生。你的生活，应该说我们的生活，才会逐步逐步的越来越平安，越来越经济强大，越来越健全哦。非常感谢你的收听，我是冠军。我们最后一首歌，G Idol 的《Krinka》送给各位，谢谢您收听，我是冠军，我们下礼拜见，拜拜。

0: 人生原是一场难分悲喜的演出，当灯光照射过来时，这些人与那些人将要演出那最艰难的一幕。现在请你屏息静听，然后再热烈地为他们喝彩。这些人与那些人，梁兄哥主持。
1: 真情况。

0: 在毕凡轩学习吧台的工作。
1: 吧台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地方，现在这个地方就是西螺毕凡轩，主要是我看起来应该是经营卖咖啡简餐啊。
0: 对，先从煮咖啡开始。
1: 那你现在咖啡刚刚，我现在梁大哥现在喝这个咖啡，你煮的吗？
0: 啊、没错，我煮的。
1: 那我先喝一口，看看感觉怎么样？不错不错，学一个月哈，这个功力真的很棒。以前有没有？以前有没有学过？
0: 没有哎、欸。
1: 那你很有天分啊。
0: 谢谢啊。
1: 那以后所以脚步就要每一步要踏得很稳，不要再踏错，对不对？要珍惜这样。
2: 小如晚上在毕凡轩上班，但是你绝对想象不到。白天他的另外一项工作则是要照顾一位将近80岁的老阿嬷。
1: 你叫几岁？
3: 我一岁80。
1: 哦，80岁哦，啊，看起来真少年呢。哦，阿姨阿如啦，阿姨，伊对你的照顾，你感觉有满意无？
3: 哦，真满意。
1: 真满意。
3: 嘿，阿哥吼，真清气相。嗯啊，真知影哪做工课。
1: 你家己孙啊，佫较知影阿嬷心啊。
3: 足好诶。
1: 足好安尼吼。
3: 我足满意。哦。
1: 那就你家己做我孙同款。
3: 嘿啦，阿姨拢叫我阿嬷。
1: 叫你阿嬷呢。
3: 嘿啊，足在他做的啦。
1: 伊大概照顾外久时间啊？
3: 超一个月。
1: 一个月。
3: 一个月通头啊。
1: 我一个月你就对足满意诶呢。
3: 我足满意喏。
1: 都很想赞
3: 吼。啊，上迄个足爱的啦。
1: 足爱安尼哦。嘿
3: 啊，啊伊足我照顾的呢。
1: 照顾呢。
3: 啊，要找这个小姐真少了。
2: 经营毕凡轩的西螺镇东南国中训导主任王武雄，他对小如的印象是：
4: 其实我们当时看到小如，我们根本不晓得他是这样的一个青年，那结果发现他的谈吐、他的应对，啊，甚至从他的一些言行举止表现出来，都相当不错。那有时候我们又回过头，怎么会这样子？
2: 王武雄主任的太太季老师他说，
5: 他真的是非常棒啊，那因为我也是很难得看到这样的一个孩子啊，他真的好像新的一个人啊，在这边他有的时候跟他谈，他很真诚，谈到他的过去，然后他也啊真的在这边重新开始啊，那在这个地方我看他的工作啊学习啊都没有话讲啊，真的很从内心从外表，我觉得都是非常好。
2: 毕凡轩另外的合伙人之一田村公先生，他对小如的看法是，
1: 刚听他们两位，你是不是也是感同身受对这个小如赞美？
6: 是的，我们祝小如他这一段时间真的很幸福，他这一段时间所表现的也是非常让我们有信心又放心。
2: 这些人对小如的表现都是赞誉有加。那天晚上7-8点，我前往了毕凡轩采访，听到有这么多人赞美小如的表现，长相清秀的小如他感动万分。
1: 你眼眶有点红是吧？来问你，你听这个钢琴老师还有这个王主任这样说你，说你这么棒这么优秀啊，你怎么样？
0: 好感动，
1: 好感动哈、哦！现在小如都流泪了哈、哦，你很乐观哈、哦，你很厉害呢，还可以笑中这个笑中含泪，泪中含笑，不错不错了，然后好好继续加油，因为这么多人对你这么好的一个鼓励哈、哦。
2: 面对众人的期许还有疼爱，梁明达也技巧性的要小如说出内心最细微的声音，以便留下最诚挚的觉醒证明。
1: 你现在呢？我们刚访谈进行一段时间，你现在有没有说好未来我一定要怎么样，不能让人家失望？
0: 未来我一定不会让他们失望啊！对啊，
1: 确定哦，我拿梁大啊，
0: 这是一个证明。
1: 对，什么证明？我正要讲这一点。梁大哥现在手握一台录音机哈、哦，这个音质很棒，录下来的话哈，永久的一些记录哦。哪天步伐不可以再乱掉哦哈、哦，有没有信心？
0: 有。
1: 不要再走错方向哦。
0: 好。
1: 如果迷路的话，赶快打电话记得跟我们节目联络哈、哦。
0: 好，谢谢谢谢。
1: 加油加油。
0: 谢谢。
2: 节目进行到这里，或许各位朋友会觉得很好奇，一位表现受到这样肯定的小女孩，对未来前途深具信心的小如，到底在他的背后隐藏着什么样的故事剧情呢？值得在今天节目当中来演出人生最艰难的一幕。现在请你屏息静听小如的青春记事，然后再热烈地为他喝彩。

0: 中毕业以后，我考上了职校，从此我变得爱玩，把课业都抛在脑后，翘课打撞球，撞病请假，连晚上都玩得走火入魔，溜冰唱 KTV， 不到三更半夜绝对不回家，当然难逃被勒令退学的命运。于是我选择了休学就业，我去应征游艺场的开分小姐。当我接触这份工作以后，正是我罪恶深渊的起步。
1: 开门见山就要问你一个问题哦，当初是什么地方这个步伐踏错了，然后到这个监狱里面待了一段时间？
0: 交错朋友吧。
1: 交错朋友。
0: 对，我当初是在游艺场上班嘛，在游艺场上班，然后就那时候就认识我男朋友，然后就这样跟他认识之后，就常跟他出去玩，然后就开始翘班啊，没去工作啊。然后那边那游艺场的工作是蛮复杂的，在那边也认识很多，就是整天只会打电动啊、赌博啊那种人，然后。

在复杂的游艺场环境里，我认识了我的男朋友，跟他四处游玩，工作也辞了，反正跟他在一起总有钱花。因为他在卖毒，相处久了耳濡目染，我也跟男朋友吸毒。

0: 直到有一天他入狱了，我的支柱没了，意志更加消沉。糟糕的是，我竟又碰上海洛因这种夺命的东西，因为需要大量的金钱购买毒品，无计可施之下，只好去月入数十万的酒店上班，每天灯红酒绿，喝到不省人事，赚取的钱是以往的好几倍，却留不住半毛钱，留下的只是满手的针疤，一针一针，别人见了触目惊心，自己却不以为然，茫茫然然的日子，直到入狱后才清醒。
1: 我是因为吸毒才进监狱的。
2: 是因为你男朋友吸毒，然后你受影响。
1: 我受影响，没错。
2: 那时候很年轻哈。
1: 十几岁吧。
2: 十几岁，现在看起来还很年轻了哈。但那时候可能就是一下子没有把持住这样子
1: 哈。刚毕业啊。那时候刚念书毕业。
2: 对这个毒品充满好奇，吸安吗？
1: 从安非他命开始，然后到后来海洛因也有，就是
2: 有接触。
1: 有。
2: 多久时间？
1: 大概快一年吧，一年都在跟毒品打交道。
2: 有一年时间哈，这个沉浸在毒海里面哈，阿公贵干蹦蹦飙飙哈，不知道这民国现在是几年这样子，人生好像毫无目标。好，你这样子踏错脚步一年多时间，然后到监狱多久时间？
1: 监狱也是一年多。
2: 都在云林二监。
1: 三个月吧，一年三个月。
2: 但是在监狱的一年三个月可能让你的感触很深哈，有什么感想？
1: 很深啊，感想哦。
2: 不自由。
1: 不自由，这是一定的。然后，可是不自由，在那边，你的思想可以变得自由啊，你就可以多看书啊，然后会想到以前很多的事情，然后就知道自己错在哪里。
2: 你到监狱一年多，那你能不能有一天？

0: 出狱以后的小茹，她很幸运地遇到了贵人拉她一把，安排她到西罗的毕凡轩工作。毕凡轩是一处更生朋友的避风港，在这里小茹终于脱离了毒海，找到靠岸。毕凡轩的主人王武雄季老师感性地说，
1: 好像很多这个更生朋友或许都会在这个地方，
2: 是
1: 他有一个名字叫什么，是叫安置之家，安置之家。哦，那当初你们是怎么样一个机缘，会让这样一个毕凡轩本来是可以走个很商业色彩的卖咖啡卖简餐，然后还可以结合到这部分这么有意义的社会服务性的工作？
2: 对，因为我们都是基督徒，又是一个教育工作者，觉得我们心有余力哈，还能够照顾一些比较欠缺的人，还刚好很机缘，毕凡轩这个餐厅，还有我太太现在退休有经营这个毕凡轩的花圃，还有一点楼上空余的地方可以腾出来，如果有需要，刚好更生保护协会冲刺大哥哈，他是我们有一二十年的好朋友，我们觉得我们很愿意提供这样的场所、这样的机会，然后我们好好来带这些更生的人，
1: 这不容易的，因为进一家店哈，其实有一定的支出开销的。然后这边生意还好吗？
2: 勉强
1: 了，勉强还可以维持，还可以 balance， 还可以平衡一下吗？
2: 还好，还好。
1: 还好还好哈，但是如果不好的话，你会说还好还好，因为我知道你们很有爱心，你会为了其实还有很大的一个使命跟任务存在哈。
3: 我在东南中学退休了，那现在有三四天在监狱里面做点志工，所以小茹以前我在那边见过她，就看到她我就觉得真的不一样，在她身上看得到她。真的是充满希望，
1: 所以你经营这个毕凡轩，然后当小茹来到这边，你就愿意提供这个工作机会给他。
3: 他本来这边就有一群人他们就一起在这边都愿意做这样的事情包括田爸爸还有这边丽娟他们都是
0: 王武雄与季老师这对有爱心的夫妻档。愿意给更生人小茹重生的机会，再创生命的第二春。而争气的小茹也积极地力争上游，谈到未来，她的眼睛里面流露出希望的光芒。
1: 你后面有一个想法，说我好好学，然后有一天我所有技巧精华全部被我吸收了，小茹我呢就开一家小茹的店，这样子有没有这样一个企图心？
4: 有
1: 嘿。你未来的人生规划理想目标是什么？
4: 我想先从我在这边先学习，至少先把盘子端好嘛，因为煮咖啡开始嘛，然后我打算去上课啊，然后其实煮咖啡还是需要再去上课的，因为那可能要需要一张执照啊什么的，
1: 你好认真哈、哦，晚上才到毕凡轩这边的工作，那白天好像还有一份工作，
4: 对，白天在照顾一个很慈祥的蔡奶奶啊，
1: 对，照顾老阿妈呢。
4: 对
1: 你没几岁齁，你照顾阿妈你没感觉到很烦的哦？
4: 不会啊，其实跟阿妈在一起会学习到很多的事情，对啊。
1: 你有时候可以哑铃啊，上面开杠啊，会不会觉得好仿佛跟你自己的外婆那种感觉？
4: 对对对对对对，把以前，对啊，把就好像弥补一样。
1: 弥补一下那种要孝心的表现。
4: 对对对对对。
1: 我想照顾老阿妈齁，可以让你培养自己更有耐心，然后更有那种爱心跟慈悲心，会更有耐心，对不对？
4: 煮咖啡也是需要耐心 的，所以两种还是一样相成的、
1: 这样讲讲还有共通点哈、哦，所以你这个照顾老阿妈的时候，就想帮他揉背的时候，想到咖啡怎么泡，要泡咖啡的时候，想到说要有耐心，就像照顾老阿妈一样这样子
4: 哈、
1: 哦。其实不错，我觉得你这个表现蛮好的，就从这个我周围，尤其像这个你周围一些朋友。

0: 人都会有过去，不管是好的坏的，都会随着明天的到来而流逝成为回忆，这是不变的定律。从小到大，这20多个年头，风风雨雨，一路走来跌跌撞撞。如果要我用一句话来形容，或许可以说是历尽沧桑吧。人在低潮时真的能够成长，不过有一点很重要。如何在跌倒中爬起来？如何在困顿中用微笑面对一切？而且还要有一颗积极乐观的心。一个人的心念可以主宰你的一生。一念之间的价值观扭曲，改变了我原本单纯的想法，让我的人生路途多了许多挽回不了的后悔。幸好还有成长。
1: 那对社会一般的这个莘莘学子年轻朋友，你有什么内心的话要告诉他们？
0: 就是还在念书的朋友们啊，好好念书啊，对啊，就是好好念书，
1: 不要吸毒，
0: 不要吸毒，没错，
1: 不要交坏朋友 啊。
0: 对啊，
1: 那讲这样子好像变成我很有经验，应该是你告诉他们的。
0: 交朋友要打开眼睛，哎呀、啊，就是，然后价值观，千万别，我觉得价值观很重要，不要扭曲自己的价值观，哎呀、啊，对啊，嗯。
1: 我们今天呢，在这个节目当中呢，很高兴小茹上我们的节目来分享。其实我跟你访谈里面，我发现一个重点哈、哦，对更生朋友来讲哈、哦，工作很重要。只要有一个比较稳定的这样一个工作的一个精神寄托，那么就不会胡思乱想啊、哦，对不对哈、哦？你以后应该也不会胡思乱想，步伐不会很乱吧？有没有这个信心把握？
0: 有，嗯哼，我有很多把握。
1: 好，祝福您哈、哦，加油加油！
0: 谢谢，
1: 谢谢。

公益最着力，关怀就甘心。感谢您收听今天《爱的路亲吻你》节目，我是您贴心的好朋友梁兄哥，我们下次空中再会。

0: 母亲呐，我要来去念母亲呐。
1: 这位老妇人有幻觉，常常看到母亲呐，伊讲伊要去念母亲呐。根本吼就无模型啊，所以我们带老妇人去参加着社区活动，掠蚊啊，采蟑螂。
2: 别让蟑螂跑掉了，别让蟑螂跑掉了。
1: 我是正声广播高雄台梁兄哥，这位老妇人是我的岳母。我的岳母罹患了失智症，贴心、耐心、用心陪伴，都都从家丢下空瓦东，失智症患者延缓病情的最佳药方。
3: 耶，加油喽！
4: 小时候全家出游，最喜欢和阿嬷听着正声电台，做会大声唱着阿嬷年代歌曲。长大了，一边收听正声电台，一边跟着唱的欢乐。从阿嬷时代到现在，从未改变。谢谢你一路陪伴正声。

0: 般若之声空中布教节目时间，释迦如来末法中，真诚护持正法床，祈愿延续佛慧命，既往开来立情深，道德灵力三千界，念佛往生极乐国。
1: 本节目由上从下慈法师主持，欢迎收听。
0: 现在继续看呢，这个般若度里面呢，讲到二谛的关门，也就是真俗二谛。我们请看，诸佛依二谛为众生说法，依俗得真谛，依真得解脱。这十方诸佛要教化众生呢，依着二谛，也就是真俗二谛。所谓的二谛，就是世俗谛跟圣义谛，也就是世间的真实义跟出世间真实义。这二谛呢，真俗二谛这种法门呢，所以这个是真俗二谛呢，是般若正观的重要之门呢。那为什么佛要讲真俗二谛呢？因为我们众生呢，自己这个身跟心，身心二法，还有跟我们众生相对的世间的万法，也就是我们的正报跟依报的环境，这些都叫做法。在我们众生的心境上，这物质是真实的物质，你看到了桌椅板凳，这些桌椅板凳是真实的。那你在起心动念，你在

有这个必然的因果关系啊。每件事情都有它必然的因果关系啊。那么在当中呢，我们从中要来治愈这个物质，要修治我们的身、业跟我们的心理啊。所以在儒家大学里面有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国、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个就是属于四书地的。在这个常识的世界呢，这个叫熟地啊。可是，在熟地里面呢，有比较深的，有比较浅的。比如说，我们看的物质啊，那个木头、石头，这个物质啊，人人可见的，是比较浅的。那分析到最后呢，你看现在有原子、电子、核子，这个要科学仪器才发现的，这比较深的。那么现身，我们这一生呢，人人都知道的。那佛法里面讲到前生还有来生呢，那天眼通才可以明了的。那虽然有浅深不一样，这个都是我们一般的心事的知识。那佛讲到三界，欲界、色界、无色界、六道、天人、阿修罗、地狱、恶鬼、畜生、五蕴、色受想行识、六处、眼耳鼻舌身意、烦恼、业，还有苦，这些都是四熟地的说明呢。我们众生一向是在熟地的境界里面呢，认为都是现现实实的啊。你现在生活在台湾，现在在日月潭，你在台中市，你在南投市，在众生熟地的心境里面，人生是现实的，那没有可以怀疑的，无可逃避的，现实所公认的，这个就是究竟的实相吗？真相吗？你所看、所闻、所听的，这个都是究竟的真相吗？啊，不是的。在知识的进展当中，你说过去认为千真万确的，但并不是都就是这样的吧？你看过去的理论，现在又有科学家把它推翻了。那过去研究到原子啦，那更维系呢，那知道原子是电子集成的现象啊。你看那个颜色啊，青黄赤白的颜色，那么现在科学又知道那个是光波不同的关系，有青黄赤白种种的颜色。所以佛呢，他有般若智慧呢，在正觉当中呢，他知道我们众生所经验的世间真实的，其实在佛的般若智慧呢，就知道这个是虚浮不实的，不是真的。既然不是真的，那就是世俗地的。

因为种种因缘的关系呢，现为这样的。所以不是每一个法都是真实的啊，这个就是佛法珍贵的地方了。你不然的话呢，你永远在生死轮回大梦当中没有办法脱离呀，没有般若智慧。人人大家都以为这样的，那没有办法体见到世间的真相。你去给人家请客的时候，大家呢，那校长要退位的时候交接嘛，很多社会的人士来嘛，教育界的、政府机关的、民意代表的，全部都，大家都在那里，有多少人他会认识？这是个假象，明明有啊，人人以为这个是真实的，可是不能体见到世间的真相啊。这些都是知识分子啊，甚至是大学的教授，是博士啊，你没有办法体见到世间的真相啊。对不对？教育程度很高啊，这反而会显现出一切众生都是愚昧的，无明把它盖住了。所以要把破除这种错误的观念呢，要透出一般常识的见地，那就要明见到世间的真相，这就是佛法珍贵的地方啊。所以佛法的修学呢，就是要从现实的俗谛当中去正观，你要观察，你发现呢，众生所执着是错误的，不实在的，是虚妄的，要显出它的真实相。你要深深的体会到世间真相的体现出来，你能认识到究竟的真相呢？这个叫圣义谛，叫真谛。因为这是一种特殊体见的，而且体验的境地啊。这个是圣人所公认的，所以般若呢的修正就是要达成到这样，从俗谛你要去见到真谛，由虚妄里面透脱出来呢，走向真实，也就是从凡夫呢走向圣人呐。所以世间人呢，没有福报的话呢，遇不到佛法。纵使他是住在我们对面，他住在对面几十年呢，他每天打开门就是面对着三宝。而且是一代的宗师啊，玄奘大师的道场啊。可是呢，他因缘还没有到，走不进来。他不知道，他前面呢，就是无上甚深的三宝啊。所以没有福报的人呢，遇不到的。有福报的人遇到了还不知道，还在那里迷迷糊糊，就是没有般若智慧。所以般若智慧很重要，
五度为盲，般若为导啊。修学佛法是智慧的，不是只有在修人天福报。你修人天福报不能解脱啊。佛讲的真俗二谛呢，他指出了世俗共知的现实之外，也就是世间人认为是真真实实之外，还有圣者所共证的真相。我们现在住在道场里。

里面，你如果没有佛法的话呢，还是在世俗共治的现实里面，你走不进圣人共振的真相。也就是你如果没有般若智慧啊，还是门外汉呢。这是一切法的本相，这一切法的本相呢，不是离开现实世间，而另外有一个本相。所以你看啊，那个《般若心经》里面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不异空，空不异色，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它即在相上就显性，不是离开了现实世间，然后有一个一切法的本相，有一个实相。所以你没有依着世俗地呢，没有办法证到真谛的。也就是在相上要显性。那现在为什么要这样修学呢？因为众生不能通达世间的真相，那就不能跟真理相应。既然他不能通达世间的真相呢，没有跟真理相应呢，他起心动念呢，他的言语行动呢，都没有办法契合真理。所以众生界如果没有佛法，没有般若，人类个人、家庭、社会、国家一切的纷乱苦难，都是不跟真理相应的，违背真理的现象。你再怎么做呢，都是在治标的。你看美国啦，连华盛顿 DC 呀，就是他们的首都嘛，因为治安不好，那现在他们总统呢，就派更多的警察，还有呢，甚至派的安全的国民兵呢进驻，他要治标呢，没有治本。他当了总统一定有超高的聪明嘛，可是是四肢变聪嘛，他没有出世间的更深入的了解，你治安不好是为什么呢？人心不善，人心不善，行为不善，那从哪里下手呢？从教育下手。你不但你要从治安去下手，这个是治标，再来你要治本，要从教育下手，从小孩子就要开始教育啊。那你教育呢，现在的教育啊，是知识的教育，有大的在讲呢，头脑运动的教育，把一个人训练成头脑在运动很厉害的，聪明，可是没有智慧，不是治安，用警察跟军队就有办法解决问题，你根本要从教育下手。要从圣贤的教育下手。你说西方社会，西方社会啊，

用宗教啊，没有关系啊。你用基督教啊，用天主教啊，然后正常的佛教也可以弘扬啊。你这样才有办法把个人、家庭、社会、国家一切的纷乱苦难呢，把它渐渐的消解。人心不善，心是要改变。这个都是唯识学里面的。心净则国土净，心不清净，国土就纷乱了。人所以从前生到今生，今生到后世，这样流转在生死，这样苦苦永远相续，哎呀，就是不跟真理相应。你看佛法讲到的根本嘛，就是无明嘛，没有智慧，虚妄执着嘛，错乱颠倒嘛，见解上颠倒。思想上颠倒，心颠倒，想颠倒，见颠倒，心颠倒。所以十方诸佛呢，他远离了心颠倒、见颠倒跟想颠倒。所以佛讲真俗二谛啊，教我们从俗谛要证悟到真谛，这个般若。所以你有了般若呢，就依着真谛的体见，你能破除无明、虚妄、执着，那跟实相生一谛相应，你就解脱，甚至呢，进而成佛。那现在我们看下面这一段。他现在分别世俗谛，世俗假施舍，名言是所是，名假受法假，正道善分别。他们众生呢，在常世的心境上，因为你六根对六尘的境界，就产生六识。而且认为是真实的，所以隐蔽了真相。所以我们现在要了达这个世俗呢，是假名施舍的，不是真的，你这样才有办法走向真实的可能性。世俗它是假施舍的，既然假施舍呢，是一个假名的。你看他桌椅板凳，那个桌椅板凳呢，是木工把它钉起来的，因缘所生的。啊，你看呢，这个是桌子，因为把它设一个名叫做桌子。啊，另外你坐的这个叫做椅子。如果以前的人把桌子叫做椅子，把椅子叫做桌子，那这个假名施舍的，你就向人家讲呢，你把桌子拿给我，其实就是叫他把椅子拿给你。因为以前呢的人就设定桌子叫做椅子，椅子叫桌子。他现在讲桌子拿给我，你就拿椅子给他，对不对？我们所认识到的种种因缘、种种关系而成立的，所以桌子、椅子是种种因缘、种种关系呢，把它定起来，合合而成的。

这不是实体，桌子椅子都是假的，你开的车子也是假的，它是假的，以因缘才变成这样，变成桌子的样子，因因缘变成椅子的样子，所以把它施设起来，组合起来的。那施设起来假合的东西呢，再把它挂一个名字，那当然是假名嘛。所以假名就是我们常识当中的一切，我们认识的心呢，叫名缘识所认知的。当你心里有一个印象，有一个概念显现在我们心境的时候呢，哎，你明了这个是什么，那个是什么，桌子是什么样子的，椅子是什么样子的，那跟我们语言呢所说的对象一样啊。你说桌子，桌子就是这个样子，四角形的。椅子呢，它两个脚，四个脚，可以坐的。这个叫名缘识，意思啊，一般世俗所认识的。所以你把它定一个名缘，而且认识可以分明，讲得很清楚。连小孩子呢，连那个宠物啊，小狗，他有一点认识呢，虽然没有我们人呐、这么分明，可是他还会觉得这个是什么。虽然你没有说呢，可是他知道这个是什么。知道的不多呢，他错误的很多，因为呢，都是用六识，眼、耳、鼻、舌、身、意，这六识呢。都是这样认识的，依习惯的心境呢，所以世间呢以为如此，就认为是这样的，没有错。他不寻求真相的世俗公认的，因为世俗公认这个就是桌子嘛。所以现在的所有的学问家，所有的学者，就依着这样发展世间的一切知识，都是第六意识的。所以发展什么？科学、社会学、文化学、化学、物理，哈哈，这一切的世间的知识啊。如果你寻求究竟的真相呢？那世俗的知识啊，只是第六意识分别出来假的，世俗假的，那个不是真实的。那到底世俗假的，它可以分为三类。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先讲到这里了。

0: 感谢各位收听。最后，我们以此听经功德回向，一切病苦、烦恼、苦难众生，皆得离苦得乐，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世界和平。谢谢各位，再会，阿弥陀佛。
1: 般若之声空中布教节目，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6点30分播出，欢迎。

0: 舍给一个夏天的夜晚，
1: 请你心
0: 中留着有那
1: 么 The tree seeks his solitude，
0: 轻轻地感动你的样子，老会有几个像林丁发书函，
2: 你感受过吗？文字里所蕴含的温度，你看见了吗？音乐中所描绘的画面，现在让我们一起听闻乐声响。

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新阳，欢迎再次跟我一起听闻乐声响。刚刚节目一开始，对我们非常久违的，又是以一个音乐开场，应该可以很清楚的辨识出它是什么样的乐器吧。今天要跟大家推荐的呢，演出地点是9月13号星期天，会在我们台北的国家两厅院的音乐厅会进行的演出，而且是一个新娘自己觉得非常非常非常特别的演出，是一个大提琴的独奏会。那音乐会名称呢，翻译叫做碎片，演出者是艾丽莎·维勒斯坦。她是谁？大家有听过吗？如果你跟她不是很熟，没有关系，新娘也不熟，所以就会找一个很熟的人来介绍她给大家认识。今天节目中邀请到的来宾呢，第一次出现在节目，那新娘其实听她的名字听了非常的久，终于可以见到本人，是一个中生代旅美大提琴家，就是年轻帅气的我们的陈南成老师。老师你好。
1: 新娘好，大家好。
0: 我听说老师您蛮年轻的时候就一直在美国那一边，然后做音乐的学习，然后近年就是开始回到台湾嘛，然后本身也是独奏会啊，然后各种的演出经验非常的丰富。那现在回来，今天是第一次见面，可是不是要聊你，是要请你来去跟我们介绍一下，就是以一个你本身是一个大提琴学习专业的音乐家来说，你认识这一位艾丽莎·维勒斯坦吗？或是你听过他吗？
1: 哦，当然当然，因为这是美国最有名的大提琴家之一。
0: 之一。
1: 对，之一。那另外一位可能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悠悠嘛，马悠悠本人这样子。
0: 他可以已经到可以并列的地步是不是？
1: 如果是以年龄来区分，当然悠悠是在上一个 generation 嘛，上一个是我们老师辈的这样。但就是我们如果是三四十岁这一个辈的话，
0: 中
1: 生代左右的话，阿丽莎就是目前在美国就是大型音乐会界最多的大提琴家，然后大概就没有第三个人了。
0: 哦，差不多第三个，
1: 对，
0: 就他们两个就可以大概分完了。
1: 对对，就是如果你先看有美国最大的乐团啊，像纽约爱乐啊、波士顿交响乐团这些最大的团体邀请的独奏家之内呢，通常你会看到一个大型乐团可能一整年只会邀1到3个大提琴的独奏家，因为独奏家这么多，有这么多乐器，
0: 对对对，
1: 一整个 season 排不了这么多人嘛，
0: 而且也很少都会全部都一直排大提琴的协奏或独奏。
1: 对啊，美国的话他们还是会排很多的欧美的知名的大提琴家、
0: 音乐名家
1: 来嘛，对不对？那美国本土的里面除了悠悠嘛以外，

0: 再来就是这一位 Alisa Wallerstein。
1: 所以他本身呢，在就是音乐界，尤其是这种大提琴演出，他本来就是一个非常重量级天花板的存在，对，以中生代来说啦，有这样的经验跟这样子的成绩，他应该是也是天分极高的那一种哦。
0: 是啊，我们说中生代，我们这一辈的音乐家要能够跟我们的上一辈，像悠悠嘛这些音乐家来做比较的话，是很困难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上一代的音乐家刚好是录音的这个 industry 起来的地方，所以我们上一代的音乐家，也就是所有人都会听他们的录音
1: 哦，听他们不管是从以前那个录音带到 CD 或者是各种的黑胶这样长大，这样子，
0: 所以其实我们上一批人所听的都是同样一套录音嘛，就像如果你今天要听大提琴的艾尔加协奏曲，你就会去听 Jacqueline Dupre 嘛，对不对？
1: 就会有那种几个就是所谓的大师级或者是你必听的经典的存在。
0: 对，那你如果今天是要听巴哈的无伴奏，你可能第一个听的不是悠悠嘛 Rostropovich， 或者不然就是卡萨尔斯，那我、
1: 就是、都相对就这几个人名就会就只有这一些名单。
0: 对，那你一套曲目你录了以后，你可能你要再录一样的曲目，听的人就可能就会越来越少。
1: 嗯，
0: 那就会你觉得这个市场的这个限制了，加上现在 CD 已经没有这么流行了嘛，比较起来
1: 变历史产物了，
0: 对吧？但是 Alisa 就是在这些众多的比较年轻一辈的大提琴家里面，还是可以持续的发这些传统的专辑啊，然后所以这个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
1: 非常难得，就是已经快要走入历史的这个产物，就他的音乐还是因为足够经典，或者他足够的杰出，
0: 对，
1: 所以还是流通率算高，
0: 足够有自己的特色，也是一个大家想要听到不一样的东西。
1: 我觉得特色对于一个音乐演出者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如果大家都只是要照着谱来演奏的话，可能大家就有一个基本款，可是当你已经是听一个音乐听很久，你是重度爱乐者的时候，你就会开始去享受每一个音乐家有他自己的风格跟他诠释一首音乐的角度。刚刚节目一开始唱的这一首歌曲应该就是 Alisa 他自己演出的版本。
0: 对，刚刚放的这个是由盛宗亮Bryce Shen 非常杰出的一位华裔的作曲家所做的七首小品，那这是七首是根据中国的七个不同地区的民谣所做的这样。那刚刚这首叫做 Seasons， 那我觉得我们选这首曲子是因为觉得很有趣，因为 Alisa 是一个在美国出生的美国人嘛，那他的曲目非常的广，而且是不是说他只有他自己会演奏啊，而是这些是有灌录成唱片的。
1: 哦，刚刚有说就是他都有那种类似发实体的专辑，
0: 对，是，就是除了经典曲目以外，也有这一种就是现代的作品，然后甚至是由 Bryce Shen 所写的这种
1: 对他们来说是异国色彩，
0: 对他们来说是异国色彩，
1: 对对
0: 啊，包括等一下我们可能会听的小白菜也是这七首里面的其中一首，那他等于是就非常勇于去创新或者去找寻新的作品，不管他是不是跟他自己的背景是不是那么熟悉，他也会常去尝试这样子。
1: 说到背景，我觉得可以聊一下，就是因为大家可能对 Alisa 并没有那么熟，像是我们刚刚已经讲到了他现在的他的身份跟他的地位，就是在美国就是那种天花板级的存在，尤其在音乐界非常的有名，那甚至他灌录的音乐作品甚至可能在一般的大家民众可能也都会听过，他就是他的名气非常的大。通常这样的音乐家我们就会可以聊一下他的养成的背景，他是属于哪一种的，他是那种什么，就是像那种家里都没有人碰音乐，然后他就自己从小对音乐超有天赋，还是那种家学渊源？
0: 他就是后者啦，就家学渊源，然后家里的每一个成员都是古典音乐界的精英，
1: 每一个都是精英
0: 嘛，每一个都是。所以像他的爸爸叫做 Donald Wallerstein， 是世界上最有名的弦四重奏克里夫兰弦四重奏里面的第一小提琴，那同时也是现在美国公认最好的小提琴教授。
1: 就是连这个音乐教育方面他都涉猎。
0: 是的，他爸爸目前是在茱莉亚音乐院跟这个新英格兰音乐院。那新英格兰音乐院相较起茱莉亚可能大家没有那么熟悉，但是在美国的弦乐里面就是最好的。
1: 弦乐来讲的话，
0: 弦乐的这一块是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啊，这种弦乐乐器。然后这个学校是在波士顿嘛，所以 Alisa 长大的时期他们全家都住在波士顿。
1: 嗯，
0: 那所以妈妈也是新英格兰音乐院的教授，
1: 哦，也是。
0: 然后他 Alisa 的弟弟现在是国际知名的指挥家，对，指挥家。
1: 嗯，
0: 所以等于是他们一家人，所有人都是古典音乐界，甚至。

0: 就可以想象各种 CD 啊、杂志上啊的封面啊，都是他们家族成员。
1: 什么家族照这样？
0: 家族照，对对对。
1: 但还不是同台这样子。嗯、
0: 对对对啊啊 ！Lisa 的先生也是有名的指挥家，
1: 也是有名的指挥家，
0: 也是有名的指挥家。
1: 他这样也是，然后五个人可以
0: 凑一团、就是、五个人，对。
1: 你讲到凑一团，因为其实就是欣然会提到这个话题，是因为我们在录音前那时候，刚好南辰老师有分享到说，他们家还真的就是会一起演出，是不是？
0: 对对对，很有趣，是因为我其实。我刚刚说新感院的这个弦乐很好嘛、嗯、那 我是其实是在帮自己说好听的话因为我自己本身高中求学时期也是在这个新感音乐院的预校里面就读，那在预校的话就可以跟他们大学的这些教授就是学习和上课，所以他的父母其实就是我高中时期的室内乐的教授，两位都是。
1: 哇！
0: 然后我们当时也代表这个新感音乐院出去比赛，并且获得了就前三名这样。然后这个弟弟当时也和我是在同一个交响乐团里面一起学习。对，很有趣。
1: 指挥在交响乐团里面
0: 哦，对，他当年还不是指挥，他当年是拉小提琴。
1: 哦，好的。
0: 对，他当年还不是那么确定以后要走音乐这条路，然后也还不确定自己是不是要变成小提琴家，因为小提琴家很多人都是要从可能三四岁，像阿丽莎就是什么两岁半就开始学大提琴嘛。
1: 两岁半学大提琴，
0: 对啊，
1: 琴都比人大了，
0: 琴都比人大、啊，对啊。可是他弟弟就没有这样子，他弟弟就是小时候学小提琴是学兴趣嘛，毕竟爸爸是世界上最知名的小提琴。教授，所以当年阿丽莎就和他的父母一起成立了一个钢琴三重奏一个团体，就叫做 Wallerstein Piano Trio、
1: okay.
0: 这样，然后当时他们就是一起演出，然后当时我也去听过好几次他们现场
1: 一起演出的小提琴加一只大提琴再
0: 加上钢琴，
1: 然后弟弟小提琴，
0: 不是小提琴是爸爸嘛、然后妈妈是钢琴、然后大提琴是阿丽莎 Wallerstein， 这就是钢琴三重奏的传统的编制这样子。但是当时现在有名的指挥家弟弟还不太确定未来要不要做什么，所以他当时在旁边负责翻谱、所以是翻谱员，
1: 还是大家同台、
0: 所以大家所以他们是 四个人一起同台在台上演出，然后我们就看了很多次这样子。
1: OK，
0: 对对对，
1: 也算是有熟悉到，因为也听过他的演出。
0: 对对对，
1: 如果要你定义阿丽莎他的一个音乐或是他的演出的一个特性或风格，你会怎么形容他？
0: 他是这非常热情，然后不修边幅吗？
1: 不修边幅、
0: 就是、不修边幅，因为他从小就是一个非常有自己想法很有创造力的音乐家。所以不是我们想象中好像你如果父母都是教授，你的是不是有两种啊？是有些人是会变得很乖乖牌，有些人就会变得很，
1: 我周遭认识的通常听到那种在音乐系里面的人都蛮特别的，就是那个个性会跟大家想象中那种就是什么不论是男的女的什么气质啊，那种就是会完全没有关系。
0: 对啊，什么气质
1: 就是大家会比较随性，然后就是真的就是可能在艺术的领域待久了，真的会有自己去解读世界的一个方式，所以就会展现在自己的不论是穿着打扮或是行为上。
0: 对对对，所以阿丽莎就是完全就是这样子，就是等于是她从很小年纪就是一直在突破一些古典乐的传统。所以也是为什么我们这一次介绍他要演奏这个曲目，就是又有传统的巴哈无伴奏组曲，但是又同时又有他邀请世界各国的有名的现代作曲家为这个节目量身定做，也是为他量身定做的一套全新的曲目这样子。
1: 好，因为今天就是我们要介绍的这个声写大提琴独奏会，可是就像我自己可以看到的任何的资料，包括我们刚录音前的讨论跟南辰老师聊起来，就会发现这个真的很难以一般传统的音乐会来做形容，因为它其实有更多不同的角度可以去观赏跟我们说感受它。那节目开始我们放的那一首是 Seasons，然后老师自己都已经有先破梗讲了，就是会听到小白菜。那我们先让大家再听一下，就是不同的曲目里面的阿丽莎她的演出的感觉是如何。然后我们等一下的重点就要切入我们这一次碎片的这一场演出。

0: 好的，刚听到的是七首小品作品节目中播出的第二首，叫做小白菜。好，那我们就要切入今天的碎片了。其实这次的这一场演出是一个蛮非传统非典型的音乐作品。
1: 对，因为这首曲子它的主要的诉求就是希望你可以直接透过你的感官来感受。那当然它这一次它是大提琴独奏会，你想象就是音乐厅很严肃，
0: 对，
1: 一个音乐家没有其他人，就坐在台上啊，就下面可能就坐了几千人在下面听他一个人演奏。
0: 对对，音乐家就是例如说穿着晚礼服啊，
1: 对啊，
0: 然后再一把大提琴，然后很有气质，那也晃动身体这样
1: 走出来，然后就不说话，然后大家拍完手就走进去嘛大家一般想的音乐会是这样。但是这一场的话它是有请导演设计的，所以除了它的就是曲目上的编排啊这些特殊以外，它还是有包括灯光设计师、服装设计师，还有剧场的设计师，再来做这整个一整个秀。
0: 所以这个说是独奏会，其实它更像是一个剧场作品的感觉。
1: 是的，我自己是觉得说，这样的作品感觉是要走去，例如说一个现代博物馆，它是这样子的方向，想要跟你呈现。那这一次的作品其实是有碎片一和碎片二。
0: 对，它是两个乐章吗？
1: 它其实是两个独立的作品诶。听说是因为国家两厅院把它找来，是觉得，因为它并不是只是一个人嘛，它是一整个团队
0: 啊，对，
1: 带来。
0: 刚刚讲说又导演又服装又灯光设计，这个一定都是原班人马。
1: 啊，除了他们都要来嘛，对不对？他们都有他们的角色，才可以确保这个作品可以完整的被呈现。
0: 嗯，
1: 所以这一次一张票会欣赏到两个作品。然后中间有一个很比较长的中场休息，是一小时嘛？对，
0: 对不对？这不只是比较长哦，这是好长的中场休息啊。
1: 对，大家可以出去吃吃喝喝，或者是待在场馆里面，他们有导聆，
0: 嗯，
1: 这样子。刚好我们这一次两厅院是邀请他演出这个一和二嘛，
0: 嗯，
1: 对不对？
0: 对。
1: 但碎片一共有六首，
0: 等于是有六个剧场作品，然后这一次两厅院邀请他来，就大家可以先听到第一跟第二。
1: 但是它叫碎片，所以我觉得你至少要听完六组，你才会变成是完整的嘛。
0: 哇，那这样子三四五六就只好请两厅院多努力了哈，就是多请几次。对，因为刚刚新阳一开始就有介绍，这次演出9月13号，然后我没有漏讲，它真的就是只有这一天，一场独奏会，但是是两部作品，而且这个中间的一小时到底为什么那么长？大家可以选择你要在国家两厅院里面听导聆，或者是去旁边的那个餐厅坐下来喝个下午茶，又或者是我觉得这一次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体验，因为它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剧场型的作品，所以那个一个小时原因是因为场上要换场，然后音乐家本身要去后面就是在什么换装换发型之类的，而且这是听说是第一次到亚洲诶。然后刚说很难得是因为通常剧场的换场这一件事情观众不太会有机会看到，但是这也是你这一次中场休息可以选择从事的活动之一哦。那讲一下这个碎片好了，我这里的资料是说它跟巴哈的无伴奏大提琴组曲有关系。
1: 是的，因为巴哈的无伴奏大家最熟悉的就是第一组的第一乐章，说 Re Si La Si Re Si Re So Re， 这个是大家最熟悉的。那其实它的每一个组曲也是像碎片一样，它是分开的组曲。
0: 嗯，
1: 那一组里面有六首，所以包括我刚刚唱的那一个叫做前奏曲，你就想象它是第一乐章好了。它其实还有第二乐章、第三乐章、第四乐章、第五乐章、第六乐章，它一组是有六个乐章的。那每个乐章可能差不多在三到五分钟以内。那这一次Alisa还是会演奏整个第一组和第二组，也就是碎片一和碎片二，只是说他把它打散了，所以你还是会听到这原始的这六个乐章，可是中间还会穿插由Alisa和他请来的作曲家特别为这个曲子所写的，用来穿插在这个巴哈的无伴奏里面的曲目。
0: 所以是说巴哈的这个无伴奏大提琴组曲它本身已经是六个独立的片段，它就把每一个片段再打散重组。
1: 重组没有错，因为照理来说这个组曲啊，传统上面古典乐家是不能

0: 去把它打散的嘛，会反而会认为说，哎，你怎么可以一个交响曲，您有三个乐章，你怎么可以一和三不演二呢？啊、对不对？大不敬，对不对？你说你想贝多芬会不会很生气？那样子
1: 从坟墓爬出来之类的吗？
0: 对吧？对，所以这样子，所以他就是用这个方式，但是你还是会听到整首啦，就是你他只是把他的这个顺序和这个感觉打散，然后投入新的风格。
1: 嗯，
0: 那他这些作曲邀请来所新写的这一些，我们就叫他。现代音乐好了，现代音乐也不是说哈他随便去找就是现代音乐，而是他请这些作曲家特别为了就是要跟这个巴哈的五伴奏做搭配所做出来的作品。
1: 刚刚因为我们前面有先介绍了Lisa他的成长背景，虽然说就是家学渊源，但是他本身却是一直在突破一些古典的框架跟桎梏的，那所以他的作品的呈现也非常的多元，相信大家如果去网络上搜寻他的名字应该也有不少特别的作品，那甚至呢他的这个碎片好像在网络上也可以找到一些他曾经有在就是美国那一边有些演出的片段。那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就是这次的碎片他总共有碎片一跟碎片二，但是它有副标嘛，它不是直接讲巴哈的什么五伴奏大提琴，它是不是还有一些给这些碎片有一些形象或是形容的名词？
0: 对，没错没错，那第一组是叫做 Wonder 叫惊奇，第二组叫 Tumult 叫做翻涌。
1: OK 好，那相信就是如果说你平常假如是已经有在踏入剧场的，就会知道就是有的时候音乐会的标题通常是一种暗示，一个 hint， 就是你可以感受到说这一场你可能会有怎么样的感受。其实之前曾经新阳好像有在介绍某一个比较现代的音乐作品演出的时候，也有提到说，其实因为现在大家有各种不同的媒介，在各种不同的场域都可以欣赏不同的表演。那也就是说，其实大家在听到所谓的当代音乐演出的时候，请不要先入为主的就是被吓到，会觉得说当代就是听不懂。No， 其实应该是说你可以想象一下，就是它就是不是一个传统的音乐呈现。你只要不要觉得说哦，我一定要听到什么旋律，你就是。把自己整个放空之后，你一定可以在那一整场的演出里面看到很多，或是听到或感觉到很多不一样的声音的风景。只要有声音，你一定会有感受，不论是什么样的声响，都会给人有不同的情绪的感觉。这对音乐家来说也是，所以才一直跟大家强调说，你不需要听懂，也不需要看懂。好，那因为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正在跟大家聊的这一场演出是非常难得，就是国家两厅院把就是我们美国这个现在顶级天花板级的大提琴独奏家请到了台湾，那即将在9月13号星期天的下午2:30在国家音乐厅带来两个作品的演出，但是你只要一张票就可以看到两部作品，而且是风格截然不同的两场的演出。那这个音乐会的名称叫做碎片，是艾丽莎·维勒斯坦的大提琴独奏会。再次强调，这不是一个典型的你想象得到的那种古典音乐会的那种独奏会，它更像是一种有视听觉享受，然后还有很多不同的元素，包括音乐家本身的服装跟可能妆发造型都是演出的一部分，所以这个票应该是 CP 值很高啦，而且你在国家音乐厅里面吹冷气的时间会很长。刚刚有就是在网络上看到一些讯息，也推荐给大家，就是现在在国家两厅院我们 OpenTix 平台上面，如果你是看这个碎片的这场演出的话，它有一个碎片重组的套票，1200元以上的票的话，只要两张就会有85折优惠，你要三张四张当然也都可以啦，1200块以上两张以上就有85折的优惠，就是请大家可以好好的把握它。然后跟之前在介绍两厅院节目一样，就是虽然是独奏家来，但是因为这整个是一场秀，所以它等于是一整个团队都要包过来。那其实新疆也介绍说，这些艺文演出即便把票全部卖完吼，也有很可能是成本打平而已啦，所以就会有一些非常热情的单位就是希望让国人有更多可以接触这些高水准音乐会，所以就会有一些资金的挹注。这一场的演出呢，是我们的永源教育发展基金会所赞助的，为了要让大家可以感受这么好的音乐会，也要感谢这些不论是基金会或者是企业主。今天的节目请到的来宾是我们旅美的大提琴家陈南成老师，跟大家介绍艾丽莎·维勒斯坦的音乐会。那老师刚刚在节目的前面有分享了两个小品的音乐作品， 那在听闻乐声响的节目结尾也要是一首歌曲，如果老师还要再推荐最后一首歌，你会想分享什么？

0: 歌呢？
1: 我们刚刚听到的两首其实是盛钟亮 Bright Shine 写给大提琴的七首小品嘛。那刚刚是 Alisa 的诠释，那接下来我们会听到的是 Actually 在 Fragment 里面会听到的片段。那这个也是一个现代作曲家，是一个非常有名的美国作曲家 John Tower 为了这一个演出所写的作品。那这个作品的名字就叫做给爱丽丝，不是，是给艾丽莎和巴哈，就是英文就是 For Alisa and Bach， 所以是献给这两个人，
0: 就是演出者跟这个作品的核心的概念，这样一次献给两个音乐家。那大家在节目最后可以听到的是这个作品的，当然是选段啊，对，因为完整的就是大家进去音乐厅就可以感受到。那所以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就是陈嘉盛老师为帮大家挑选的这个乐段里面到底会长什么样子，到底我们刚刚提到说把巴哈的那个无伴奏大提琴整个打碎之后再穿插东西到底会长什么样子。如果你本身是一个古典乐迷，那你可能就可以挑战看看你可不可以找到属于巴哈的音乐原型。那如果你本身不是一个热衷的重度古典乐爱好者，那就是请回归刚前面新阳说的，你不需要听懂，不需要看懂，你可以感受一下你听到这个乐段给你什么样的感觉，那会不会有那一种很缤纷绚丽或是不同的风景色彩在眼前浮现。那无论是哪一种，就是都欢迎可以直接到 OpenTix 去寻找这一次的演出，你直接打碎片，或者是你直接打艾丽莎维勒斯坦，或者是您可以直接在听闻乐声响的预告文里面将会附上演出资讯跟购票的连结。那记得哦，就是这一次有那个购票优惠，两张以上1200的会有85折，这可以好好的把握。机会难得，亚洲首演又只有这么的一次，没了就没了，我也不知道下次会等多久。老师既然讲说他在美国那一边就是那种行程已经是满档的音乐家，下次再来不知道会不要等个10几20年，就尽情把握，不要错过了。那今天非常感谢我们大提琴家陈南成老师到节目中跟大家的分享，谢谢老师。
1: 谢谢新阳和大家。
0: 好，那节目最后我们就一起来抢先听一下这一次艾丽莎维勒斯坦的碎片演出，其中这个碎片一里面的乐段，听闻乐声响，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0: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乡，家乡里有什么特殊的文化以及新奇的事物呢？
1: 我的故乡就是养育我的人，重新去认识自己故乡的价值，
2: 可以来坐坐看，可以到处去看看的地方。
3: 我的故乡是一个能够让我忘却一切烦恼的地方。
4: 欢迎收听故乡寻宝趣，一起探索家乡的美好新乐趣。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故乡寻宝趣，我是雅燕。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首先要来介绍2026彰化剧场艺术节的活动，另外在节目当中还要来介绍2026分园米粉节的活动。详细节目内容欢迎大家一起来收听故乡寻宝趣。节目当中要来介绍2026彰化剧场艺术节，由彰化县文化局主办的2026彰化剧场艺术节将于8月22号到10月17号在园林演艺厅盛大登场。今年呼应年度主题源流，让源动发生，集结国内优秀的表演艺术团队，规划舞蹈演出以及四场的修点工作坊，透过歌仔戏、布袋戏、现代剧场以及文学影视作品改编等多元的内容，邀请民众走进剧场，体验不同的表演艺术魅力。今年演出的阵容非常的丰富，包括明华园戏剧总团所演出的《胡说百妖》，以及软剧团所演出的《楼上的好人》，还有同党剧团的《父亲母亲》，以及杨景祥演剧团的《我不是影后》，还有彰化杰出演艺团队陈立香歌仔戏团的摊颠丁，从传统戏曲、偶戏到现代剧场，展现多元的剧场风貌。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看彰化县长王惠美王县长的介绍。
5: 8月22号一直到10月17号，总共有五场的一个很棒的剧团，包括明华园总团，还有软剧场，以及景祥演剧团，还有同党剧团，以及我们自己彰化县的杰出团队陈立祥歌仔戏。那除了这五个剧团之外，还有四场我们的工作坊哦，那场场都精彩。那我们呢，在8月16号之前来购票，它有75折的早鸟票的一个优惠哈。那欢迎我们的乡亲，现在这么热的时候，我们进来园林演艺厅，吹着冷气，看得好的表演，那真的是非常的舒服哈。那也希望大家多用你的行动来鼓励我们这些团队。那在这边再次的欢迎大家，8月22号到10月17号一起来我们园林演艺厅，那欣赏我们很棒的表演。
0: 其中软剧团《楼上的好人》是改编自彰化作家陈思宏同名小说，并且将在彰化剧场艺术节世界首演。杨景祥演剧团携手有戏娱乐推出《我不是影后》，改编自人气影视作品，以幽默细腻的剧场语言描绘一位中年女演员重新面对自我、家庭以及梦想的人生。

0: 演歌仔戏以及布袋戏在现代剧场中的多元表现，呈现出不同剧种的创作特色。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看陈立香歌仔戏团的演员以及编剧欧慧君来介绍他们所演出的作品。
1: 大家好，我是陈立香歌仔戏团的演员，我叫欧慧君。今天我来到这里想要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年所推出的新戏，叫做贪嗔丁。这出戏呢其实是从佛教有一个贪嗔痴把它加进来的。那原本这一出戏呢是一出传统的故事，叫做沈双丁，钉子的钉。那因为呢我们符合剧情的新编以后呢，我们把它改名叫做贪嗔丁。那这只钉呢其实是一只五寸钉，五寸长的钉子，它其实在戏里面呢是一只杀人的凶器。但为什么它要变成杀人的凶器，这是有一段故事的。但是我们想要请大家呢一起进剧场来看看，到底这只钉子它除了是杀人的凶器之外呢，它还可以是什么东西啊，请大家进剧场来体验我们所呈现的这出戏嘛。
0: 接下来是同党剧团的团长邱安成，邱团长要来介绍他们的作品。
2: 大家好，我是同党剧团团长邱安成，也是这次彰化艺术节父亲母亲的编剧。这个作品呢是以布袋戏家族为故事，那以布袋戏来讲述台湾人的身份认同问题。这个作品是由六个演员演出40个角色，那全部都是男演员，所以在舞台上你会看到总共有六个男生，这是演出老的、男的、女的、少的，各式各样的角色。那这是一个非常对我们来讲是好哭好笑又好感动的作品，希望大家一起来看戏，谢谢。
0: 另外明华园戏剧总团的胡说百妖，它是以东方奇幻故事结合歌仔戏艺术，打造兼具传统底蕴以及舞台魅力的作品。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看明华园戏剧总团所演出的胡说百妖精彩的表演片段。

除了精彩的演出之外，今年也同步的规划四场秀点工作坊，包含歌仔戏体验、台语剧读、感官开发以及排练实作等内容，期盼透过工作坊让创意持续流动，引领民众走进剧场探索，在交流以及体验当中感受表演艺术的魅力。

0: 唉，又失败了。公司知道我在看身心科之后，都不愿意给我工作机会。我也想和大家一样，有份好工作，可以照顾自己啊。
1: 别气馁，我听说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有职业重建服务，符合资格的都可以申请哦。
0: 那他们会怎么协助我呢？
1: 他们会安排职管员透过面对面的晤谈跟评估，了解你的状况与需要协助的地方，也会陪你一起努力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哦。
0: 但我没有身心障碍证明，这样也可以申请吗？
1: 只要是年满15岁，领有身障证明或没有身障证明，但经医师诊断为视觉功能健失、病情稳定的精神疾病患者，或者高中以上毕业前一年经学校转介的学生，以及专辅员转介的职灾劳工都可以。
0: 哇，太好了！那我要赶快去申请劳工局的身心障碍者职业重建服务。
1: 以上是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2: 您是身心障碍朋友，正为了跨出求职的第一步感到犹豫吗？
3: 别担心，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推动身心障碍者支持性就业，经过身心障碍者职业重建服务中心评估后，由支持性就业服务员提供专业的支持辅导。
2: 从履历撰写、面试演练到进入职场后的适应辅导，有支持性就服务员的协助，您也能勇敢跨步，自信就业。
3: 更多资讯可洽劳工局各区身心障碍者职业重建服务中心。
2: 以上是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0: 最近上班压力大，台中哪里有 CP 值高的按摩地点啊？
4: 当然是台中市视障按摩据点啊，我可是常客呢。
0: 但是我家那么远，附近也有据点吗？
4: 别担心，台中市有超过100间的视障按摩据点，山凯屯城都有，只要关键字台中优良视障按摩，就可以搜寻到你想要的店家，那些师傅都很专业，按完真的超舒服的。
0: 有你的推荐我就放心了。
3: 以上是台中市政府劳工局广告。
5: 节目当中要来介绍2026分园米粉节的活动。彰化县分园乡公所8月8号将在分园乡社口风雨篮球场举办2026分园米粉节，粉乡分园荣耀传承，汇集米粉美食、市集展售、艺文演出、手作 DIY、趣味闯关以及米粉大胃王竞赛等多元的活动，邀请全国民众携家带眷走进分园，品尝在地美食，感受农村风情，体验一场融合美食文化以及观光的年度盛会。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看分园乡长林世明林乡长的介绍。
6: 大家好，我是林世明阿明吼，分行乡长。啊，咱即届吼分行米粉节吼已经第8年，啊，你嘛知影分行吼出产米粉，啊，即、这个米粉吼伫1200年前吼啊，本阿庆即个所在啊，因为地势啦、水质拢真好，产生着即个产业。啊，即、这个米粉吼，咱有两种啦吼，一种是炊粉，一种是水粉。咱第一先得看起来迄是较细吼。啊，迄叫做炊粉，啊，咱分行出产的是水粉，水粉占全台湾97%。恁在外口食到的，口感比较像意大利面，比较粗的部分都是分园代工出去的。所以，我们米粉是很重要的一个产业。今年的米粉节在8月8号下午2点半开始，然后我们在分园社口的风雨球场啊，今年吼，那么邀请到秀兰玛雅来演出，啊，还有咱的大胃王食米粉比赛。另外哈，咱现场阁有凉拌米粉跟仙草啊，要来给各位享用。现场还有闯关游戏，送精美的一个礼品，还有很多好吃好玩的都在我们这一次的活动。那分园有3级古迹的宝藏寺，然后

0: 大家当来拜拜，啊，咱街仔路才有足侪好食的物件，包括着咱的果汁、咱的装衣厂，这是日本人起的一个装衣厂，啊，甲咱的旧卫生所、金阁、石口街仔，就是真好的一个游憩的一个所在。另外吼，139食咖啡看风景，啊，咱的蓬茂花园会使去买花啦、买盆栽、买一挂用具，啊，底下毛亲子游乐场。再来就是我们有那个古生物游乐园，这囡仔亲子拢会当耍的一个游乐园。丁丁加歌舞跳水步道也当来行，欢迎大家来分享哈、哦！啊，生一天啊，好食好耍的拢得分享。
1: 接下来是林乡长介绍分园的米粉，
0: 分享诶水粉啊，米一般拢讲的米粉啦哈、哦，你看伊的较粗条啦哈，伊、哦、的形状啊比一般的米粉还粗，这就是分园产的一个水粉，全台湾的水粉拢得分享，这则较济啦哈。哦啊，即马这是凉拌米粉，即届吼特别吼，伫现场要吼大家免费来食的凉拌米粉。即、这个凉拌米粉吼，你看到吼，伊的颜色较黄，啊，盐水哦，当然无爱食盐水的人，你得卖用。啊，内底阁有木瓜丝啦吼，啊，阁有咱一个酸甜哦，啊，阁有酸咸诶，即个口味，这是真特别。咱吼分享足优秀的社区叫定南社区，即届为到因来甲咱制作。啊！因甲咱想着即种诶，无共款诶米粉，啊，要来互大家品尝，一定保证好食诶！啊，欢迎大家来分享食米粉。
1: 分园乡公所乡长林世明诚挚的邀请全国乡亲，8月8号呼朋引伴来到分园，共享特色美食，欣赏精彩的演出，体验农村风光，一起感受分园的独特魅力。感谢听众朋友收听故乡寻宝趣，我是雅燕。节目最后祝福大家每天都可以过得幸福又快乐。我们下周同一个时间。

阅读一篇好文章，读着读着满是生香，心也跟着芬芳了。欢迎收听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台与读者杂志跨媒体合作制播的专栏节目《读者读者》。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读者读者》。今天为您选读的文章《时间贫困》，作者易图君，选自《读者》杂志2026年7月号。你每天的通勤时间有多长呢？在北京，平均通勤时间是52分钟。而对于住在燕郊、回龙观、天通苑的上班族来说，单程90分钟是常态。每天3小时在路上，一年下来就是45个完整工作日被消耗在拥挤的地铁或公车里。这笔时间税不是一次性收缴的，而是每天都在复利式扣除。更令人窒息的是，很多工作本身就是机械重复的，难以提升个人技能。流水线上的一个动作，客服电话里的一个话术，可以被任何一个人轻易学会。这意味着你付出的每一分钟，在市场上都是被边际定价的，你随时可以被更便宜的人替换。这样的工作无法形成经验曲线，也不能实现技能复利。时间像流沙一样从指缝漏掉，什么也没有留下来。你知道这一分钟没了就是没了，换不回任何成长、作品、记忆或意义。这种无意义的消耗带来的不是疲惫后的充实，而是下班后极度疲惫的空虚。剩下的6小时到8小时里，大脑已被掏空，只够刷短影音或倒头睡去，在生产时间几乎为零。于是时间变成了纯粹的消耗品，而不是投资品。这是一套自动运转的时间分配机制，它不需要坏人，只需要一个把廉价时间和高价时间分开配置的市场。富有者购买他人的时间之后，省下来的时间可以用来学习、锻炼、社交、陪伴家人，这些都有复利效应。而上班族的每一分钟都在净消耗，没有利息，只有磨损。我们哪怕每天只有2小时完全属于自己的不被任务驱动的留白时间，也能守住精神的最后边界。意识到时间贫困的存在，并努力在日常的夹缝中争取哪怕片刻的留白，或许就是我们夺回生命主权的第一步。各位听众，以上和您分享的这篇文章《时间贫困》，作者易图君，选自《读者》杂志2026年7月号。感谢您的收听，《读者》读者，我们下次再会。以上专栏节目《读者》读者，由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台与《读者》杂志跨媒体合作制播，感谢收听。

0: 新闻听热线，热线传新闻，正声新闻热线给您最及时、最关心、最热门的中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我是陈丽敏，欢迎收听新闻热线。本台消息，由彰化县文化局主办的2026彰化剧场艺术节将于8月22日至10月17日在园林演艺厅盛大登场。今年呼应年度主题“源流让流动发生”，集结国内优秀表演艺术团队，规划五档演出及四场秀典工作坊，透过歌仔戏、布袋戏、现代剧场以及文学影视作品改编等多元内容，邀请民众走进剧场，体验不同表演艺术的魅力。请听记者陈雅燕报道。
2: 王惠美县长表示，县府本次精心邀请国内优秀团队，包括明华园戏剧总团的《胡说百妖》，台湾 TOP 演艺团队软剧团的《楼上的好人》，杨景祥演剧团的《我不是影后》，同党剧团的《父亲母亲》，以及彰化在地陈立香歌仔戏团的《摊天丁》。除了丰富的舞台演出，也特别规划四场秀典工作坊，让大小朋友都能够亲近剧场，体验创作，亲身感受艺术的魅力。
3: 在8月16号之前来购票，它有75折的早鸟票的一个优惠哈。那欢迎我们的乡亲，现在这个这么热的时候，我们进来园林演艺厅，吹着冷气，看得好的表演，那真的是非常的舒服哈。那也希望大家多用你的行动来鼓励我们这些团队。
2: 即日起至8月16号前购票，就享有75折早鸟优惠，也欢迎年轻朋友多加利用文化币参与活动。以上新闻由记者陈雅燕在彰化县报道。
1: 本台消息，彰化县政府4日于县府中庭举办用爱点亮中秋、身障机构团体及庇护工厂中秋节礼盒联合展售推广记者会，邀集县内8家身心障碍福利机构、团体及庇护工厂共同展售特色礼盒，并邀请艺人康康站台，号召民众及企业以实际行动支持身障团体与庇护工厂。请听记者陈雅燕报道。
2: 王惠美县长表示，这次展售活动推出多款中秋优惠礼盒，包含喜乐保育院的喜乐真爱礼盒、慈恩庇护休闲农场的黄金呱呱礼盒、慈生仁爱院的走月亮礼盒、肯纳尔烘焙坊的肯纳综合礼盒、小林顶爱企鹅关怀协会的宇宙奇想礼盒、康复之友协会的土凤梨酥礼盒、爱加倍工厂的陈秉承金奖咖啡文创礼盒，以及乐轩兰庇护工厂的愿印金旺礼盒等等。每一份礼盒都是身障朋友一步一脚印亲手制作完成，不仅代表他们的专业与用心，更承载着他们对工作的热情与对未来的期待。
3: 中秋即将来临，送什么东西最好？那送礼一定要送到心坎里。那这边为大家推荐我们有8间身障朋友跟庇护工厂啊，这些孩子们所做成的一个这个产品，自用送礼两相宜。特别也谢谢康康今天为我们8家特别来这个赞助哈。
2: 邀请。

0: 所有企业、机关、团体以及乡亲朋友，今年中秋节送礼的时候，优先选购彰化县生障机构以及庇护工厂推出的中秋礼盒。以上新闻由记者陈雅燕在彰化县报道。
1: 本台消息，彰化县丰原乡公所八月八日将于丰原乡社口丰雨篮球场举办2026丰原米粉节，粉乡丰原荣耀传承，汇集米粉美食市集展售、艺文演出、手作 DIY、 趣味闯关及米粉大胃王竞赛等多元活动，邀请全国民众走进丰原，品尝在地美食，感受农村风情，共同体验融合美食、文化与观光的年度盛会。请听记者陈雅燕报道。
0: 丰原乡长林世明表示，丰原乡拥有丰富的农业资源以及悠久的米食文化，米粉产业传载着当地居民共同的生活记忆。本次活动以粉乡丰原荣耀传承为主题，串联在地农特产、社区文化与观光资源，展现丰原农村风貌与产业能量，打造具地方代表性的年度品牌活动，进一步提升丰原知名度，带动地方经济发展。
2: 分行出产米粉，这个米粉在一两百年前本来去这个所在，因为地势啦、水质拢真好，产生着这个产业。这个米粉咱有两种啦，一种是炊粉，一种是水粉。分行出产的是水粉，水粉占全台湾97%。恁在外口吃到的口感比较像意大利面，比较粗的部分都是分园代工出去的。所以我们米粉是很重要的一个产业。今年的米粉节在八月八号下午2:30开始，然后我们在分园社口的丰雨球场。
0: 活动现场不仅有社区团体与知名艺人秀兰玛雅的接力演出，更有米粉大胃王挑战赛，角逐米粉王宝座。此外，活动还规划米粉文化闯关、 DIY 手作、限量免费品尝凉拌米粉与鲜草饮，并且发放整合各式体验券的米粉探索卡。现场也集结彰化与丰原优质农特产品以及美食摊位，邀请大家品尝美食，体验文化，以消费支持在地农业。以上新闻由记者陈雅燕在彰化县丰原乡报道。
1: 本台消息，台中联社轮语班正在招生中，课程为期两年，115年9月到117年6月，每周二周五晚上7点到9点，课程完全免费，报名至9月3日止。雪公开示，有了儒家的底子再学佛，我们短短的人生，人生难得，先把人做成了，而后再去成佛，永久解脱。欢迎大家报名参加，报名电话04-2222-3737。本台消息，台中市政府地方税务局表示，不动产买卖经办理所有权移转登记后，交易双方当事人经乡镇市公所调解委员会调解，同意恢复登记归还所有权人，并持该委员会出具的调解书办理涂销原买卖登记。该调解书非属印花税法规定课征范围，该局说明依据印花税法规定，点卖、让售及分割不动产器具，系指设定点权及买卖、交换、赠与、分割不动产所立凭证，以及向主管机关申请物权登记之器具。每件按契约金额1/1000，由立约或立据人缴纳印花税。为因契约解除而返还所有权所立之器具，非属印花税法课征范围，故免缴纳印花税。民众如有任何税务问题，欢迎至台中市政府地方税务局网站查询，或拨打免付费电话0800-000-321或04-2258-5000按一接全智慧客服中心，台中市地税局将有专人竭诚为您服务。以上是台中市政府地方税务局广告。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

0: 闻热线是由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广播电台节目科编辑陈立敏播报，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继续请您收听宝岛美乐蒂。
1: 宝岛的旋律是一首唱不完的歌曲，
2: 歌声节奏里有我有你，
3: 宝岛美乐蒂，生活好意义，乐活最 happy。
2: 正声广播公司台中台制作，欢迎收听
4: 宝岛美乐蒂。

0: 各位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今天的宝岛美乐蒂，我是浩辰。在昨天的节目，浩辰邀请到北屯区议员参选人陈信秀来到节目当中啊，非常的年轻啊，只有29岁多，还没满30哦。那他满怀热情啊，满怀抱负，准备要来参选这一次北屯区的议员选举哦。那谈到了他的从政之路啊，真的也是非常的感动。透过真的实体的帮助一位白发阿姨，让他觉得服务众人是件快乐的事情。所以在今年呢，他想要参与北屯区议员的选举。另外呢，我们也谈到了关于他所提出来的一些政见，像是啊，针对台七四线这个塞车的问题啊，真的大家应该也都时有所闻，而且可能也深受其扰。那信秀呢，他就提出了这个短期跟长期的方案，希望可以解决在北屯区几个匝道口这个长期面临塞车的这种窘境哦。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当然也谈到除了台气次线以外，其他的硬软体建设那信秀未来如果当选议员的话要如何去执行。最后呢，我们也谈到关于北屯区议员，哇，这次劲敌环伺啊，竞争非常激烈，所以呢他如何去看待这次的选举，那他也透过哪一些的方式来证明自己的好，证明自己的脱颖而出。更多精彩内容请继续锁定以下节目。
1: 我觉得听起来真的是都蛮可行的，因为尤其是像那个 AI 导流，确实就像您说的，科技可以用来执法，一定也可以用来做比较
2: 福国利民的事，不要再开罚单了。
1: 对，就是大家对于这个执法比较反感一点。
2: 对
1: 对，但没关系，我们还是就是把这个 AI 跟科技的部分用在这个舒缓交通拥塞的情况上啦。那另外一个就是您刚刚提到说，我们提早做好分流，让大家在平面要进行转弯、左转、右转或直走的时候，就可以更加顺畅这样子。对，因为我觉得，其实我们现在看台七十四线很多的匝道其实已经有提早过做好这些规划。
2: 对，
1: 例如像是南屯，
2: 没错，
1: 南屯因为我们有时候下快速道路的时候可以就是一下去我们就马上钻到了高架桥下，然后左转车就可以直接左转。
2: 对，没错，
1: 那当然直走跟右转就不用说了因为我们有这样子的案例，所以我们也希望说可以把它落实在北屯的匝道上面。
2: 没错，
1: 对，那所以我觉得听起来真的是，我当初看到我就说哇，终于塞车有解了，塞车有解了，因为现在那个汉神洲际开幕啊，
2: 没错，
1: 崇德路那个出口真的是很长很长塞车，再加上就是有一些可能假日啊，或者是他本身上下班的时候，那个车流量真的很可怕，所以也是希望说，如果能够解决这个拥塞问题，不仅可以让大家上下班更加顺畅，也可以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
2: 没错，没错。
1: 好，那非常谢谢信秀刚刚我们分享这个台七四线的这个议题哦。那其实除了这个部分啊，北屯区幅员辽阔，那当然还有其他的交通议题也是希望大家可以正视。当然，这是第一个，就是台中捷运绿线延伸大坑的部分。
2: 是，
1: 对。那当然，因为北屯区现在人口非常多，31万多了，
2: 30万8，
1: 对，接近32万，哇，这个人口真的是不得了。当然也是希望可以透过增设立体停车场来解决停车的问题。
2: 对，
1: 但我相信很多人应该还是会去比较注重他自己本身可能社会福利教育文化的部分。你们有没有一些相对应的政见，或者是说你们也希望说可以未来在议会怎么推动？
2: 在社会福利的部分，当然过去其实我们前阵子赖总统有提出这个0到18岁每个月5000块部分。
1: 对，
2: 那其实我们台中已经有一个社会福利叫做敬老爱心卡。
1: 对，
2: 但是我认为这个预算已经编在这边，但它其实没有那么的好用。其实我研究一下资料，我们一个月，它现在是一个月1000点，你知道平均我们使用是多少点吗？不到150点
1: 啊。
2: 对，所以不到1.5%，我们的使用把那个点数我全部换算以后，就是你当每一位65岁以上的长者，然后1000点，然后应该使用率的话，不到150点。
1: 天哪，
2: 所以使用率非常之低，
1: 等于剩下800多点都是浪费掉的。
2: 对，没错。那其实这个部分我认为就是说我们应该来检讨说那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因为其实社会福利我给了你一笔这个不管点数或是说钱的部分，那其实对大家来说那个都是一个帮助。那为什么会大家使用率很低？那一定是因为你不好用，
1: 对，
2: 或是你很难让大家去使用到。所以我后来认真研究一下，就是说它其实现在比较大幅度的在使用是这个85元的小黄计程车。
1: 嗯，
2: 好。但是其实我们自己有时候出去 搭车，我就问85块我可以搭多远，其实搭几个红绿灯我就要下车了。
1: 对，
2: 好，那其实对很多长者来说，我可能现在我还能骑机车啊，或者说我可以有其他的大众运输，或是我的小孩子还是会载我啊，那我根本不需要这个85点的部分。那他们需要什么？因为如果他们使用不到的话，这个对他们来说就是白费的多的。好，那时候我会希望是说，包括我们何新纯委员他也在竞选的政见中提到，因为这个其实我没有讨论过，包括是甲安埔的施志昌议员，这个敬老爱心卡其实应该比照这个让大家，我有提出三个方向，第一个叫不限制，第一个叫不归零，第三个叫再加码。不限制的地方就是说，我们原本只主要是坐车的部分。
1: 对。
2: 那未来我希望让大家可以这个日用品，就是杯洗杯吧、杯沙、杯口龙后，就说你可以自由自在，比如说去全联啊、家乐福等等，只要可以愿意跟市府配合的这样子的店家，都可以来去做使用。那其实我换过头来说，让很多长者，因为其实很多长者其实都大概是退休状况。好，那你让很多长者可以拿这张卡去消费，其实我觉得这才是促进消费的关键，就是经济的关键。
1: 对，
2: 那我觉得这个远比购物节效果一定会好很多。就对很多长者来说，可能我的孙子回来，我带孙子去买个零食，或是我姐妹淘兄弟们一起去泡个茶，或是出去玩一下，或是去喝个下午茶咖啡厅，那我就可以一起出去，然后用那张卡。所以第一个部分就是不限制，就是不要再限制说，要只能使用在公车，或是金额是上限是多少，就是1000点，让大家只要在这个特约商店内，或者说可以愿意跟市府配合的店家，都可以去做使用扣点。这个是第一个不限制。第一个叫不归零，就是说我们现在其实是每个月1000点，没有用完就归零。但其实如果我们深入基层，了解大家的生活作息。啊，有时候我们这个月真的很忙，譬如说长者们可能有社区有活动，或是庙里面有活动，或说可能这个月我的家里面有事情，我可能要跟小朋友出去多久多久，那1000点对我来说这个月就是一个过期的概念啊。
1: 对，
2: 就有时候可能我们拿到很多礼券或折价券，我说我只给你一个月啊，我这个月就在忙啊，我就用不到，所以那个东西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吃不到东西，看到吃不到。所以我会觉得说，站在这个很多长者这样的生活作息的情况之下，是不是可以让他累积到年底，就是说我们以一个预算年度为基准，就是一个年度，那一个月1000点，如果没有用完我就累积到下个月，一直累到年底啊，如果真的都没有用完再归零，那是不是可以让大家，比如说，好，我可能真的可能过年期间比较忙，那我是过年完可能4、5月、3、4月的时候，我比较有空了，那我可能已经累积了3、4千点，那我就真的可以3、4千点，我们大家一起去百货公司或是在卖场去血拼，那其实那个会更有诱因。那如果未来我们再去跟高铁或台铁等等的去洽商，说可不可以让敬老爱心卡进入到我们大众交通运输的这个系统里面，那我们是可以用这个卡全台到处玩的。那其实也是某种程度上刺激观光，也增加经济发展。那最后一个再加码，就是说，其实我们赖总统提到是0到18岁是每个月5000元。
1: 对，
2: 那其实我们的65岁以上长者，其实我们已经为了这个社会服务这么久的一段时间。那如果这个卡已经变得好用的话，那我认为1000点是不够的，所以希望说来争取，如果这个卡已经开始变得好用以后，应该可以加码，让我们的很多长者来去做使用这样子的社会福利。以上大概是我的三个部分，就是不限制、不归零、再加码。
1: 好，非常谢谢新秀的分享哦。我觉得这个听起来，尤其对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应该是相当有诱因啊。虽然说呢，距离我使用到应该还有大概
2: 35年，
1: 35年的时间。对，那希望那时候也可以继续已经加码到一个
2: 加码到20000
1: 好了。对对对。那但是呢，现在他们提出的这个政见就是包括使用范围扩大，
2: 是
1: 对，然后数字也可以再加码的这些内容，我相信也会让这个敬老爱心卡。就是提高它的使用率，
2: 是
1: 对，不会是只有一个月平均使用150点这个数字哦。对，好，非常谢谢信秀的分享。那最后呢，我们就来请问一下信秀啊，因为这一次您参选的选区是北屯，
2: 是
1: 那北屯区呢，大家都知道，自古以来兵家必争之地。

0: 地。
1: 对对，那尤其是这一次哦，议员选举啊，有中横台中市地方选举的老将们，也有一些呢是跟您一样，就是第一次参选，但是也是来势汹汹的新的战将们。
0: 是，
1: 当然也有一些可能之前有选举经验，但失利准备卷土重来的这些勇士们。好。在这种劲敌环伺的情况之下，你怎么看待这一次的选举？
0: 其实我非常的正向也乐观在看待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我其实心里面比较想的是北屯可以怎么样变得更好。那其实看我经历也知道，就是说其实我在台中很多地方待过，
1: 对，
0: 那很多地方其实没有像北屯竞争这么激烈。那我会觉得正向原因是说，也不是说自己多有自信，或者说觉得啊一定没有问题，反而我会站在北屯的立场来说，是每一届都有这么多的人投入竞选北屯，那虽然席次也六席变七席变多了一席，但每次都是十几个人来选。我认为在这样子的政治氛围底下，民意代表比较不会怠惰，反而这样的民意代表会被督促，会有压力说啊不行，我一定要好好服务，认真服务，否则下一次不知道我会不会被谁干掉。所以我非常的正向在看待这样的事情。那我也觉得说，因为是多席次选七席，所以我会觉得说我就是提出我的政见牛肉，然后也希望说，因为我觉得我跟北屯民意代表有两个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也希望可以跟大家报告我的优势，就是说选我有什么不一样。第一个是我认为北屯的民意代表们行程或是说选民服务其实都做一定的到位的程度，但我觉得我更多的事情是我可以提出更多北屯的愿景跟未来。因为北屯其实人口，不管是人口服务员，其实是算台中第一大行政区，318,000人。那我自己认为北屯是台中未来的信义区的这种感觉，就是一个领头羊。那未来可能整个都市的中心，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有非常多大型建设，汉神洲际、洲际跟球场，然后大巨蛋，然后绿美图、水南转运中心等等，这些东西其实都集中在北屯的这个周边。但是北屯现在有非常多的基础建设或是机能还没有到位，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可惜的地方。那我跟其他的竞争伙伴们不一样的地方在于说，我是唯一拥有中央地方然后行政立法经历的人。那北屯现在有点像灯短廊，
1: 对，
0: 好，灯
1: 短成长中，
0: 对，成长中。那灯短廊的过程中，我们都照顾过小朋友都知道，就是需要很多营养分。那其实我认为撇除蓝绿不说，地方政府能够给北屯的营养分绝对不够。那该怎么办？应该要找到中央很多的补助跟资源。那其实我待过国发会，因为国发会就是省全国所有的供电计划，
1: 是。
0: 那也待过交通部，那所以也了解到说，我们中央很多的计划跟资源大概是怎么样申请，或是补助怎么样会比较能够拿到。跟大家想分享一下，就是我在国发会，其实有一天我就很怨对的问了我们的公务体系的同仁，我说我是台中人啊，怎么这个供建列表里面我们台中这么少？他说，信兄你不能怪我，他说因为你们台中都没有来申请。那这件事情在我来说心里就会很 shock， 就是说好，台中没有申请，其实这些计划或是预算就会跑到各县市去。
1: 对，
0: 那因为那些预算一定是要用完的嘛。其实我认为台中是最宜居的城市，然后也是北屯是最有发展的地方，结果怎么会拿到的预算跟计划相对可能不是那么足够。所以这个是我希望未来如果我有幸可以进入到议会，我也会来督促市政府说，你中央其实有很多的计划可以去申请，你应该要这个积极一点去跟中央讨很多的经费和补助，让我们的北屯，让我们整个大台中可以变得更好，或是说更多的资源可以去建设更多机能性的部分。所以我会希望我可以来这样努力，所以我很正向的看待这件事情。
1: 是，谢谢馨秀的分享哦。刚刚馨秀讲到一个点，真的也就是我们在节目的一开始，请馨秀就是稍微介绍一下他的经历的。陈凯真的是从中央到地方，从行政到立法单位全部都待过，所以他非常熟稔这些流程要怎么进行，
0: 是，
1: 然后有哪些计划可以申请。对，那当然我觉得也可以理解馨秀就是身为台中人，但是看不到台中在这个补助计划的名单当中，我相信多少还是会为自己的家乡有点抱不平。
0: 没错，
1: 所以也是希望可以透过这次议员的参选，然后来好好的为自己的家乡争口气，顺便争点钱回来。
0: 没错
1: 对，好，那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远大的目标，但也很辛苦啦，也希望说就是祝福馨秀在这个参选的路上心想事成。
0: 非常感谢。
1: 对对对，那当然我觉得在选举当中，选贤与能嘛，那大家各方 端出来的证件大家摊开来比，你觉得哪一个是最吸引你的，或者是你觉得是最有感的，重点是也很年轻啦。

0: 对对对对，我们还是要 promote 一下，
1: 我们两个是最年轻的，
0: 对对对，是好 OK。 今天谢谢信秀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关于您的参选之路还有你的政见，谢谢。
1: 谢谢主持人，谢谢所有听众朋友。
0: 好，那今天节目就先到这边结束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0: 电台有两七定点，好轮连锁药局，广告药品、进口药品拢真齐全，专业药师大仙为你服务。太平区下太平车牌啊卡，好轮药局太平店，台中市政府东路我十甲东路口，好轮药局政府店，台中市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好轮药局中山店。买卖广告药品，请到好轮连锁药局。
1: 台中市中华路正义街口好轮药局专业药师服务，台中市中华路正义街口好轮药局各个朋友之前较远的来买买好哦，好轮连锁药局，好轮药局专业药师服务，药品之前哦是好轮药局，哦是中山路二段112号古中河胖子厂灿坤边啊，好轮连锁药局。
2: 大雅好轮药局药品齐全，专业药师服务。大雅好轮药局，大雅区校区路358号，大雅校区路甲民生路口。
3: 大家好轮药局，中公路202号亚旗啊。大家好轮药局，较远来买买好。大家好轮药局，中公路202号是咱的好厝边。
4: 南屯好轮药局，台中市南屯路文心路口三星银行对面，广告药品慢性处方签调剂，专业阁方便。南屯好轮药局，
5: 台中市五权路甲中山路港好轮药局是广告药品优良指定店，慢性处方签专业药师调剂服务，好轮药局。
4: 代理好轮药局广告药品齐全，代理好轮药局大便宜处方间调剂为乡亲服务，代理固定云路二段183-2号，代理好轮药局。
6: 武峰好轮药局，武峰乡中正路936-1号，武峰好轮药局中正路中华电信局对面，国内国外药品齐全，武峰好轮药局。
7: 潭子头家厝好轮药局，潭子乡中山路甲中兴路口，国内国外药品齐全，潭子头家厝好轮药局。药师为乡亲服务，
1: 凤冠市好轮药局中正路甲三凤路三甲汤，凤冠市好轮药局药师服务药品齐全，凤冠市好轮药局较远的来买买好哦。
8: 台中市政府重视山区道路通行安全，持续优化道路品质。太平区长龙路四段为串联台中太平山区与南投县国姓乡的连外道路，建设局透过道路烫平、颠坡稳定、排水强化等工程，提升太平区长龙路四段的通行安全，并降低豪雨带来的风险。建设局将

这是希望松林的放送，我是林长佩佩。森林是一片美丽的松林，有大树，有小草，也有迷人的花香。每礼拜二下晡4:30 DME05千克，咱做伙来看见坚持努力的人生。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纪立友，现在退休在做事。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泉州国小校长李冠冠。
2: 教职生涯已经30年
0: 了。三十一。
2: 娟娟校长。
1: 我今年第24年。
0: 毕业了吼，拢一直伫咱婚姻馆服务啦。一开始老师拢伫靠乡的贵港国小。
2: 哦，贵港。
0: 考了主任了，因为咱北港区那边吼。在我们那个年代主任校长出产量较高所以都要派较遥远的地方所以我第一任的主任就去到启动的交合、那算对西南角走到东北角去所以、每一天通勤的时间要到一点钟那时候还没有东西向
2: 当大那个村出了很多公务人员
0: 对吧在灿林国小的校长有这一面这校长墙阮去找担任过校长伫水南出身诶，每一个人提句啊，提你，迄阵阮调查起来只有50几个，
2: 遮多哦，
0: 有50几个是。
2: 伊讲刚一个镇内底就出50几个
0: 乡啊，水南乡，
2: 水南乡内底有出50个校长。
0: 是啊，是。迄可能是因为遐风头水尾，自细汉吼，因为时段拢做事啦吼，大家拢看时段遐辛苦吼。希望讲会当改变一下家己咧，卖阁像时段遐辛苦。
2: 咱教育来做起。
0: 是啊，因为迄阵师专有公费生嘛，做事所以真侪家庭拢较善食，读公费生就是会当替厝内省钱啊。做老师个孙。
2: 你那个年代要读到安尼嘛，是应该迄成绩爱就好
0: 的
2: 无？
0: 不努力绝对没有机会最主要是你会当替厝内省较侪钱啊。
2: 即卖学生好啊，甲以前咱家己迄个年代爸爸妈妈的教育是毋是有无同款的所在？
0: 过去阮迄个年代就是你。要读书还是要做事，两种选择嘛。
2: 即卖咧。
0: 即卖囡仔就是你要读书还是要踮厝诶拍电动。
2: 多了一个数位生活。
0: 因为即卖无事通做啦，吼，囡仔嘛无啥好去咧做事啦，大家拢会选较轻松诶嘛，吼。过去做事交读书比起来，当然是读书有较轻松一点嘛，吼。即卖比较起来，较轻松诶是讲我。看电视啦，三 C 啦，这当然对伊来讲是伊较爱的嘛。
2: 对啊。
0: 读书对伊来讲比较辛苦的代志。

0: 对校的教育阁无讲做认同的，
1: 嗯，
0: 安尼校阁做歹教囡仔，
1: 嗯，
0: 啊，即马老师面对的就是这个问题啦，
1: 嗯，对，
0: 啊，即马伫台湾阁变作讲，伤过头专注伫咧读这部部分啦吼，
1: 嘿，
0: 啊，即马阁来十二年课纲内底强调个种囡仔的态度，九年国教迄年代二三十年，拢一套教科书拢无啥改变嘛吼，啊，到九年一贯以后，呵。十多年个调整啊，啊，即马过来课纲了，就是讲爱囡仔去学一个学习的态度，
1: 嗯，
0: 就是讲唔是干那叫伊钓鱼啊，尔，爱叫伊遐做钓竿，哦，
1: 爱遐做钓具，钓竿，钓具，
0: 因为你无同款的鱼啊，你用的钓竿是无同款的，哦，啊，你要食无同款的鱼啊，你个爱会遐做无同款的钓竿，
1: 哎，
0: 啊，所以即马108年的课纲，就是爱囡仔有在培养这种态度，啊，这种态度。嗯到校来才开始学已经较慢了，所以我感觉家长的观念佮教育佮较重要。互家长我咧知影讲要安怎，互囡仔去会晓做钓竿，应付伊未来的时代会当去钓无同款的鱼，是教育人员佮家长共同爱去面对的。
2: 他都讲温先生吼讲的，就是差不多是安尼啦吼。但是即马以十二年国教来讲，咱佮较唔盲讲吼，咱的囡仔会当培养伊的素养。哦，譬如讲我今仔日我想到什么，我身躯边发现什么问题，我要该去找方法来解决。
1: 嗯，
2: 就是咱做时代人吼，拢足急性诶，拢会想讲咱今个囡仔吼，即个物件拢甲处理好势，会当减少一条咧摸索的时间。
1: 嗯，
2: 但是安尼对囡仔来讲，伊家己无去参悟，无法度因为亲身的体会，啊了解到搁较侪过程，有感觉的学习对囡仔来讲。盖快乐，
1: 嘛可以让获得经验。
2: 对，就是安尼。
1: 较市区的，甲咱较郊区的好好，伫婚姻观来讲，学生囡仔应该特色有啥物无同款？
0: 将来吼，这种城乡的差距吼，有可能会愈来愈扩大了。嗯，所以即嘛，咱伫咧偏乡内底的学校吼，隔代教养、单亲，
1: 对，
0: 啊，还是一挂低收，
1: 对，
0: 毕业比例也愈来愈悬。
1: 越来越
0: 高，啊，比例越来越高，不是说孩子本身素质怎么坏，家庭教育这方面他就较缺乏，哦，你如果较市区的家长，他当然回到家他有法继续协助学生他的延续的学习嘛，哦，
1: 嗯，
0: 哦，学习当然不是说就只在课业上面，可以跟他做一些观念的沟通，或是说家长可以直接教孩子 去做去共同完成，或是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1: 嗯，
0: 他们可以做这事情，啊，但是在偏向里面，啊，跑跑走他很多学习就等着你了，
1: 啊，
0: 过去我在学校我们老师不跟我说一个520的观念啦。
1: 什么叫520？
0: 哎呀，什么叫做520？星期一到星期五五天，啊，等于厝的星期六、星期天两天，啊，等啊后礼拜等来归零安尼。顶礼拜上的物件，伊个我拢袂记起啊。
1: 即马这520是讲咱较郊区的学生是
0: 不是？是啊，就是讲嘿，阮过去伫个较偏乡的所在，因为伊的家庭结构比较弱势，城乡的差距，政府若无去注重这块，有可能将来108课纲，同款会产生更加大的差距。
1: 哦，了解。
0: 啊，因为即摆政府敢那从责任拢放咧学校，我感觉学校会当做已经紧绷了啦吼。
1: 娟娟校长的。

0: 可比阮学校来讲啦吼，因为算细间学校，
1: 啊，囡仔本身，
0: 对对对，阮的囡仔本身就是少，啊，是大人呢，那是做事，啊，无就是咧六天咧做工课，啊，六天的工课伊就是吼三班制，所以阮学校就是为着要给囡仔当吼啊作业写完。啊，人讲多元学习，
1: 对，
0: 咱个囡仔无倒去补习嘛，也无什么才艺，所以这工课拢是学校捡起来做。其实阮就希望讲吼，咱个士大人回去了，你会当坐啦，甲咱个囡仔做伙看一本册，吼，拢甲恁教了啊，字嘛拢写了，等于到厝你干来剩洗身躯、剩困，其他功能都拢无啊，亲子都没有互动啊。即摆政府个夜光天使点灯了吼，阮伫个学校拢点灯，互阮只囡仔，但是阮做老师个灯拢爱家熄灯呢。

0: 们一定要熄我们的灯才能够去照亮我们这些孩子啊。
1: 学校必要多一些家庭教育的功能
2: 哦，
1: 还可以多承担一些家庭教育的部分
2: 啊。不然来说怎样退休了后退休退而不休，
1: 过去是都转红去种植、
2: 嗯、
1: 啊红去种植发现说像油啊叫化肥用料都改当了
2: 哦，那怎么办呢？
1: 小瓜小瓜有草哦，比如讲有一挂草田啦、土香啦，迄较歹滴的草吼，共租地来做诶吼。人咧讲生土不二，即卖其实咱身体健康交咱即卖土壤是有相当大诶牵连啦。哦，你土壤若无健康，种出来物件、啊，咱食落，咱身体当然个地咧无健康啊。既然甲退休了吼，啊无遮地吼。无甲收灯啊，改做看卖咧安尼啦。
2: 那做很大呢。
1: 做很大，所以一开始吼，阮太太叫我害着吼，因为透早吼五点过叫我起来挽番薯草啦，因为上麻烦的所在。
2: 啊，就是劳作的时间啊，就长诶。
1: 劳作的时间足长啊，而且吼，真正没完没了。你想那肥也愈用愈重，啊油啊愈用愈重，你无安尼，你种无食啦。会当做嘛有限啦，啊，阮太太迄阵个，伊我算专业的啦吼，规工拢做无要紧，啊，阮太太算帮我做，帮我处理。
2: 假日农夫，
1: 假日农夫的概念哈。
2: 所以你用足侪时间来改善掉这土壤的问题。
1: 土壤嘿，我用真侪菌啦吼，用真侪酵素啦吼，有机质的物件来达到改良。啊，但是我嘛无法度全部土地拢安尼做，因为我做袂起
2: 啊。对啊。
1: 所以我干来当选一半。
2: 友善
1: 友善耕作，其实讲伊无像有机安尼去认证。
2: 嗯、
1: 哦啊，但是用的方式差不多，我那差不多安尼啦。
2: 嗯，
1: 哦，一个无用化肥，无用化学农药安尼。
2: 嗯，
1: 哦啊，用的人工就较侪啦。烤草真正烤了到尾也足忝的。
2: 嘿，
1: 我也甲当作修行的。
2: 哦，
1: 哎、哦，你、啊、哦，那有机会哦，大家会当听众朋友会当来体验看卖咧。
2: 雇用的这些人大部分是虾米款的？
1: 其实、哦、
2: 阿公阿嬷吗？
1: 阿公阿嬷因即嘛因豆豆嘛会退出农业这个江湖啦。啊，小那挡袂掉，因为。因的因的卡塔乌吼，
2: 现在
1: 已经拢已经老化老化了啦。
2: 嗯，啊，是不是是爱叫少年呢？
1: 啊，叫少年，现在都真少有少年的呀，农村都真少有少年的。
0: 啊，那边安怎原则？
1: 啊，所以
2: 人工的部分安怎改？
1: 所以人工就是阮太太甲斗做安尼啦，以阮家己为主力啦，
2: 啊个。
1: 一遍过一遍安尼啦，啊，希望讲伊会达到减量。拄糖拄收长啊，迄阵吼大的产值吼，我负责哦，啊，阮太太负责洗。
2: 就是讲两个人豆豆用豆豆用，
1: 对对对对，
2: 用这友善的做法，就是让这土壤恢复伊原本的、
1: 希望伊会当慢慢恢复啦，啊，哎，这拢爱时间啦。
2: 系啊，
1: 也是面临要转变的时候啦。
0: 嗯，
1: 哦，你若大家若无要改变，到尾土壤盐化酸化了吼，伊会愈歹种植。你搁用较侪肥落去，到尾啊，伊嘛原来发无物件起来。政府哪有机会让改变政策，应该鼓励友善有机啊，给一寡奖励，让他们会当去改变伊的观念啊呢。大的环境的改变啊，无吼，像阮进来做，阮真辛苦了。我边边种乌豆吼，伊种的是惯性的啦，啊，我种的是友善的，用药啊嘛，用化学农药嘛，
2: 嗯，
1: 效果有够好诶。你加比较吼，迄药啊拢做完整做水诶，
2: 嗯，
1: 啊，我诶吼拢糖咧食啦。我讲啊你。你唔知药啊，煮煮咧啊，糖拢在我家来。
0: 糖在
1: 我你若无比较大的面积，大家有共同的理念吼，干那少数安尼做会很辛苦了，唔是干那臭的问题个病虫害，所以阮种的风险，加伊收成量相对的风险高，收成量降低。一旦来阮恒姑的来看阮恒姑实际的作业状况，
2: 哦，
1: 安尼伊会感觉讲。这考虑真简单啦。
2: 比如讲，咱要改变咱农业的是，但其他的所在嘛是环节拢要改变的，对。
1: 对对，这是整体性的啦，吼、
2: 嗯，
1: 这个大环境的改变啊，无你大环境无改变，你阮小环境很难改变，很难跳脱，稍微盈余一点点啦。但是、
2: 哦、
1: 但是迄吼、哦，一般咧讲个种，家己的工无算工啦。阮若从阮两个人工钱算落，安尼个诶还不到打平的阶段的。所以等于赚的就是赚自己的工资。
2: 对啊，
1: 啊
2: 啊，辛苦搁家己赚家己的工资呢，
1: 是啊，是啊。
2: 啊，我咱即卖有种植什么款的农作物？
1: 欸、我即卖种的就是水稻、交番薯、黑豆吼，来轮作。
2: 对。
1: 水稻因为伊有一个好处，就是长期的水的浸泡吼，所以地下虫害会降低了。一般阮遐咧种番薯，拢差不多跟水稻做轮作。
2: 哦，
1: 会当降低伊的病虫害。
2: 嗯，
1: 哦，这是一个方式啦。
2: 嗯，
1: 啊，过来就讲，水稻来讲，我即马因为人推荐台南16号月光米吼、
2: 嗯。嗯

0: 讲迄口感袂歹，嗯，啊，所以我这两冬嘛是以这为主啦，
1: 对，
0: 啊，啊，就是我那拢无用药，爱用日头晒的，用日晒的，即马日晒嘛足少足少，因为即马拢用烘干的嘛，烘干用机器烘干，
1: 嗯，
0: 所以少了那个古早的那个日头味，嗯，啊，所以用太阳晒过的吼，食起来迄芳味确实是不太一样，原底是旱季尔嘛哈，啊，尾啊感觉政府在推动。大豆杂粮吼，然后这嘛是会当试看卖咧，
1: 嗯，
0: 啊，所以我个去年开始个咧试种黑豆，啊，后续的销售端吼，阮也个咧讨论讲看要安怎来用啊咧，
1: 嗯，
0: 哦，可能会拍者阮家己的品牌啦，
1: 嗯，
0: 我们的品牌就是校长夫妻优和龙眼，
1: 嗯，个咧试着对啊，个黑黑豆的部分，
0: 黑豆今年可能等年底出来，阮会豆豆来推啦，
1: 嗯，
0: 啊，番薯的部分，阮即卖原来有。做迄个礼盒式诶，
1: 哦，
0: 我那自产自销礼盒式，以我们来讲，迄东西小众市场，
1: 哦，小众市场，
0: 我们不要都去行大众市场，
1: 嗯，
0: 啊，所以小众市场，我们就是家己较辛苦咧，
1: 嗯，
0: 作业的时间会拉长，嗯，哦，一般是进料啊个翻下来收起，啊个小龙一个无代志啊嘛，
1: 嗯，
0: 啊，阮是收起来了，倒倒精力，啊，精力了装箱，装礼盒，啊，人甲阮。比 Google 表单下订单，
1: 嗯，
0: 我们就针对他的订单就寄给他们这样子，
1: 哦，
0: 所以我们开的时间会丢较长，
1: 对，
0: 啊，所以那也是我们的工钱一部分，
1: 哦，所以我们如果是有这个，有人要买的话是在这个 FB 顶管，啊，写这个 Google 表单给你，
0: 对对 对， 对，哦，
1: 啊，所以让 FB 的这个校
0: 长
1: 夫
0: 妻
1: 优
0: 活
1: 农
0: 园，对对 对， 对， 对， 对，
1: 其实你也怕校长夫妻可以
2: 会
1: 造出来，对吧，
2: 是
1: 番薯
0: 黑豆
1: 啊，月
0: 光
1: 米
0: 啊，是上半年种的月光米大概下半年就销售。

0: 三十年要做一个校长，还是讲这教育的这个事业，就是爱坚持家己的一挂理念嘛。但娟娟校长，
1: 我刚刚吼，这教育跟这农夫应该有同样的一个点了。温先生常在讲吼，就是种下希望啊，
0: 种下希望，
1: 种子种下去以后，那就是五芒伊赶快长大，长大我们有收成，才可以看到未来。
0: 嗯，
1: 教育孩子嘛是安尼啊，
0: 嗯，
1: 那囡仔若教教好，种子才能够成长发芽。
0: 嗯，
1: 卡数咱若无教教好，将来伊就是咧甲咱挥泪的啊。
0: 哦，
1: 对，
0: 挥泪。
1: 对咱来讲，结果
0: 无听到挥泪两字。
1: 对咱来讲，迄其实压力会真大嘛。我来当哦，比如讲咱即摆咧长照日照对无？咱来当照顾咱的顶一代，咱来世代。卡数咱的下代，咱若无家照顾会好，咱无人甲咱照顾呢。
0: 嗯，
1: 对啊，这是嘛是安尼啊。咱甲咱的经济整了了。呵呵，给他用心灌溉啊，哈，施肥。有一天你长大了以后，也得当回馈我们。
0: 嗯，
1: 就算讲阮先生他都要讲完讲，病虫害较济，
0: 对、哦，
1: 但是伊嘛是有希望的。
0: 嘿，
1: 系啊，啊，假使咱若无用心给他经营，请问先生伊会给他用迄酵素啊，哈，
0: 嘿，
1: 啊，给他改善伊的土壤啊，
0: 对、哦，
1: 对啊，咱若无做这改变。但只好一直加油啊！对，因为你看外靠种的都是安尼啊，所以这对咱的身体拢是有害的。你再讲阮的坚持，当然冇人敢乞求啊！伊讲啊，恁坚持安尼做，其实到时阵恁怕歹恁家的身体安尼干咪好？所以我嘛是在咧做，用健康的教育理念来教咱的囡仔，这个是教育跟农业共同的地方。
0: 种下希望，更加是啊，咱的迄个 CEO 咧。
2: 对大环境来讲，有一寡是咱真歹去改变的，咱的气候，咱嘛是爱顺应天时啦，吼。啊，伫个咱会当做的部分，就是拄下咧讲的，咱去了解伊的特性，像黑豆有啥物黑豆的特性，伊啥物时需要用肥，啥物时需要食水，伊有关键期嘛，啊，你来适当伫用伫对的时间，伊吸收了好，伊的结荚，伊的豆荚。一个大起来嘛，七个伊的关键期伫个退休岁迄阵啦吼，迄时间是伊的关键期，所以迄时间你嘛是爱去肥嘛。教育内底伊的大环境，因外口的诱因足侪啦吼，比如讲三 C 产品啦吼，比如讲外口的不健康的食品啦吼，这种对囡仔来讲拢是诱因啦。但是时段会当做，交我会当做的同款啦，就是讲即马要煮早顿的人。

0: 已经做少的了哈，大家拢做无用的嘛。啊，所以你是干那钱蛋好囡仔去食，还是你陪伊食，还是你买当个个真多还无同款啦？哦，啊嘛是咱会当做的部分，健康的问题，膳食的问题。哦，啊，过来呢，讲到迄个就是药品的问题。所以囡仔的学习，交囡仔交朋友，咱是当做会到，咱个去关心、去了解。哦，啊，就是讲有一挂问题、一挂行为，是你时段无注意到。哦，就像我的园同款，我静静的，啊，我那拢无去甲看。啊，我听啊，我姑姑啊去啊看，我啊那安尼，那去学堂食了了啊。哦，迄个是你平常无去惊打，无去关心，做时段交。咱做事同款嘛吼，你就是平常个爱去小可交伊开讲者，去关心惊打者，啊了解囡仔的交友状况者，哦了解囡仔饮食的状况，哦啊对伊的健康会当有所掌握，对伊的交朋友会当有所掌握，这是伫教育内底，哦咱会当做的部分啦。啊当然大环境，咱社会的改变啦吼，啊整个大环境的改变，诶唔是咱发多啊，比如讲山西易发电，你知我的手机啊向派去。甲我讲送修爱一礼拜才等来，啊，即下我个伤脑筋啊，因为我本来也无拍算要换手机嘛，但是伊甲我讲一礼拜无法度等来，啊，过来伊无备用手机通借我用，啊，我一礼拜无手机，我唔知要安怎过日子。哦，
1: 即卖两只拢做依靠山西耶。
0: 啊，所以你即卖囡仔，你要互伊用山西，我进前有去一间校做亲子讲座的分享，我个甲家长讲，你若愈早互囡仔。手机，但是你阁无要甲教育讲伊安怎去运用，安怎去有一个规范，迄时间还是伫囡仔尔，哦，因为伊到尾啊，伊的用途有可能会偏去，啊，所以第一卖想早互伊，第二你若感觉讲啊要较早互伊咧，你也交有一个约法三章，哦，爱有一个约束，哦，这就是讲咱会当做会到的部分啦，吼，啊，剩咧大环境的部分，咱嘛爱缀咧行。哦，爱带你行，这是教育交农业有一挂雷同的所在，交一挂会当努力的所在。
1: 所以听起来就是有三个重点嘛。第一个你得，你就是爱去顺应天时，该做什么时阵，该什么时阵做什么代志去做。啊，第二个讲爱注重细节。对不对？就是讲时时刻刻你不要做直升机父母啦，
0: 对，
1: 所以听起来就是就这重点诶。听歌听音乐啊，有较介意听无？你感觉像咱今日的采访就是讲到咱教育啊，加咱这假日农夫这个问题，你感觉有啥物一句话当甲咱其他的朋友做鼓励？
2: 那是要安怎讲？就是咱爱用感恩的心啦、
1: 啊。哦，
2: 不管是教育，不管是农业，伊要互咱食，冇互咱食，咱都要心存感恩。
1: 嗯，
2: 教育人员，不管你是老师，你还是学生，或者是家长，我们也是要感恩。感恩这个环境给我们好的，让我们可以继续努力。给我们不好的，让我们有面对困难的勇气。可能大概就是这样。
1: 感恩的心，
2: 我的看法。
1: 那个我们的 CEO 呢？
0: 我刚才当讲努力，努力再努力了。
1: 哦。
0: 不管是咱徛伫上面位置，辛苦是当然的啦哈。你若也想要有所收获。你就是爱去努力嘛，吼、不管是家长也好，家长要希望囡仔将来会愈来愈好，青出于蓝，吼、还是讲囡仔希望讲你的成绩会愈来愈好，还是讲农夫，我的收成，我的效益会当愈来愈高，这些东西必须要自己努力、努力再努力的地方呢。所以希望听众朋友大家买单一起努力。
1: 一起来 CEO
0: 努力完成我们的梦想。
1: 好，跟我们 CEO 夫妻一起来努力哦，给多谢
2: 人
1: 为大来宾哦，谢谢。
3: 要苍天知道，我不认输。
4: 只有坚持才有希望，只有坚持，让咱变做一个更较好的人，也只有坚持，一旦让咱变做一个有故事的人。

0: 崔台青来啊！
1: 人客啊，我这支电风吼真耐用，讲你买回去哦，足好洗，让你洗咧五当十当，还够咧洗。
2: 还够人诶！

0: 各位来跟大家学台语啊！欢迎台语森老师。
1: 佩佩高早，听众朋友大家高早。
0: 今天老师要来跟讲一个非常古锥的腔口。
1: 关庙腔口真古锥。
0: 关庙这个所在是伫台南哟。
1: 台南关啊，即嘛做台南市的区，伊有几个所在啦，都、就是关庙，啊加归仁。也還有包含即卖高雄市的芋仔内啊加家庭啊。啊，这特别的，就是讲，因在讲话的时阵哈，这个声头吃会讲作吃，敢那因遐才有诶。哦，可比讲王宝钏、吃完钏，啊，因会变作王宝酸、吃完酸，吃变作吃，吃诶感官无变，只是敢那吃会变作吃。可比讲菜市啊，哈、菜市啊变作菜市啊。来去菜市啊买红菜，啊，因俩讲法就是来去菜市啊买红菜，红菜用买。
0: 所以这是关庙腔，
1: 这个腔口讲话足趣味的足古锥哦。可比讲，关庙人咧卖电风，伊安尼讲呢，人客啊，我这支电风吼、真耐用，啊，你买回去吼、足好吹。伊安尼讲，讲你买回去吼、足好吹，
0: 足好吹，
1: 骨未害去哦。好你衰咧五当十当，也够咧衰。
0: 还够人会买？
1: 不，啊，因遐腔口就是安尼讲啊。
0: 一个电风会衰哦。啊，真趣味呢。
1: 啊，我讲几句，我好你参考啦。可比讲去庙祠烧度祖先，顺耍抽一支香，哎、你听有无？
0: 烧度超度。
1: 超度祖先抽签。因讲消毒祖先抽一支香，
0: 抽一支香，抽一支签，
1: 所有的诗拢变作诗，去树啊卡困草树啊，真秋凊，秋凊就是凉啦哈，
0: 秋凊，
1: 凉爽哈。啊，因遐讲话就讲去树啊卡困草树啊，真秋凊。
0: 听无啊，
1: 系啊，但是人因在地吼，遐老辈讲遐惯习啊。现在过来这些年轻人会出外去吃头路吗、出外吃头路他们就感觉说他们的腔口跟人不一样、跟人不一样他们就不敢说、不敢说总这样揪起来、跟人说一样所以、现在这些年轻人、这种关庙腔归仁腔的这个吃变成吃的这个讲法渐渐没去了、现在这变成古董了
0: 哦，是哦，
1: 爱找老辈吼，才讲的主言。
0: 所以咱今麦其实真少听到这个腔啊。
1: 嘿，对，过来要听会较少。可比讲目睭青盲，无看路真凄惨。因遐的讲法就是目睭青盲，无看路真凄惨。吃拢变成丝
0: 哦，以后吼，是小朋友去台南佚佗，但观察看嘛，这龟仁乡有一个关庙腔口，
1: 关庙甲龟仁较济啦，芋仔内甲家庭啊较少，只有一半三分之一，但是即卖拢直直无去啊，就那像洛江腔，洛江人出去到外口讲话，甲人无需要讲啊，伊就会甲伊的腔口
0: 改掉，
1: 藏起来。拄到因共故乡、共腔口的人，伊才讲会出来。一般的生活中含人做伙，伊会甲人讲共款的腔口，甲伊的腔口藏起来。这是一种语言的自卑，甲人无共款，歹势讲安尼。
0: 我和你普通拢会讲我甲你正常台，点点听着。但是阮家乡人讲我教你，细汉时阵吼去台北啊，阮系亲戚就讲。你有啥物要甲教？
1: 你较细汉，还是你唔知咯？啊，规矩我教你去啦。教就是两个人做伙，做伙去。
0: 所以后边就变了，较唔敢讲第一在地。
1: 这种的地方的特别的腔口吼，直直无去，语言的直直统一去啦，自然的现象。
0: 好，多谢老师今天上咱一个高档关庙腔口，再会，拜拜。
1: 再会。

珠罗彩凤。正声广播公司嘉义广播电台制作，刘怡妙主持。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朱罗采风，我是怡妙。故宫北院最近推出了龙藏经皇权信仰艺术的盛世交响特展，那么因为有七世福报这样的说法呢，引起了北院的观看人潮，可以说是爆满哦。那针对看到龙藏经呢可以有七世福报呢，故宫南院表示说呢，龙藏经呢在南院是常设展出哦，来到南院看龙藏经的能量也是蛮强的哦。故宫南院表示说呢，藏文龙藏经呢是故宫南院佛陀形影院藏亚洲佛教艺术之美的常设展出，为期三个月呢会轮展一函，那完整的龙藏经呢总共有108函哈。那么最近呢北院的这个龙藏经呢引起了观看的热潮，近来的南院也有很多的民众呢购票哈，专程呢也就是为了要来看龙藏经。那么目前呢在故宫北院的龙藏经皇权信仰艺术的盛世交响特展呢，第一档的档期展览呢是到8月2号，那第二档呢是8月8号会展到11月8号。那因为呢有去观看的民众呢在网络上发表了心得哦，认为说呢能量蛮强的。说呢如果可以亲眼目睹龙藏经呢可以得到七世福报，这样的说法呢引起了广大的回响啊。所以呢最近呢前往故宫北院呢观看龙藏经的人潮呢可以说是爆满，甚至有网友呢直接奉劝说呢要到故宫北院去看的民众齁，可以选第二个档期齁 ,8 月8号到11月8号这个期间，要不然呢就是呢可以到故宫南院来参观。那故宫南院呢也在脸书的粉丝专页呢直接说明哦，不是只有北院特展有龙藏经，好，南院呢这个龙藏经呢是佛陀形影院藏亚洲佛教艺术之美的常设展哦，所以说呢南院呢也是可以看到龙藏经的，能量还是蛮强的哈，而且传说呢看到龙藏经真的是可以获得满满的福气。那么针对这个龙藏经呢，故宫南院指出说呢，这个龙藏经啊是康熙八年内府倪经写本藏文龙藏经，好，简称龙藏经，它是属于藏文的甘珠尔类别。甘珠尔是什么意思呢？甘珠尔的意思就是佛语之意，好，就是佛说的话把它翻译出来成文字哈。根据记载呢，这个龙藏经呢是康熙皇帝的祖母孝庄太皇太后亲命修造哈，历时2年才完成。龙藏经内呢有释迦牟尼佛的口授口传诸部的经典。那龙藏经呢可以说是故宫呢历来最华丽保存相对完整文化部呢所核定的国宝。那么刚刚提到呢甘珠尔哈这三个字呢代表的就是呢释迦牟尼亲口所说的经典汇集，再加上呢这一本呢是内府倪经写本藏文龙藏经哈，所谓的倪经呢就是用那个金子混合在那个写字

的这样的一个笔墨里头哈。那这些这个泥金呢，写这部《龙藏经》呢，花了多少的黄金呢？37万多两白银购买的黄金哦。那除了说是泥金写本之外呢，《龙藏经》还有彩绘跟镶嵌珠宝，所以呢，这部经典呢，除了呢是这个释迦牟尼佛的这个口授口传的经典之外呢，也是一部可以说是非常具有文化价值哈的这个国宝，真的非常值得大家前往细细的观看哦。《龙藏经》目前呢在故宫北院有特展，但是呢在故宫南院呢，我们呢很快的很近就可以看到了哈。这个是我们故宫南院的这个常设展哈，为期3个月会轮展一函，所以说呢大家呢也可以就近来观看这个龙藏经，可以获得满满的福气哦。

2026台湾文博会将在8月1号登场，其中呢，文化策展将在空总举行。大家呢来参加文博会就可以解锁刚整修好的空总国定古迹大楼，感受日治时期古迹内工业研究所实验室里所开展的文化旅程。文化部指出，从空总仁爱路大门口进入，首先呢进入眼帘的是位在战情广场的入口意象，不要急，你做得很好。将台湾独有的花砖图腾跟空军黑猫中队的意象呢转化为感官地图，接着进入古迹大楼，随着未来旅行社当中各式窗户的观看，走过台湾海线风景，开展未来与当下交错的奇幻旅行。接下来沿着空总大楼阶梯而上，透过人性封存读取然后解压缩当中呢，以蓝色的科技感和橘色的人性温暖方块排列，再踏入长廊间的 wake up 感知觉醒，重探被科技忽略的历史景观和自然细节。一楼出口处的回到明日前，以机场输送带和行李条的设计，让台湾235件的风土文创商品成为滋养人们的生活补给。国立台湾工艺研究发展中心策划的物演流行展览，在这个地方呢，自在穿梭于七大居家生活模组空间，观众呢还可以参与眼型下载系统的生成式内容体验，找到专属的工艺生活形态。展览期间呢，安排13场的工艺体验，除了工艺制作体验跟分享之外呢，也安排了工艺器具冲泡咖啡还有茶饮，感受不同生活情境跟器物与生活的关联。文化策展呢，也将会聚焦推出从零到无限大的文化 IP 生成术，名人带逛 VS 主题讲座，邀请跑步传教士黄介、时尚说书人詹蒲、国际漫画奖得主左轩、新一代台语诗人温若乔以及作家马世芳，带领观众深入开箱展场，分享各自的创作观点跟文化视角。另外，文博会的品牌商长呢，在8月6号呢，于台北南港展览馆的一楼一馆登场。场地的规模、品牌的数量还有摊位的数量都是历年来最大。那今年呢，也首次采取了线上预约跟现场排队双轨入场，民众呢可以提早上网预约，轻松规划观展的行程。2026台湾文化创意博览会文化策展呢，8月1号展到8月31号，地点在空总国家文化基地古迹大楼战情广场。品牌商展呢，则是在南港的展览馆一馆一楼。专业买家日呢，是8月6号到7号。一般民众入场呢，是可以从8月8号到8月12号。

今天的节目是诸罗采风，我是怡妙，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由两厅院主办的2026秋天艺术节，10月22号到11月29号呢展开。今年呢邀集了来自有台湾、希腊等七个国家，八档作品，总共是30场的演出，带领观众呢重新理解自己与他人的连结。两厅院艺术总监邱元指出说呢，秋天艺术节希望借由策展的方式，透过不同节目内容回应人们所处的世界，希望提供观众一个可以停留的空间，在记忆、土地、劳动、自然与人际关系当中呢，慢慢了解自己。邱元认为说，剧场能够创造彼此同行的时刻，在与他人的共伴之中呢，理解彼此。那么今年秋天艺术节的节目当中呢，法国编导居拉软的作品《眼泪》是以一件皇室婚纱为起点，串联法国、印度等地的制作工坊，揭开全球化生产链之下呢被忽略的劳动身体与沉默的代价，获得亚维农艺术节年度必看。那智利艺术家瓦伦苏埃拉的《追忆之境》则是跨越数位平台跟城市记忆，在祖母逐渐遗忘世界的生命历程当中呢，拼贴个人跟历史交错的记忆。至于金曲奖得主巴奈，在这次的秋天艺术节当中，以流浪边界、凝视边界与认同，透过歌声与土地展开深刻的对话，在流动的世界当中寻找归属。而刚获得英国沙德勒织锦剧院国际玫瑰舞蹈奖的希腊编舞家帕帕多普洛斯带来的作品《步步》，这个一步两步散步的步，《步步》这个作品呢，透过律动与呼吸建立节奏，在简洁纯粹的舞蹈当中辨识个人与群体。另外还有四把椅子剧团跟大卫吉塞森合作，如果我有写信给你，台法共创版，以真实访谈化为剧场书信，让未尽之言成为彼此陪伴的力量。而法国鬼才导演肯恩则是带着去年没有办法来到台湾受到观众期待的人间乐园重新启程，作品当中描绘人们如何在荒诞之中携手建构心中的乌托邦。而延续秋天艺术节以剧场开启公共对话的精神，今年的2026秋天艺术节呢，推出了32场的展览、讲座、工作坊，还有跨域合作这些系列活动，邀请观众呢从多元的角度来探索作品，也走进策展所关注的议题。2026秋天艺术节10月22号到11月29号由两厅院主办，欢迎大家可以一起重新理解自己与他人的连结。

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筑落采风就为朋友们进行到这里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愿平安喜乐伴你拥有美好的一天。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当乐音划过耳际，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星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堡。

假使你问我人生为着啥，我会讲为三顿，为生活，甲为某仔。但是看别人的面色，配合别人的心情，这是唯一的条件。有人认为这是为生活，嘛有人认为这是一种拖磨。因为已经真久，唔知影笑容生做安怎，开始怀疑故事中的主角到底敢是我。因为你嘛知影，咱拢是为别人在活。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教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4: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

0: 3.5万元，
1: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千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0: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4: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3: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8: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5: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9: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8: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5: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

0: 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4: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3: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4: 这么好哦！
3: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4: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卡斯你问我人生为着啥，我会讲为三顿，为生活，甲为某仔。但是看别人的面色，配合别人的心情，这是唯一的条件。有人认为这是为生活，嘛有人认为这是一种拖磨。因为已经真久，唔知影笑容生做安怎，开始怀疑故事中的主角到底敢是我。因为你嘛知影，咱拢是为别人在活。

0: 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7: 现在时刻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0: 周休二日去哪里，找观光推销员就对了。
1: 我是观光小天使瑶瑶，
2: 让我们一起悠悠玩乐趣。
3: 跟着悠悠玩乐趣，没错，今天要带大家来到了，也就是我们的北海岸及观音山咯。那么这一次要来趟幸福艺术之旅，为什么我们的福尔摩沙北海岸艺术季来了？这一次叫做潮歌光火共舞，山中蓝晒在光影之间，我们要收藏自然的痕迹，所以要问大家，你拿起手机报名了没有呀？我们潮旗北海岸光火艺术山海旅程，来一场浪漫让你爱上夏天冒险。所以呢，今年最有浪漫的故事感的旅程，就是要带大家来到了我们的北海岸幸福一下了。那么白天拍照玩蓝晒的这个 DIY， 晚上还可以在星空下来听听这个古乐跟舞蹈，晚上再住上一晚北海岸的当地的海味水果，直接让大家有疗愈又有浪漫又有哇这个消耗体力一个好地方。所以两天一夜我觉得还是不怎么够诶，我觉得我讲完以后呢，可能就要升级，要到三天两夜了。所以要开放 02372920， 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一起来关心之外，也赶快来去找找北海岸及观音山国家公风景区管理处哦。邱瑜婷，我们的秘书也是我们的美少女来哦，哈喽。
4: Hello， 美丽的主持人瑶瑶，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
3: 哇、wow, ，说到了这一次真的很特别呢，我们要赶快来让我们的美少女呢来告诉大家到底有多特别，已经多好玩。还有，今年的2026的福尔摩沙北海岸艺术季哦，叫潮歌光舞共光火共舞哦，来为大家来推荐一下，来请教一下我们的美少女了。
4: 今年呢，我们2026福尔摩沙北韩艺术季呢，主题叫做潮歌光火共舞哦。那听这个名字就觉得非常的潮哦。那今年其实我们的艺术季已经迈入了第四年。那今年的主题，它的名字的潮其实就是象征着海浪的声音跟生命能量的共振。那潮歌的歌呢，其实我们有结合就是在地文化跟情感的传承。那光与火的部分，其实像我们北海岸的山边其实大屯火山，所以呢我们今年是有想要大胆的转换，从我们海岸线的宣传也可以结合转向内陆的部分，从海岸更深入社区，然后呢结合地底的火跟艺术的光，然后来成为我们今年艺术季的主题，叫潮歌光火共舞哦。
3: 嗯，大家有听到，而且呢听说今年的主视觉就荣获了我们的国际大奖，奖，赶快来请教一下我们秘书了。
4: 没错，我们今年的主视觉呢，非常荣幸呢，在今年的五月，也就是上个月呢，刚荣获我们的东京设计奖的概念设计奖的金奖哦。那我们今年的设计很特别，就是以我们这次的主题潮歌嘛，然后颜色呢有结合，就是深蓝色代表着海洋以及夜晚的脉动，那黄绿色的部分呢有代表了贯穿着北韩的大屯火山系往北韩留下的五条的流域。那最新颖的是我们潮歌这两个字其实有非常的艺术感，它看

0: 这个感觉上好像有一些小小的惊喜在里面，我们是不是也来请教一下秘书？
1: 嗯，没错，像往年呢，因为刚刚提到说我们今年是第四年，那往年呢我们会比较着重在海岸线的这个点的部分，然后今年呢就是扩展到就是陆地，就是靠山边的部分。那我们今年呢邀请了就是七组的艺术家跟在地还有多个团队组织的部分，然后呢包含了我们在地的周乔琪啊、吴冠如艺术家等等，那合作了就是水体 25.5 然后 25.25 121.16六一啦，然后其实它有点像是就是比较艺术的这个氛围，然后是我们这边的地标。然后在朱明美术馆呢，它是结合了生态跟互动科技的作品。然后呢今年其实我们在三芝游客中心呢，我们也结合了竹子啊、编织啊、砖块等等，让艺术家呢带领着在地的耆老来在我们的三芝游客中心跟老梅的车站来做创作，那让我们的艺术共创的工作坊呢，让民众他不只是观看者，那其实也邀请在地的民众一起来共创这样子。
0: 嗯，这个就有意思了哦。所以呢没有来你就会觉得很可惜，而且呢我们里面呢会看到他们艺术家透过了非常特殊他们自己这结合了他们的这个创作哦，
1: 对，
0: 有好几个地方都可以看得到，对不对？
1: 嗯，没错。像刚刚除了提到就是我们三芝游客中心老梅啊，还有我们白沙湾，其实都有一些点的部分。那刚好呢适逢展期，我们是暑假，所以我们也规划了一些比较就是适合亲子来体验的一些工作坊，例如刚刚开头就是主持人有提到的山中染染的工作坊，然后呢让小朋友呢亲子可以亲手的来结合就是手作的艺术的部分，来自己创作自己的染染的，例如说小提袋啊，或者小纸巾、小手巾之类的，这是非常的特别哦。那除此之外呢，我们北海岸有名的就是我们金山的蹦火的部分，那我们也结合了蹦火的一些特色的捕鱼的技法以及相关的文化，让听众朋友呢也可以在我们这个活动里面来更加的了解哦。
0: 哇，这我觉得这就感觉上很棒哦。那如果这个是属于这个让大家可以看到这些艺术家跟这片土地，尤其在这边的艺术共创了。那另外就是我们刚好讲到是暑假，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这边呢把它做这个串联深度旅游的部分，喜欢动态的听说呢还有一些课程可以一起体验，是吗？
1: 嗯，没错。其实刚刚除了提到了就是我们刚刚的工作坊的体验课之外呢，我们在喜欢动态，我们在金山呢，我们有办理一场火马跃动拉丁舞的体验的课程，然后呢邀请了就是日本留日的老师呢郭伟志老师来指导的老中青三代的居民跟民众们，可以共同来体验我们拉丁民族的摇滚的热情哦。所以这次的活动非常的精彩，欢迎各位听众朋友跟各位旅客们都可以来我们北海岸来亲自体验。
0: 嗯，所以请大家注意，而且呢我觉得还有一些开幕资讯跟活动的行程怎么样来安排，我们是不是也让秘书跟大家说明白讲清楚。
1: 没错，我们呢刚刚讲了那么多呢，我们艺术季呢即将在7月18号的礼拜六，就是下个月的礼拜六晚间7点呢，在朱明美术馆太极广场来盛大的登场。那本次的呢我们开幕的开场的活动，其实我们邀请了非常经典的就是玉骨坊的骨术，然后结合了古艺的精华跟中华传统文化的乐器的部分来搭配肢体的变化。然后呢除此之外，我们还结合了专业拉丁舞团的演出。那另外呢活动的开幕当天7月18号还有隔一个礼拜的7月25号的晚上5点半都是免费开放民众来入馆的哦。
0: 嗯，所以有听到哦，这个是喜爱的朋友要赶快把它记好，这个呢是免费在夜间的部分哦，对吧？
1: 没错，夜间的部分它从傍晚的5点半开放入场，一直到晚上9点的部分。
0: 嗯，
1: 那除此之外呢，我们整个展期呢是从7月18号开始到9月27号。那现场还有一些集章打卡、拍照、抽奖啊，还有艺术行程的活动。那想知详情呢，欢迎呢随时发落我们的北关粉丝团幸福北海岸哦。
0: 嗯，所以请大家要把握一下。林小姐说她现在在那个幸福北海岸上面有看到说有这个艺术游程，是不是？
1: 对，我们有一些艺术游程的就是活动规划的部分，那报名的资讯跟日期其实都在我们的DM 上面还有图卡上面都有，也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来热烈参加。

0: 他说补充一下，是一天的行程吗？会走几个点？然后是从几点开始？然后是集合式的吗？
1: 哦，对，应该说他那个相关的讯息的部分，我们图卡上面都有写。那原则上应该就是一天的行程这样子。
0: 嗯，
1: 对，
0: 所以大家不用担心，那就是一天的啦。其实很简单，然后你什么都不用准备就可以出发了。
1: 对
0: 对
1: 对，没错，所以非常的方便。
0: 嗯，保持你的好心情哈，就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去走这样子的一个游程，但是就是时间上面自己要做好，对。
1: 嗯，没错，而且呢，除了这个之外呢，也一定要再推荐这个礼拜天即将登场的野柳时光夜访女王的活动。
0: 嗯，这才是重点哈。哎呀，已经开始大家摩拳擦掌了，而且呢来到这边呢就一定要留下来哈，住上一晚，你才会觉得不敢不敢。尤其是呢请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幸福北海岸。然后当然我们这一次的整个这个展期除了刚刚讲的这个礼拜的我们的这个金山，就是我们的女王头要来的，
1: 对。
0: 那另外艺术展的部分一直会到9月27号、然后听说有几张好礼是吧？
1: 是的，我们活动的部分就是开幕活动当天会有几张好礼的规划，那因为时间是下个月开始，所以大家再随时关注我们的粉丝团哦。
0: 嗯，所以呢请大家要把握时间了啊，可以上我们的北关粉丝团幸福北海岸。他说请问一下，艺术表演团体里面有些动态是可不可以介绍一下？
1: 动态的部分呢，刚刚其实有提到了，就是我们有在金山的部分有结合了，就是拉丁舞蹈的一个表演的部分，就是让老师来教导报名的游客啊，不管是在地的居民或游客的部分，来体验拉丁民族的摇摆的热情这样子。
0: 哦，他说是，主要是他想知道是在哪里表演。
1: 表演的部分相关的讯息其实都可以参考我们北关粉丝团的讯息这样子。
0: 嗯，好，所以呢，他说地点也是在
1: 金山，
0: 就是在金山了。
1: 对对对，在金山区，详细的地点可能要看我们的粉丝团的随时资讯的更新这样。
0: 嗯，而且我们会不定时的在我们的线上哦，然后或者是在请秘书来跟大家说明，不用担心。而且到我们的北海岸啊，这个时节开什么玩笑？金山万里石门这一带有地瓜、茭白笋，啊哟，天哪！这个时候就是最多汁消暑的，对吧？
1: 没错，主持人真的太厉害了。我们暑假的时间呢，金山万里就是地瓜的部分，还有我们三芝的西瓜其实也是非常有名的哦。所以呢，想要一起来我们北海旅游，我可以有吃有玩又有得拿哦。
0: 嗯，所以你看看我们是不是把那个最好的都告诉大家，所以不用担心。而且我建议大家哦，尤其是这个时候呢，西瓜、芒果、凤梨啊，哎呦，部分地区还可以看到那个地瓜制品哦，对不对？还有我们那个海味干货啊，因为我们也是靠海啊，所以我们会看到很多人在晒鱼干跟小卷。
1: 对，没错，尤其我们就是金山老街那边有很多就是结合地瓜的小吃的部分，不管是蜜地瓜或者是你可以带回去的伴手礼啊，地瓜饼干或者是地瓜的小蛋糕等等，其实都有非常丰富的美食的部分来供各位听众朋友实际到现场来品尝哦。
0: 嗯，你自己要抓时间走一趟啦，你才会知道我们在讲什么，不然的话会有点鸡同鸭讲。好，然后你就会想不到也猜不到，所以呢请大家齁，除了关注之外一定要自己来。好，然后呢我们现在又有游程哦，就可以特别关注，绝对让大家呢可以呢找到好康，对吧？
1: 对，没错，我们就是最好吃好玩好康的所有的旅游资讯，欢迎关注我们北关粉丝团幸福北海岸。
0: 嗯，是，卢先生说请问一下，那个黄火语法那个还有在做文化导览吗？还是有出团？
1: 有有有，我们蹦火的部分其实从5月开始一直到9月都有，就是在地的，我们其实就有结合一些旅行社或者是我们在地的游程的部分都有在出团这样子。那相关的讯息我们之前在粉丝团有公告，或者是有结合一些线上的平台，例如说 KKday、 Klook 等等的雄狮啊等等之类的旅行社的部分，那大家各位听众朋友有兴趣的时候都可以去参考这样子。
0: 嗯，而且又好玩，好，重点是在这里。而且我觉得啊，建议大家啦，你既然要来看我们的艺术，然后又要看我们的女王头，然后又要来泡汤的话，你就自己先规划好，对不对？你可以简单就是三支出发，然后先去看看我们的艺术作品，然后到社区里面看看创作点，然后再到我们的朱密美术馆，我们有那个户外雕塑，
1: 对，
0: 然后晚上呢再来到我们的看我们的女王头，对吧？
1: 对，
0: 因为我们开幕了，夜间
1: 对，
0: 然后入住到我们金山温泉旅宿的部分，
1: 没错，
0: 然后或者是说第二天呢，你可以到我们金山。

0: 去看看那个黄果渔法文化导览、嗯、然后或者是诶他们我记得他们好像有做那个蓝晒 DIY 对吧，
1: 他有蓝晒，然后他其实还有那个砍钩的部分
0: 对嘛齁，我记得
1: 有砍钩的部分，其实蛮多就是在地文化体验的部分可以提供各位来参考这样。
0: 嗯，而且呢请大家可能这个要先上 FB， 然后呢或者是呢先预报应该是说去先去那预约，因为他们没有办法就是你现在来我就给你做哦。
1: 嗯，没错没错，就是因为所有的东西都要事先准备，例如说染染的材料或者是你要砍钩的话，它其实也会有一些活动安全上就是会有保险啊什么之类，所以就是有要参加的欢迎就是搜寻相关资讯之后记得提早报名哦。
0: 嗯，这也是我们提供给大家的哦。那当然呢这时候也要让我们的秘书帮大家大会诊，因为这一周开始一系列真的就是火速哦，这个上线要来跟大家提醒再提醒，因为有太多的活动在同步发生了对吧。
1: 没错，最后来个小会诊，我们本周呢最精彩的野柳时光夜访女王活动将在6月28礼拜天到712的礼拜天晚上6:30到9:00来办理。那今年的活动很精彩，叫做双后传承，那有各个灯区都有非常特殊的光影以及光雕的故事性的规划，那也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来。那接下来呢我们在七月份的部分我们就有北韩艺术季的活动，那结合了首创啊蓝染以及体验舞蹈的课程的部分，让各位听众朋友来我们北海岸可以有吃有玩又有体验哦。
0: 嗯，所以呢请大家要赶快了。他说请问一下交通的部分是不是也可以有一些这个特别的串联或者是有一些优惠。
1: 嗯，有交通的部分呢也推荐给大家，就是可以结合我们台湾好行皇冠北海岸线的部分，只要从淡水捷运站就有接驳一直到我们北海岸各个景点。那另外呢我们每个点的部分其实大家为了推广我们推广的绿色运具低碳旅游，我们多个景点都有 U-Bike 的租借站这样子。那如果要到我们野柳地质公园呢也欢迎搭乘除了皇冠北海岸线我们还有国道的1815的客运的部分，也都是低碳旅游，鼓励大家多搭乘大众运输哦。
0: 嗯，以上节目广告由北海岸及观音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制播，陪伴大家也是大家的好朋友，也是我们的邱瑜婷秘书，我们的美少女来咯。所以呢要跟着我们美少女的脚步呢，跟着瑶瑶我们要来去找找也是美少女带给我们大家的艺术之旅，以及呢野柳女王头还有我们的淘气公主在等大家了，赶快赶快哦，我们就相约在我们北海岸见哦，
1: 相约北海岸见咯。
0: 嗯，拜拜
1: 拜拜。
2: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吃毒是违法的，吃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3: 没找我，
4: 没
3: 要走吗？
4: 要啦。
3: 没找我，
4: 没啦。
3: 要走吗？
4: 要，
3: 那就一起走吧。瑶瑶爬爬照，和你生套套。
0: 再一次陪着大家空中爬爬照，被照 Kido， 好，要带大家来体验我们日月潭的魅力了。而今年的日月潭哦，我们来主动推了一个绿色旅游跟环境教育的结合哦，不只是旅行哦，我们要让大家一来就上瘾的一个绿色冒险呢，主要就是要解锁我们日月潭最近呢，哇，边玩边爱地球，边拍边长知识，所以来到日月潭不是拍美照、骑自行车、喝红茶，而是直接升级到永续冒险乐园。因为我们在之前有介绍，就是水上的 SUP， 湖畔的骑行，当然我们今年还结合了环保闯关游戏哦，所以呢一起来打开这个超款的玩法地图，保证你听完了我们就可以揪团出游去了。也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呢一起来关注，也让大家能用空中听的先帮大家做好功课了。那陪伴大家也是大家的好朋友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也是王文娟科长，让我们的文娟科长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哈喽。
5: 哈喽各位 各位听众们大家好。
0: 是，当然呢，今天呢我们的这个文娟科长要带着大家，如果你用一天玩日月潭，你会怎么玩？那怎么玩呢才会值回票价？虽然呢有点赶，但是一定要有记忆才行。所以呢建议大家说走就走没问题，但是呢我们要让大家知道这个低碳深度体验的路线有哪一些哦。我们是不是也赶快呢让我们的文娟科长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5: 好的，如果一天要玩日月潭，然后呢又要走是低碳的深度旅游路线，老实讲很赶。对，而且事实上日月潭很多地方是可以走低碳的。那我这边呢推荐我自己比较喜欢的好了，大家可能有不同自己的意见哈。我呢早上会先到象山艺术中心呢参加这个环境的教育导览，那呢这个教育导览是免费的哦。透过这个导览老师呢互动的方式，让你可以快速了解日月潭的生态跟一个永续的概念。然后呢我接着就会骑这个自行车到这个全球知名的环潭自行车道，沿着这湖畔边慢慢骑，慢慢的感受这种比较悠哉慢活的一个感觉的一个悠闲感。对，那中午的时候呢我就会到伊达绍商圈呢去体验这种原住民在地的美食，以及在原住民在伊达绍那边呢有偏比较属于绍族风格的一个的一些景观的一个造景，也可以去了解。最后呢我会坐在这湖潭畔边啊，看着这个夕阳当作是收尾啊。这样的一个玩法不仅呢可以让景点完整呢，还兼具的运动学习跟放松，一整天的行程刚刚好，觉得让你觉得非常的有值得。
0: 而且我觉得很有质感，我觉得变成一种内涵，就是说来到这边不是感觉上只是日月潭的美，而且是可以学习到，对不对？
5: 对啊，没错，对对对，来日月潭啊，事实上我们这边啊又是环山，又有水又有山，透过这导览人员你可以了解一下你旁边这棵树到底叫什么名字，诶，那这个地上的草是什么名字，或是水面游的啊，地上爬吧，都是可以透过导览老师来一一介绍给大家。
0: 嗯，是，我就把那个自然环境的那个周边都串起来，而且你看哦，这个每一个体验，像之前我们介绍了 SUV 对不对？然后又介绍了骑车，然后呢又可以做什么？因为呢，你要来滑的 SUV 绝对不能河面上哦，这个有这个垃圾，所以呢，他们就把那个整个潭面上来做净潭，所以你是不是就有变减碳？便是有这个所谓的这个节能减碳的部分，我觉得就是玩得开心，而且也让参与的人很有意义感，对吧？
5: 对，没错，这个净潭用 SUP 方式净潭是日月潭每年每次都会举办的，希望大家来日月潭旅行呢，也可以呢发挥大家身为地球上一份子，来这边呢一起友善环境，一起呢把我们周边的日月潭周边的垃圾呢带回去，垃圾集中站，那环境越来越美丽。
0: 嗯，是，而且我觉得很棒一点就是说呢，现在很多人喜欢玩环教的活动，为什么呢？因为第一个呢，它的这个玩法不一样，然后再来一个就是它有一些想象不到的，譬如说你可以玩到这些游戏的时候，你就知道当回到日常生活的时候，它是可以用在我们的生活上，是吗？
5: 没错。
0: 嗯，而且我觉得这一次整个环教活动最让大家惊喜的玩法哦，倒是可以让这个文娟科长来介绍给大家，而且真的会玩到不想走吗？
5: 对，因为我们这次的环教活动啊，叫做环保大富翁闯关游戏。那基本上这个游戏呢，是把减碳、垃圾分类跟这个绿色旅游等概念呢，全部变成一个旅游关卡，例如呢你可以选择搭大众交通工具，然后你就会加分，乱丢垃圾就会减分，然后呢边走边学完全没有压力，过程中呢还会搭配解谜的一个任务呢，发挥团队合作的精神，可以让你的好朋友或是亲子一起来参加，气氛会非常的热闹，而且呢具有向心力，完成这个闯关活动之后，还可以拿到可爱的一个环教小礼物，像是台湾黑熊书签啊，或是生态的贴纸，很有纪念价值。那很多人来这边体验完之后啊，都说啊，这比一般的景点更有趣，而且呢，可以学到非常有实用的知识呢，会让人家想玩到不想要离开日月潭了。
0: 嗯，是，我现在想请教一个问题哦，就是说，我们在使用这个 SUP， 它那个区域是不是在我们日月潭的管理范围内？ 然后基本上就是因为它是净坛的部分，所以呢它是很安全，他想要知道这点。
5: 应该这样讲好了。

0: 坛整个的坛面呢，我们有分日坛跟月坛。
1: 嗯，
0: 那呢，它整个坛面，因为我们又涉及到就是会有所谓的游轮，就是所谓的那些船来做接运。
1: 嗯，
0: 所以呢，主要在我们的坛面会有划分，就是游轮，就是船的一个执行区域。那呢，因为船在经过过程中呢，会有产生
2: 总
0: 波，对波浪不适合，所以我们在日管处的网站上面都会比较明确说明说哪些地方呢是可以从事水域活动。像 SUP 的地方，它下水点就会有超多2到3处。那详细的情形还是可以欢迎大家到日月潭的旅游网去里面收看，去里面观看。那我这边推荐大家，就是通常下日月潭就是玩 SUP 的点，大家有去过那个我们的那个月牙湾吧？月牙湾那边叫、对那边。对，那地方就是一个 SUP 的下水点的地方。对，
1: 大家有听到哦，如果没有来过，你真的就是一定要亲自走一趟哦。因为呢来到这边其实我觉得很棒一点，为什么大家会喜欢来到这边？因为我觉得它的魅力就是让大家可以全程有教练陪伴，我觉得这个安全性又高一层了，对吧？而且听说他还会教大家拍照，诶，这也是个强项，是吧？
0: 而且我讲日坛，应该说 SUP 事实上在各国或在台湾遍地开花，可是日坛的 SUP 比较不同，是因为我们的水域范围是比较属于镜面性的，不像有的人会在比较所谓海边，那 SUP 它在比较近的一个水域里面，你可以有各种拍照姿势，它是个美拍很重要的一个，对对对。然后呢，你又可以慢慢的滑，而且不会感到跟水会对水产生压迫，或是你会觉得很可怕等等。因为我们是一个在一个非常安全的水域里面从事SUP的活动。
1: 是哦，所以呢，请大家把握，而且呢，在这边又可以看到十大最美的自行车道，哇，那个骑起来的感觉哦，真的可以让这个文娟科长跟大家讲那个感觉是什么，因为他常常都一定会跟大家分享，因为呢，本身就是要让大家可以知道，哎，我们整个一个最美的自行车道哦，这感觉是什么，然后另外一个你会发现每一趟来都不一样呢，
0: 好，那我这边特别要讲一下，大家知道日月潭的自行车道非常有名，而且呢，我们日管处呢还不断的呢去想要把整个环呢，整个日月潭都建造成一圈的一个环潭自行车道。那除了大家现在所知道的象山自行车道之外呢，我们在今年度呢也完成了松柏轮的这一段，大家可以从我们的象山一路骑到伊达绍哦，这个过程中是非常长的，而且整个骑乘的内的一个范围，你可以感受到你旁边有树啊，还有水啊。事实上，就是一边骑，风景不断的在变。有时候呢会穿越这种林间啊，有时候会比较贴近这个湖面，有时候呢骑的过程就好像漂浮在水面上的一个感觉。所以说呢，整个感觉呢会让大家觉得非常放松的。
1: 是，而且呢，现在柯先问说，请问一下，现在啊，在我们日月潭周边这个时节啊，因为前一阵子下雨哦，最近呢有没有一些这个美有影响到的？然后现在这个红茶文化，听说在我们日月潭周边是不是已经推行了，又有一些新亮点，是不是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
0: 红茶文化，这可能要请先生再说明，是所谓的红茶文化。
1: 他说他去伊达绍有买那个红茶包。他说现在还是有吗？然后那个有推广，就是在周边，他说那个游客中心上次去的时候还有一些市集，现在还买得到吗？
0: 好，这边统一说明一下。刚刚讲到说日月潭的一个有没有新的一些观光亮点，是不是？
1: 对，
0: 日月潭观光新亮点呢，应该说我们日管处呢致力在于所谓的游憩资源上面不断的根据四季呢去推动一个主题性的。那所以说大家呢熟悉就是你春天来赏樱，夏天来赏樱，秋天来赏萤火跟烟火，
1: 真的
0: 就是跟这个音乐会之外，冬天我们来赏落雨松。那呢我们旁边还会把我们周边像靠近我们投射它的一些农特产啊，或是农业体验等等都会纳进来。所以大家来日月潭呢，不妨呢放慢角度呢，把时间拉长，日月潭走完之后呢，往旁边稍微到投射去感受一下火盆地啊，或是到鱼池去感受一下

0: 红茶榴莲的一个体验过程。或者再往下推走呢，你可以到我们的这个这个淘米啊，去体验农业的一个 DIY， 或者是那种赏挖的一个体验游程。那刚刚先生讲到红茶这部分，基本上在宜达上那边呢，我们在一楼地方有跟鱼池乡公所有一个这个好像红茶的一个展售个，
1: 还是有吗？对不对？
0: 还是有的，对对对。那红茶制品的话，大家所熟悉就是除了有红茶包，就是大家所熟悉的红茶包啊，或是红茶蛋卷啊，或是大家可能还会慢慢发觉，在日坛里面还有红茶入的这种冰淇淋等等的，就会不断的开发这种不同的一个新口味，让大家可以不断的体验。
1: 而且呢，刚刚呢，科长还告诉大家哦，就是依照我们刚刚这位胡先生在问的这个问题来回答哦。其实我觉得来到这边哦，每一次来都有一些新亮点了。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你可能来的时候，这不小心又踩到大家的隐藏版，对不对？譬如说呢，这个隐藏版有一些特别的地方，不好像没来过，你可能自己没有很仔细的看。那借我们这样跟你讲，你自己可能就会觉得，好像是因为呢，大家来过哈，必走必留痕迹啊。为什么爱拍照？所以呢，你就变成说有一些隐藏版的部分，倒是可以让我们的文雀跟科长来跟大家讲，就是说有一些隐藏版的顺游景点你错过，可能你自己明明就来过，可是你都没有很在意它，对吧？
0: 对，好，我这边稍微说一下，我们的隐藏版也不藏私，全部在日月潭旅游网上面都是可以看到的。对对对，那我这边特别，我自己本身啊非常喜欢，就是来日月潭，就是去慈恩塔上面。我不知道大家怎么去过慈恩塔，虽然慈恩塔除了它历史一个背景之外，最重要是它在是整个日月潭面的一个比较制高点的地方。你在这边，你在慈恩塔不妨可以待差不多三四个小时。你可以感受一下这个俯瞰整个潭面，它的光线以及它水面上面的一个水汽配合光线的一个变化的情形，会让大家觉得非常的壮观。它的雾气是会突然聚在一起，突然的散开。这真是隐藏版，就是这个慈恩塔真的要上去看看。那欢迎大家，事实上除了这慈恩塔之外呢，五五庙也是可以欣赏的，以及我们日月潭周边呢还有很多的一个步道。那这些步道呢，欢迎大家可以来走走。那走步道的过程中呢，也可以吸收这种芬多精啊，或是看一下我们可爱的小动物啊，例如说有猴子跟你 say hi， 或是可能晚一点来可能遇到山羌等等的。
1: 哇，这都是惊喜耶，对不对？而且改变自己旅游的方式哦，可能根据愿意去喜爱这个地方，然后呢又喜欢这样子的一个这个感受哦。那其实我们大家的一个小小的哦这个注意，其实就可以让我们的这个旅游的环境更干净，然后旅游的这个心情更好。而且我觉得未来的日月潭哦有一些不一样的玩法，大家也在期待，就是那个电动自驾观光巴士到底会不会有呢？我们也赶快来请教一下科长了。
0: 我们现在目前大家真的可以期待，我本身自己也很期待哦。
2: 好，我们大家都很想期待耶，对啊。
0: 好，那我这边说明一下，我们日月潭是永续观光旅游目的地嘛，有获得银奖。那我们不断的往这个永续的路上前进，不论是你看到店家现在少用塑胶袋啊，或是呢不提供一次性的商品，或是呢希望包含的一些塑胶制品都是可以朝向是可以分解的一个材质。那刚刚讲到这个电动自行车自驾，
1: 对，
0: 我们这个未来期待。可是目前我知道，就是我们有些推动这种就是电动观光巴士，我们先有人，然后呢是采用电动的这种电动的，不用这种柴油的，我们先踏出这一步。那自驾部分我们一起期待好不好？
1: 对，我觉得那个只是我觉得这个就是给大家要有一个期待啦。真的就像科长讲的，对，因为大家都在说
0: 一
1: 定有，对，我们要先有一才有二，然后呢才有办法。这也是为什么今天在节目里面就赶快来回应大家就是说我们有期待的时候呢，就等于是说我们把这些配套都做好。好，而不是呢这个好像草草的就上路然后就随便一个找辆这个车子，或者找几辆车不是这样子，其实它都有一些规划的。所以我们的听众朋友这个听一个影，是不是听一个影不是生一个影所以呢我们也让大家可以了解。最后我们是让我们的文娟科长来特别提醒大家有没有特别注意的地方。
0: 好，那我这边稍微说再补充说明，就是呢，日潭非常适合亲子旅游，也适合情侣啊，适合全国大众呢一起来旅游。那呢，小朋友来这边，大小朋友来这边可以参加这种环教同玩游戏，还有 DIY 的手作课程，还有呢可以骑自行车啊，或是散步观察生态等等的。重要的是呢，这些体验课程都非常有趣，不会让你自己或者小朋友觉得好像在上课，是大小朋友可以去参加。最后呢，我要工商时间一下，就是我们日潭呢是在8月8号呢，在车程有办，就是水里那个车程有办理所谓的车程铁道音乐会，现场会邀请悠悠的这个
1: 家族，
0: 对，悠悠家族呢，还有一系列非常有名的舞蹈团体，还有音乐团体呢，欢迎大家呢在8月8号，大小朋友呢一起来体验我们所规划的一个活动哦。
1: 嗯，在我们的车程哈，请大家记得八八哦，八八哦，
0: 赶快写下来。
1: 对，这个近期我们也会让文娟科长来跟大家讲细项哦。
0: 好好。
1: 所以呢，以上的节目广告是由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我们的王文娟科长，让我们跟着这个文娟科长脚步来体验一下这个绿色环保旅游永续哦。我们就相约日月潭见哦。
0: 好，各位拜
1: 拜。
0: 拜拜。
3: 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在哪里呀？
4: 在悠悠台湾情报园里呀。
3: 对呀，找瑶瑶就对啦。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过火力哉，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1: 再度陪着大家乐翻天，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畅游我们的云这个嘉南平原呢，西拉雅5G五库乌啦，哎呀，让大家来。乌山头水库有没有去过呀？好，要骑进我们的水库秘境，吃遍我们的西拉雅五大名鸡。好，那先进西拉雅呢，来缓解我们的五库哦。这个热血开启之外哦，大家说多酷啊，我就说这么酷，多么酷。五户好，来开放02371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还有我们网络上的朋友一起来关心，也陪伴大家，也是大家的好朋友。西拉雅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徐祖龙处长，我们赶快回到我们的处长，跟大家打个招呼喽，哈喽，
5: 哈喽，主持人瑶瑶，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午安。
1: 这一次要来收集五库，哎呀，五座水库吗？还是五种滋味不一样的？这个味道还是说很酷的地方哇！这个时候哈，来，而且我听说要用慢骑的方式来帮大家解锁，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处长啦？
5: 是，
1: 当然今
5: 当然是五座水库啊！
1: 哇，
5: 5G 呢？大家不要去想中华电信的5G， 因为我们也是5G，
1: 好，谢谢，
5: 五只在地美味的鸡。所以，想想有没有向往啊？大概就是我们希望透过自行车漫游的模式，因为西拉雅辖区就是非常广大，那辖区里面呢有很多水库，非常密集，所以我们也是利用这个机会，在秋天的时候呢，就来办了一场先进西拉雅环骑五库的这样的一个自行车旅游活动。
1: 真的。
5: 但是这个活动我们希望说，因为每年我们要把它当一个品牌，所以每年在做品牌上我们都会有不一样规划，设置一系列的一些体验活动。那今年就会比较希望说我们这个自行车的旅游呢要大众化，不要只有 Polo 级的那一些骑友当然这个也会考虑在内。那我们希望说全领的亲子的旅游都进来，那为了加深这样的一个五库奇迹的活动呢，所以我们就安排了很多的一个，又可以体验，又可以认识在地的一个文化。那当然呢，骑完之后会肚子饿啊，肚子饿当然就是有一些美食呢，我们就利用这一次呢，把这些特色呢把它进来了。
1: 大家有听到了，而且我发现啊，今年这个所谓的先进西拉雅吼环骑五库啊，最大的特色就是我们把这个美景、美食，还有就是人文都全部串联，对不对？
5: 是啊，因为事实上每种水库的新造都有历史。

0: 那我们因为辖区广，又很多资源哦，有很多自然山景跟在地的一些文化特色，我们想说利用自行车的骑乘活动。哦，我刚才也讲啊，我们是希望是慢游，
1: 嗯，
0: 自行车慢慢的游，你才能透过呢这样的一个节能减碳的活动呢，了解在地的土地味道以及呢在地的一些文化，所以这也是我们这一次先进西奈亚环崎五窟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特色特点呐、啊
1: 嗯。
0: 那当然，因为五窟就是要挑战五座水库嘛，
1: 嗯，
0: 哦，那听众朋友大概说现在网络上都有人耳熟能详，就是因为台风季节来了，之前缺水的时候呢，水库大家警报，当然在媒体都有说水库呢、
1: 嗯、
0: 那西奈亚呢有很大的一个正文水库、乌山头水库、虎头鼻水库跟尖山鼻水库以及白河水库，
1: 嗯、
0: 啊、那这些水库都在我的辖管内，我们就利用这个水库的特点呢，哦，来搭配这样的一个环崎五窟先进西奈亚的一个活动。
1: 嗯，是袁先生说你好厉害哦，他说你既然念得出这五窟的话哈、哦，他说你最喜欢哪一窟？我肚子好痛哦。那个袁先生、嗯，我觉得你是认识他吗？他说还有，他现在写了，他说那请问一下，你说的五鸡五大名鸡是哪五鸡？
0: 好。五 G 当然的啊、哦，不是中华电信的五 G 啊，那个价值匪浅。我们的这五 G 吃完呢，大概五六千块就吃完了。好，我先介绍一下啊、嗯哦。当然呢，在我的辖区广里面呢，我们南溪区哦、嗯、有梅子鸡跟姜黄鸡。
1: 哎呀，
0: 那白河有关子岭，
1: 嗯，
0: 有汤阿鸡，
1: 嗯，
0: 那东山区呢？因为东山有咖啡公路、
1: 嗯、
0: 所以我们有咖啡鸡。那当然在我的关田游客中心这边周边呢，我们的关田的鸡鸭鸡。
1: 哦、嗯、你真的很厉害。
0: 那有些
1: 嗯
0: 听众朋友可能有一些都已经吃过了，但是因为美食的 DNA 哦，常常会让你回味无穷而有所记忆、
1: 嗯。
0: 这也是我们在观光推导活动里面呢，希望说在旅游的过程里面你吃到在地的一些美食呢，那也享受了在地的人文的文化气息呢，你回去呢就可以呢吹吹牛、哎、而且呢这些牛都是很实在的，不会破的。
1: 嗯，哎，真的不是不会破啦，我觉得很厉害耶，处长你，哎，那个袁先生你不要考他，你考他你会输了。还想要考他五 G 嘞，中华电信都讲得出来，真的是厉害啊！啊，卢先生说，请问一下，处长，您刚刚推荐那五库哦，你觉得这个时间哪一个水库比较好玩，比较推荐？哦，好，处长，
0: 五库，说实在，我要无私了，五个水库都不错，那是我介绍这五个水库的特点呐、啊。
1: 嗯，
0: 登文水库是全台湾最大的水库。
1: 对。
0: 倒是有机会呢，利用现在夏天的、哦、凉爽一下，因为我们这个曾文水库呢有可以搭船游水库，
1: 嗯，
0: 那可以看什么？
1: 山猪，
0: 看老鹰，看山猪，哎，而且你要不容易呢，
1: 真的，
0: 你老鹰没有放一些技巧，它也不会出来呢，哦，那很特点哈、哦，
1: 嗯，
0: 那山那个灰鸢呢，灰鸢的老鹰哈、哦。还是有一些它已经留在水库周边啦、啊，啊、
1: 嗯、
0: 不好意思，我们就叫留鹰了哈、
1: 嗯，
0: 已经留在那边的老鹰。
1: 嗯，
0: 那这个也都是在曾文水库里面的一个旅游的活动体验呢，倒是可以借着骑脚踏车到大门口进入呢，到环潭公路上呢，你可以去做旅游。那最老的全台湾最老的水库呢，就虎头鼻水库。
1: 嗯，
0: 哦，在我们新化这边哈、哦，那有机会可以来，是最古老的水库。那现在里面有一些水域的体验活动也很多。
1: 嗯，
0: 那过来是呢乌山头水库，各位知道哈、哦，有一个呢国际上呢水利工程的这个教父，八田雨衣。
1: 嗯，
0: 倒是这个他如果从这一个花了。哦，这个十几年的一二十年的功夫呢，把这个水库把它盖起来，造就了。

0: 现在的嘉南平野的大这个大谷仓，
1: 嗯，
0: 那这很特别。那这个天山里水库呢，是台场的一个灌溉的一个用地的一水库，那那边有很大的一个生态的一个资源啊，
1: 嗯，
0: 过来是白鹅水库，那当然到白鹅水库你就知道白鹅有莲花季，现在莲花盛开的季节啊，所以这个时间来都可以透过水库的一个体验，然后到这一个辖区里面呢去体验当地的美景，
1: 嗯，
0: 当然也就是要品尝我这五只鸡的一个
1: 魅力
0: 的风味餐的啦，
1: 嗯，真的哈，所以大家就知道为什么说这个处长这个来跟大家一起介绍，一定是已经准备好了。而且我告诉大家哦，如果你想要规划这个骑车加旅行啊，千万千万要让处长告诉你怎么样来去搭配是最适合的。而且千万千万要记得，我们这一次活动有很多不一样的玩法哦，不想骑长程的也没关系。关系啊，想要挑战性的也 OK， 因为呢，从这个九月、十一月，好，它都有一些主题，对不对？
0: 是，事实上，我们这个五库奇迹，这个环骑五库的这个活动呢，九月十九就开始了，到十一月，啊，
1: 嗯，
0: 那当然，刚好主持人讲了，我们有最短的，只是自行车来回八公里的，就从我们的关田游客中心到富山斗水库。嗯，来回才八公里，很轻松吧？
1: 那么简单，
0: 当然，如果要有点最长的挑战，就到正文水库，来回九十公里，嗯。那其他呢，大概都二三十公里的，三十几公里的来回的骑程啊。因为我们搭配呢，嗯，自行车的旅游，我们大概就是漫游，
1: 嗯，
0: 啊。当然有 Polo Gip 的比较挑战型的，你就骑长距离的。那短距离上，我们是家庭旅游，我们就会寄来。所以这个都在九月十九之后呢，我们这个活动一开，啊，
1: 一开始
0: 之后呢，
1: 嗯，
0: 就开始到十月，因为九月开始进入秋天的时候，
1: 对，
0: 基层也比较舒服啦，所以我们就搭配到十一月。那如果在九月十九这个活动结束之后就没有了，没有每个六日或者是每天的全时段，
1: 嗯，
0: 我们都有一些骑乘打卡的体验的这一个活动，然后。你只要自主骑乘呢，然后呢你有参加呢，我们还有一些福利会鼓励你。那当然因为乌山头水库就是嘉南大郡，那嘉南大郡的这个郡边的自行车道都已经完整的啦，我们也是利用这一个的一个环境呢来搭配这个活动，玩法都不会一样，那也让各位去体验，不会是希望说在这个从九月到这个时段里面呢，让有兴趣的骑乘的朋友呢，都可以来多多利用我们这个今年的这一个环骑五库的一个，哎，一个活动。那这些活动都是慢慢展开。
1: 嗯，
0: 那有听众朋友说啊，为什么要等到九月？不用，你现在就可以来，
1: 就可以报名，
0: 因为我们有宁波关田线，我们周边这边都有一些自行车的租赁，你自备也好，最好啦，哦，啊，不自备，我们这边都有一些租赁的一些服务。那让你在这个，哦，想要心动了就要行动的过程里面都进来了，哎，那当然就是会特别叮咛，就因为七八月台风季节比较多啦，
1: 对，
0: 所以我们是希望选择比较安全、稳重的一个比较稳定的一个天候，在九月才来办这个环骑五库。那有些听众朋友说，那我暑假怎么办？
1: 太久
0: 了，你来我们也多欢迎啦，不过。还是要提醒一下，天气也会蛮热的，然后变化很多，有时候来是下是太阳，等骑到一半呢就下雨了，
1: 真的真的
0: 当然有这种天气的一个变化啦，这也是要提醒一下。
1: 嗯， 嗯，是，而且我觉得啊，在这里面呢，除了骑车之外，我觉得沿路也是一个很大家可以去规划的小旅行哦。这个是丁小姐说，请问一下，这一次呢，这个五库哦，这个上面的官网她现在没有看到，她说有在做这样的一个套票游程吗？参加报名，嗯，
0: 是我们都有，现在大概都会
1: 陆续
0: 了，啊，嗯，哎，对，
1: 我们正在陆续，请大家给我们点时间，因为我们是九月，好，就让大家天气比较凉一点的时候，
0: 啊，哎，没错，我们都会有，但事实上我们也会都跟也有当地的一些住宿餐饮的哈，
1: 嗯，
0: 我们都有做一些搭配，
1: 嗯，
0: 那详细的大概随时密切我们的官网
1: 对
0: 会录出来，
1: 没错，
0: 啊，那也跟。
1: 嗯，
0: 哎，

0: 跟听众朋友讲一下，有时候我们一出来开放的时候就秒杀了，真的是哦，所以我会把时间拉长啊、哦，哎，会把时间拉长，哎，希望说，哎，不要说只有那九月十九、二十那两天了、啊哦，我们希望把它拉长的时间点，那随时注意我们的官网的资讯。
1: 嗯，是哦，所以哦，这个请大家一定要这个特别准备一下。最后呢，是也让处长哦帮大家大会诊一下，有那个注意的地方。
0: 会注意一下还是一样哦，因为台湾七八月都是一个台风季节多雨的阶段了哦。那我们当然从旅游上，我们都鼓励你们来。那九月十九，所以我们选定九月十九会正式把这一个先进西奈亚环起五顾的活动呢正式开跑，所以也是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有规划及早到我们台南南部地区旅游的呢，希望说可以搭进来。那我们今年就搭配各种啊多元的这样的集成旅游的一个机制，然后我们有配套，然后也希望说有一些诱因都会在这个活动里面呢会提出来。希望各位呢，就是多密切注意我们的官网，也帮我们冲一下我们的量啊、哦。那当然呢，一样旅游的行前的一些资讯的安排，还是要提醒各位要预先作为准备啊、哦。尤其这样多变的天气里面呢，还是要先把资讯掌握住，才有办法让你的旅游会更加美好，
1: 而且更加充实，对不对？我觉得这很棒，而且让大家呢可以一起相遇在西拉雅，你看多好，骑出健康又开心，然后属于自己旅行的故事，还会有这个不一样的一个这个惊喜经验给大家，多么的开心啊！这就是五顾哈，所以呢，来到我们的这个西拉雅，让大家不只是感受到那个仙境，也感受到不一样的一个心境，西拉雅吗？好的，当然，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西拉雅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西拉雅国家风景。去管理处徐祖荣处长哦，我们将要跟处长的脚步相约在我们的西拉雅，来去五顾一下，哇，来吃一下五鸡，然后我们一起来开心，让我们大家相约在西拉雅见哦。
0: 好，欢迎各位。
1: 嗯，拜
0: 拜。
2: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3: 大家好，我是基隆地检署检察长陈家秀。11月28日，民主关键，贿选不行，买票必查，违法必办。0800-024-099，拨通请按4。检举就是改变的开始。基隆地检署关心您。
4: 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吃毒是违法的，吃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0: 大胆，正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2: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0: 现在时刻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Axel. 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次回到了 ULiv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好的，当然呢，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来到第二小时的上半段啊，我们待会回到台湾高等检察署时间了。那么由康慧龙检察官，我们主任呢，一下停待会来聊聊，就是说有些事件哦，尤其是对于这些文化资产的保存，如果呢你不了解，一时好玩，一时方便哦，可能换来的就是刑事责任了啊。那有些人会说，这样做怎么会犯法啊？我们在真实的案例里面呢，我们要先让大家了解什么是文化资产保存法。好，它所保护的，其实这个守护的是什么？好，这可能就要让大家亲自想一想。好，自己先眼睛闭起来想想，对于这些文化保存，这些文化资产，你了解多少？是不是针对漂亮的石头啦？古迹啦？这个老街上面有很多的庙宇啦，他可能呢，觉得就是想要留名啊，在石头上面刻自己的名字哈。这个有时候年轻的时候有没有过这样子的一个行为哈？还小心哦，这个不是说你拆就拆哦，甚至还有人会拿这个庙宇的板子回去哈，这有一套了。好，很多人不知道所谓的这个文化资产保存法，待回来的时候要跟大家聊一聊之外呢，先回到了生活法律庭看厅了。
1: 不用担心，
2: 不用担心，
1: 一定解决，
2: 一定解决，
1: 一定解决，
2: 一定解决。
1: 悠悠台湾情报员带您进入生活法律大观园。
0: 欢迎大家回到了生活法律大观园。好的，当然呢，先来到了法务部哦，在督导台湾高等检察署哦，在启动整个查禁民生犯罪联系平台。我们这一次来稽查整个问题的一个油品事件哦，主要就是对我们国人的食安健康。第一个就是启动了查禁民生犯罪的联系平台，携手整个一个团队来查明事实。那么当包含了哦，怎么样来了解现在针对哦这个近日的部分市售油哦遭到这个验出的致癌污染一事，所以立刻呢来责成台湾高等检察署启动了打击民生犯罪的联系平台，也督导各署的这个地检署下面有这个查缉民生犯罪小组哦，跟地方行政机关来做横向的联系，那么整合了检察系统哈、调查局廉政署的量能，透过了行政司法哦来做一个分进合集。那详细的呢，我们搜集了证据，积极的态度来厘清事实哦。那这样才有办法守护我们自己的一个食安权利。第二个就是涉及刑事责任的具体个案，要从严肃办哦。那么当然，这个也请台高检督导各署的各检察机关，包含我们食安团队，怎么样来强化横向的联系，再来一个怎么样来积极的处理。

权力主角问题品项的这个油品哦，这个导致呢，不要让它再更大的扩大。所以呢，这一次呢，有政风单位跟这个同在地的卫生单位，来做这个经销通路的一个确认、下架、回收，包含了实地查核、厘清相关的流向，还有掌握进度，来让我们大家吃得安心，用得放心，这是在我们的食品安全消费这个部分。还有就是一个是在食品安全攸关国家公共健康，对于这些违法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的朋友，尤其是他可能会涉及到的就是刑事跟不法业者的一个案件。那么这一次呢，所属的这个检察官呢，也秉持了从严肃办好这样的态度来依法就责，绝不宽待之外，那也呼吁全国的食品制造跟加工业者要特别注意的，就是整个的一个因应整个遵法规要持的就是良心善尽所谓的管理责任。如果你呢了解，然后这个违法的一些制售所谓的食品然后你又隐匿不报这个就有具体的这个不法情资，所以你就可以拿起来电话来做检举，0800007007，好，像不像情报员呢？没错啦。好，共同呢来守护这个台湾的一个食品安全来尽一份力来提供给大家。好，那这个也是我们这一次特别的来跟大家说明。除此之外，我们也强化了尤其是这个受刑人要出监就变更生人，在出监的那一刻呢，去衔接过来的也就是我们的关护人关护人之外呢，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在做的关护佐理员，好，他就是协助我们的关护人。那为了提升呢各地检署的关护佐理员的专业不管在职能上面还有案件的一个执行成效，来强化弱势个案的人权保障，所以呢他们也办了两梯次的全国关护佐理员在职教育训练，就是用课程讲授的方式还有实务的交流，去强化第一线还这个义务社会劳动的一个执行情形，还有包含了如何呢做一个应变。那由法务部保护司洪信旭司长来勉励我们这些关护佐理员。那么除了这个以外，也让我们的佐理员呢在司法保护上面呢是无后顾之忧那在114年度我们在受理这个案件已经高达了26802件那跟这110年比起来这四年间我们就跳到两倍，你就知道有多可怕。那除此之外呢，这一次呢我们持续调升佐理员的薪资好待遇，在职需要教育训练，还有就是社会劳动的案件里面呢，如何来持续强化第一线的执行量能，提升呢不管是在执行品质跟专业能力上面，加强这些社会劳动的相关法规，让同仁们呢在外勤的时候还可以做督核的效能，包含了执法跟所谓的防范的能力啊，这也是我们希望大家可以更多的清楚了解。好，带回来的时候就回到了台湾高等检察署时间了。

0: 生活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1: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度回到了 YouLif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啊，当然也回到了台湾高等检察署，时间由这个康慧龙检察官我们主任来陪伴大家。那么也预告了啊，这个一下庭要来解决的就是一时好玩一时方便可能换来的是刑事责任，从真实的案件来认识我们的文化资产保存法。那么当然呢，对于这个文化资产来讲，很多人呢去旅游或者是看到漂亮的石头，你可能想要捡回家等等，或者是哇，你想要留名哈、哦，在石头上面刻自己的名字，很抱歉哦，小心哦。相信很多人都说还好吧，又不是偷东西，我又没有破坏什么哈、哦。今天要告诉大家，答案可能都你想的都完全不一样，因为不知道什么叫做文化资产保存法。你用字面上来看好了，好，你想要表达意见，想要留名没问题，可是不要留在这些地方哈。怎么会这样呢？好，那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来关注之外，也赶快来让康慧龙检察官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2: 各位听众大家好，各位午安。
1: 是，当然我们讲到日常生活中，我们常常在大自然里面踏青，不管是庙宇、老街、古迹哦，你知道吗？我们常常以为说没什么大不了，但是那些小动作，譬如说我捡颗石头在上面留字，对不对？然后甚至呢，自己有私有的土地，这个或者是在这个私有土地上面拆这个老房子，好，这个可能也有一个刑事责任。这个是怎么会这样呢？好的，好的，好，到底对这个文资法哦，到底有多严苛？好，来请教一下我主任了。
2: 是，
1: 对于我们这个文资法律啊，这个文资法可能大家字面上觉得说还好吧，有这么严重吗？来请教一下主任。
2: 是，因为也不是大家看到就是可能一些人造的就是建筑物的一些法保护我们人类的一些文明资产，包含那个自然的一个美景的部分也都包含在对文字法的保护范围内。那现在的农业部之前那个农委会的部分也都依照文字法75年的时候就已经有公告了那有19处现在有18处的一个自然保护区，然后也有各地市政府的部分也有公告一些这个自然保护区。那尤其是像比较知名的部分，像那个垦丁的高位珊瑚礁啊等等，泥火山，这些都是自然保护区。那像那个北投的话，有一个北投石的自然保护区也都是。那所以就是去进到这些保护区的时候，其实都要先依照法规规定，要先去向这个主管机关去申请才能进入这样子，那更不能去随意去破坏这样。
1: 是哦，所以呢，如果我们不了解的话，常常就不小心这个触犯法律哦，尤其是刚刚所讲的像这个面临的这个刑事责任，听说啊，这个还有一些有期徒刑的重刑啊，在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是不是来请教一下我们检察官了？
2: 是，那因为其实在那个文资法的保的103条部分，它的刑度其实是不轻哦，它要6个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啊。那假如那个法院在量刑的部分的话，判6个月就是最轻最轻的。那假如有一些严重的情况的话，假如他判到这个不是6个月，可能是7个月、8个月，那这样的话可能就不能一颗罚金了，那只能去向那个，假如到时候

0: 判下去，只要一年以下的话，还可以向那个执行的时候向地检署的检察官去申请说做社会劳动，要不然的话你就要入监服刑。所以在这个政府在文化资产这部分的一个保护方面，其实是有蛮下，就是有用心在保护那个大家的文化资产这样。
1: 嗯，所以哦，刚才有讲到，像这个我们常见的哦，这个野溪呀、啊，啊山林呐、啊，哈、啊，这个想要捡个石头当纪念品呐、啊，哈、啊，到底有没有违法？对不起，有，哈、哦，是吧？
0: 嗯，对，那你假如你去的地方刚好就是已经被公告是这一个
1: 自然保护区
0: 的话，
1: 对不对？
0: 对啊，像那个什么淡水红树林啊，啊，然后什么游山啊，或者是哦，火焰山等等，玄武岩哦，大家很喜欢去那个澎湖的玄武岩那边哦，这都是知名的，这知名的自然保护保留区的部分，那这部分都要非常的小心留意，因为很怕民众就是玩得很开心啊，想说带个东西做个纪念，那、啊、假如是在这些公告的这个自然保护区那个保留区里面的话，那这样其实是我违法，是会有刑责，那请大家务必注意啊。
1: 嗯，是林先生说，像我们怎么知道这个地方是属于保育区？那有一些是野溪呀、啊，那像这样子会不小心触法，尤其是这个它上面又没有标示，然后这个可能是森林游乐园这些，这样是不是很不小心就掉入陷阱？
0: 也不至于，因为其实在这个相关的那个保留区部分应该都会有一些界限啊，那应该都依照规定都会立牌子啊，对吧、啊嗯、所以这部分请大家要留意啦。那也很难说去在实务上有一些被告会这样抗辩说啊我就是不知道啊啊，但是其实在相关的都有公告了，然后也有立牌哦，然后而且比如说或者是一些文字法的部分，那你知道这些就是一个古刹哦庙宇这些哦，那你应该都知，就是你可得而知啦、啊、哦、
1: 嗯、
0: 那就是有一个间接的故意，那这样的话还是法院还是会判哦，不是说你说哦不知道就没事的。
1: 嗯，是不要装傻啦，简单的讲就是这样吧。因为我发现大家很喜欢讲啊，有吗？有吗？啊，就是有啊。哎呀，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呢，有一些人齁、哦、这个认为啊，尤其是在这个古迹上面留名呐、啊哎。那个好像年轻的时候喜欢在一些石头上面啦、啊。好，年轻的时候。那但是呢，哎，这个有时候去某些地方啊，不管是在木头上面、石头上面，好像也不能乱写字，是吧？
0: 哎，是啊，因为其实这个以前的这个建筑物其实都是非常考究的，那你那些功法啊，那些技法，那其实都是可能都已经失传了，那你这样去涂抹哦，拿一些油性的东西哦，虽然可能可以用一些化学药剂可以除掉，但是只要就围观而言的话，因为这些以前的建筑物都是用石材啊，或者是一些珍贵的一些木材去建筑的，
1: 嗯，
0: 对啊，那这样子的话，其实是它的那个微系孔部分应该都会受到破坏。那这样的话，其实都在法院上都会认为说，哎，这样子都已经触法了，因为大家可能认为说啊，那个又没有坏掉啊、
1: 嗯，
0: 但是其实因为文字法它就是要保护它整体的一个外观哦，它有文化的价值。那你这样的一个随意的涂鸦，或者是就是你要去表达你的政治立场，或是你的一些不同于大家的一些看法的话，那这样子其实是还是会影响到这个在那个我们先民人类的一些文化资产。那这样子的话，法院还是会认为说已经这个构成那个103条的文化资产保护法103条的毁损古迹的部分。
1: 嗯，很重啊，这个好像罚钱，对不对？
0: 就6个月以上
1: 哦，这个真的
0: 还可以并科罚金这样子。
1: 哇哦，哈，所以呢，请大家这个特别注意一下哦。我先说，像有一些人呢、啊，可能会去一些宗教庙宇啊，或者是后山步道啊，看到这些的时候，有时候也有人在上面留言啊，这些那怎么查怎么抓？
0: 有些人可能就会直接写他自己名字啊，有可能
1: ，要不然想要害别人，然后就写别人的名字啊，对啊。
0: 是，那因为其实这个是相关面部。

0: 部分讲，当然了，一些这个像文化资产的部分，一些庙宇的部分，其实都会有一些
1: 对呀，
0: 就
1: 就
0: 公
1: 是，
0: 开的地方会有一些录影设备啦，对啊，那其实都会可以发现啊，对啊，就是应该是都可以追查的，要不然的话，像警察就一些歹徒蒙面啊，我们都可以让他绳之以法，那。更何况这些更轻微的这些去毁损那个文化资产的部分，对啊，这部分还是可以追查的啦，对啊，请大家
1: 是。
0: 不要存有那个侥幸的一个心理，这样子。
1: 是哦，所以呢，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还有一点就是，有一些人有得到父母或阿公阿嬷的啊，这个赠与哦，可能那个赠与就是在当地来讲，它是一个百年老古厝了。这样讲好了，好，那但是因为这是古厝，也是属于私人的，这保留给自己的后代，那难道不能拆吗？好，这个可能也要来请教一下哦，我们检察官了，因为有些人会讲说，哎，这是我私人财产呢。为什么不能拆？是不是？哎，
0: 对，
1: 这个是我的土地耶，是吧？
0: 因为这个其实都有那个法院的这个都有 法院的判决都可以查得到啦。那不管是这个拿到古厝的部分的这个所有权的一部分，区分所有权，或者是有些是他的土地要去做那个湿地重划，对啊，那他可能这个他上面可能有坐落一个百年哈两三百年的一些古迹，那可能在未公告前，那只要是这个相关的人等哦，可以向那个当地的市政府哦、县市政府去申请说要保存，那只要经过公告是暂定的古迹的话，其实它的效力就跟一般就是正式核定为这个正式的古迹的部分也都一样啊，不能说啊，只是暂定，只是暂时的而已啊。那我就赶快趁它还没有，就是变成确定是古迹前，赶快把它拆了，要不然以后很麻烦哦，不能拆，然后也以后要花很多钱去维护它这样。哦，这绝不能保护，存这种侥幸的心理哦。那这样子的话，其实都在法条上面都有写说，像那文化资产保护法第103条的第一项第二款的部分，它的写的是古迹或者是暂定古迹，而且是全部或一部，然后甚至它的附属的设施的部分也都包含在内，就。因为你不是想说啊，他我没有破坏他的护龙，他的这个古迹的主体啊，那可能是他的这个附属的设施，然后就把它破坏掉。那这样子的话，其实想想看，那个这个古迹可能当初都是这个家族的一个长辈哦，呕心沥血，可能他去当可能200年前去从去跟这个福建啊，或者是广东的请那个有名的技师，然后渡海，然后在台湾。这个盖的一个古厝啊，那其实是相当具有这一个文化的价值啊。那你这样子为了省事，然后就去破坏这样的一个文化的资产，那这样的话其实是让破坏了人类的一个文明这样子。那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那个法院也是会判哦，检察官也会去追究相关的一个责任，不是说啊，我这是我的东西啊，法律不是规定说所有权只赠与。从这个就是古罗马时代，就是所有权最大啊。可是显然哦，这个我们人类文明一直在发展，已经不是这样的一个想法了。对啊，
1: 是哦，周先生想要请教一下，我们只能接最后一通哦。他想请教一下这个检察官，就是通常我们都会常常在户外，尤其是台风过后，会去捡石头、捡木材，那这个也算这个会有所谓的触犯法律吗？他想了解这一点。
0: 那个，这个的话，可能会有森林法的一个问题。那假如这个像主管单位，像这种台风的季节，然后可能洪水过后，它可能有时候它会公告说，在这某某的区域哦，可以开放捡拾，那是 OK 的。但是假如是不是这个时间的话，哦，那它应该会有公告。那。在公告时间的话是 OK 的，但是只要是非公告时间的话，那这样子它还是会有处罚，因为可能会有一些珍贵的林木啊，这个会有森林法的一个问题哦。
1: 不要认为说那个是利用那个垃圾，我们只是帮忙环保吼。反正简单来讲，这个如果在自然保育区就是不行啦，对不对？
0: 对，然后还有另外就是他这个听众非常的这个有 sense， 就是说这个这部分也有一些

0: 还有可能不是我们今天主题讲的部分，那是那个森林法的一个领域，就是
1: 可能最近碰到
0: 对对对对对，你可能大家关心这个，可能礼拜五会有来的一个超级台风。
1: 对，我觉得这个很聪明。对，先问会比较好啦，不然五年以下有期徒刑还有病科哦，哈。
0: 对，
1: 真的，我们最后呢，三十秒是不是也让这个责任帮大家来会诊一下，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地方？
0: 是，就是大家不要想说啊，我台湾是一个保护，就是有言论自由的地方啊，可以随意去涂鸦啊。那其实这个你要表达你的任何的想法都很好，但是不要去在这一个可能建筑物啊，或者是这个一些文化，就是文化的一个古的庙宇上面去留言啊，哈，那这样子其实都会破坏那个大家的一个人类。这个两三百年来的一个在台湾，这个两三百年来的一个文化价值，这样资产，这样，各位这个好好的爱惜我们这个的这块土地的资产，这样子。
1: 没错哦，这个不拿取不破坏先确认，好，合法程序再进行哈，免得呢那个马尼哈还落上了这个一身，哎呀，这个。走不完的一个行程齁、哦、就是所谓 对这个不是大家想见到的。不过也要非常谢谢台湾高等检察署，也是我们的康慧龙检察官齁、哦、这个一下庭来帮忙大家解决这个问题，让我们的民众齁、哦、可以把一些疑惑给解决。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哦。
0: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谢谢，拜拜。
2: 收音机旁的朋友，下车的时候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高检署，最高检察署关心您。
3: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吃毒是违法的，吃毒开车定时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4: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起，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欢迎您搭乘悠悠空中巴士，悠悠游乐园陪您啪啪照，
1: 耶！再度回到了悠悠游乐园陪你爬爬照，太棒了！今天要带大家走进呢花东纵谷，来到了再往南走到台东最近的打卡秘境哦。这是一个700公尺的一个龙高步道哦，也正式的启用了。这个地方呢可以看我们的热气球，可以看飞行伞，还有眺望整个花东纵谷呢，就是在我们漫游龙田聚落了。所以我们要带大家来到鹿野嗨一下啦。这个夏天你最期待的是什么这样的盛世哦，这个一定要准备好来到花东纵谷来避暑了吗？而且呢，越往南走哦，像这个一年一度的国际热气球嘉年华，然后包含了这个餐桌上的这个部落美食，对不对？好，甚至呢，还可以来吃吃我们的这个释迦等等。好，这个7月2号正式启用的鹿野龙高步道，我们要特别介绍，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步道呢？也要开放023729202哦，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可以一起关心之外，赶快来去找找花东纵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许宗明处长，大家的好朋友，赶快让处长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2: 瑶瑶还有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是这条这个景观步道不只是步道啊，天哪，这是一个大型的天然观景台耶。而且鹿野高龙高步道哦，很厉害一个，就是成为暑假很瞩目的一个新景点。如果说没有好好的介绍它的名称，可能大家只知道哎，这个地方好美哦，可是它是一个步道，到底什么步道？赶快来请这个处长特别介绍给大家。
2: 好，真的就是我们的龙高步道啊，其实它有一个很大的特色，它就是把我们分散在鹿野高台，就是上面有飞行伞那个高台，跟龙田降落场这两个场域呢，去完全的去把它串联起来。那这个部分呢，就可以打造一条可以健行、休闲、景观、生态，还可以去观赏飞行文化跟休闲旅行的那种全新的一个游憩廊道啦。哈，那刚刚也有提到说，我们整个一个路线呢，大概是800公尺，那走起来呢有802阶，那它是沿着我们的一个山坡的一个地形哦，自然的去爬坡。那当然呢，走起来是非常的安全舒适，然后而且我们过程里面有不少的休憩平台哈，可以让我们的游客啊、旅客啊，哈，可以随时停下来休息，或者是欣赏一下我们的风景，然后站在不同的高度，我们可以看看，对面的海岸山脉，后面的中央山脉，还有我们卑南西的河谷，当然可以看到很漂亮的花东纵谷哈，所以这个是非常棒的一个龙高步道，真的值得来走一走。
1: 是，陈先生请教一下处长哦，他说他第一次听到，请问一下，这个是要自行开车过来吗？是怎么走这个路线？沿路会怎么走？好行到得了吗？
2: 因为它是串联我们的鹿野高台跟龙田降落场，所以鹿野高台也有停车的空间，那龙田降落场那边也有停车的空间。那当然，我们如果是要用休闲的，或者是说我们慢慢的缓坡爬坡，爬上我们的鹿野高台的话，那么我们当然就是把车子停放到龙田降落场那边。但是我们是非常建议哈，就是说我们慢走，不要急着去攻顶哈，就是当做一趟是非常轻松而且是欣赏风景的这种慢旅行。因为我们在走的过程里面呢，不但可以看到不一样的风景跟景色，不同的视角哈，就可以看到我们整片的这些鹿野高台的茶园啊，或者是龙田的聚落啊，甚至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些很辽阔的纵谷景色。那当然我们在修建这个龙高步道的时候呢，除了平台之外，那我们有一些休憩的平台可以让大家休息。很重要的部分啊，就是我们用了在地艺术家潘永仁先生，他用竹编艺术打造了一个廊道
1: ，对不对？
2: 对，所以在那个地方真的是可以拍照打卡，看看，这个竟然是用竹编的这种廊道哦，可以去走走看。那当然，这边我们刚刚提到，我们最近呢，也有热气球的活动，当然也有很多飞行伞在这边滑翔，然后那就可以看得到、拍得到。那当然，我们 很期待任何一个时间都是好天气，就可以更远望我们的卑南溪哈，那个蜿蜒可以流过我们的纵谷哈，会看到一个很漂亮、很壮阔的这些河阶地形，而且这些河阶地形呢是台湾最大的一个河阶地形，
1: 嗯，
2: 所以是很期待大家真的就是慢慢来体验一下，不管是休闲，不管是运动，然后可以流流汗，让自己身体非常非常的舒服，非常的快乐这样子。
1: 嗯，洪小姐想请教一下，处长，他想请教一下这个龙沟步道呢，大概全长有多长？那它沿线可以看些什么？以及呢，如果说来到这边呢、啊，怎么样来搭配游程？是不是可以请处长帮他们一点建议？
2: 哦，因为我们的热气球嘉年华，哦，台东县政府所举办的这些
1: 正在如火如荼呢。嗯，
2: 7月3号到8月20号，那在这个鹿野高台就有非常非常多的，不管你想要搭热气球、
1: 嗯、
2: 或者是要看光雕，那音乐会等等，哎，只要上官网去就可以把我们的这周边的很棒的目前的活动把它纳进来。当然我们除了我们

0: 红高步道之外，还有热气球之外呢，我们周边还真的有非常非常多的这些景点哦，不管是我们从我们日常都可以看得到的飞行伞，那飞行伞的部分呢，我们也是非常建议除了看除了拍之外，也可以亲自去体验飞行伞的双人体验哦，那从高空俯瞰我们的花东纵谷，哇，那更是不一样的感受。当然我们也可以去租借自行车啊，然后慢慢的骑穿越我们的那个龙田绿色隧道啊，或者是说喜欢喝茶的朋友们，鹿野的乌龙茶的茶园、
1: 哦、
0: 哇，那个真的就是极品哦，可以自己去体验
1: 红乌龙，对吧，
0: 也可以品茶，然后这些茶文化也可以去做一个很棒的导览啊。那除了这些，暑假还有很多的在地的市集，农特产品的这些展售，
1: 嗯，
0: 那我想除了欣赏热气球，然后也可以在台东过一下慢生活这样子。
1: 嗯，而且呢真的可以给自己哦放松一下，放任一下，放纵一下哦，在纵谷好，因为它实在是太美了。因为呢我们希望大家呢留下来，不是只有两天，这个两天一夜太短了、啊、基本上三天两夜起跳。因为什么？因为来到这个地方，刚刚呢这个处长一系列讲，你看有茶喝，对不对？有茶叶，这个茶叶可以采茶，好，然后呢还可以体验文化，然后再来一个在地的市集，晚上呢或者是凌晨呢都可以来享受那个热气球，还有就是台东的慢生活之外，还有哦我们周边很多的尤其是在这个龙高步道的周边呐、啊，基本上你会发现现在有很多的影片画面都是在这个地方，所以很适合大家拍影音，然后可以建议大家哦穿比较这个不要太鲜艳的这个亮色的就好了。好，这个很多人都说想要拍出那种很有质感的，来到这边就对了。而且周边啊有太多的美食可以享受了，而且请大家注意一下哦，来到这边呢怎么样来去做一个串联，以及呢暑假前往我们的鹿野，不管是看热气球走这个龙高步道一定有一些这个交通啊，还有天气上面啦、啊、还有那个必吃的美食跟这个体验啊，我们也赶快来让处长帮大家做一个大会诊。
0: 好哦，因为我们龙高步道还有这一些龙田降落场、鹿野高台等等这些地方呢，除了刚刚所提到的可以拍、可以走、可以运动休闲的地方，那我们在这边也可以吃得到非常棒的这些客家或者是说原民的这些风味餐厅哦。那像那个什么梅子鸡啊、筒子鸡啊、野菜料理啊、小米酒啊、刺葱香肠啊，像这些真的是充满在地风味。那我刚刚也有提到哈、哦，我们有很棒的冰品，不管是洛神花饮或者是自家甜品，哇，那个真的是非常的消暑哈、哦。那我们刚刚也有提到说，哎，我们可以去采茶、手做这一些茶的体验哈、哦，那茶点等等这些。那我们在这边除了吃之外呢，因为我们很多人都是来看热气球哈、哦，那因为台东目前暑假期间哦，白天的气温有可能是30到34度左右，那日照也非常的强烈，然后当然这个是比较适合热气球升空的这个温度，但是相对的呢，那也很容易出现午后的雷阵雨，又是因为这么高温，所以建议旅客呢一定要准备帽子、防晒乳，然后轻便的雨具，那一定要记得带喝足够的水哈，然后我们交通的部分呢，我们是很建议说我们搭乘台铁，然后到绿野站或者是台东车站了，再转乘接驳车，或者是说搭计程车过来，或者是刚刚所提到的，哇，自行开车的话，那就直接到那个高台的停车场，或者是我们的一个刚刚讲的龙田降落场，这个地方都有停车场哈。那我想我们在清晨或傍晚这两个时段，就是人车比较多，因为是热气球，是在这个时段哈会做一些体验的相关的活动了，步道我们也可以慢慢的走哈，所以我觉得穿轻松的衣服，然后走龙高步道就可以串联我们两个景点，然后到龙高步道好好的去体验一下我们很棒的这一些区域。
1: 是哦，所以呢赶快哦，这个马上呢拿起你的手机哦，住宿啦交通呢刚刚有特别提醒大家，而且我们周边很多的这个

0: 个特色民宿，然后我们现场呢有很多的这些沿路的美食，还有一些市集都等着大家来挖宝。那么当然也让大家知道这个龙田聚落在这个地方呢有那么的特别，这一条步道哦，全新的景观步道，不只是步道，它也是一个大型的天然景观台。好，所以呢全长700公尺802街，好，把整个鹿野高台跟龙田降落伞都可以包起来，所以不同的角度让大家好好的来享受，来一趟这个慢旅行。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花东纵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大家的好朋友许宗明处长哦。所以你准备好了吗？我们就要跟处长来一趟哦，不一样体验这个最新的打卡秘境龙高步道，我们就相约在龙高步道见哦。
1: 欢迎来体验一下龙高步道。
0: 嗯，拜拜。
1: 拜拜。
0: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2: 大家好，我是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现在诈骗手法变化很快，网络投资诈骗特别多，听到有人说稳赚不赔，请先停一下，不要急着相信，马上去165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手法。遇到诈骗冷静想想，并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救。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0: 周休二日去哪里？找观光推销员就对了。
1: 我是观光小天使瑶瑶，
2: 让我们一起悠悠玩乐趣。
3: 跟着悠悠去游山山玩乐趣，山山骑旅大满贯已经开跑咯。用你的双脚踩出风景，用一张一枚章哦，就可以收集一段故事。这一次呢，我们要让旅行更有温度，更有热血，所以呢，我们是以这个数位集章再加上大满贯的挑战，然后热血来之后呢，哇，从狮头山到离山再到八卦山再到大昭雾，哇，四大风景区落串起来，你有没有觉得很有刺激感？好，准备好你的单车手机一起出发啦。好，这个好康真的是讲不完，真的我是讲不完哦，齁，这个奖品的奖。所以今年的2026的山山骑旅数位集章正式开始了，所以我们要开放02371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赶快来关心，之外也赶快来去找找山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美少女张淑华科长，我们的美少女科长来咯，哈喽。
4: 嗨，大家好，我又来了。
3: 真的，而且已经开启，对，开启了，开启了，对不对？
4: 对
3: 啊，而且呢，开启真的让大家热血热血，而且今年呢很不一样的，就是数位集章，是吧？
4: 对，我们这一次呢有扩大我们的集章路线，所以它有八卦、狮头山、阿照物还有离山。
3: 哇，四个耶，四个耶。而且到
4: 非常多，
3: 真的，而且要怎么样来玩这个游戏呀？好，如果用这个所谓的数位集章的话，表示你一定要有手机。
4: 对，
3: 现在人有，这基本上
4: 是、啊、人手一机了、
3: 哦、啊，不是，是多机，好吗？对呀、啊，好，这个因为一机呢，这基本上很多人是不够用的哦。不过呢，越多机，你的这个集章的几率越高。哎，那个真的是叫讲不完哎。算了，你还是准备一机就好了。好、谢谢，真的，
4: 真的，大家有空，大家只要走出户外，然后骑一小段，你随随便便就会集到三个章，随随便便就可以拿到100块。
3: 真的假的？
4: 真的，
3: 随随便便
4: 呢、欸？会不会太简单了一点点？
3: 哎呦，怎么说呢？到底怎么玩呢？我们赶快来告诉大家。
4: 就。第一步，大家一定要先来我们的官网，把我们的山山骑旅 Line at 加起来，因为你要用 Line at 才有办法去扫描这一些合作店家的 QR code。
3: 嗯，所以哈，一定要你要加入我们的 Line 哈、不要忘记了。嗯，
4: 大家的 Line 帮我们加入官方的 Line 就可以有这一些
3: 好康。
4: 对，然后开始就看一下我们的路线，我们八卦山。因为有八卦山就比较大嘛，我们有分成圆章线、田中线、恶水线，你就找几条你觉得在比较简单的，或者是你觉得在你家附近的，那我们就开始找 QR code 集章。那那个点位呢，在我们的 Line App 都会显示。
3: 嗯，所以基本上呢，你只要走老街，走刚刚讲的，我们举例子是个八卦山，对不对？它够大嘛。好，然后呢，
4: 对啊、
3: 走进去哈，不管是这个步道啦、小店啦、店家跟你聊一聊啦，你就马上会被引导发现，我这里也可以盖章。好，就简单来讲，
4: 啊、
3: 是这样吗？
4: 恶水，我最喜欢的源泉、嗯。然后你在那里跟老板聊天一下，哎，有 QR code 扫描，然后你再骑到附近的水水果转，然后再骑到了八宝郡农情馆，这三个根本就是
3: 放在一起，对呀、
4: 啊，对呀、啊，然后哎，这样就100块了。然后你又可以在这个店家直接把它折抵掉，
3: 就这么简单。嗯，很棒。可先说，请问一下，那如果说这个自行车有没有可以用租用的？
4: 可以啊，因为我们还特地把彰化附近的 Movo 站点给显示出来，所以大家也可以用 Line App 去找 Movo 的相关的站点去租借脚踏车。
3: 而且呢，他说是甲地骑乙地还吗？
4: 嗯，如果是 Movo。一定是脚地租一地玩，
3: 对，因为它
4: 这
3: 其实很长哦，对，
4: 对呀、啊，
3: 反正觉得大脏话啦，哈、哦
4: 啊，不
3: 要害怕，
4: 没错、嗯，不用担心。
3: 那
4: 男装
3: 扣钱，
4: 男装也一定有他的 U bike。那当然，阿道屋是最简单的，阿道屋就是我骑出去，骑出去，
3: 对呀、
4: 啊，就
3: 一定要骑回来，对对对
4: 对
3: 对
4: 啊，阿道屋好近哦， 到酒庄喝个酒啊，不是酒庄逛一逛一下，
3: 是是，
4: 然后再骑到921，然后再去骑去那个我们菇类产血馆。
3: 嗯，这很重要，
4: 这样又100块了。
3: 你看，哎，所以
4: 好简单哦。
3: 所以每一条基本上都会有100块，这样怎么400块？
4: 对啊，其实好，我自己这样看一下，哎，怎么每个点都那么近？我都怀疑用走的就可以到了。
3: 哎，真的，难怪说哈、哦，这个让大家哈、哦，这个把好康哦，真的叫做讲不完。而且你记、
4: 啊、
3: 你要记得哦，因为为什么要下载这个 Line App？ 就是主要是因为我们要你的那个骑行轨迹啦，所以哈、哦
4: 啊，
3: 基本上哈、哦，还是有它的那个。关卡在齁，不是刚刚听我们说、嗯、哎呀随便加一下
4: 好像太简单了、
3: 哦。对，并没有哦，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要完成的话，还有一个很厉害的就是自我挑战完成6条路线。Oh my god。
4: 对，因为我们就想说大家如果对我们三处这么的支持，这么的想要挑战所有6条路线的话，那就把你的提成路线然后传给我们，那就有机会抽奖抽到我们的欧熊金牌。
3: 哎呦，欧熊上面金牌哦。
4: 对，我们
3: 你为什么讲那么小声？你这样不行哦。欧熊金牌来啊哦！您我等你给我们跑金牌。朱先生说是真的金牌吗？是金的孔金
4: 的
3: 吗？
4: 是真的用金打造出来的一个欧熊金牌。
3: 他说是金箔还是金牌？
4: 金，老实说比较薄一点，
3: 反正他就是个金牌啦。好，
4: 对，但是我很确定的是他是值钱的，不用担心，上万的价格，
3: 上万也有的好几，也有一点钱，好吧，1000多了吗？
4: 只是现在金价比较偏贵一点，
3: 啊、对呀、啊，
4: 所以他比较薄一点，越讲越虚。
3: 我有金牌啦，对吧？欧熊的金牌，好，但你来抽奖，哎、欸，但是这是抽奖啦，对吧？
4: 对啊，对啊，如果人人的话，我们三处会倒。
3: 没有，这我们两个会卷不地，我们就卷不开来行了。好，所以呢，哈，麻烦这个呢是完成六条才有办法有那个指定的欧熊哈、
4: 啊，
3: 要先听好哦哈。那个，因为我们那个要把指定的地点还要写一点点的哈，你在哪里拍的总要写吧，对吧？
4: 对啊，要上传记录这个截图还有旅程的照片到我们的贴文留言，就可以取得我们的抽奖资格。
3: 嗯，是，我现在说请问一下你活动的时间还有那个时辰呢、啊、有没有特别注意的地方可以跟大家说，不是跟他，还给我写不是跟他哦，跟大家说哦。
4: 有的，我们即日起其实就从5月16就已经开始到整年度到11月15号，你都可以找时间来骑脚踏车。
3: 嗯，然后呢，每期哈、哦、这个

0: 点，一个区域三个你就
1: 三个章就结束，
0: 一百，
1: 对啊，
0: 你看有四个哦，啊就四百，
1: 嗯，
0: 好、哦，你看嘛，还可以限底，多好啊！如果你想要挑，你想要那个欧熊的金牌的话，哈，啊就六条，哈、哦，但是你要提早，对，他说，请问一下什么时候那个抽奖啊？
1: 我们会在11月16号线上直播抽奖。
0: 嗯，所以大家好，一定要把握这个时间哈，特别的提醒大家。好，这个是丁小姐说，请问一下，刚刚又讲到了狮头山、八卦山、梨山，还有那个阿照屋，他说那个那期的那个点都是商家，那如果说以特色来讲，有几个特，这几个特色是不是可以介绍一两个每一个点？
1: 当然，我一定要先介绍我们的阿照屋，因为阿照屋是
0: 因为我们最近。最近
1: 来的、嗯、那我们也把骑行路线啊，像是有雾峰林家拱宝地啊，或者是明台高中，这一些其实都是我们这一边很著名的古迹，所以大家如果骑经过绝对要进去看一看。
0: 嗯，哎，这个来趟古迹之旅不错，哎，而且他
1: 对啊，
0: 他们的标示都好清楚，所以你不用害怕、
1: 嗯、
0: 你看不懂。嗯，
1: 对，我一定要在这里再介绍一个叫金陵山宗教休闲园区。
0: 哎呦，这个是什么？
1: 大家一定会想，因为他如果大家有搜寻金陵山，比较知道的人好像都认为它是灵骨塔而已，但是其实它的地非常的大，然后也有很多不一样的建筑物。
0: 哦、
1: 上次啊，他们带我们去看走一圈，哇，它里面真的是非常的漂亮，而且又是一个打卡圣地，所以大家千万有空要来到金陵山的，而且在我们雾峰的后山而已。
0: 人家在问说你的那个金陵山的字啊，他们第一次听过，哎、嗯，
1: 真的、哦，金色的金，陵是有棂有角的耳朵，耳字旁的陵，
0: 对，
1: 山就是山，芒城。
0: 嗯。
1: 对，它是一个宗教观光的景点。那它有圆满教堂，然后还有它的白羊圣庙。其实我觉得大家应该要去看一下，非常的壮观。
0: 真的，哎，没有讲都不知道，哎，这是新点哦，哈。
1: 对，是新的秘密景点。
0: 嗯，阿照屋才有，阿照屋。
1: 对，在我们的阿照屋里。
0: 不是阿密特哦，哈，不要写错了。有人就写阿密特欠照啊。阿照雾，阿照雾，哈，
1: 真的很大，
0: 嗯，
1: 而且很好拍，
0: 真的，这是阿照雾哦，哈，还有另外，
1: 哦，
0: 阿照雾旁边还有文青咖啡店跟甜点啊，
1: 对，我们这里还有很多的文青店跟咖啡厅，所以我们在这里真的很幸福。嗯，
0: 真的，我们在那边就完全不想走，
1: 啊、
0: 所以就一直在介绍阿照屋。
1: 对，大家其实，在阿照屋这边可以挤满，然后又吃饱，
0: 然后又有折扣，你看多好，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嗯。然后刚才有讲那个八卦山，它真的很大啦，不过它真的是骑脚踏车的亲子天堂，因为尤其是那个初学者，因为这边很平坦。然后有一些经典、
1: 啊、
0: 经典的必拍的，早上傍晚都很好拍，因为就是橘红色的那个天空就是个美，只能这样说， 对不对？
1: 嗯，而且我们八卦山还特地出了三条线，圆彰线就是圆林到彰化，然后还有田中，其实大家最知名的就是像田中的窑桃啊、
0: 嗯、
1: 哇仔王啊，还有蜜花那个蜜麻花，
0: 嗯，
1: 这几个也都是我们的集。都是我们的景点的地方。
0: 嗯，是哦，所以哦，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而且呢，
1: 嗯，
0: 这个骑完补充能量，注意完，然后呢，晚上还可以去夜市，对不对？在地小吃又好吃，
1: 没错，
0: 真的
1: 就是一直吃，边骑边吃，
0: 对，就绝对不会让你饿到。那再来就是我们最美最近的梨山，好美啊！哎呀，
1: 我们今年很特别，把古关也加进来，
0: 真的。
1: 所以大家，而且古关有 U bike 哦，所以你不用扛你的脚踏车上去，哦、你可以在古关立体停车场，或者是在松鹤社区活动中心，那里都有 U bike 的站点。
0: 嗯，
1: 有我们的集章活动到11月15号，所以大家一定要慢慢的骑我们这六条，然后或者是把。整个路线呢要记得存起来，然后在我们指定贴文留言，就有机会去抽到欧熊金牌。
0: 嘿，我们的欧熊金牌哦，不要不在乎后博，我们只在乎拥有。谢谢，阿内森，
1: 一档。
0: 我们只在乎拥有，不在乎他的后。

0: 厚度。
1: 嗯，
0: 哦，所以哦，这一次呢，不只是骑完要带走一段属于自己热血一下哈、哦，写下自己的记录很重要啦。以上的节目广告呢，由珊珊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我们的美少女张淑华科长。我们就要跟着我们的淑华科长美少女呢，一起来骑游骑旅我们这四个点，哇，顺便也把我们的欧熊带回家哟。我们就相约来去骑游去哦。
1: 拜拜
0: 拜拜。
2: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7: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6: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7: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8: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0: 现在时刻3: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呢、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当乐音划过耳际，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星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堡。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教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4: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3: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4: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

0: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1: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0: 这么严重啊？
1: 嗯，
0: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1: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

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1: 哎呀，好热哦！
2: 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6: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5: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6: 这么好哦。
5: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6: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7: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8: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9: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

泉水啊，带来这场日本航客，来个来北投，银行，银行是上欢喜的日子，银行伊要娶水伊。

0: 说这只红顶要不要试试？
1: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

0: 千万别尝试。
1: 新型毒品一脱迷纸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教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2: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0: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3: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2: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4: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工价，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出来。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0: 现在时刻4: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今天的你是什么样的你？
1: 我希望今天开会顺利。
2: 我希望今天考试能 pass。
3: 我希望今天生意会很好。
0: 认真是件好事，但偶尔也需要休息。有一个地方永远能为你补充元气，它的名字叫做家。一个以 home 为概念的新形态节目，欢迎来到元气好时光。好来

0: 好的，欢迎听众朋友来到节目现场，我是子琳。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五月天所演唱的《任性》，那它也是之前一出很红的电视剧《男哄》的主题曲。那里面呢，这个故事剧情当然就是男的帅，女的美哦。那男的就暗恋女生很久，那最后两个人就在一起。但是其实让大家很感动的是，这个女主角就跟男主角讲说，不管怎么样你都会接住我。哇，那时候齁，讲出这句话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哦，那男的真的很有男友力，很帅齁。然后另外呢，心里 OS 也会觉得说，这个世界到底有谁可以接住我齁。然后所以今天的节目当中来咯，我们为大家介绍这本书籍可以接住大家。今天为大家介绍这本书呢，是由幸福文化所出的《北欧时间》，世界第一幸福国度教会我的事。那今天在节目当中来跟我们聊天的这位呢，就是幸福文化的柱子，来到我们节目当中。Hello， 柱子好。
1: 子琳好，各位朋友大家好。
0: 好，那讲到柱子齁，大家那个因为广播嘛齁，想到的我不知道大家会想到会调啊卡这种柱子齁。没，人家是祝英台的柱齁，因为他本身姓柱齁，这个姓氏很少会让大家印象深刻。好，那我们今天就请柱子来跟我们聊聊这本书。来，这本书呢为什么可以接住大家，你可不可以稍微跟大家讲一下？
1: 主要就是有人啊，就是会发现说，很多时候啊，我们在现在这种在社会上摸爬滚打的时候呢，会发现说啊，要么就是觉得说自己，像刚刚子琳讲，自己没有，就是没有任何人可以接住我们，然后周遭就是觉得孤立无援。不然呢，就是有些人比较细心敏感的，就会发现说啊，很多时候我好像已经变得跟以前不一样啦。然后所以就是有人在网络上讨论说，好像要做个体面的大人，但是为什么这样子努力的过程却让自己觉得很辛苦啊。然后再来就是他特别分享书中，就是齐克果，就是一位丹麦哲学家，他提到一句话，就是人最大的危机啊，是在不知不觉中失去了自己，而这竟然发生的如此悄然无声。
0: 我跟你讲，其实这本书我本身是非常的文青跟疗愈，
1: 对、
0: 我真的很推荐大家。但是呢，刚才柱子在讲的时候，会让我想到说，之前有一阵子我们的这个王世坚，他的歌就是他的一些话被人家改编成歌曲哦，就这个歌曲就引起两岸的共感，因为他就是那个字眼啊，什么匆匆忙忙游刃有余，然后变成就是匆匆忙忙连滚带爬。好，很多人就觉得说，为什么我就是没有办法活得非常的悠游自在。来，这本书来告诉你怎么样可以活得悠游自在。那是不是先请柱子来跟大家推荐一下，好，分享一下这本书。其实是一个日本翻译书，那介绍一下它的作者好吗？
1: 好，作者是日暮英口。然后呢，他自己本身呢，他说他自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日本人。然后大概在应该大约7年前左右呢，他说他自己在日本非常的低潮。然后那个时候呢，他接触到一本就是在讲北欧，就是幸福国度的书。那个时候他不知道，忽然觉得受到什么感应呢，他就是毫无计划的决定他放下他的工作，然后呢就申请来丹麦念书。然后这一接下来他就是待了7年了。
0: 是，这就是为什么我节目一开始会放任性这首歌。我觉得我看到这里的时候我就觉得惊呆了，我就觉得哇塞哦，因为他自己是说他因为他真的过到快受不了了，然后看到这本书的启发，他动作非常迅速的就所有东西都办好啊，然后就是以念书的身份，然后找了寄宿家庭，然后就跑到丹麦。

0: 工学部毕业，所以对我来讲，我会觉得说，啊喏，这个不是一个理工人吗？那他的专长不是理工吗？哈，结果人家现在在那边，七年多之后呢，他现在做的事情是他想做的事情。他现在目前从事的是文字工作者，跟好像是插画家。吼，嘿，完全不赶快来生活跟方式哈，然后所以让他觉得非常的幸福愉快。所以他之前在日本也出了一本跟北欧有关的书籍，非常受到欢迎。那接下来他出了这本北欧时间一样就是非常的轰动，所以我们特别请柱子来跟大家分享哦。好，那其实之前有人讲过说，世界上最公平的一件事情就是，不管你是有钱还是没有钱，你一天拥有的时间一样都是24小时。好，那所以到底北欧的时间跟我们的时间有什么不一样？
1: 我觉得这里我想要补充一下作者的背景，因为刚才那个子琳有提到嘛。那个日暮英口老师他是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
0: 所以还是不是普通的，
1: 所以是一个
0: 精英分子。
1: 对，精英分子。那大家可以想见，就是说其实以他这样子的状况，他其实应该理论上活得还蛮成功的，但是他在为什么在那时候他会觉得他是一个非常低潮的状态，然后呢为什么他会觉得他真的很努力了，但是为什么那个幸福感一直非常的匮乏，然后这个是他到毅然决然，而且我们知道，我们刚才提到说语言可能是第一个卡关，第二个我想大家卡关可能是荷包吧，表示他其实在世俗的眼光当中他其实算是一个蛮成功的人哦，因为他至少可以做出我可以放下我的工作，然后去有这个能力安排自己去一个陌生的国度。
0: 你这样讲会让我想到以前在高中学人文地理的时候，老师就讲说，哦，以前人文地理啊，就会跟你讲说什么人口的迁徙啊，然后会迁到一些比较好的地方啊。可是通常出去的第一批人，他都是非常有能力，然后就是冒险泛滥精神的人才可以去。那我觉得刚才柱子讲的这位作者，首先他有能力，然后另外就是他有察觉问题，那接下来他还有行动力。
1: 对，
0: 好，所以这就是胜过我们的地方。
1: 但是我觉得即使我们觉得说，哇，他好厉害，他有这个行动力去做这件事，可是在至少他做这个决定之前，他自己至少他个人感觉是他快燃烧殆尽了嘛，所以人是我想无论如何，就是也许他过去有非常多辉煌的成绩，但是在那一刻他在他人生中选择他要去一个他向往的国度，那当然我觉得过去的时候也许他也没想到他可以一待了七年，那也就是一步步的待下来。那所以呢，这本书其实就是他告诉大家，他在这个北欧生活了七年之后呢，他发现有这个北欧人他们通常会有刻意安排的一些时间运用的方式，他归纳成五种，然后呢就是在这本北欧时间想要跟大家分享。
0: 是，不过我也稍微插播一下，因为其实作者蛮聪明的，他一开始就说啊，很多人一开始想说我又不可能像你一样这样子，我也不可能搬到北欧去，那所以对我来讲没有用，没有，作者一开始就很明白的告诉你说，其实有一些观念，有一些时间的运用，有一些做法可以让你就算不管在哪里，你可以复制这个北欧人生活的状况，让你自己感觉比较舒服，比较放松一点点。好，好，那所以接下来呢，是不是就请柱子来跟我们讲一下，他到了北欧之后，其实我觉得看这本书有趣的一点是，他刚才就是柱子有讲说，他自己说他是一个很
1: 典型的日本人，
0: 对，典型的日本人。那我觉得讲到日本人这三个字，大家脑海中应该有想过一些刻板的印象哈。对哦，就是你行为安呢，好，你想的所有的一切，好，这个作者全部都有。然后，于是他到国外的时候，就会发现很多的时候，他就会觉得说啊，怎么就是那个北欧的人，他的同学、他的老师、他的同事，好，所有的思维逻辑都跟他不一样。然后他就把这些东西写下来，让大家来参考。
1: 其实。作者日暮英口老师他说他到了北欧之后，他说比起一般就是欧美社会国家的人，他是觉得说其实北欧人和日本人在本质上还是蛮相似的。
0: 对对对对对，
1: 但是为什么就是北欧人 他们活起来好像如此的幸福，然后年年北欧五国大概在幸福、那个、
0: 指数上都在排名在上面的，
1: 对对，都在都是那个上位圈的，
0: 是是。

0: 对，然后那日本呢，其实老师在写书的时候大概是六十几名的状态，那这个状况他觉得非常好奇，然后他有做一个初步的观察。
1: 你有去查台湾是第几名吗？
0: 如果以2026年我有特别注意到过那个北欧五国还是在前六名前对对对、uh-huh. 然后呢台湾在26名。
1: 好，我们比日本好一点，对不对？
0: 我们比日本好很多，我们好像算是这个比日韩都好、oh. 那我觉得在今天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北欧时间，大家只要听到一两项觉得有感的话，就可以开始从生活中开始觉察，开始慢慢的改变。
1: 是，
0: 对，
1: 好，所以我觉得很有趣的一点就是，他说呢，他去北欧之后发现北欧有时候那个他们聊天的时候，他就觉得怎么比他还日本人，好，然后他相像的地方包括大家都很喜欢泡温泉啊，然后做事情也很认真啊，好，然后就是要求就是把事情做好啊，这些都很像，可是有一些在时间的区隔对待下是不一样的，然后其实这是他的观察，然后他的统整，你知道。优等生很喜欢画重点，条列式的出来，所以他帮大家重点整理。北欧人他们在度过他们的时间上有哪些不一样？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等一下马上就是要进工商服务。我们先请柱子也跟大家讲一下说，说作者察觉出来北欧跟日本人一般就是那个时间上运用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
0: 好，那我先快速的跟大家带一下
1: 五
0: 种北欧时间。
1: 对，
0: 那第一个就是自我照顾的时间，第二个就是活出本心的时间，第三个就是单一任务的时间，还有第四个是创造探索的时间。那最后第五个呢，就是享受 HUGA 的时间。 HUGA 这个字是 HYGGE， 然后它是一个丹麦文的单字，它也很像一个瑞典文 FIKA 那种感觉。那这个部分呢，我们待会就可以在广告之后呢跟大家细细分享。那这五种北欧时间呢，其实这个是作者观察跟分享，其实它里头每一个篇章都有一些文字赋予美丽的北欧图片，大家可以看一下，哪一个你特别的有感，你就可以试着在你的生活中试着用这样子的方式去稍稍做一点改变，然后慢慢的你就会觉得说，也许你想没有你想象中的这么没有自主性，你对自己时间的运用其实可以充分让自己觉得幸福。然后这个部分呢，就是希望就是今天过后可以给大家一点小小的启发。
1: 是，好，那接下来我们先听首歌曲，工商服务之后马上回来节目现场。

0: 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2: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教育部0-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7: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6: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7千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8: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7: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9: 大家好，我是吴敬贤，每周五中午12点到1点，我在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为你歌唱节目中，带您一起重温那些曾经陪伴你我的歌。我要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 Hebe 所演唱的《小幸运》，当初也是电影《我的少女时代》的主题曲。好，很多人呢都有那个很美好的青春年代，好，那段时间都过得非常非常快乐。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其实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你也可以让你的时间运用得很好，让自己每一天都活在温暖又安适的时光当中。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这本书籍，很疗愈，很有用，可以接住你的这种紧张啊，生活的情绪，让你有一些调整的机会。来到节目

0: 目当中跟我们分享这本书籍的是幸福文化的柱子。Hello， 你好。
1: 子琳好，各位朋友大家好。
0: 好，那再次说一下，我们今天介绍这本书是幸福文化所出的北欧时间。那北欧，好，以前在念书的时候，北欧哪五国考一下。我觉得讲到北欧，我第一个想到就是那个 IKEA， 没有？
1: 嗯
0: ，OK， IKEA 的瑞典是IKEA 是瑞典，对，瑞典嘛，好。然后我们今天介绍这个北欧时间的这个作者，他是跑到丹麦，
1: 对，
0: 好，然后还有芬兰，
1: 嗯，
0: 好啊，另外还有两个国家，
1: 挪威、冰岛，
0: 哇，老师好厉害哦。好，那但是很厉害的一点就是在世界就是那种什么幸福生活排行的国家里面哦，
1: 嗯、
0: 他们永远都在前十名，好，然后刚才柱子还讲说什么最近好像还在前六名。他们
1: 最近看到，对对，反正就是他们几乎就是排队上幸福国度的这个排行。
0: 对，然后日本当初这个作者要出去的时候是排全世界六十几名，
1: 对，然后好像六七，
0: 然后我们最近台湾的排名是二十几、
1: 嗯、
0: 好，所以这证明了一件事情，就是并不是你有钱就可以很幸福齁、哦、啊，有时候是因为生活的方式。所以我们刚才在广告之前，柱子有先跟大家预告一下、哦、这个作者他很厉害的，就是他跑到丹麦之后啊，他透过就是他的观察发现了，诶，北欧人啊，丹麦人他们对于时间的安排上跟我们有点不太一样，所以想把这样的观念传达给大家、
1: 嗯、
0: 希望大家透过这样时间安排、哦、这种掌握诀窍之后，可以让自己活得开心一点点。那请这个柱子一一的来跟我们说明一下。
1: 嗯，那我先跟大家分享，刚才分享第一个就是自我照顾的时间啊。那自我照顾的时间其实字面上大家都非常能够理解嘛，那我这边就是先来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各位听众朋友，请问你觉得呢，世界上最重要的人是谁？你觉得在这个人生中最重要的关系是和谁的关系呢？那我觉得各位可以把你的答案，也许你马上就有答案了。那这个部分呢，这个问题就是当初作者日暮英口他在丹麦的商学院课堂上被老师问到的问题。然后那我也想知道大家的，可能大家的答案可能是家人啊，是伴侣还是朋友，但是老师就接着跟大家讲，就是那个从头到尾都陪着你，会和你共度一生的人，那个人是谁？就是你自己。
0: 哇，
1: 对，那我觉得如果当刚才我在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大家没有回答是自己的时候，我觉得大家可以来一起思考这个问题。
0: 没有回答自己是正常的，但是这堂课要重修。
1: 不用重修，我们今天之后我们就慢慢进入这个部分。那我们现在很习惯都会听到大家说要爱自己啊，做自己啊，什么什么。但是我刚才抛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相信有一部分的人的答案可能已经是自己，那很棒，你已经开始觉察到很重要一件事。
0: 可是我觉得有很多人爱自己就是那种吃好一点啊，钱花多一点啊，钱用在自己身上啊，这一种的。
1: 这也是爱自己的方式，可是我觉得当我们这样很本能的反应的时候，其实就可以回归到你内心深处，当你被这个问题的时候，问这个问题，你本能反应，那这个部分它绝对会造成我们日常在做一些抉择。大家也可以再想象一个情境，如果说今天我的好朋友子琳，他今天真的出了一个包，然后他现在非常难过，很自责懊悔，我一定会说啊，子琳没关系，今天这件事情怎么样解决，我们下次不要再犯一样的错误，然后这次我们就当做一个经验，我一定会这样安慰他嘛，除非你跟那个人有仇，对不对？
0: 就顺便踢一脚，不然正常来讲都会安慰他，讲一些好话。
1: 但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自己假设出一样的包，陷入某种懊悔的状态中，我们可以有懊悔，可以有后悔，可以自责，但是我们会让自己持续在一个我怎么没做到，然后甚至我们不会出言安，我们甚至不会不要说那个不离不弃好了，我们甚至可能是那个伤自己最深的人，我们可能会用一把利刃把自己就是过度苛责。那大家就会想说，如果说我对我爱的人，我对我重要的人，我愿意在这个时候接住他，就像今天节目一开始子琳说，到底谁能接住自己呢？其实我们自己就可以试着接住自己、
0: okay.
1: 自己爱自己。
0: 好，所以这点出一个重点、大部分人习惯对别人的时候都是安慰啦，
1: 对，
0: 然后就是帮他疗伤啦，
1: 对，
0: 但是真的出同样包的时候都是自责自己， 对，然后拼命就是自残自己。
1: 对，我怎么不是考100分考99分怎么可以呢？
0: 哦，都不会把自己拉出来，不会自己安慰自己。
1: 而且他在那个课堂上就是自我介绍的时候，他就是我们很多人，因为我们以前都是会谦受益满招损嘛，不是都是会就是谦虚是美德，所以他也很谦虚，甚至到于过于自谦到贬低的状态。可能他的自我介绍起手式就是说啊，我什么都不会。结果他才说了那么一句，他的同学都好讶异啊，你怎么会这么说呢？然后怎么样？他才发现说，哦，在这里就是就是稍微露出贬低自己的意思是这么不寻常的事情。然后老师就会说，你爱自己。他可能会说啊，因为我怎么样，所以我不怎么样。然后老师就会跟他讲说，爱自己需要什么根据？根本不需要那样东西啊。我看你说你自己不好，一无是处，好像也没什么根据。而且我觉得大家就会安慰他说，你就是你，你就是这样子就会有价值了。所以就会回到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说，就是像你对你的朋友，你重视的人说的话，其实你也应该对自己是那样子的。
0: 我觉得就是有时候思维逻辑不一样差很多，对不对？好像很多人他都会觉得说啊，我应该要怎么样，好，比如说我要事业有成啦，我要赚很多钱啦，或者是我做到什么事情啊，我有什么样的成就啦，才表示我是一个很棒的人。好，那但是呢，人家国外的逻辑，好，北欧的逻辑，他可能觉得你光活着，你每天活得很好，就是一件很棒的事情。
1: 没错。
0: 哦，那个起跑点就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1: 对啊，你看这个世界上有多么大的变动，而且每天这样子出来就是哇，大大小小的事情要我们抉择，我们其实大大小小的事情都在遭遇，是不是我每天把自己过好，是不是就是一件很棒的事情？
0: 是。好，那其实哈，就是这个作者他也讲到说，他在日本的时候，其实也接受很多广告的摧残啊，哈，因为那个广告就会说，啊，如果你不学英文的话，哈，你以后就找不到好工作啊，你如果不现在瘦下来的话，夏天你就会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所以他就是全部接收，他就会觉得说啊，这个东西我也没做好，那个东西我们做好，所以就感到压力很大，因为就觉得自己什么都不好。好，可是其实他说在北欧的时候就不会，好，他说北欧光衣服穿着，他就说他们就没有热衷名牌这件事情，因为他们觉得如果你是就是热衷名牌的话，对，在他们那边好像当地是一个比较不好的负面印象，表示说你比较 care 这些东西。好，
1: 我觉得他们的关注点比较是在于自己，但是比如说名牌不是不好，但是名牌不一定适合我自己。
0: 对，他们比较符合就是说自己的搭配风格，对，有没有属于自己搭配的很好，这样子。
1: 对，也就是说每个人活出自己适合的风格，比如说你觉得你很满意这样子，然后你比如说啊，每个人身形不同啊，所以你可能就是找到一个穿搭自己觉得很棒的，展现给别人，你现在想要展现给别人看，然后的这个风格就是很棒的风格。所以不一定是说大家都要关注同样的名牌啊，同样的什么。那我觉得这个是当我们讲这个自我照顾的部分，那这里头其实也有一个很重要，它就会连接到所谓活出本心的时间。那活出本心的时间，它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不要试着活出别人的正解，这个世界的正确解答。他比较鼓励你，就像这个穿衣穿出自己的风格，你是要活出你自己的正确答案。而且说实话，我个人的概念是，这个正确答案其实会随着我们的人生变化，其实也会不断的改变。所以也就是说，在当下这个部分也是除了我们要为自己照顾自己之外呢，很重要是这个本心，也就是说我的人生现在什么东西是重要，我是不是可以把它做一个厘清，而不是说大家觉得重要所以我也要跟着做。然后但是做这件事情，有很多人的他的痛苦的根源来自于说他其实没有在自己的节奏上，然后他做的事情虽然好像获得人家的肯定，但是那不是他真正想做的事情。所以这里也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就是其中就是活出本心的时间这个部分，它有非常多的篇章，但我特别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轻盈的成功法则。我自己看这篇的时候特别有感，那作者就说他自己常常会觉得会有那种想法，就是说啊，现在很辛苦，但是只要再撑一下 之后一定会变幸福，然后不然就是哇，我终于撑过来了。

0: 然后身心俱疲，然后但是因为还没有达到自己的理想，或者是说在这个过程中你的理想又产生变化，你又再努力、哦、又有新挑战，又继续努力，结果他一轮下来就会像我们之前完全可以想象为什么他会觉得自己有燃烧殆尽的状况。他自己就分享说他自己以前的人生就是经常就觉得好像所谓的成功一定要付出非常折磨的这个苦痛的努力，你这个才会有甜美的果实。
1: 而且感觉上没有终点、嗯、对不对？
0: 对，
1: 因为这一关过了之后还有下一关。
0: 对，他说他每一次可能达到某个东西，他就是快乐一下子就没了，所以才会有那个里头就是大家很有感的那个篇章，就是做一个体面的大人。他以前就想要做一个体面的大人，但是他后来慢慢的调整自己的想法，他觉得他如果今天可以让自己过得自在有趣，然后他说做一个有趣的大人，或者是他会觉得今天我的幸福的时间够久，其实我就是一个成功的状态，而不是以别人的眼光去定义所谓的成功。
1: 所以就是成功的东西不一样。那另外我在看这本书的时候，他有讲到说他跟他的同事一起在做事情的时候，那他以前的思维逻辑比较是属于就是战战兢兢的，然后直通成功的方向这样子、嗯哦、然后后来他同事就好像跟他讲，就是有点类似意思是说其实他们觉得只要在不出大问题的情况之下，可控的情况之下，其实中间如果就算遇到一些小小的问题啊，好，这个失败啊，好，都是成功的养分之一。所以他们并没有觉得一开始就一定会成功，但是他们就是往成功的路上，好，叫他压力不要这么大。
0: 嗯，而且子琳这里分享的，大家应该会，我很就是子琳这边分享的，其实就是所谓单一任务的时间。单一任务我们很容易就想说啊，不要多工啊，专注啊。可是当然我觉得这个部分也是一个很直接的切入点，但很重要的是刚才子琳分享，就是说有时候我们会有一个完美主义的状态，很多事情明明很你很有那个热情，但是忽然想了两三秒之后，你忽然就自己冷掉放下。但是呢，如果说你真的让自己有一个启动自己，就是一次专注处理一件事，只要像刚才子琳说的，我没有太大的伤害，比如说啊，不会危及我的生命，不会让我家破人亡等等这样子重大的事故的话，基本上你都可以先行动再说。因为所谓达到理想的状态，这个过程一定会经历失败，一定会经历挫折。那我们就一次一次慢慢的前进跟处理，也许我处理之后，我越走越棒，越走越远。但也有可能你处理之后，你发现啊，这件事真的是放下了，这也没有不好。那这个部分呢，也是跟大家分享，就是说这个单一任务的时间，一次处理一件事情，这件事情也可以不只是时间运用的单一事，不要多功，那也是一个你人生观也可以来参考的一个法则。
1: 是，那其实这本书当中北欧时间，作者他就是观察到北欧人他们在时间的运用上有一些不同的地方，然后把它条列式出来。那在这本书编排的章节当中，第一章就叫做自我照顾的时间。好，那自我照顾的方式有很多种，然后有很多项目，然后就列了不同的篇章。那第二个呢，就是叫做活出本心的时间，简单讲就是怎么做自己啊。好，那怎么样做自己是比较舒服的。那第三章呢，就是单一任务的时间，就是一次只专注在一件事情上面。好，不管是在工作，好，或者是在任何的情况之下，就是一件事情一件事情来。好，那像里面有讲到说什么他事情快要做不完啊，工作快受不了啦，好，他就跑去问他北欧的主管说怎么办。而且他北欧的主管工作效率很好哦，好，所以他原本想说就是他到底为什么工作效率这么好，就他主管就跟他讲说他并不是多工处理，他是一件事情做完再换另外一件事情。好，那接下来我们先稍作休息，先听一首歌曲工商服务之后马上回来节目现场。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4: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3: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4: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3: 啊，这么严重哦？
4: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6: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我是子琳。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介绍这本书籍，来自于幸福文化所出的《北欧时间：世界第一幸福国度教会我的事》。那今天在节目当中跟我们聊天的是幸福文化的柱子。Hello， 柱子。
1: 子琳好，各位朋友大家好。
0: 好，那就是呢，在这本书当中，我们已经进行了两个 part 哦，应该大家比较有点概念的，就是这位日本的作者，他是一个

0: 精英分子，然后后来有一天发现说啊，不行了哈，就是他其实都觉得自己过得不是很好哈。那另外呢，自己身为一个标准的日本人，有时候有一些自我苛责啦哈，然后自我的这个比较没有自信啦哈，或是说谦虚啦哈啊，真的是刻在他骨子里的习惯。后来到了北欧之后，才发现说啊，真的状况完全不一样哈，就是北欧人想的事情啊，还有他的思维逻辑啊，时间安排的方式啊，啊都很值得大家学习，所以。他统整出来世界第一幸福国度教会他的事情，北欧时间，他时间运用上有五种的北欧时间，希望大家可以跟着一起练习，可以让自己呢留白、放慢、专注当下，每天留一点时间给自己。好，那其实看得很有感的原因是因为其实我觉得我们台湾齁，就是那个生活的节奏跟日本其实不遑多让啊齁。那像就是我们刚才上节目现场之前，柱子就问我一个问题说，你知道什么是888吗？那这个问题也问听众朋友好不好，就是听众朋友，你知道一天24小时齁啊，你知道什么叫做888吗？
1: 嗯，我小时候我记得，我不知道是在社会科学的课本还是公民课本有讲到这个888法则，就是八小时工作，八小时睡眠，然后八小时休闲。那这个休闲其实就是你拥有自己运用的时间。那我就想说，诶，那个其实一开始的时候，就是这个在进入这个作者在介绍他要跟大家分享的五种北欧时间之前，他先跟大家说这个北欧人的这个888法则，他其实就是以前那个英国那个什么工业革命啊，反正就是有传下来的一些就是时间运用的方式。然后我那时候看书的时候，我就在想说，诶，我似乎在我很小的时候就知道888，但是我发现几乎很少生活中是用这个888法则在运用。
0: 应该是说你今天问我的时候，我也是呆滞了一下，我想说这个不是很理所当然大家都知道的事情吗？就是八小时工作或上学，然后八小时睡眠，然后八小时去做别的事情齁。那这个作者齁，他在这本书一开始，其实在第31页一开始的时候，他就说呢，诶，这个是英国劳工运动的口号。
1: 对，
0: 然后但是他说他在日本上班的时候齁，是经常面对长达12小时的工时、2小时的通勤、4小时的应酬，再加上6小时的睡眠。哇，我看到这种时间安排我就觉得好可怕这样子。然后后来突然想一下，对耶，我好像也没有888耶。就是每天就是日复一日这样过，你突然没有觉得说，就是你没有去警觉说你其实自己没有888。首先我觉得光问大家一个问题，你有八小时的睡眠吗？
1: 应该是说，因为现在很多人压力大嘛，所以有了那个时间之后，为了要拥有自己的me time，就会报复性熬夜。
0: 嗯，
1: 所以自己也侵蚀了这个所谓的睡眠
0: 时间。你知道吗？就是说他，因为他这边有分三块嘛，我还不敢问大家工作时间哦，我是先问说你有没有睡八小时哦。好，八小时就已经睡不到了嘛。好，那工作是不是八小时以内就结束？这就我想很多人是打叉叉，对不对？然后我觉得不要觉得上班族很可怜，我们的学生也很可怜的。你知道我们学生之前有讲过说，就是那个 7-11， 早上7点出去，晚上11点才回来嘛，所以7点到11点，其他做的事情都是念书的事情嘛。好，那回家之后，搞不好还有还没做完的继续加码，我也不一定嘛。所以真的大家真的非常非常累哈。所以其实尽量让自己恢复到888的状态。那另外如果不行的话，好，可能他刚才切出来这个北欧五个时间里面，你要让大家就是按照这五个北欧时间练习暂停充电，我就是我，逐事而行，多点完形跟疗愈陪伴。其实在书里面的章节，我们刚才有介绍前三个章节哦，柱子就有来跟大家讲说，第一个是
1: 自我照顾的时间，
0: 第二个是
1: 活出本心的时间，
0: 第三个是
1: 我们刚才略提了这个单一任务的时间。在这一 part 我想要稍微把它讲的完整一点。
0: 好，
1: 因为比如说刚才子琳就会问大家，就是说啊，你的睡眠真的是这样吗？不要讲睡眠，你的工作可能就不是这样。所以我们刚才在这个广告前不是聊到说，他有请教一位就是北欧瑞典的女性，然后她就跟她说啊，其实我就是每天就是用很简单的 to do 清单，然后每天练三个任务。那她也试着这样做，她说她每天在工作上，她会列她当天三个最重要的任务， 然后呢，他说，当然他也会列第四个、第五个，但是他知道今天他自己最重要就是这 top three 前三个，一二三。如果第四个、第五个能做到，那就是 bonus。然后我觉得这一点我在看的时候，我很想跟大家分享是。我们都会觉得说，哈，你说三个就三个。说实话，我今天老板叫我一下
0: 代办事项就已经一堆了。
1: 对，然后再来就是很容易有插件啊。但是我想要跟大家分享，就是我自己的一个观察。即便啊，你是一个公司的老板，有时候老板的时间，他为了要经营他的生意，他的时间也不是完全他自己能全权分配。那我觉得那个东西。如果我们在看这单一任务的时间，我觉得大家可以再参考前面自我照顾的时间跟这个活出本心的时间。活出本心其实就是你在厘清你的重要的东西。那我觉得大家可以试试看，如果你在工作上，很多人都觉得啊，我的工作不是自主，我的时间都会被别人分配，但是你可以试着去厘清这个工作上对你来说真正重要的事，真正你想做的事，你列上那个一二三。当有插件进来的时候，其实那时候你当你有这个想法跟概念的时候，你就会开始自然而然的懂得去协调，说啊，老板，那你这个插件也很重要，那因为我今天本来重要的是这一二三，你可以跟他讨论到底是怎么样。当然我会觉得是说，如果有时候这个事情不一定是完整那么完全可以这么理想化进行，但是大家可以试着朝这个方向去前进，那一定可以就是慢慢的厘清说，诶，自己怎么样应对这个状况，慢慢的期待大家也可以在工作场合是可以更是一个自己可以掌控的范围。因为很多时候我觉得那个问题不在说那个时间长或短，有些人可能你一天工作好六小时当然很爽，可是你六小时全部手忙脚乱，其实那个真的也很耗能。
0: 嗯，因为就是说就是说有时候在我这本书里面啊，我觉得从一开始他就告诉你说你时间想留给谁。好，那首先就是应该最重要是谁嘛，先做一个排行榜嘛。那可能很多人都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所以应该最多的时间好好的照顾的是自己嘛。
1: 没错。
0: 那在工作上呢，也是先排一下重要的顺序。好，那就是理想状态下，就是把三个项目是你今天一定要做完的，因为它是最重要的。
1: 嗯，
0: 啊，第四个是加分项目啊，如果做完就是我好棒，
1: 好，没做完也很棒。
0: 对对对，然后但是我觉得柱子讲的是比较符合现在现实的情形啦。然后因为现实的情形不可能三件嘛，那有时候就是也不是自己可以掌控的嘛。但是如果说加上一些沟通的。你有这样的想法，加上一些沟通的这个方式的话，可能要交代你做事情的老板或长官，他现在才知道说，哦，原来你手上还有一件更急的。
1: 对，
0: 好，那也许他时间会放给你稍微宽裕一点点，或者这件事情叫别人做，或者是叫你这件事情排在代办事项的后面。好，那对你来讲，你就不会就是所有事情都重叠在一起，好，会稍微有点迂回的空间。
1: 没错，为什么我会这样聊呢，是因为其实在前面讲自我照顾的篇章的时候，其实作者也有提到他们那时候在读书嘛，然后就是在做一个分组作业，所以然后那时候就是作业其实是有期限的，
0: 然后就是隔天就要交了，就是很紧急的时候，
1: 反正是有个期限，当然可能不是隔天，然后但是是有一个就是比较紧的进度在，然后他们的小组算是比较 leader 的成员，就说啊，我今天真的跟小组的同学说，哎，我实在是今天真的必须要去运动一下，我现在状况非常的差。他请大家让他今天就是我们今天先不要做了，然后明天我会全力以赴。然后当时作者才刚去嘛，他非常惊讶，就想说，天哪，这么多人小组作业，而且现场也有小组的同学就是提出就是不同的意见，但是他
0: 非常的坚持，
1: 对，他说服大家，大家最后也尊重他的决定。他说第二天那个人真的神采奕奕的，举完哑铃之后整个人运动身心舒畅，然后就是来的时候真的效率好非常多。所以其实这个也跟我们工作的那个首要项目有点像，可是说实话这些东西其实是连在一起的。你要知道说，诶，我今天的状态是不是 OK， 比如说我刚才说 to do list 三件，有可能我今天状态真的不好，我真的能做到一件就很棒了。所以我会觉得这个部分

0: 的分享，大家是可以比如说把它用比较弹性灵活的方式运用在生活中，不要觉得哇这个北欧时间是作者是精英，他去了北欧，他去了那个环境，其实重点是我们的思考方式，我们的人生观，某些东西我们自己要先转向，我们就可以慢慢让我们的生活就是变成更多我们喜欢的样子。
1: 是，好，其实我觉得、哦、看这本书的时候，前三章是很多人要改正自己观念的部分、嗯哦、那可能还没看这本书之前，你并不知道说诶这些地方可以这样想，好，可以这样做，好，那第四、第五章的部分哦，那欢迎大家自己去翻书。那我们也稍微讲一下，其实第四章、第五章在书里面，就是告诉大家说，你可以透过一些游戏啦，好，或者居家的 DIY 啦，或者是一些仪式化的活动，好，比如说就是温暖的共享时间啦、啊、蜡烛啦、聚会桌游啦、嗯、好，泡山温暖这些事情、嗯、让自己的时间是很疗愈的、很幸福的。 嗯
0: 没错。那其实我觉得就是在后面也有两块，就是大家可以更弹性的去运用，比如说创造探索的时间，还有享受呼嘎的时间。那创造探索的话是很鼓励你可以动动手，比如说很多时候我们都是用想的，然后我觉得这个做不一定是说我一定要做到一个很好的东西，或我一定要做得很棒，而是让自己多一点游戏心跟冒险魂，然后在日常中我们可以自己去创造一些什么。像以前我也有介绍一本就是带来好运的家，它里头就是对于居家空间很欢迎大家就是在一个小角落注入自己的创意，大家不要觉得说啊自己好像不擅长这个部分，而是说其实我们刚才经过前面可能包括我们对自己的认识，我们生活的重心，然后呢你也可以试着在你的生活环境当中注入自己手动的一些小创意，那这个也可以帮助你在生活中有更多的乐趣，然后最后就是享受呼嘎的时间。那其实这个在中作者说在日文很难翻译这个字，其实在中文也是，它就是一种疗愈陪伴，然后一种很舒心的时刻。所以很重要的是这个享受呼嘎的时间呢，我觉得假设它是一种疗愈陪伴，我们可以是跟我们的至亲重要的人在一起，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自己就可以陪伴自己。
1: 嗯，好，比如说自己泡三温暖啊，一杯茶的时间啦、啊、齁、哦、好，那其实在这本书当中还有一个东西我们比较没有讲到齁、哦、其实这本书里面还有很多很棒的图片齁、哦、那这个图片是真的、嗯、也是日本旅居这个北欧的一个摄影家好拍照的一些画面，那其实这个看了之后也可以让你稍微接近北欧一点点，很有那种氛围、哦、好，那所以 anyway 这本书呢是一个可以接住大家的书籍，来自于幸福文化所出的北欧时间。那今天呢也非常谢谢柱子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这本书，那也希望大家可以去翻阅这本书，然后参考他的北欧时间的运用，时间运用的不一样，人生就会不一样。再次谢谢柱子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谢谢，
0: 谢谢子琳，谢谢大家，
1: 谢谢听众朋友，我们下次见喽。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4: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3: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

0: 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1: 这么好哦！
0: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1: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2: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3: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2: 新型毒品依托迷酯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6: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2: 现在时刻5: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Good morning，
2: Ohayo gozaimasu。
3: Bonjour，
4: 大家早。
5: 大家早。
4: 大家早。

大家早安，我是思安，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 FM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上五点钟的早安大家长，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早上第一首歌曲送给大家，这一首许美静的《城里的月光》。虽然说现在已经天亮了，但是因为我最近啊又开始回去听这个以前的一些经典的歌曲，我非常喜欢这一首。后来这首歌曲呢有让一位叫做 Tank，没错，他的这个英文名叫 Tank， 然后翻成中文叫坦克。这位这个歌手呢来翻唱，我非常喜欢，我也是因为这位歌手的翻唱才知道说，哦，原来有这首歌曲哦。我们来听到这首歌哦，是许美静的版本，他可能说是原唱哦，《城里的月光》，送给听众朋友们。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我们现在就一起来欣赏这一首《城里的月光》。

城里的月光，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上5点到6点钟的早安大家长。好的，今天大家的心情都还好吗？来到礼拜四哦，这个礼拜是8月的第一周，老实说有很多的家长心里面想的说，哇，这个还有一个月哦，暑假才要结束。

没有机会，要不要出来这个喝个咖啡什么的？他就说：“哦，我陪我朋友，我陪我的小孩到澳洲。”我说：“诶，为什么到澳洲？”他说：“小孩放暑假哦，然后来这边就是游学，让他体验一下小小游学生的这样的生活。”然后我就说：“哇，那你就特地请假？”他说：“对。”他说：“跟公司呢争取到可以陪孩子来一个月哦。”我就想说：“哇，这现代人啊，少子虽然说少子化，但是也有感受到。”大家真的是很用心，而且呢，可以说是更精致的在育儿吧。好，那也都是好事，但是有的时候我也会觉得，也因为少子化的影响，所以大家在孩子的部分会过于溺爱。那过于溺爱，当然也会造成孩子在成长过程当中的一些发展问题。这也是我们现在社会当中也在讨论的一个现象，跟希望大家借由我们亲子教育这件事情来做一些调整跟改善啊，只能说每一个世代都有不同的课题，都有不同的难度，然后不同的关卡要去突破，还有呢去越级。但是希望大家哦都能够成为一个安全的社会网，我们一起来守护孩子们的安全以及孩子们的童年哦。来这里呢，我们就来送上一首歌吧。我们说到童年嘛，就来听到这首歌曲《童年》。

0: 这首歌曲来自张艾嘉的《童年》。好，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到这个手机这件事哦。我们现在知道啊，我也才在节目当中说，我妈最近很沉迷整个 AI 的影片哦。那我相信有很多的家长或长辈，可能在带孩子或带孙的时候哦，会想让他看手机或是看卡通，可以换取一点清幽。但其实啊，这样的一个状况哦，我觉得多多少少都会影响到孩子的发展哦。那就有人发现呢，孩子哦看这些影片啊、游戏啊等等的，就是看的时候都会两眼发直，然后甚至玩着没有美感也未经审查的游戏，在当中甚至有些直播啊会有不适当的言语哦，那或者是呢在这些影片上有许多刺激多巴胺的精华剪辑，那询问之后呢，同学就说诶觉得很好玩，而且学校同学也都在接触这些。那关于这些事情呢，因为暑假期间嘛，我小孩现在也要升大班了，他很有自己的主见，那我也曾经有写信，我真的是亲自写信哦，去问了一些这个专家老师，就是我孩子所遇到的状况。那因为我有看了他们所在 YouTube 上面放上的影片，那这些影片呢都是在教导家长们，建议家长可以怎么样去带小孩的。那我对于这影片当中有一些的内容有疑问，所以我就亲自写信的去询问了一下。那我昨天呢，我真的觉得蛮开心的是，我真的有得到这位医师的回复，那他也很用心的帮我整理了出来，那到底适不适合现阶段五岁的孩子去做这些事情发展，他告诉我的答案是其实并不适合。他说他的影片内容啊，主要是给小学甚至是国中的孩子们来去作为一个参考依据的。那因为小孩我现在想才五岁还太小了，所以他其实并不适用于这样的一个方式哦。那当我得到了一些回应之后，我其实心里面就放松许多啊，因为我原本在看的时候心里面真的有好多好多疑问。那我想一方面比较幸运的是，因为我过去也有接触过或采访过访问过一些相关的教育学家甚至是医师，因此对于这件事情是有初步的概念。那你就会发现说网络上真的有非常非常多的资讯，但是当你有疑问的时候，真的还是要去得到一些答案或去寻求这些解答。因为有时候你看完你就会想说哦，原来是这样哦，可是这些事情其实并不适用于每一个人身上，这只能当做一个参考依据参考方式而已哦。所以我最近就做了这件事情，那我也觉得自己很棒啊，因为我愿意呢去找到发现问题然后找到答案，甚至我也主动的写信的去询问哦。作为一个家长的立场，我觉得都还在学习，都还在学习。好，这个跟大家分享。那当然我觉得这件事情如果提醒我们大哥大姐们，其实也是一种好事，因为很多时候啊，我们在 3C 产品上面，尤其是手机的画面，有的时候真的是盯太久了。AI 影片很好看没错，但是不要沉迷，不要沉迷哦。可以的话，天气好，出去走一走，动一动。暑假期间其实有非常非常多的活动，我都很欢迎大家可以去报名参加。那同时呢，暑假期间这个各县市政府也有举办他们在地的一些活动，也都是希望大家暑假期间可以去再走一走啦，活动一下啊，去看看他们在地的文化。我想这些都是一些脱离手机很好的一个方式哦。好，我们在这里先稍作休息，进入广告，待会儿我们再回到早安大家长。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曲来自蔡琴所演唱的《飘零的落花》。
1: 大家好，我是吴浩中。五年前因为肚子痛去看医生，经由各项检验证实为肝癌第三期。医生说如果不开刀了就剩下半年的时间，全家陷入愁云惨雾当中。才开刀前肿瘤突然爆裂，严重内出血，紧急送医治疗。手术后我没有选择化疗及标靶，仅服用治疗 B 肝药物，且持续服用褐藻以及谷胱甘肽。一年半后医生发现我竟然已经产生 B 肝的抗体，且肝硬化也好转了，因为肿瘤爆裂可能会产生的腹膜炎也已经排除。五年多来我持续服用褐藻和谷胱甘肽，追踪检查

0: 各项指数也都在正常范围，连医生都说太神奇了。我找回了健康，珍爱家人，心中充满感谢。
1: 根据卫福部最新统计，台湾去年平均每10分10秒就有一人死于癌症。活力萝莉特与台大医学院建教合作，研发出谷胱甘肽前驱酵母及褐藻糖胶，具有调整生理机能、排便顺畅、帮助入睡等功效。每盒定价3800元，正声听友优惠价只要2200元。咨询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3: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2: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3: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2: 啊，这么严重哦？
3: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FM 104.1，掌声跳平台。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 FM 104.1，掌声台北跳平台，早上五点钟的早安大家长。好，我们这个小时哦，就由我思安在节目当中来陪伴大家。那我们今天来跟大家聊聊哦，就是我们现在啊，如果去超市买东西，超商买东西的话，我们有时候可能会用什么行动支付啦，或是用信用卡哦。但现在很多人都是把信用卡绑在手机里面，那就是所谓的行动支付。诶，竟然有专家说用行动支付会加速大脑退化耶，到底是什么一回事呢？其实我们都知道，想让大脑维持年轻，只要在日常生活中可以增加一点不习惯的挑战，就能够刺激不同脑区，提升脑部活性。那日本的这个脑内科医师呢，加藤俊德介绍了几项活动，包括用非惯用手刷牙，边唱歌边做菜，到超市买菜时一边心算控制预算，这些都可以有效的成为健脑的方法，也有助于维持认知功能及身体协调能力哦。好，那平常洗脸啊、打扫这些熟悉的动作，大多数人都会使用惯用手，也就是像我的话，惯用手就是右手，而且几乎不用思考就可以自然完成，所以整件事情就是相当快速而且又有效率。不过从刺激大脑的角度来看哦，长期使用惯用手进行熟悉动作，对于脑部的训练效果是有限的。所以医师建议啦，在我们习惯用惯用手这件事情，我们就要控制自己的这个左右脑，我们尝试用非惯用手来刷牙哦。那控制右手动作是左脑的运动区，而控制左脑则是右脑的运动区。根据这个 MRI 哦，脑部影像观察哦，右撇子平常呢比较少使用左手，那右脑负责左手动作的区域发展也是相对弱了一些，所以一旦开始使用左手呢，就会对这个区域产生比较大的刺激跟训练效果。那研究有发现，右撇子改用左手刷牙，有些人的大脑能量消耗可以增加至平常的约 1.6 倍，代表大脑活动更加的活跃。那即使只是刷牙这种每天都在做的小事情换成非惯用手之后，很多人也会觉得到这个难度哦是大幅提升哦，而这种不习惯带来的新鲜感也正是刺激大脑的重要来源。好，说到这，我们先来稍作休息一下，听首歌，我们来听到这首张玉华所演唱的《属于自己》，稍作休息一下，待会马上回来。

回到节目当中，刚才跟大家说到，我们平常如果我们是用非惯用手去做一些平常会做的事，你就会发现你的大脑左右脑都会动起来了。那也有很多人发现哦，这个右撇子若用左手刷牙，有些人的大脑能量消耗可以增加至平常的约 1.6 倍，代表大脑活动更加的活跃。所以呢，这样的一个小小的动作，大家都可以去做一个尝试。那此外呢，为了避免牙刷伤害口腔或刷不干净，人们会更仔细的控制手部动作，进一步的刺激运动相关的脑区。刷牙本身也是口腔跟舌头的运动训练，如果刷牙的时候将嘴巴张大，充分活动舌头，效果会更好哦。好，那希望大家都可以一起来试试看哦。那随着的年龄增长哦，有很多人会觉得身体可能不像过去一样这么的灵活，动作可能也会变得比较缓慢一些。那这些呢，其实也不能都只能归咎于是老化啦。我们平常透过持续的训练跟运

动相关的大脑区，维持身体的控制能力哦。还有专家就是分享一个，他说啊，这个方法非常的简单哦。他说就是呢，一边唱歌一边做菜，料理的时候需要切菜、翻炒、调味、盛盘，这样一连串的动作，本身就是需要运动系统的协调。那如果再加入像唱歌，就等于是让双手跟口腔同时工作，那就是形成多功训练咯，就可以进一步的刺激运动系统。好，正在收听的大哥大姐们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一个嗜好，就是我们一边可能煮菜炒菜的时候一边哼唱呢？那还有一个部分是因为唱歌的时候要怎么样，要回想歌词啊，所以这也是同时活化记忆的相关脑区，成为一种相辅相成的效果。那提醒呢，如果因为努力回想歌词，忽略手上的烹饪动作，也有可能会增加受伤的风险，所以在这里也要提醒大家，仍然是以安全为优先，仍然是以安全为优先了。好，我们再来听一首歌吧。我们接下来要让大家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我选了这一首是来自蔡琴所演唱的《继续》。

好，记得哦，当我们一边料理然后一边在唱歌的同时，回想歌词的过程当中，手啊要小心哦，千万不要忘记你正在持续的一个动作哦。好，这首歌蔡琴的继续，请记得不管是唱歌或是料理都是继续的一个动作，请大家不要省略了。好，那除了日常动作之外，买菜也是很好的脑力训练。那像是呢，我们可以呢规划一下采购的内容，想一下呢这个冰箱里有哪些食材，思考今天晚餐要煮什么，明天早餐还缺哪些材料，都把它列出为购物清单。这整个规划的过程啊，就是训练思考能力咯。好，这先分享给大家哦。那刚才其实有个重点还没有提到，其实他这边讲的一个内容就是说，现在有很多人都是使用手机的行动支付嘛。那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一边采买的时候，我们可以一边去算计算一下金额，结账的时候也可以利用心算来搭配零钱付款。所以啦，如果我们是用行动支付或是信用卡的话，有时候就逼一下就过了，那也会不知不觉花太多哦。所以在这边啊，现在生活虽然说越来越便利了，但同时也会让人失去许多自然训练大脑的机会。只要在日常生活当中刻意增加一些需要动脑的小挑战，那就有机会在不知不觉当中持续活化大脑，延缓老化哦。好，以上这内容呢分享给我们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们，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待会我们再继续回到早安大家长。我们来听到一首歌曲，来听到这首是来自这个罗大佑所演唱的恋曲1980。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
2: 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3: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0: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1: 这么严重啊？
0: 嗯，
1: 那快去提醒他，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0: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2: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3: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2: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3: 这么好哦。
2: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3: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101.1，掌声跳平台。
1: HEALTH，哇，原来健康就是密码，欢迎收听《健康密码》。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为各位进行的单元健康密码。诶，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有位同事，他怎么样，他在这个立中柱的时候呢，他的下背不小心去拉到，我说好痛好痛哦，连呼吸都在痛哦。好，这个慢性的背痛呢更糟糕，因为他那个是急性嘛，那可能就是那一瞬间的动作让他发炎了。可是如果你今天是慢性的下背痛该怎么办呢？好，可能有些大哥大姐跟我说，哦，我真的有这样的困扰哦。慢性下背痛常会让患者担心越动越痛，因而减少活动甚至是长时间休息，这可能会导致什么？肌力下降，功能退化，形成疼痛恶性循环。那最新的研究发现，个别化的泳池训练搭配正确的疼痛卫教，是有助于改善慢性下背疼痛患者的疼痛还有失能程度以及活动的恐惧哦。不过游泳并非适合所有腰痛，所以开始之前我们还是要留意一些身体警讯。好，说到这里呢，各位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状况或困扰呢？如果有的话，接下来的内容要仔细听去听咯。我们在这里呢先来听一首歌曲哦，待会我们再回到节目当中来听到这首歌同安格及周志平所演唱的《让生命去等候》。

这首歌曲分享给大家。好，我们跟大家今天这个健康密码部分呢，是来聊到慢性下背痛该怎么办，有没有什么样适合的运动哦。好，在这里呢，要怎么样会知道自己是有慢性下背痛？其实他这里有一个根据哦，他提到的是疼痛持续了12周以上，就是属于慢性下背痛，主要发生会是在腰椎的区域，那也有可能突然出现，也可能是逐渐形成，症状包括酸痛、僵硬、活动受限，部分的患者的疼痛还可能会延伸到臀部或腿部哦，而常见的原因包括肌肉或韧带的拉伤、椎间盘问题、退化性关节炎、脊椎狭窄以及骨质疏松造成的骨椎骨折等等的。好，那当然这个可能进一步就会影响到走路啦、睡眠、工作以及日常生活。慢性下背痛不一定代表腰部持续受伤哦，有些患者因为担心这个疼痛感加重而避免弯腰走路或运动，久而久之就会造成肌力下降，活动能力变差，甚至啊会更痛苦，而且会难以改善。研究招募了76位年龄介于26至70岁下背疼痛至少12周的成人，分成两组哦。其中一组呢接受了物理治疗师所提供的下背痛的卫教，而另一组则是接受为期8周的个别化游泳训练，再搭配比较完整的疼痛的一个教育方式。就发现哦，其实啊游泳组这个的状况改善许多。那而且呢因为游泳嘛就有运动嘛，那同时虽然说改善效果不能完全归功于游泳，但也因为游泳组呢同时接受比较多次的卫教与指导，也提高了患者对运动的信心。好，那为什么游泳呢对于我们这个

的脊椎腰椎的负担会比较减轻呢？主要是因为游泳对慢性下背痛患者的优势，在水的浮力可以分担部分的体重，减少腰椎跟关节承受的压力，也可以让患者在较少疼痛的情况下去做一个活动。那游泳的时候，腹部、背部、臀部跟骨盆周围的肌群也会共同参与维持身体稳定，也有助于提升躯干控制跟心肺功能。那对于害怕陆地运动的朋友们呢，就比较不适合，水中的运动就是比较容易开始的一种选择，所以找到这个能够让你持续去运动，然后让你不会痛，甚至还可以减缓你症状的运动，真的是非常重要哦。好，那除了这样的游泳之外，你可能会说我们家附近没有游泳池，比较难达到，那也没有关系，我们还有其他的方法哦。有哪些方式呢？我们待会呢在歌曲过后再来跟大家分享。

好的，除了游泳之外呢，诶，还有什么样的运动适合呢？比方像是快走啦、瑜伽啦、皮拉提斯、太极，这些都可以帮助改善疼痛。还有这样的一个功能在哦。那当然真正关键并不是选择哪一项最有效的运动，而是要找到符合我们自己能力，不会明显加剧症状，并且可以长期持续的方法，在这里分享给各位。好，我们今天的这个健康密码跟大家来聊到的是，如果我们有慢性下背疼痛该怎么办呢？好，我们今天的这个早安大家长也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要送给大家的这首是呢，来自南方二重唱所演唱的《风中的早晨》，祝大家美好的一天，明天再会，拜拜。

0: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嘉义县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支持创始嘉义新年，让植物人可以回家。
1: 爱心专线02-2835-7700，02-2835-7700。
2: 0-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3: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2: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4: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3: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

0: 在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听说这只恒鼎，要不要试试？
2: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1: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6: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
5: 清楚，没有杂讯呢。
6: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7: 境内时刻6: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Good morning，
2: 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
3: Bonjour，
4: 大家早，
5: 大家早，
4: 大家早。

本节目获教育部终生学习经费补助，欢迎收听周一到周六早上六点到七点由玉轩所主持的早安大家长。

0: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轩。其实最近还蛮常听到大家说一句话，我就说幸福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来治愈童年。其实童年的成长经验对于一个人的养成是影响很大的，那不管是有形或无形的伤害，多少都会留下一些在生活当中、生命当中留下一些印记。那今天呢，我们要透过宝瓶所出版、由吴一伦精神科医师所著作的《那些伤住进我身体》，来跟大家分享家庭创伤对我们的影响。先来欢迎医师 ，Hello， 你好。
1: 好，玉轩好，大家好，我是一伦医师。
0: 对，今天邀请到一伦医师来跟大家分享这个所谓的家庭创伤哦。其实我觉得讲到这四个字，光听好像就觉得
1: 很沉重，
0: 对，包袱很大。其实也想要分享说，很多生活当中遇到的大事小事，多少都会在我们的心里留下一些印记。首先，我们先来请医师来分享一下说，到底什么样算是家庭创伤呢？
1: 还有在这本书里面，我有自己提出了一个我所定义的家庭创伤。然后我先讲我所定义的部分。那这个家庭创伤呢，它就是一个孩子，他在成长的过程中，在他的家庭里面，他遭遇到了一些逆境。我们等一下会讲逆境是什么。那他在遭遇到这些比较辛苦又不顺利的状况的时候，他的身边是没有一个成年人可以来支持他、协助他修复的。那就会让这个孩子他的身体一直处在是威胁的反应当中。那他可能就会因此在他长大了之后去演变出一些人际啊、情绪啊，或是一些自我认同的困扰。这是我提出的定义。那我们要来讲一下这个逆境，因为大部分的人讲到家庭创伤或者说创伤，想到的都是一些很严重的事。
0: 对，
1: 比如说这个虐待啊，
0: 然
1: 后很严重的家暴啊，然后这一类的。但是其实在我们的这个逆境里面呢，我里面说的逆境，它是源自于一个就是很大规模的研究，叫做童年逆境研究Adverse Childhood Event 这样。那这个研究里面呢，他们就发现说，其实有三种状况是有可能造成就是一个孩子在成长过程中有创伤的。那第一个呢是虐待，第二个是忽视，那第三个它就是家庭功能障碍。那虐待的话，大家比较能想象，比如说肢体虐待，像反复的体罚啊、家暴，这是大家比较常听到的。但是情绪的虐待也包含在里面。那情绪的虐待就包含是说，你长大的过程中，你常常被就是骂脏话啊、怒骂啊，或是常常被威胁啊，比如说你不怎么样怎么样，都把你赶出去等等这种的，这都属于情绪的虐待。那情绪的虐待跟肢体的虐待，它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它必须要是重复反复发生的。因为其实我觉得很多人也会担心说，那他自己在养儿育女的时候啊，我哪一天如果不小心情绪真的很不好，我吼了我小孩，他这样会不会造成心灵创伤啊？怎么帮他修补？就不是一次性的，它是一个反复常态发生的状况。但虐待的部分的话，还包含性虐待，这其实是比较悲伤的部分。但如果是性虐待，它只要发生过一次，它其实就会造成很大的影响。那再来第二个部分，我们刚刚讲到是忽略嘛，忽视，它包含情绪上的忽视，比如说，你在这个家庭里面，你是没有办法去表达你自己的情感情绪的，或是你表达出来可能常常被否定，比如说很常见嘛，就做什么好哭的，不可以再哭，不要再哭了，然后是就是其实我觉得在亚洲人的文化里面是很难表达生气这个情绪的，生气是不太被接受的这样。然后再来就是比较是身体物质上面的忽视，比如说他常常会没有干净的衣服可以穿啊，或者会吃不饱啊这一类的，这属于忽视类。那在家庭功能障碍的话，就包含比如说父母离婚、父母分居，然后或者是父母有人是精神疾病啊，或者是吸毒啊、入狱啊、自杀啊，这都是属于家庭功能障碍。那在我提出的这个定义里面，有包含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其实我觉得前面经历逆境是一个重要的部分，但另一个更重要的部分是后面那一句话，就是这个孩子他在经历这些逆境的时候，是没有成年人在旁边协助他支持跟修复的。因为其实很多人会说，那我小时候也有经历过这些啊，或是谁有经历了几 啊，他就没有这样，就只有你这样。那重点是因为我们人类的大脑啊，就是应该是说动物的大脑里面发展最慢的，人类的大脑是到20岁才会发育成熟了，因为人类为了要站起来嘛，所以我们很早就出生，所以 人类呢很多的器官它都是在出生后才开始发育，所以同样的创伤或者说同样的事件，它如果发生在一个人已经长成大人了，跟它发生在他是小孩子的时候，它是完全不同的影响。嗯，因为等于是如果是一个同样的创伤它发生在成人的话，他大脑已经发育完全啦，他会比较有一些适应性。可是如果他是小孩的话，等于是一个他还没发育好的大脑，他接触到了这些创伤之后，那可能就会让他连本来正常的发育出来的功能都消失了，所以影响是比较大的。所以不能说就是很多人会说啊，小孩有压力大人就没压力嘛，那其实是因为你的大脑跟你身体的结构都在不同的范围，是不能一概而论。
0: 但是刚才医生说到很多的现象，我觉得大家小时候成长期一定都经历过，例如说父母一些言语说啊，这个你不乖我就把你卖掉，我就送去警察局，
1: 你是我捡回来的。
0: 对，很多这种言语上面，在大家很多生命历程成长过程当中，一定都是多少有遇到过嘛。但是很多人就会觉得说，这个大家小时候都有经历啊，为什么我们要特别去在乎这件事情呢？到底这所谓的家庭创伤或者说童年的这些逆境，对于一个人的成长到底到他长大之后会造成什么样的结果，然后我们需要去重视这件事情啊。
1: 就是经历了什么事情，这个本身是重要的没错，但是我们重点其实在谈创伤的时候，我们会去看这个事情它后续产生的影响。因为其实我们没有办法倒回去做时光机回去改变这些事嘛，可是重点是这些事情为什么它已经发生在过去，明明已经过去了却还是影响我们现在的反应。所以我觉得去正视或者是去看见命名它，是为了看见它现在对我们身上的影响。比如说其实很多人会觉得这种小时候遭遇到的一些比较可能也许是比较不舒服或者说比较让人难受的对待，它大概就是影响心理层面，很多人都觉得说这应该只是情绪问题。可是刚刚我们讲的那个童年逆境研究里面，他们发现其实这一些我们小时候经历的逆境，它不是只影响我们的心理的，它是会影响到我们的身体的，它会增加你得到心脏病，增加你中风，增加你癌症的风险。因为当我们在成长的过程中是比较威胁比较高压

0: 直都在危险的状态，即使你已经长大成人，很多人已经离开家里，没有跟家人一起住，甚至家人说不定都过世了，可是他的身体还是记得小时候的这个反应，所以要去正视他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要能看见，哦，这些反应是从我小时候带过来的，可是我现在已经安全了，我现在并不需要我的身体用这个方式保护我了，我可以告诉我的大脑跟身体说，哦，现在你可以休息了，我们可以用安全放松的方式生活，它才不会变成一些你很困扰的症状，比如说失眠啊，一直耳鸣啊，或者反正很多人来都会说自律神经失调嘛，这一类的，他就不会用这种，好像检查不出来又不知道是怎么样的状况来干扰你。
1: 所以是说小时候的创伤一旦造成，其实对于身体上面的影响是永久性的吗？除非你有去正视这个问题。
0: 它的影响会是很长远 的，它有可能不是说是24小时一直影响你，可是你可能进到某一些相关的情境，那你很容易就会引发跟小时候相关的反应。举例来说，就是科学家他们要去做一些实验，那他们就让就是说童年是比较顺利长大的跟童年经历逆境的孩子，让他们去看一些人的脸部的表情，那那些表情就从一些比较开心比较正向的表情到一些中性的，然后再来就到一些比较负面的，然后比较轻蔑啊、愤怒啊这类的表情，那他就发现说，哦，如果童年有经历过逆境的人，他在看这些脸部的表情的时候，他会把中性的脸部表情也诠释成是负向的。
1: 哦，
0: 对，就是我们会叫负向诠释偏误，因为对他的大脑而言，他要预设这个世界是危险的，他才能预先做准备。那小时候这样没问题啊，因为我要马上能意识到说，哦，爸爸是又要生气了，那我要怎么样先赶快做好，要不要被打？可是如果长大之后会变很大的问题，就别人可能只是一个中性的表情。可是这个人他可能会把他诠释成说他是不是看不起我，他是不是怎么样，那可能你们就会出现一些人际的冲突，所以我们可以意识到这件事情，让自己感受到安全，帮助的是现在的关系。
1: 但是我觉得童年的经验跟长大之后你实际的不论是情绪反应或是身体的反应，很多人是没有办法连结在一起的，你不会觉得说我现在的这个状态是因为我小时候发生经历过了什么，但是我要怎么样有意识到说，诶，可能是我以前的一些什么状况导致说我现在会有这样的反应呢？
0: 欸，这其实蛮难的，所以我觉得要靠自己去辨识出来不是很容易。就连光我们在看诊的时候，我们通常也不太能说一次两次看诊就会马上找出这个连结。其实蛮多个案刚开始来，很常都会是因为他表面上出现了一些比较大的困扰，比如说我睡不着嘛，或者比如说我恐慌，然后我焦虑。那我们来的时候刚开始可能开药啊，或者是教他一些方法去调整这个睡眠跟焦虑之后，可是他就会慢慢发现说，欸，有一些东西他吃药好像可以调整，可是有一些东西好像一直持续。那有时候我们才会慢慢问进去，可是如果你在生活中你想要去辨识这个的话，我觉得有几个面向。第一个是你如果有一些困扰或有一些症状，你发现说它好像跟治疗有点不成比例，就是该吃的药也吃啦，该做的检查也做了，或者是你什么，很多人其实我觉得很多的我们的很多的个案都是非常努力认真的病人，他可能中医也去看，西医也去看，因为运动啊、保健品各种能做的都做了，然后可是你的医生就跟你说这个治疗其实别人好像通常都有这个反应啊，你好像就反应比较差，也不知道为什么，可能你压力太大了吧之类的，就是或是其他科医师也很常说啊，这不知道啊，就检查出来都正常，你可能自律神经失调，你就去看神经科这样，
1: 欸，
0: 对，很常见会这样子说。那我觉得一个就是你的发现你治疗的反应好像不如预期的时候，那第二个就是你发现说哦，你的某个困扰它好像很常在特定的场景或是特定的时间发生，比如说在书中有其中一个人是艾莎嘛，那他的焦虑跟他的不安他很常都是在晚上发生的，他白天去工作都没事，或者是说假日白天也没事，可是他就是晚上他就特别容易不安，那后来慢慢去找出才知道说哦，原来他的那个不安是源自于他小时候，因为晚上通常都是家里比较不安定的时候，一个是他要照顾弟妹啊，再是他要担心爸爸喝醉酒回家会不会家暴妈妈，所以这段时间他是非常紧绷的，所以对他而言晚上的这段时间是等同于危险，所以很多个案是这样的，他有一个特定的时间会发生某一个症状，如果你有观察到这个情形，那他也有可能跟你常年带的习惯是有关系，这些是可以观察。那第三个就是你发现说，哦，你某一些症状好像是有 发生的时间点，或者是说它的发生其实不是从现在开始，在更早以前你就有意识到它了。举例来说，在书里面有一个个案，他刚开始来的时候，因为他有一些工作的压力，然后还有一些伴侣关系的困扰，所以他就失眠了，他睡不着。那来的时候他觉得说，我没有情绪的问题，我就睡不着，让我睡。

0: 早就对了，那我们就开药给他嘛、嗯、那当然他也睡着了，可是他睡着之后呢，他的安眠要怎么调，他就是一直很浅眠、嗯、很多梦这样，然后睡不深沉、嗯、那这时候我们再回头去问说，诶，那你这个浅眠多梦从什么时候开始，他说哦，这个午睡就开始了。
1: 哦，
0: 嗯，就想哎，怎么会午睡就开始？那他才讲，他说哦，小时候我们家里是有一些比较混乱的状况的，爸爸晚上会家暴妈妈，所以晚上我都很害怕，还把妈妈打死、嗯，所以他晚上是不敢睡觉的，哦、因为他醒着确认说哦，妈妈我有问题，爸爸没有打妈妈这样子，所以他的身体这么多年来在这个状况里，嗯、就等于是说，在他成长的过程中，每一天的晚上，他的身体都在经历睡觉等于危险这件事、哦。你想成就是他的床旁边就坐一只狮子好了、嗯，我们身体不会区分他是实体上面的压力还是是环境上的压力、哦、对、嗯、那对他而言，自然旁边坐一只狮子怎么可能会可以好好睡觉呢，一定是很浅眠的、嗯、那当他意识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才能这个刚好要做心理治疗，那另外就是我们跟他讨论了一些睡眠的准备的仪式、嗯、就是他还是有吃安眠药，但是我们跟他讨论了一些帮助他把睡眠连接安全的仪式，比如说他可以听他喜欢的音乐啊，帮自己准备睡觉这件事、嗯、那这个跟后来他也有同意说哦，所以其实他以为他以可能本来以为情绪的困扰就是他非常低落，或者是说就是要你情绪很失控，这才叫情绪的困扰，他后来才意识到说他自己很长期的这个紧绷也是一个困扰、嗯、所以他有使用了一些调节情绪血清素的药、嗯、那才能去解决他这个一直很浅眠很多梦的问题。
1: 嗯，
0: 如果说你的失眠是时间很长的、嗯、就是他已经反复大概可能3个月以上了、嗯、那通常他其实我们临床上在诊间里面很少是单纯失眠问题的，他大部分失眠背后有其他的原因、哦，比如说他的失眠背后可能是疼痛、嗯、他失眠背后可能是焦虑或者他是忧郁等等的这样、嗯、那我们会去厘清说、哦欸、那个根源是什么，因为如果我们只开安眠药给他没有去解决那个根源，那就会变成、欸、吃药的时候睡得着，可是我把药停掉他还是睡不着。
1: 嗯，关于睡眠这个部分呢，时间关系我们先在这边稍作休息一下，待会呢再继续来请医师来跟大家做分享咯。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4: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3: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4: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3: 啊，这么严重哦？
4: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6: 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7: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6: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9: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8: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

0: 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1: 这么好哦！
0: 对呀、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1: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呢、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0: 101.1，掌声跳平台。广告过后再度回到的是 FM104.1 正声台北调平台，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璇。今天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吴一伦医师，跟大家来分享最近出版的书籍，叫做那些伤住进我身体，跟大家探讨的主题哦，就是关于家庭创伤怎么样影响到我们的性格，我们的身体，好，这些在心灵上面跟身体上面的反应，其实或许都跟过去的经验有相关性。那说到这部分，在上一段节目当中，其实有先聊到一个关于睡眠方面的困扰，我们很多听众常常也会有睡眠的困扰，然后也想要请医师来帮大家导正视听一下，因为我知道很多就是长辈朋友们睡不着就要去拿镇定剂，去拿安眠药，然后就常常会有这种情况发生。我觉得还是请医师来教导大家比较正确的这种睡眠的一些卫教。
1: 我觉得睡眠几个，如果是针对就是年纪比较大的朋友的话，大家可以先试着放下一天一定要睡八小时的这个执着。
0: 嗯，
1: 就是因为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我不知道哪里来的，但他
0: 比较健康，
1: 对，就是觉得好像要睡到八小时才够这样子。
0: 对对对。
1: 但是其实我们人类的睡眠，小 baby 都是睡很长时间的，但是随着我们的成长，我们的睡眠会逐渐的缩短。
0: 嗯，
1: 所以其实有时候你没有睡到八小时也没有关系，你重点的评估是评估你醒来之后，你觉得你的精神怎么样这样。不用去执着那一定要睡八小时。那第二个就是以西医啊，就是我们精神科的角度来说，我们并没有一定要晚上十一点睡觉。中医可能有中医的肝经还是什么的一些理论，但是对西医而言，很重要的事情是规律。因为不管你是规律的晚上十点睡，早上六点起来，或是你是很规律的半夜十二点睡，八点起来都没有关系。重点只是你每天要是规律的，你不要今天九点睡，然后明天一点睡，然后后天又十一点睡。因为这个有非常多大型的研究有发现，这种日夜节律不规律是很容易造成情绪啊的困扰的这样。然后所以我觉得另一个就是大家可以抓一个重点，就是我规律的上床睡觉，规律的起床，但是没有一定要十一点啦，因为有我们人类本来就有早睡早起型跟晚睡晚起型的，
0: 每个人天生适应的睡眠时间不一样。
1: 对，那其实很多年纪大的朋友他的睡眠也有可能会慢慢的往前，就睡眠时相会前移，就是比如说八九点很多人看电视就睡着了，然后之后就睡不着了这样。
0: 对，然后三四点就起床，
1: 对对对，就是睡眠时相前移也是非常常见的状况。那这个要处理其实就是你抓傍晚或三四点的时候去运动，然后去晒晒太阳，让你自己可以往后。然后我很常跟他们说，就是你很想睡觉就先去洗澡，对，因为洗澡完大概可以让你清醒个一两个小时吧，因为八点睡真的太早了啦，三点起来要干嘛，
0: 至少要个十点吧，
1: 对，大概十点到五点起来可能天快亮还 OK。 那真的很想睡觉的时候，你可以抓你平常常常不小心睡着那个时间去洗澡。对，但是这个反过来的另一个技巧就是你不要睡前的时候洗澡，因为你准备要去睡觉的时候洗澡，你反而会睡不着。
0: 但是很多长辈啊，就是会觉得我现在能睡我就多睡，然后可能下午就睡了三四个小时。
1: 对，这样就是晚上就会睡不着，因为我们的睡眠每天是要累积睡眠的能量的，就是你要累积，就是累积睡眠债的概念。然后你现在就把它花掉了，那你晚上
0: 就
1: 睡不着。但是其实长辈们睡午觉反而是适合的，因为刚刚有讲会有那个睡眠时相前移嘛，就是说他变得很早就想睡，所以其实你大概抓两三点的时候睡个一个小时，其实反而 OK， 因为他可以让他往后一点，但是就不要睡太久，因为太久的确晚上是有可能会睡不着的。
0: 就午睡的时候先调个闹钟这样子，
1: 对，
0: 让自己能够定时起床。那说回来这个家庭创伤的这个部分呢，其实刚才也讲到说童年的经历会对于长大的过程当中造成很多的影响。有时候我们会想说啊，我会有这样的反应，例如说我对某个特定的场合场景或是人事物感到害怕，那到底是我本身个性的问题呢，还是说我真的以前经历过什么但是我不记得了？
1: 这个有时候其实光我们在诊间也不是很好区分，它很常也会同时发生。因为某种程度你可以想象说天性比较敏感的人他当然比较容易注意到一些状况这样子，对，所以他也有可能在发生的某些事件的时候他还记忆的比较深刻，这两个有时候是会互相影响的。那我觉得你如果想要区分一下说这到底是我本身天性比较敏感，还是说这个是有一些创伤的影响的话，你可以先观察一个，就是说这个事情它的发生是比较广泛性的，就是说比如说我就是广泛性的对声音都很敏感，我不能接受太大声的声音。还是有一些人你仔细的去问了之后，你会发现说他对特定的声音比较敏感，比如说我就是 对于男性主管跟我讲话的声音，我就是非常的不耐烦。对，这一类的，就是你有一个特定的事情，它不是广泛性的，你可以稍微去区分一下，因为有些人可能天生他对声音比较敏感嘛。可是如果说你发现我是特别对女性的主管，特别对男性的主管，或是某一个特定的人物，那他有时候可能会连结，比如说我们整间里面很多有一些跟比如说主管相处会有一些人际困扰的人，他其实有一些父母亲的议题，或者他很常会觉得说、哦、主管好像对同事都是不公平的，我就是每次都被忽略的，其实有时候很常问一问，你会发现他有手足议题。就是这是很常见的状况，所以你会发现说我是对特定的某一些人或是特定某一个状况比较容易有某一个反应，那他有可能会连接到过去的事件。那第二个你就可以看恢复的速度，那就是敏感的人，如果你离开了那个场景，你应该就是就 OK 了，比如说这地方是安静的，那就没问题了，就恢复了。可是如果它是跟创伤比较相关的影响的话，说你即使离开了，你会觉得你要花蛮长的时间才能从这个情绪或是这个身体的反应中恢复过来。我觉得这些是你可以去注意的。那再来就是注意说这个状况它发生的时间点，比如说我们刚刚那个个案，他不是从小就睡不好嘛，他是5岁才开始睡不好，那他有一个明确发生的时间点，我们就会去问这个时间点前后他经历了什么，那时候他在哪里，然后发生了什么事情。
0: 那讲到这个家庭啊，因为现在大家都会说这个亚洲父母常常好像不管是管教上面特别严格，或是说有一定的标准啊，或是说常常人家会说情绪勒索，好像都给小孩带来很大的压力。那对于这个如果所谓我们比较传统的亚洲父母、亚洲家庭来说，容易带给小孩什么样的创伤啊？或者说大家曾经经历过的，或许对现在的个性容易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1: 就是在书里面有一章我们有特别讲到就是亚洲家庭的部分，那我有去找了蛮多就是跟亚洲相关的研究，因为其实亚洲就不只是我们台湾啊、中国啊，包括日韩啊、然后是马来西亚、新加坡，很多是都属于华人家庭。那在再来就是其实后来也有很多的就是亚洲的家庭移居到美洲嘛，或者是欧洲，就可以做一些比较上的一些研究，那就发现说去归纳出一些共通点的话，亚洲的家庭比较常见是比较权威高压的管教方式，就是父母是一个比较上对下的方式这样子。那第二个是很常会出现就是情感疏离的状况，就是在亚洲的家庭里面情绪比较常是不被接受的。对，通常都是比较偏用情感的否定啊或者忽视的方式，比如说你在那边哭，在举例来说，就是书里面有写到一个，这其实在一些很日常小事你就会看见的。然后我写的那个是真实发生的，就我带我小朋友去看牙医，然后旁边就是阿公阿嬷就带着他的孙子去看牙医，然后因为要照那个 X 光片，其实小朋友第一次照他很害怕，他应该可能看起来小二小三的年纪吧，他很害怕，然后所以他就是一直照不成功，然后后来因为照不成太多次了，所以那个牙柱他就只好先说你们先冷静一下，我等一下再回来帮他照。然后牙柱一离开去楼上了之后，阿公就超生气，阿公就说连照这个都不行，有什么好怕的，这样就是一个情感否定的状态，因为他其实很害怕的嘛。然后再来就是他其实虽然很害怕，他们就是忽视他这个害怕的感觉，就是跟他说你有点
0: 怕什么怕这样。
1: 对，然后说什么你再这样子我们以后就不带你来看牙医了，你的牙齿全部烂掉都是你的事，类似这样。就是
0: 这很常见，
1: 这是非常常见的。
0: 对啊，
1: 我那时候想说超典型的。然后
0: 对啊，
1: 然后后来阿公就冷静了嘛，反正他们也要等他们来。其实我那时候的做法是因为我女儿在旁边，她等一下也要找，我想说她等一下也害怕怎么办，然后所以我后来就找一个手机上面一个恐龙那个照那个 X 光片的影片给那个小男孩看，说 你就像这个恐龙一样哦，这恐龙在照这样子，然后看一看知道要怎么照，然后嘴巴要维持多少，我就说你就把嘴巴张很大，说话实就对了，你一定做得到这样。对，类似这样，后来那个小男生有照成功，
0: 他就有

0: 我比较冷静下来，
1: 对，因为他可能没有办法想象，因为对孩子而言，他没有办法想象说这个 X 光片放进去要干嘛，
0: 啊，
1: 然后又会有不舒服的感觉，他不知道要多久，所以你就要一些引导这样子。那可能阿光，然后因为孩子是应该说所有哺乳类动物都非常容易去共感身边的人的情绪，所以阿公阿嬷就是在一个很焦虑又很愤怒的状态下，他也很难去调节他的情绪。
0: 我觉得讲到这个牙医，大家应该非常有共鸣，因为就算是长大了，那个我现在去看牙医，我还是觉得很可怕，就是马上会想到小时候，也是因为以前不流行看儿童牙医啊，就大家还是就是很凶，那医生很凶，就说你嘴巴打开一点这样。
1: 对，
0: 现在
1: 儿童牙医都很疗愈，对，
0: 没错，就是还是有差
1: 别。推荐玉轩可以去看儿童牙医，他们也会看成人，对，
0: 哦，真的吗？我去挂。
1: 对，我有一些很害怕的个案，他们都看儿童牙医，还会送你贴纸，
0: 啊，
1: 情绪价值给好给满。
0: 对，我觉得。真的这个影响是很大的，所以从诊所当中遇到就会发现说，其实亚洲的这种教育就是怎么讲呢，
1: 因为可能也没有这个，我觉得可能也没有这个经验，就是不太知道这个情感上是要怎么去表达或者是去化解。其实对父母，也许对就是我们上一辈的父母或者祖父母，这个事情他还是非常非常陌生的。然后再来的话，就是另外一个就是有点像比较偏向是一种以爱为名的控制，可以这样子说，
0: 我是为你好，
1: 对，比较偏向这个，就是说某种程度是父母希望你达成的东西，可是他会把它包装成说，这是为了你好，为了你怎么样，所以要做这件事情，或是那种很牺牲的感觉，如果不是你的话，我今天早就可以做什么了。
0: 哇，这种话真的很常听到，
1: 对，这
0: 是
1: 亚洲家庭的一些特色，这样。
0: 所以讲说以爱之名跟不太会表达情绪，这个算是亚洲家庭相对于欧美的家庭来说最大的问题所在。
1: 就是说最大的差异，可以这样子说。因为其实在书里面当中也有写到，就是其实我必须坦白说，我自己也不是一个非常会表达情感的人，就是像我在住院医师受训的期间，我的老师就会常常叮嘱我说，你要多肯定个案，就是说你要跟他们说他们的进步，但是对我而言，因为我对自己的要求非常的高，源自于我小时候的教养方式，所以我会觉得说，你要是没有做到120分，你怎么会被称赞呢？这样
0: 没有做到这边怎么样称呼好呢？
1: 对，所以我住院医师都花了很大量的时间去练习要怎么样去看见个案进步的地方跟肯定他，然后那个过程我也练习肯定我自己，那我就发现说，我当了妈妈之后，我是非常难给予直接说我爱你啊，或者是拥抱啊，这些都是我非常不熟悉的事情。那我就可以看见说，我的第一个女儿，因为她本身也是一个比较内向的孩子，所以我就发现说，我们之间的亲子的互动有时候是比较压张力是比较高的。然后后来我生了第二个女儿，她的天性就是非常的热爱拥抱跟表达爱，我不知道她是从哪里来的，这应该是她的
0: 天
1: 性，因为我们父母都没有具备这个能力，她就是天生就是会抱你，然后天生会跟你说，妈妈我爱你，然后我要亲亲，我要抱抱这样。刚开始我其实是非常的不自在的，我想说好恐怖，可以不要吗？这样，对。但是后来经过了他的训练，所以我现在也可以就是做到这件事情。然后我学会了之后，我就拿来对我的大女儿做嘛。然后我发现其实她也很喜欢这件事，这样。那所以有时候我们会，有时候我们反而是跟我们孩子学习吧。那第二个就是，我觉得亚洲的父母，即使你发现说你真的很难去直接用言语或是行的抱拥抱啊这些去表达出爱，其实你可以把它写下来，因为其实表达爱有非常多种方式。我觉得亚洲我父母是很常用物质的方式去表达爱的，因为可能对他们而言，上一代就是物质不满足啊，那我满足你的物质就是我最爱你的方式的。可是你如果可以告诉你的孩子，就是我这样子做是因为爱你的话，那他就会感觉得到。比如说我帮你准备好吃的食物，就是代表我很重视你，或者说妈妈出去工作很长的时间，可是那是因为我希望提供给你更好的生活。其实有时候孩子是没办法理解事情的全貌的，就是当你可以把这个背后的原因告诉他，他一样可以感受到爱。因为其实他们有去做一些研究，反正重点不是那个教养方式，重点是那个教养方式对下一代而言，他能不能感受到这个教养方式是为了要传达爱。所以即使那研究蛮有趣的，那研究的标题就叫管，这样
0: 管哦，
1: 管。因为我那时候看QUAN 就是管嘛，对，因为亚洲父母就一定会管小孩嘛，他就是说这种 管为名的教养方式会带来的是什么这样。那后来他们发现其实管本身不是最大的问题，最大的问题是在管的时候它是一种情感隔离，就是孩子不知道父母管他是有某一些出自于爱的原因的话，他没有办法去理解，那他可能就会造成冲突跟问题。
0: 嗯，所以用说出来的方式去表达情绪其实是很重要的。
1: 对，或者你把它写下来，我其实很常

0: 写的，我不是一个很擅长说的人。
1: 哦，对对对，因为有时候要说说不出口，我觉得哎卡在喉咙，卡在喉咙当中。
0: 是的，是的。
1: 那因为书籍当中也有提到说，好像我们在长大过程当中，哎，慢慢会发现说自己就变成了像父母一样的大人。
0: 嗯，是。
1: 然后像因为刚才医师有说到自己有两个小孩嘛，
0: 对，
1: 你长大之后当父母之后，会觉得说，哎，好像不知不觉又变成像爸妈那样子的大人吗？
0: 哎，这个是蛮容易会发生的。但一个另一个角度也是，哦，突然理解为什么当初的爸妈会这样讲。哦，但我们讲一下说，哎，为什么我们很容易会去复制父母当年对待我们的方式。第一个是因为教养的方式它本身就是会传承的。
1: 嗯，
0: 因为比如说我小时候我就只学习过比较是权威体罚教养方式，那我当然就可能会复制这个方式嘛，因为我没有学过其他的方式。那第二个就是依附模式的传递，这样，因为他们有去做了一些成人的依附模式的研究。那这个成人依附模式研究，他做的方式就是他让成年人去描述他的童年。那你在描述他的童年的时候，听他描述的方式，观察他是哪一种的依附模式。举例来说，在书里面的角色有一个是艾莎，他就是一个非常努力工作，然后照顾好身边的所有人，可是他跟他的情感是非常疏离的。
1: 对，
0: 所以当他在回顾他的童年的时候，他是很多细节他是记不太清楚的，而且他会觉得说我童年跟我现在没有关系，这样。
1: 哦，
0: 就是通常是不安全依附的人，其实很常会这样子。就是你就会觉得，哎，童年事情有些东西记不清楚。再来是你如果想要去指出说，哎，现在你觉得你的童年对你现在有什么影响？他说没有，没有影响。对，或者我的家庭就是很一般的家庭，我爸妈就是一般人，这样。就是，但是他讲不出一些细节，因为有时候我们会讲说，那个在那个依附的研究里面，他去问一些细节，比如说你印象中就是你小时候有没有发生一些比较重大的事件，或者你印象中你的父母通常用什么样的方式回应你，当你出现了一些挫折的时候，他就是空空的，就是说就跟一般人一样吧，这样。
1: 哦，你就没什么好说的。
0: 对，这类的，对，那这个就是比较偏回避型的依附模式。那他们就发现说，如果一个成年人他去描述他的童年的时候，他是回避型的依附模式，他以后在养小孩的时候，他很容易就也养出一个回避型依附的孩子。
1: 那也是这样的原因，可能我们在成长过程当中不知不觉好像就会变成像父母这样的大人，复制了很多这个成长当中经验当中看到的一些行为跟模式。关于这个部分呢，时间关系稍作休息一下，待会呢一样再请医师来继续跟大家做分享喽。

0: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5: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6: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7: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8: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9: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0: 我是谭雅，我喜欢交朋友。
1: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2: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3: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2: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0: 101.1，掌声跳平台。广告过后再度回到的是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璇。今天邀请到的是吴一伦精神科医师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书籍叫做《那些伤住进我身体》，跟大家聊聊家庭创伤对于身体啊、心灵上面啊的一些可能会留下来的印记对我们造成什么样的影响。那刚才讲到那个依附理论啊，其实也想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说、好像小时候跟父母的互动关系对于长大过程当中会造成某一些特定的这个依附的关系，有分成好像四种吗？
1: 四种，是的，
0: 四种。然后对于这个比较像是对于亲密关系吗？还是在说所有的人际互动都适合用这样的分类啊？
1: 它比较常会出现在亲密关系当中，就是我们小时候跟主要照顾者的依附关系，它很容易出现在我们跟伴侣之间重演。但是大家可能要知道是说，你对于就是说可能你会有一个主要的依附的模式，比如说假设你是回避型的模式，你是情感比较疏离的，可是它也有可能就是透过后天，比如说你遇到了一个很支持你的人，或是有一些人是他做了心理治疗，他跟他的治疗师是可以建立安全的依附关系，它是可以后天，我们会叫 earn 的 secure attachment， 就是真的你努力去把它争来的，就是真的的安全性依附，所以它后天还是可以有调整的空间。只是必须要说的是，如果你小时候就是不管你是回避型的，或是大家都会去测什么我是回避型还是焦虑型还是混乱型啊，就不管你是哪一型，它还是容易在你遇到比较高的压力或是比较高的冲突的时候，你很容易第一反应会跑出你原本主要那一型、
0: 第一反应。
1: 可是你透过后天的调整或者是说做治疗，它是可以帮助你可以更快的回到安全的依附的这个范围这样。
0: 那我们还是稍微帮大家
1: 介绍
0: 一下
1: 这四个嘛。
0: 对四种，
1: 就是它总共有四种，一种是安全跟三种不安全的这样。那安全的依附可以想象就是说，我跟我的主要照顾者之间，我们就是可以建立安全的连结，如果有冲突的时候我们是可以修复的这样子，然后我们之间是可以安然的表达情绪的，这是安全型依附。那不安全型依附分成三种，一个是刚刚讲过的回避型，再来就是焦虑型，再来就是混乱型这样。那回避型就可以想象就是他成长的过程中，他的父母主要照顾者不太会回应他，所以对他而言表达情绪是一件没有用，甚至是可能会被骂，可能是危险的事情，那所以他们就会把他们的依附系统干脆关起来这样。那我就不要表达情感，我就不要有情绪。可是这个在做实验的时候有发现，其实他们做就是比较是大概差不多半岁到大概两三岁的孩子，这个最早依附模式的理论是做这些还不会讲话的孩子哦。那他就发现说，虽然是回避型的孩子，当他们的实验的过程中，就是他会把妈妈跟孩子都放在这个观察室里面，然后之后他们就让妈妈离开一下，然后会有一个陌生人走进来，然后之后他们再让妈妈回来这样子。那他就会发现说，回避型的孩子就是不管妈妈在还是妈妈离开，陌生人走进来然后妈妈回来，他看起来都一样，那照样在那边玩他的玩具，好像旁边没有发生任何事情。可是他们有在身上就孩子身上放一些那种心跳啊或是血压啊感应的贴片，就发现妈妈离开的时候他心跳血压是飙高的，他外在没有任何的反应，所以其实他们内在还是有情感，只是因为回避型依附的养成的关系不能表达出来。那在长大成人就很常会变成是比较情感疏离，然后或是遇到有人想要靠近或是他自己觉得感到脆弱的时候，他就会觉得很想要逃跑，因为对他而言这是危险的事。
0: 那很多人会说，这小孩很独立啊，会不会某种程度上面可能也是所谓的回避型的状况？
1: 也有可能是这个状况。对，所以有时候有些家长会说，那个孩子现在两三岁真的是情绪张力很大，觉得很辛苦，我都会跟他们说，现在这个时候他可以表达出来不一定是坏事这样。
0: 对，
1: 好，然后再来。

0: 的话，就是我们会讲到焦虑型的依附、嗯、那焦虑型的依附其实在他的幼年期的时候有另外一个名字叫矛盾型依附、嗯、矛盾型依附你可以想成就是他的父母对待他的方式是有点忽冷忽热的，有时候对他超级好，可是有时候又不理他，所以这个孩子他没有办法去预测说、哦、我的爸妈到底什么时候会理我，什么时候不会理我，他就只要把他的那个依附系统把它开到全开，就有点过度活化了、嗯、因为他不知道到底什么时候这个主要照顾者会回应自己，他就只要一直要这样，所以就很像有时候看到一些小孩子他就是很容易哭闹这样子、嗯、就是比较偏矛盾行的，因为他就是一直想要大人关注他，因为他没办法预测、嗯、那他在长大之后很容易变成焦虑型的依附模式、嗯、那通常会很害怕关系的分离，比如说就是哎、嗯欸，比如人家已读不回啊，或者是说讯息可能一天没回，那他就会觉得，当然不一定是这样啊，只要观察每一段关系的模式、嗯、但是就是变成对于拒绝或者是说、没有消息这件事情变得很敏感，因为他很多的 Q 都会让焦虑型依附的人觉得这个关系是不是要结束，那就要把它抓得更紧，
1: 比较害怕失去的这种类型吗？
0: 嗯，就是会害怕关系的结束这样、嗯、因为他没有办法感受到这个关系是稳定的。 那再来比较辛苦的就是混乱型，混乱型他很常是他的父母也是伤害他的人，就是本来应该要爱他的照顾他的人也是伤害他的人，比如说我们书中有其中的小妹就是乐佩，就是这样，就是说他的爸爸是爱他的，可是他的爸爸也在性跟身体上就是虐待他这样子，那这个时候对这个孩子而言他就会很错乱，其实在那个小朋友的那个观察室里面，这个他们的反应是最让人伤心的，就你就看到说、欸、不管爸爸不管妈妈在还是不在，这个小孩他可能一下子在地上滚啊，然后一下子又翻倒啊，一下子又哭闹啊，几乎没有办法就是安抚下来，因为他的依附系统呈现一种崩溃状况，他没有办法理解为什么这个照顾我的人同时又会伤害我。那这类的孩子他在长大变成混乱型的依附模式之后很容易出现解离、哦、因为不管是人类、嗯、其实哺乳类动物也会解离，就是当一个压力威胁已经超出到我现在可以容忍的程度，我又没有办法逃走的时候，我就用解离的方式来帮助自己度过。
1: 所以这个是四大的依附理论，
0: 没错。
1: 其实对于就小时候的经历，然后对于长大过程有很多的影响、嗯、我觉得也困扰很多爸妈，想说那我到底要怎么样跟我的孩子互动、啊嗯、会有这造成就是可能新生儿他想说哎、欸，那我要怎么样照顾小孩才是能够让他长到是安全型的让他是可能更稳定一点的状
0: 态。很多人会说就是要当那个什么够好的母亲啊，温尼考特说的就 good enough mother、嗯、啊 good enough 到底要多少才叫 enough、
1: 啊
0: 嗯、我觉得那时候是我的老师就是跟我说的，他是说你就是抓七成的互动，你是有好好接触他的这样就可以了、哦、这个七成让我感到非常的放松、嗯、release 这样、
1: 哦、所以爸妈也不要说太大的压力这样子。
0: 对，因为其实、受伤跟创伤是两件不同的事。嗯，我们在家庭里或者关系一定都有受伤的时刻，但是它会变成创伤，比较是一个是它一直重复发生、嗯、那第二个比如说它超过三成以上它就越来越倾向重复发生嘛。那第二个就是它在事后是没有修复的，比如说我们难免会因为我们很累或者是各种的状况，可能我吼了小孩或是我真的不小心打了他这样子，那事后我们有没有机会我没有练习去跟孩子道歉，然后跟他说、嗯刚刚这个不是你的错，或者说即使他有做错一些事，可是妈妈不应该用这个方式对你这样、嗯、我觉得孩子需要后面的这个东西，因为如果没有后面的这个东西，对小孩子而言他必须要依附爸妈才可以生存，所以他很容易把这件事情解读为是
1: 自己
0: 的错，对、嗯、是一定是我不乖一定是我不好所以爸妈才会这样子做。
1: 因为以前跟爸妈有冲突的时候可能隔天起来就大家装作没事，
0: 通常都
1: 是这样，
0: 就是来吃饭，
1: 对对对，人家说饭煮好了
0: 对，
1: 你要吃就吃不吃你就饿肚子、嗯、很多时候还是这个样子。嗯，所以最重要的是事情结束之后怎么样跟孩子们做沟通、嗯、
0: 修复跟理解，
1: 对，这是对于小孩子嘛、嗯、那如果本身就已经是大家长大成人了、嗯、然后但是童年如果哎好像觉得曾经发生过一些事情、嗯、然后我觉得有时候有些人生经历可以跟小时候的遭遇有关、嗯、那我该怎么样去扭转这种状况呢？
0: OK， 我觉得最大的前提是如果你意识到这是跟一些小时候的创伤有关的话、嗯、通常你的身体都是会处在比较高度就是感觉现在的生活或是环境是高度威胁的状态、嗯、所以其实很多人身体状况就是常常肩颈酸痛啊，然后就很浅眠啊，睡不着啊、哦、或者是对声音啊、嗯、各种事情就是会感官放大变得很敏感这样，就是代表就是你的身体一直觉得周遭的环境是危险的，所以 修复的第一个前提是让你的

0: 身心觉得是安全的，就是安全是最大的前提。嗯，我们等一下会讲很多可以尝试的练习，可是这些练习重点不是每个都要做或是做多少，是哪一个练习可以让你感觉你是安全的这样。嗯，那有几个可以做的，然后我的技法我就用一二三来记这样子。哦，嗯，一就是作息，那我们还会讲两个跟心理相关的练习，然后有三个是跟身体相关的练习。然后作息是很重要的，很多人都说啊，谁不知道要规律作息。但是你可能要知道一件事，就是其实很多小时候在比较家庭创伤环境长大的孩子，他是很难维持规律的作息的。因为对他而言，如果其他家人是醒着，通常是可能有危险会发生的。所以其实很多人会熬夜，然后很多个案其实来诊间他会说，我要等到我家人都睡着我才能好好做事。嗯，因为这样他才觉得这个环境是安全的。但是这某种程度就间接变成了一种晚睡晚起的状态。那对我们的身体而言，照理来讲晚上应该要可以睡觉嘛。嗯，那为什么现在晚上不能睡觉呢？晚上不能睡觉通常就是代表这个环境不太安全。嗯，所以自然而然反而就造成了你的身体，就是你本来是为了要让自己感觉安全变得晚睡，又因为这个晚睡让你的身体感觉不安全，它就变成去绕另外一个循环了。嗯，所以很多个案其实他受到这类的状况困扰的话，我其实很常很多个案有些辛苦是因为他还是住在家里。那其实有时候我们的治疗目标反而是会先从帮助他可以自立到他可以搬出家这样。或者说再加一个安全空间。其实我觉得在亚洲的家庭里面不能锁门这件事情是常态。非常多成人的个案机如果他住在家里他是不能锁门的。就是家人觉得说，欸，大家都是一家人，有什么好锁门的，为什么要关门？
1: 你是做坏事，不然你干嘛锁
0: 门？对，为什么要锁门？但是其实我们所有的动物嘛，或者说人类，我们都需要一个让自己感觉是安心安全的空间吧。所以其实有一些在住在家里的个案，我会和他们讨论说，如果他是成年的，就是说，欸，你是不是可以跟家人讨论你可以关门或是你可以锁门这样。就这一类，
1: 那甚至搬出去外面住。
0: 对，这一类就是你帮自己建立了一个在这个空间里面让你感受到安全的地方，然后让你可以去维持一个规律的作息，去感到让身体可以感觉安全这样。那后面两个是跟心理比较相关的，就是它主要是因为在这是史丹佛医学院的一个研究，他发现说如果我们就是对待我们自己的声音，如果都是自我批评为主的，那我们的身体就会感觉是危险的。可是如果我们把我们脑内对自己讲话的声音转化为是比较是偏向是自我疼惜的，等一下会讲自我疼惜要怎么做，那我们的身体就会自然放松。那他们有去测一些自律神经的测验，就会发现，欸，放松的副交感神经就会比较活化。那什么叫做自我疼惜呢？其实我觉得最简单的方式，你就是用你对你最好的朋友讲话的方式对自己讲话。因为我们大部分的时候对别人就对自己都比对别人还要严格。那对我而言，其实以前应该说不管是以前还是现在，我都觉得爱自己是很抽象的事情。对，但是我觉得如果跟我说用对你最好的朋友的方式对自己，我可以想象，我也知道我该怎么做，那就是自我疼惜的说话方式。因为很常我们会卡在那个自我批评里面，然后它也造成我们没有办法进入下一步，因为一直自我批评之下，
1: 卡关了。
0: 对，我们就会卡住，我们就只限在那个小圈圈里面这样。那这个就会连到另外一个心理的练习，在书里面叫做界限练习。简单来说就是去区分事实跟评价。比如说举刚刚我讲的那个例子，事实就是哦，比如说我今天广播2点要到，然后我2:05才到，我迟到了，这是事实这样。可是评价可能就是我就是每次都会迟到，我就是总是会把事情搞砸，这就是偏评价这样子。那把这两个东西区分开来之后，因为其实它我建议大家是要把它写下来或是打下来。因为我们把脑袋里面的想法写下来跟打下来的时候，你是透过眼睛去看见，它就会有一个距离，你比较能用一种偏向是第三者的角度来看待这件事，那你的情绪的反应就会下降，比较不会像当我们只有在脑袋里面想的时候，它会笼罩你整个人，笼罩你整个全身这样。那我们把事实跟评价区分开来之后，我们就比较能针对事实去做调整这样。这是心理层面的练习。对，
1: 在身体跟情绪上是刚才讲到的这三个部分。
0: 对，但是身体的部分的练习啊，就是有三个。一个就是运动，然后主动休息跟腹式呼吸。我觉得运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要抓一个大原则，就是你不要让自己很长的时间处在不动的状态就可以了。因为对你去自然界里面看一些小猫啊小狗啊，哺乳类的动物除了睡觉跟吃饭几乎都在活动。就对哺乳类动物而言，我可以活动代表我现在是安全的，如果我不能活动通常代表这个环境不安全，就是有掠食者来我就要停住 不要动嘛，不要被发现。但是我们现在

0: 代人的生活就是很常会让你很长时间是不动的这样。那我像我自己的做法，我看诊一定就三个小时不会动啊。
1: 对，
0: 那就是可能大概看个五个病人吧，我有时候就会在诊间深蹲，然后做一些事。你只要让你自己身体可以活动就 OK 了，就是运动的原则是抓这个。那第二个主动休息的练习呢，你把它想成它比较就像是你让你的大脑可以休息，可是你的身体是做一种重复的律动，那个重复的律动是让大脑休息用的。因为很多人想要休息就觉得我就是躺着放空，那通常他们就会觉得一躺着我就开始想到一些很烦恼的事，
1: 开始胡思乱
0: 想，那我就滑手机吧，然后就追剧吧之类。然后可是你只要一把那个手机关掉，一把剧关掉，你那些胡思乱想又开始出现这样。那其实是因为我们大部分的人的生活里面是很大量的用思考相关的脑区的，那我们要让这个脑区的脑回路可以休息，其实你必须要去切换到另外一个脑区。所以我们会去做一些重复的活动，比如说有些人喜欢做编织啊，或是有些人会洗碗啊，就是
1: 做家事，
0: 或者是说你就比如说不要带手机，你就出门去跑步啊，散步行，或是男生我觉得他们喜欢洗车啊之类的，只要他是重复性的身体活动就可以了。有些人做园艺也是同样的道理，这样就是这个重复性的身体活动，它可以去开启大脑的另外一个脑回路，然后帮助你不要一直卡在思考的回路，你就比较可以休息这样。那最后腹式呼吸的话，应该很多人都知道，就是吐气比较长的深呼吸，因为我们吐气的时候会启动放松的副交感神经。那这个你可以在你的生活中，当你如果找到有一些固定的可以提醒你做点，就可以做。因为很多人想要腹式呼吸就是那我是不是睡前要做20次三轮，所以这样你又变成另外一种
1: 压
0: 力了，这样。
1: 对啊，
0: 对，像我自己的做法是，我看诊的时候其实我每个个案出去的时候他们都会开关门嘛，所以我就会在他们开关门的时候做三个呼吸，就这样而已。因为这三个呼吸会让你意识到说，我现在是不是要上厕所，我现在是不是要调整我的姿势，我是不是要休息一下，就有点像橡皮筋，你不要一直把它拉紧，它偶尔放松一下它就不会弹力疲乏了。所以腹式呼吸的做法你也是可以把它融入到你的生活中。
1: 其实我觉得腹式呼吸还蛮有效的，因为我就是前阵子去拔智齿，然后我不是刚
0: 才说你很害怕看牙医吗？
1: 对，我很怕看牙医。然后我就是那个，因为我的是横躺
0: 里面
1: 的
0: 智
1: 齿，就要开刀嘛，然后我就好紧张哦，我心跳很快，但是我又躺在那边，我什么都不能做，所以我就一直这样深呼吸深呼吸，我就发现其实心跳啊，或说情绪上面的感受度真的蛮快，就觉得好像比较稳定一些。所以我是在那个当下才发现，突然意识到说深呼吸真的非常的有帮助，
0: 而且它的效果是很
1: 立
0: 即的，
1: 对，
0: 因为我们有时候临床会做自律神经检测，我们重点是会帮个案看说，我去做这个腹式呼吸前跟后的变化。那通常他们大概只要做5到10分钟，其实很明显，你觉得会看到放松的副交感神经会活化的，所以这个方法我觉得大家是可以就是记起来的。
2: 美芳啊，这橄榄油的瓶子好特别啊！
3: 这是西班牙原装进口的天德瑞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爱色玻璃瓶，可防光害，完整保存营养价值。
2: 专家说啊，这个橄榄油富含单元不饱和脂肪，抗氧化物，又可以保护心血管，很健康哎！
3: 哇妈，你好专业哦！
2: 活到老学到老了。
3: 天德瑞顶级橄榄油发烟点高达215度C，不易起油烟，高温烹调不会伤害呼吸道。煎煮炒炸都安心。
2: 好媳妇啊，懂得选好油，守护全家人的健康，真幸福啊。
4: 天德瑞100%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西班牙原装进口，荣获2021年世界厨艺大赛冠军殊荣。
5: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6: 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7: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6: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7: 这么好哦。
6: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7: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6: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8: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9: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8: 这么严重啊？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9: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10: 广播用听的

0: 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
2: 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0: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2: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0: 下面写 APP。
1: 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1: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张老师回来咯。昨天呢非常感谢柯登耀柯博士齁、哦、来代班齁、哦、齁、哦、他也是非常啊仔细的帮大家分析清安 3.0 哦，它的一些相关的这个施行的方式跟申请的资格哦，还有它对市场的一些可能影响哦。那前天呢是我们节目中的老朋友了，这个网络地产网的总经理陈韵如来代办哦，所以呢这两天张老师刚好到花东哦的花莲台东，然后呢接续到屏东、台南、高雄、哦、所以有两天的这个国家建筑金奖评审的活动、哦、这个行程非常的紧凑、哦、那所以呢都必须要找我们的这个节目中的好朋友老朋友来帮张老师来代班、哦、所以在这边再感谢网络地产网的总经理陈韵如，还有我们的柯登耀柯博士来代班、哦、感谢两位。好，那这个过去这两天张老师在国家建筑金奖评审的一些见闻啊，所见所闻的话，我会找时间跟大家来分享。那今天呢，我们还是先来关心一下，美国联准会在台北时间今天早上凌晨两点开了这个联准会的会议哦。那会议结束之后，当然就会有所这个宣示哦，就是说，哎，利率到底走势会如何呢？这个也是这个持续牵动市场最敏感的那一条神经哦。所以呢，大家都高度在关注，到底美国联准会开完会之后呢，哎，利率的这个上或下。结果呢，诶，这个昨天今天一大早呢宣布利率政策按兵不动啊，联邦

资金利率呢期间维持在3.5%到3.75%之间。哦，这个也是正如市场上的一个预期啊，预期预测了哈，哦，算是没有太大的变动，所以呢，今天呢，应该某种程度也会反映这样的一个态势，因为如果说因为这个通膨加剧哈，这个联准会升息的话，那会造成这个市场上大家会更加的担心，会不会有这种所谓的成本增加相关的民众负担也会增加的这个情形，特别是房地产市场。涨这个部分哈，所以好，它是维持利率政策按兵不动哦，那维持在3.5%到3.75%之间，所以呢，这个部分当然呢，也就不会对国内的利率有所这个影响哦。好，这个是今天应该大家都会高度关注的美国联准会的这个会议之后的决策。好，那我们来关心一下台湾的这个所谓的待售渔屋啦，因为这个市场上买气不佳，不只是中古屋很难卖，预售屋当然也不好卖哦，因为预售屋的价格更高。可是呢，有些房子啊，建商已经盖完了哦，那可能在预售的时候还没有卖完，那这些所谓的待售的这个新成屋啊。是不是也跟着不断的在累计呢？我们来看看，这个是内政部的统计，也算是最新的统计啦。到去年第四季，全台湾待售的新成屋呢，来到了112,501户，创下了有统计以来的最高纪录。那但只比这个2025年第三季微幅增加50户了哈，虽然说增加了户数，感觉上不多，可是呢，事实上是趋势是在创新高的啊。那六都当中呢，待售的新成屋数量最少的还是台北市哦，台北市真的是非常奇特的一个地方，天龙国哦，房价很高，然后呢，这个民众呢望屋兴叹。可是呢，它的这个新成屋的待售量呢，还是六都里面最少的，只有4,710户。好，那台北市屋龄4年以上、5年以下的待售新成屋占的比例呢，是8.85%哦，那这个也是在六都里面占比最低的哦，表示这个新成屋的空屋率呢，只有8.85%。所以呢，这个媒体解读啊，多数的新成屋在台北市完工后的4年内呢，大概都可以顺利的去化掉。那建商这个坚守不放价格的这个部分呢，好像还是有它的道理存在，因为毕竟买方是接受的哦。好，那高雄市屋龄以内的待售新成屋比例高达了有41.43%，这个是六都里面最高的哇！这个比例真的是很吓人哦，跟台北市的8.85比较起来，真的是几乎高了5倍之多。那这个是不是意味着在过去1年来呢，高雄建商纵使有大量的这个房子完工也不愿意呢降价换成交哈，这个也是我们节目中的老朋友，吉家网不动产的李同龙理事长，他不断的在呼吁的哈，业者应该要降价换成交，否则的话，市场变成是僵在这个地方哈，卖方不降价不让价，买方呢就观望，持续观望，所以呢，这个部分变成是一个停滞的死鱼盘呐哈。我们以前也跟各位讲过这个所谓的死鱼盘哦，那现在普遍这样的一个状况，在各大都会地区里面都还是可以看得到的。那为什么建商会这么坚持呢？诶，我们来看看高雄的建商呢，普遍都还是看好未来的发展前景哦。今天如果说便宜卖的话，诶，明天搞不好就要后悔了。因此呢，就没有比较积极的去促销或是降价来换成交哦，是比较这个可以看到的，大概只有少数

说，哎，这个真的有蛮佛心来着了哈。好，这个就是愿意降价、愿意让利的哈，还是占少数。大部分的业者、大部分的建商呢，还是哈坚持哈不降价哈，免得呢真的是哎，今天降价卖出去了，明天就后悔哈。这个也事实上也是很多人的心理啦。不管你是在买什么东西，买车子、买房子、买股票一样哦，有时候呢。就是说，哎，今天卖了，哎，突然明天又涨上去了，又后悔了哦，所以这个事实上是在整个交易市场上面常常会看到的。好，那高雄是有这样的一个状况，那他新北市呢？新北市的待售的新成屋的数量呢？这个也是全国最高的哦，因为毕竟它是最大的一个市场哦，有19233户哦，那创下了2023年第四季以来的近两年来的低点哦。可能大家会听张老师在这样这个陈述这个数字，都会觉得说，哎，19000多户哦，好高哦哦。可是呢，如果说以新北市这个自己来做比较的话，它已经是近两年来的低点了，表示新北市的这些预售屋盖完之后呢，都还是有这个持续有销售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哦买方还是持续的在进场。那我们知道央行从2024年这个第七波严厉的打房之后呢，各地方呢，包括新北市的待售成屋呢，事实上是有在下滑的哈，特别明显的可显示出来哈，新北市的这些地区，特别是一些从化区呢，还是受到这个买家的一个青睐。那为什么买家还会是这个希望买在新北市？最主要新北大部分的人在工作都是在大台北地区，特别是在台北市，所以在台北市买不起的情况之下，当然只能往外县市新北市来做购物的一个考量哦。好，那刚才提到了这个新北市呢，待售新成屋一向都是全国最高哦，这个也是毋庸置疑的。可是到去年第四季呢，竟然被桃园市给赶过去咯，哇，所以桃园市这边的这个卖压看起来还是不轻的哦，因为我们也在市场上听到很多不管是在地的业者或是一些代销业者都有在讲这个桃园这两三年来哦，预售推案是量是一直不断哦，可是呢，有些地方是推在相对比较蛋白区，甚至已经去推到蛋壳区了，到海线去了哦。那这些地方呢，虽然还是有一些蓝领的购买盘，可是业者拉出来的这个价格呢，哇，事实上是让这些蓝领阶级是有不可承受之重哦，所以呢，他的买气也跟着这个钝化哦，也跟着钝化，所以有一点点的高处不胜寒的这样的一个味道哦，所以这个是我们看到内政部哎最新的一项统计，全国待售新成屋哦持续在增加当中，创下有统计以来的哈、哦，这个就是内政部有在持续的关注，有在统计了哈、哦。那当然，以前可能比较关注在这个新成屋关注在这个中古屋的余屋量。现在呢，连这个新成屋待售的这个量呢，也把它做一个调查。所以现到去年第四季呢，也等于是来到了一个相对的高点。所以我们也是呼吁了哈，有些业者哈还是要适度的让利哈，因为真的如果没有成交的话，这个业者哈还是要养员工，还是要养一个公司，那这个部分的话僵持在那个地方变成是一个无量的一个状态。无量的话有时候是无量下跌哦，可能会不会无量上涨，这个部分就比较难一点点的哦。所以这个是全国待售新成屋，昨天也看到台南有传出了有这种待销售当中的哦，已经新建到一定阶段的，哎，这个房子竟然就
停滞了，变成烂尾了，所以呢台南市地震局也跳出来说要来帮助这些已购的客户呢，希望能够让他们能够顺利的

拿到啊这个购买的一个房子，免得呢到时候变成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哈、哦。那因为这个是在过去一年多以来，央房拿炒房之后，第一次出现了有这种所谓的烂尾楼的案子，所以市场也高度的关注，后续到底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发展哦。后面我们会再跟各位来报告这一则台南哈、哦，已经蛮明显的出现这种所谓的交屋的困境啊、哦，这个部分我们待会再跟各位来做报告，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来哦。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0-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2: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3: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7千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4: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2: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5: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7: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5: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去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

0: 104.1 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昨天我们节目中是由这个柯登耀柯博士来代班，他特别跟大家分析了清安 3.0、哦、那因为这个新清安即将在这个月月底、哦、这个过两天呢就要结束了，就要落日了，所以呢有些人就会赶这个末班车的效应、哦、想要抢搭这个末班车。所以我们看到啊，金管会的最新的统计哦，这个房贷的这个申请量呢，诶，有这个突然明显增长的这样的一个态势。截至到今年六月底，本国银行购置住宅贷款的余额呢达到了有这个11兆元，月增了537亿元呢、啊，增幅呢是创下了11个月的一个新高，哦。那国营银行根据银行法72(2)的这个这个条款规定哦，这个不动产放款的比例呢这个事实上不能超过30%，那现在呢大概已经来到了 24.37%， 持平跟五月份比较起来齁、哦、终止了先前12个月份下降的这个趋势。因为之前大家也觉得说好像这个新清安啊好像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哦，那加上呢市场上这个业者也不愿意降价，所以刚才提到了这个业者不愿意降价的情况之下，买方当然是用观望以待哦，来看看谁能够持久齁、哦、能够僵持到最久齁、哦、坚持到最久。那我们来看看根据金管会最新的统计，国营六月底房贷余额是 1.74 兆元，月增537亿，年增 4.34%。那因为购物民众呢抢搭新清安的末班车啊，带动了六月份房贷的这个持续增长，六月底呢，房贷预放比是 0.07%。这个也较五月份减少了 0.01%，所以这个看起来呢，央行的管控啊，确实达到了某种程度的这个风险控管的这个效果哦。所以呢，这个即使说这个新清安贷款的余额呢持续在增加，可是预放比呢反而是逆势在减少，虽然说减少的幅度很有限，可是也表示说这个所谓的放贷的这个风险呢得到了一个有效的控管。另外呢，被业界视为银行不动产放款天条的银行法第72(2)的规定哦，商业银行不动产放款比例不得超过存款总余额及金融债券发售额的30%、哦、那金管会也指出，到今年六月底呢，国营根据银行法72(2)的这样的一个规定呢，是让不动产的集中率呢大概是在 24.37%， 算是都有比较明显的和缓下来了齁、哦。好，那其中呢这个比例在 28% 以上的银行家数也已经连续6个月挂零了齁、哦、表示这个本来集中度快要接近30%这个天险齁、哦、这个所谓的天花板的这些银行呢，诶，现在都已经明显的降下来的。那在27%到28% 警戒区的银行呢，也从原来的3家降到1家，所以大家都回复到一个比较健康

行的水位。那至于说建筑贷款这个部分来看的话，根据金管会最新的统计，今年六月底呢，国营建筑贷款的余额是 3.88 兆元，月减了145亿元，年增 0.33%。 六月底呢，建筑贷款预放比呢是 0.08%、所以呢较五月份呢上升了 0.03%， 所以这个部分银行就会比较紧张了哈。这个建筑贷款余额表示说，这些建商借的钱呢，到时候还不起钱的，这样的一个态势有在微幅增加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哦。所以呢，这个我们来看看接下来的这一个的统计数据，就是说这个刚才提到了金管会的统计哦，这个国营建筑融资的放款呢，哈，这个部分已经有所这个类似在增加哈。那如果以这个累计的这个预放金额来看的话，已经来到了29.28亿元哈。那这个部分已经写下八个月来的一个新高，主要呢是因为有一笔呀、建商连带的这个违约。过去两年呢，国营建筑融资预放的金额呢，已三度因为个案跳升，显示呢，房市降温压力正在从推案销售蔓延到建商的现金流，就是说它的一个影响呢是一步一步一步的在进逼当中，那现在呢已经蛮明显的影响到建商的现金流。这个也是我们刚才第一段提到的，建商如果除非他真的是口袋非常深真的有时候要再盯下去的话，到时候就是资金断裂的话，就是建案盖不下去，银行要跟你催缴这些借的钱那金管会掌握到六月份建筑融资放款单月增加的9.64亿元，主要是一笔这个建商连带的案子这个违约转列为预放，那预放比呢也从 0.03 刚才跟各位报告的来到了 0.08% 虽然说还是很低啦，可是你看从 0.03 跳到 0.08 已经有 0.05 的这个增加这个部分虽然说只有一家建商，可是这个当然金管会高度的关注。那所谓的逾期放款呢，是指这些跟银行借钱的人呢积欠本息超过三个月，那个可能这个时候呢，建筑融资这个银行就会开始来催收了所以呢，这个可能就是因为有一家建商出现了这个比较大额的这个等于跳票的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这个也是值得大家来关注。那银行端这边也指出了，房市交易降温之后呢，建商有些呢是比较倾向于先消化库存，再规划新案。可是呢，还是有些人会盯在那一边那银行端面对这个房市的前景不明啊，授信审查当然会更加的审慎使得建商取得新贷款新资金的这个难度也跟着升高。那房市专家何世昌他的观察指出，近两年来呢，银行对于开发商的土融建融的预放比大多还算是稳定，而且呢预放比大概都在 0.1% 以下事实上离 0.1 都还蛮远的代表整体银行对建商资金放贷的风控管理得当那而且大部分开发商的授信品质也还算良好啦所以呢这个是这个金管会这一部分的资料。可是呢我们昨天就看到电子媒体啦，或是说网络媒体都有在报道这一则讯息，就是刚才跟各位提到了台南市安南区有一处的这个集合式住宅呀，工程已经快要到收尾阶段了可是呢，建商疑似资金周转困难，整个工程工地都停摆所以呢导致已经完成过户的住户这个面临没有水没有电无法入住。

度的这个困境。那因为现在建商失联状态，无法联系得到，所以台南市地震局呢，这个已经介入协助这个住户哈。那因为我们昨天国家监督金奖刚好也有到台南去看这个台南市地震局的一个四地重化案，所以特别感觉到这个案子呢有一点那个既视感，特别强烈。那这一个案子呢就在安南区，我们昨天也是去安南区，这个灰色的集合式的一个住宅是透天厝，大部分都是透天厝，这个地方大部分都是那种套厅的房子，本来已经有大概八成的完工了齁，那地板呢可是只铺到了一半齁，那这个当然这个是三立新闻他们到现场去拍，大门敞开，现场却没有任何一个施工的人员齁，甚至呢传出这个建商已经跳票跑路了。那有住户就接受媒体的采访说，七月初就已经传出跳拍票了齁，所以这个住户说会担心这间这个到最后没办法收尾齁。那有19间的已经被做二胎的贷款了齁，因为这个建商呢又贷了7000多万。那是哪齁，所以这个部分对于这些已购客户来讲的话是非常担心的。那这一个建案的总共户数有44户，一坪大概是从25万到28万含车位，那售价超过1000万，目前已经有27户产权已经移转。那其他的住户呢在这个七月初才发现说其中有15间被建商去做了二胎的贷款所以这个部分才传出跳票的这样的一个情形。那这个住户也表示都快盖好了，可是没有电没有水的话，那这个部分也没办法住人所以呢这个对已购客户来讲真的是情何以堪。那根据媒体去采访台南市地震局局长陈淑美他的一个说法，他的说了齁，买方呢他的付的款项呢大概还有保留一些交屋保留款，交屋保留款大概就是 5% 了齁，这个局长也讲得太模糊了一点点齁。那可是呢因为建商他的资金面出了问题，可能收入不足来清偿他其他的债务齁，所以这个部分局长的一个说法是这样子。那台南市的消保官主任谢秉奇说，这个案子呢还是有履约担保的机制那消保官这边呢已经有接到5件申诉的案件，那会尽全力来协助这些已购的客户维护自身的这个权益啦那因为建商本身资金周转困难导致建案跳票，相关单位会积极的介入来协助，但有不少住户已经投入呢毕生的心血什么时候才能够顺利的完工，让他们可以顺利的进驻，这个部分呢也让这些已购客户们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担心所以这个也就是从我们第一段跟各位来报告的现在有很多的建商实际上呢已经盯了1年多，快要2年了从2024年这个央行第七波选择性信用管制之后这个整体的资金面还有这个这个不管是融资或是说现金流这一部分都完全被卡住，所以很多的业者已经盯了1年多，现在呢可能陆陆续续的就会出现类似台南安南区的这种所谓的在地小型的建商，而房子盖到一半了，然后建商绕跑了，那钱也可能被带走了，被这个建筑这个大老板给带走，所以已购的客户呢到时候是不是能够顺利的拿到自己花大钱一生的积蓄去买的这个房子呢，这个也是大家都非常担心的一个地方那这个也许不是单一的个案后续可能还会有更多类似
因为建商这个资金断裂

一来可能是在预售的时候就卖不好哦，那接下来呢，可能很多的资金，可能啊，这个银行端又不给他们做挹注哦，因为这个现杀啊，这个银行也是很担心哦，这些业者能不能够撑下去？所以在这个双方拉锯之下呢，这些业者到最后可能就是资金断裂，选择最后啊绕跑了哈、哦。那这个部分可能这个也不是一个解决的方案哦，你自己跑掉了，到时候还是要司法上面对的哈、哦。好，这个是我们今天跟各位报告的这建筑业者哈、哦、面临到的一些困境。好，我们在这边休息一下，听段音乐，待会再跟各位报告更多精彩的内容。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0: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3: 这么严重啊？
0: 嗯，
3: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0: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4: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5: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4: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5: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4: 啊，这么严重哦？
5: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6: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7: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8: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9: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101.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您再回到正声调频台日光大道的一个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明张老师。好，这一段呢，我们要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再一起来关心我们的身体健康哦。今天非常开心，非常高兴呢，再度跟你邀请到的是安安老师到我们节目中来哦。那安安老师好。
2: 大家好，我是安安。
1: 是啊，我们知道随着现代人的生活压力非常大哦，然后生活习惯的改变，许多人呢都会有过敏啊，肠胃不适的这种困扰哦，像我常常最近也是这样子哦。那所以呢，今天我们要特别感谢啊，这个健康顾问安安老师呢，到我们节目中来跟大家聊聊哦，透过益生菌找回身体的平衡。来，我们请安安老师。
2: 好的，因为其实我们在讲说现代人就是生活压力太大，
1: 太大了，
2: 然后节奏很紧凑，所以常常真的就会有一些消化道，我们就讲说可能胃不舒服啦，肠不舒服，所以大家第一个直觉就会想要说啊，我可以用益生菌来做保养。
1: 对，现在大家都该有那个基本的概念，就想到益生菌。
2: 但是呢，益生菌你要特别注意到，就是你要挑选它的功能性是不是真的能够去帮你做到整个消化道的一个照顾哦。哦，
1: 功能性啊，这个要特别跟大家分享一下。
2: 对，那我们今天特别带来的这个很特别的益生菌叫做 NTU131 益生菌哦。
1: 这个 NTU 我就会想到台大。
2: 这个 NTU131 哦，它的研发者的来头不小哦，怎么说呢？因为其实我相信大家可能以前都有喝过那个 LP33 的益生菌，
1: 有对对，
2: 这个益生菌已经很久了，大概已经20多年了。
1: 有
2: 它的背后研发者可能很多人不知道是谁，但是都知道 LP33 对吧？
1: 是，对，
2: 它的背后研发者就是国内非常知名的许廷元博士，他其实是在我们讲说益生菌界哦非常知名的一个专家，
1: 是
2: 因为他就是 LP33 的原始的研发者
1: 哈。
2: 那他当初因为其实为了要成立自己的生技厂跟实验室，所以他就把这支很珍贵的菌株就卖给统一集团。所以我们当初会知道 LP33 是因为统一集团打了很大的广告，
1: 对，他打了很大的广告，
2: 对，
1: 所以大家都这印象就是说 LP33
2: 对，不只是那时候有出那个。所谓的优酪乳，甚至后来还有可以补充的这个益生菌的胶囊出来哦。但是那毕竟是20多年前研发的菌株了，现在科技越来越进步了，许博士当然又投入了很多的研究，然后我们今天要来讲的这个 NTU131 就是他最新力作，结合了有10支菌很厉害的菌在里头的。对，那因为其实我们在讲说许博士哦，他自己本身是你刚刚讲说 NTU 就想要什么台大，
1: 对，
2: 没错，因为他就是台大的医学博士哦，他本身是台大微生物免疫学的医学专家哦，他具备了有中医跟西医的资格，这个是比较特别的，一般来说都是只有西医，
1: 没错，
2: 他还有去钻研中医，那他就是因为中西融合都学习完之后，他就发现到一件事情，他就觉得哦，不管是针对小儿过敏啦，成人的免疫调节等等啦，事实上如何能够找到一个对于身体没有伤害的药物是相对重要，因为其实我们知道吃药就是治标不治本，然后时间一长，对，就会比较容易造成肝肾的负担，所以他就花很多的时间投入了这个益生菌的研究，30几年的时间哦，
1: 这好长一段时间，
2: 对，很希望说是透过益生菌能够来帮助我们调节身体的健康，因为他都希望能够找到一个没有伤害的药，事实上
1: 没有伤害的药，
2: 对，
1: 这是一个很关键的，
2: 后来也出了一本书，真的书名就叫做寻找没有伤害，就是没有伤害的药，
1: 是
2: 他这一本书的著作里面就是在讲益生菌就是我们身体没有伤害的药，又天然又能够去调节我们身体的一个体质，而且呢国际影星任达华也是这本书的推荐者哦，因为他觉得说透过益生菌的一个调节能够让我们身体恢复自愈的能力，这个就是他认为最天然最安全的养生保健的方式，
1: 对对对，所以呢既是天然又可以让我们的身体保健哦，所以听起来呢真的是非常的专业哦，而且是30多年的

0: 这个研发的这个经验的累积，
1: 对，
0: 而且不断的在精进哦。那 NTU 131益生菌到底有什么独特的地方？可不可以跟我们再更详细的说明一下？
1: 好，因为我刚刚先透露了一下，里面有很厉害的十支菌哦。
0: 哇，这一定要详细的说明。
1: 对，因为其实我们在讲说 NTU 131，它最主要是设计的一个概念，就是它要让它全方位。所谓的全方位是什么？我们现在最常遇到的问题是什么？排便不顺，
0: 对，
1: 好、哦，然后会有便秘的状况，
0: 对，
1: 然后会怎样胀气，
0: 堵，
1: 然后会有的是胀不出来，有的是一直拉，好、哦，就是变得很两极端的这样的状况、
0: 嗯。
1: 然后再来还有人会有什么过敏的问题，
0: 嗯，
1: 所以我们就针对这些状况，不管是让你排便顺畅，哦，你的拉肚子，然后你会胀气、消化不良，还有调节过敏的方面，我们通通都在这株菌里面哦，这个配方里面。帮你做到了一个完整的结合。
0: 嗯，
1: 那这十支菌呢，其实呢非常特别的地方是什么？是许博士他从这个我们讲说台湾的新生儿的肠道，他特别用内视镜去把它取出来的。
0: 哦、是是是，
1: 所以这个是什么？原生菌株、嗯。你知道，因为其实我们在做相关的研究的时候啊，就发现益生菌当你要补充的时候，补充所谓的原生菌株是最好的。
0: 嗯，
1: 因为大部分有时候我们补充的菌株是可能来自什么动物的。
0: 对，有些是用动物，没错。
1: 对，那事实上，毕竟我们人跟动物还是会有不一样，
0: 嗯、
1: 即使再相似，我们毕竟还是是人，
0: 是
1: 一定会不同。那这个是许博士呢，他从台湾新生儿肠道取出来的原生菌株，它就会非常适合我们台湾人的体质啊、环境啊、气候，
0: 是是，
1: 去做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菌丛的调节。
0: 嗯嗯。
1: 因为你看，如果你用的是欧美人的菌株，它又跟我们不一样哦，
0: 不一样。
1: 对，他们可以，他们吃的食物跟他们消化的东西又不同，
0: 又不一样，
1: 所以我们。必须要用台湾人的原生菌株才能够去适合台湾我们吃的饮食、
0: 嗯、
1: 还有你的气候跟环境，
0: 所以是台湾新生儿肠道取出的原生菌株，
1: 所以这种原生菌株就相对的很珍贵、
0: 嗯、
1: 很特别、
0: 嗯嗯嗯、
1: 而且它还有经过了五大医学中心的人体跟动物实验、
0: 这个欸嗯、
1: 这五大医学中心我跟大家讲有什么呢？中国医药大学，
0: 医药大学
1: 还有
0: 鼎鼎有名，
1: 对，中山医学大学、
0: 嗯、
1: 好，这里都在中部很有名、
0: 嗯、
1: 然后花莲慈济、
0: 嗯、
1: 这里很有名，
0: 对，
1: 台北荣总，
0: 哇，更是，
1: 还有成大医学，
0: 是、
1: 哦、这些五大医学中心通通都有做过相关的人体跟动物实验、
0: 哦、
1: 证实说这十个益菌，就是这十支菌株呢、
0: 嗯、
1: 能够去改善便秘的问题啦、腹泻的问题啦、过敏的问题啦，还有胀气的问题、
0: 哦、
1: 甚至能够进一步去调节我们的免疫系统、
0: 嗯、
1: 因为其实我们常常因为免疫系统哦，这个比较没有办法发挥作用，我们在讲说就是体质比较弱啦、
0: 嗯、
1: 免疫系统比较差的人很容易秋冬季节就会干嘛？感冒，
0: 对，
1: 被传染病毒，
0: 对，
1: 但是呢，你透过这十益菌去帮你做身体的调节之后，它就能够去让你的免疫系统变好，
0: 嗯嗯，
1: 然后比较能够抵挡病毒对你的身体的伤害。
0: 是。
1: 那除此之外呢，很多人也常常会有胃食道逆流的状况，
0: 我就有，
1: 那个、
0: 我就有。
1: 对，这个什么喝咖啡、吃甜食，
0: 对，
1: 那这个其实益菌呢，它除了不仅仅是能够调节我们便秘、腹泻、拉肚子的问题，它甚至对于我们的胃食道逆流也有调节。节的作用，所以是对于现代人的保养来说非常方便也非常棒的、
0: 嗯、
1: 那除了十支菌之外，这个当然是最重要的一个核心、
0: 哦、
1: 另外它还有搭配了其他的复方的成分、
0: 哦哦、
1: 那这复方也就很重要、
0: 嗯、
1: 你想看哦，台湾新生儿的原生菌株进入到你的身体之后，你最希望它怎么样呢？能够长长久久住下来嘛、
0: 哎、对，
1: 作用时间越长越久是不是越好、
0: 嗯、
1: 它就越能够照顾到你的身体，
0: 是，
1: 所以我们在这里头就帮你加入了这个专利的双纤维，
0: 双纤维、
1: 哎、
0: 这又是什么东西？
1: 纤维，对，这是要干嘛的呢？
0: 对啊，
1: 纤维我们知道说哎，其实对肠道很好、
0: 嗯、
1: 你可以把那个纤维想象成是什么，很像那个棕刷，那个刷嘛、
0: 啊、好好，
1: 它可以帮你刮除你的那个肠道的什么宿便、
0: 嗯、对，
1: 脏东西。可是很有趣的是啊，因为我们的好菌它的食物来源就是纤维、
0: 嗯、
1: 所以我们常都在说为什么鼓励你要多吃蔬菜、
0: 水果，对，
1: 因为蔬菜、
0: 嗯、
1: 水果里面就有最重要的纤维、
0: 嗯、
1: 它就可以帮助你照顾你肠道里面100兆的菌，
0: 是。
1: 可是一般的人天天五蔬果做得到吗？
0: 不可能的事，
1: 不太可能嘛、哦、那甚至有些人每一餐甚至都没有吃到蔬菜、
0: 嗯、
1: 所以说我们就在里面加入这个纤维，它还是有拿到专利的、哦、就是 FiberSO2 跟菊苣纤维，
0: 菊苣纤维
1: 这两种纤维，其实在 药局有单独在卖，
0: 哦，有单独，
1: 我们现在让你不需要另外花钱买，直接加在配方当中，因为它就是提供你的益生菌很好的食物。

0: 植物来源，然后它们能够吸收水分，形成那个就是粪便哦，让它的那个体积变得更大。
1: 嗯，
0: 那体积变大又吸收水分，它就可以促进你的肠道蠕动
1: 啊。对，
0: 哎，你就不会有胀气的问题，然后你也可以很顺畅的把便便推出来，
1: 排出去了。
0: 对，同时它还会吸收体内的毒素，纤维它会吸收毒素哦，然后它就会包裹在这一团的纤维里面，直接把它排出去。
1: 嗯，
0: 哦，所以这个纤维是有非常好的作用。
1: 所以专利双纤。
0: 对，它不是只有加这个而已哦，
1: okay.
0: 还加了什么专利的双寡糖、啊，这个寡糖干嘛呢？它也是益生菌非常好的食物来源，因为你知道菌跟人一样，又不是只单一吃一种食物，它也喜欢吃纤维，它也喜欢吃寡糖。
1: 了解，
0: 那我们加入的寡糖还不是一般的寡糖，我们除了有加果寡糖之外，我们还加入一个非常珍贵来自于母乳的 GOS 半乳寡糖
1: 哦，
0: 这个还特别要去收集这个母乳、
1: 哦、这个应该也不容易，
0: 对，很难取得，然后取得了之后呢，我们一样把它加在配方当中，它一样可以作为是益生菌非常好的食物来源、所以当这些好的原生菌进入到你的肠道的时候，它又有好的东西可以吃、它就会在你的肠道作用的比较久，而且它一样能够刺激肠道蠕动，进一步的去帮助你排便，哎，就不用担心会有这个我们讲说呢便秘的问题啦，或者是呢这个不顺的一个状况了。
1: 好，双纤维双寡糖了哦。
0: 对，然后这个都是照顾肠道的。
1: 嗯。
0: 可是呢，很多人都忽略了一件事情：食物吃进来身体之后，它第一个会先经过哪里？它会先到哪里去？
1: 嗯哼。
0: 到我们的胃啊，
1: 胃啊，
0: 你
1: 到
0: 肠之前，你还会先经过胃啊。
1: 胃先
0: 那在胃的这一段要发挥的是什么作用？就是其实是我们嘴巴在咀嚼的时候就要开始产生酵素，
1: 对，
0: 然后再到胃里面还会有另外的酵素来结合，然后它可以充分的把我们的食物做到一个分解跟消化，
1: 是，
0: 然后分解成很小的分子之后才会进入到我们的肠道。
1: 嗯，
0: 可是往往现在很多人都这样吃太快。
1: 对，
0: 来不及分泌酵素，
1: 都在赶时间呢。
0: 对，然后再来就是呢，胃的这个功能呢，它也慢慢的退化，所以它的酵素呢生成也会比较慢。
1: 嗯，
0: 所以你会有酵素不足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们在这里头就加了综合消化酵素，
1: 哦、
0: 让你可以呢，
1: 是是是，
0: 哎，就是进一步的做到了在胃的时候就把食物做到充分的分解，
1: 嗯、
0: 让你整体的消化道照顾胃跟肠都帮你照顾到好。嗯，
1: 对，哇，这个停下来，这个益生菌的成分设计得非常的周全哦，不仅有这个所谓的好菌，还有益生菌的食物都帮他准备好了。那这个里面还有一些什么特色？
0: 好，我要特别讲到就是哦，这个益生菌呢，它设计一包里头就有900亿的活菌，
1: 900亿，
0: 非常高的菌数哦。它有拿到3国11项专利，而且呢，它是很厉害的哦。
1: 嗯、
0: NTU 131的益生菌，还有拿到全台唯一经过3合1抗生素的测试、
1: 哦，
0: 证实不具抗药性的益生菌。嗯、这个什么好处呢？
1: 嗯、
0: 就是如果当你有在使用抗生素的药物做治疗的时候、不用担心这个益生菌会破坏药性、而使得你的抗生素失效。
1: 是，
0: 哎，有时候到时候你的抗生素失效这是很严重的、
1: 对啊，没错，
0: 你就会没有办法杀死坏菌哦、
1: 嗯嗯、
0: 所以这个益生菌是有通过这样的一个抗生素的一个测试、那再来更厉害的是它用到了一个冻精干燥技术、这种干燥技术是什么呢、
1: 对啊，
0: 它是非常高规格的制药的规格、通常在西药的制作上会用到这种冻精干燥技术、那因为其实呢一般市售的益生菌可能会有3层包埋啦5层包埋啦，
1: 对，
0: 虽然可以通过胃酸胆碱，可是呢在到达肠道的时候没有办法全部的崩解释放、那这样的菌就没有办法被完全的作用。那我们用到这种冻精干燥技术，它就可以直接让你的益生菌直接到达肠道的时候完全崩解、然后跟你的肠道上皮细胞做到结合，发挥它最大的效用。
1: 是，那听安安老师这么说哈，我对这一款的配方是已经充满满满的信心了。那可是呢，有没有一些实际的案例，可不可以跟大家来做一个这样佐证？
0: 好的，那我们之前其实就有一个使用者，他本来就是从小就有严重的过敏体质，那尤其在换季的时候、像最近这样天气啊忽冷忽热的，他就会一直打喷嚏，然后一直流鼻水，然后皮肤就会一直发痒过敏、他那时候最严重的时候曾经因为擤鼻涕擤到鼻子受伤，然后导致 蜂窝性组织炎、
1: 嗯、
0: 他差点连鼻子就要割掉一大半我吓死他了，所以他一直在照顾他的过敏体质、嗯、然后后来呢他就是诶听到我们在电台的一个介绍跟推广，他就开始尝试这个 NTU131 的益生菌，那本

0: 来想说，哎，到底有没有作用啊？可是又相信说，哎，这个是许廷元博士的研发 LP33 这么有名哈、哦，他就试试看。结果没想到两个多月之后呢，他现在早上起床再也不会一直在那边包水饺、包馄饨，不会一直打喷嚏了。然后呢，过敏的这个频率都降低。他说他以前是每个月都要去看一次皮肤科，嗯、现在呢过了大半年，连一次的那个健保都没有用到，他都没有再去看医生。也就是说，他持续用这个 NTU 保养的时候，让他的过敏体质获得了非常好的一个调节跟改善。嗯、而且其实呢，他就是说因为自己吃得很好。然后他因为自己从小到大都过敏体质，他也让他的孩子开始保养，因为他孩子也有一些过敏的一些现象、嗯嗯、他就发现哦，小朋友越早吃越好，因为本来有一些轻微的过敏的一个状况，可是在透过这个益生菌的保养之后呢，很快的就都调节了。
1: 哇，听完这个安安老师这个实际案例的一个分享啊，那在节目的这个尾声啊，可不可以请安安老师啊，给我们一些这个喝康哎哈、哦，看有没有什么优惠的活动分享给大家。
0: 好的，今天呢，我们这个来自于许廷元博士的这样的一个精心的研发 NTU131 的益生菌呢，我们有提供了50份的免费体验，要让大家来索取
1: 50份哦、嗯。
0: 对，那当然，如果你要直接想要来订购的话，我们有加码优惠哦、嗯，也就是让你享有无锡分气之外，会再加送给你一罐顶级的西班牙的鱼油，让你做到啊这个心血管的一个保养。嗯，赶快来拨打电话0800-36-3131 0800-36-3131。今天呢，我们有50份的免费体验的名额让你来做索取。那如果订购优惠套组的话呢，也享有无锡分期，同时还会加码送一罐西班牙的顶级鱼油哦。电话赶快拨打0800-36-3131 0800-36-3131。
1: 名额有限哦，机会不等人，请大家赶快拨打电话哈、哦，把这一份健康带回家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了，非常感谢安安老师再度到我们节目中跟大家分享这些健康的资讯，让大家可以维持身体头好壮壮。谢谢安安老师，
0: 谢谢。
1: Okay, 谢谢我们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下回见，拜拜。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4: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3: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4: 这么好哦。
3: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4: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

0: 时间了啦。
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
2: 听在地的故事，讲宜兰的人文，用感性与直觉带着你体验在地声响，拼凑出关于宜兰的感官记忆，让耳朵带着你畅游宜兰，说出你我的南洋风情话。

电影院的存在本来就是一种虚无。它让我们在黑暗中走进光的世界。走进虚幻的场景，看了好多张熟悉与不熟悉的面孔。他偷走了我的一些时间，却留给我想象的空间。我们围绕着虚无的发光体转了几圈几世纪，但电影院不在之后，我们反而怀念起那些围绕在我们周遭真真实实的生活。记忆中的我们又是为了什么走进黑盒子的故事里？

亲爱的朋友，欢迎进入南洋风情画节目，依然是一座美术馆。我是策展人冠宇，今天为大家打开四号展间，光影未散，蓝城影视。请你跟着我的脚步，慢慢走进宜兰人记忆中的老戏院。这里没有白墙，也没有画框，但每一道光影都是一幅作品。今天我们要开启的是402展区，光影的余温。

邱坤良教授在《南方澳大戏院新王史》一书中形容他生长在南方澳的记忆。南方澳大戏院其实很小，三层楼的木造建筑，座位不到400个，既没有台北新舞台的历史悠久，也没有红楼剧场的宏伟壮观，但它真的就叫大戏院。